0: 翩翩起舞。而此刻，在大山深处，君子探出头来，邀你赴一场舌尖上的约会。FM 八八点七，陪伴左右，只为你行，伴你过夏天。
1: 读懂身体语言，做身体的主人，健康聊聊吧。
2: 关于健康，我们聊聊吧。我是夏彤。近年来，由于用眼习惯和电子产品的过度使用等问题，我国青少年儿童近视发病率逐年高发。数据显示，我国青少年近视率为51.9%，其中6岁儿童近视率为12.7%，小学生近视率为36.7%，初中生近视率为71.4%，高中生近视率为81.2%。青少年儿童近视的预防迫在眉睫，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相关问题有哪些。今天为我们提供专业回答的专家是云南大学附属医院眼科的主任医师马玄医生。一位叫做小雨的网友给我们留言，他说他很重视孩子的视力问题，他想知道什么是近视，有哪些类型。
3: 大家好，我是云南大学附属医院眼科，也就是大家熟知的云南省红会医院眼科主任医师马玄医生。近视的类型呢，有不同的分类方法。第一种是大家都非常熟悉的分类方法，按度数来分。300度以下我们叫轻度近视，300度到600度是中度近视，超过600度是高度近视。高度近视的风险比普通人高很多，是需要特别关注的。第二种方法呢，按病因来分。大部分的近视都是单纯性的近视，主要和环境因素、用眼习惯有关。还有一小部分呢，我们称为病理性近视。这个和遗传的关系很大，度数会不断的增长，而且容易引发眼底的病变。
2: 夏彤提示您，合理使用电子产品，注意用眼时间和用眼习惯，保证足够的户外活动，预防青少年儿童近视，从日常生活中做起。

0: 鸳鸯梯田是一个被上天遗失的跳色板，放眼望去，山川和原野呈现出一片片鲜艳浓烈的色块，一直铺向天边，看似漫不经心，却又形成如画般五彩缤纷的图案。千级梯田色彩变幻，让你犹如置身于魔幻仙境。北京时间9:30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
1: 暴雨打在芭蕉叶上，泼水节的狂欢点亮了澜沧江的星空。
2: 用心串联所有温暖，
1: 微醺的荷花在普扯黑的风里翩跹起舞，而此刻在大山深处，圈子探出头来，邀你赴一场舌尖上的约会。 FM 88.7，陪伴左右，只为你行，伴你过夏天。
3: 读懂身体语言，做身体的主人，健康聊聊吧。
4: 关于健康，我们聊聊吧。我是夏彤。近年来，由于用眼习惯和电子产品的过度使用等问题，我国青少年儿童近视发病率逐年高发。数据显示，我国青少年近视率为51.9%，其中6岁儿童近视率为12.7%，小学生近视率为36.7%，初中生近视率为71.4%，高中生近视率为81.2%。青少年儿童近视的预防迫在眉睫，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相关问题有哪些。今天为我们提供专业回答的专家是云南大学附属医院眼科的主任医师马玄医生。一位叫做小雨的网友给我们留言，他说他很重视孩子的视力问题，他想知道什么是近视，有哪些类型。
5: 大家好，我是云南大学附属医院眼科，也就是大家熟知的云南省红会医院眼科主任医师马玄医生。近视的类型呢，有不同的分类方法。第三种分类方法是按真假来分，这个大家可能听的会比较多，真性近视和假性近视。假性近视呢，就是眼睛里面负责调焦的肌肉睫状肌过度紧张痉挛，暂时放松不下来，所以看远不清楚。但是呢，眼球本身的结构没有病变，经过休息和放松是可以恢复的。真性近视就不同了，是眼睛结构已经发生了病理性的改变，而且不可逆。最常见的就是眼轴变长了，就像个子长高了就缩不回去一样。所以家长们要注意，孩子第一次发现近视，一定要到正规的医院做散瞳验光，搞清楚是真性的还是假性的，再做下一步的治疗。
4: 夏彤提示您，合理使用电子产品，注意用眼时间和用眼习惯，保证足够的户外活动，预防青少年儿童近视，从日常生活中做起。

0: 读懂身体语言，做身体的主人，健康聊聊吧。
1: 关于健康，我们聊聊吧。我是夏彤。近年来，由于用眼习惯和电子产品的过度使用等问题，我国青少年儿童近视发病率逐年高发。数据显示，我国青少年近视率为51.9%，其中6岁儿童近视率为12.7%，小学生近视率为36.7%，初中生近视率为71.4%，高中生近视率为81.2%。青少年儿童近视的预防迫在眉睫，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相关问题有哪些。今天为我们提供专业回答的专家是云南大学附属医院眼科的主任医师马玄医生。一位叫做小明的网友给我们留言，他说孩子最近视力有点下降，他担心可能是出现近视了，他想知道近视的原因有哪些。
2: 大家好，我是云南大学附属医院眼科，也就是大家熟知的云南省红会医院眼科主任医师马玄医生。这个是个非常常见的问题，很多家长带孩子来看门诊，第一句话就问医生，我们家孩子怎么会近视呢？我们两口子都不近视啊。那我们今天给大家说一说近视到底是怎么来的。其实这包括了遗传和环境两个因素。先说遗传，如果父母双方都是近视，特别是高度近视，孩子发生近视的风险要比普通的孩子高出4到5倍。这个就好比是出厂设置不同，有的孩子天生就是易感人群，但是呢，遗传只是给了你一个易感性，不等于一定会近视。就像有的人天生容易发胖，但如果你规律的控制饮食还有运动，也不一定会很胖。再说说更为重要的环境因素，这个才是导致现在近视高发的主要原因。第一，户外活动不足。户外与自然光线是目前公认的最重要的近视的保护因素。孩子们学习压力大，课余时间大部分都待在室内，而自然光是可以刺激视网膜分泌多巴胺的，它能够抑制眼轴过度增长，简单说就是能够刹住近视的车。室内的光线的照度通常只有几百个勒克斯，而户外呢，即使是在树荫下也有10000多勒克斯，这个差距是非常巨大的。
1: 夏彤提示您，合理使用电子产品，注意用眼时间和用眼习惯，保证足够的户外活动，预防青少年儿童近视，从日常生活中做起。

0: FM 八八七，老朋友更珍惜。八八七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薄荷绿色10点整。
1: 于喧闹中聆听宁静，在悠然中放松身心。懂健康，爱自己。FM 88.7

0: 起。
1: 坚守为善之心，铸就无疆大爱。
2: 让无力者有力，让有力者前行。皇室养生院全。

0: 也值得始终坚持。
1: 多年来，皇室养生院一直以百姓健康为己任，以人心人术守护生命，以高质量的健康服务造福于民。通过系统布局和健康养老体系的全面构建，令无数患者重回健康。
0: 肩头有使命，心中有责任。为了让更多百姓有机会享受优质药品和更加完善的医疗服务，让身心健康成为晚年生活的主题，推动大健康战略的进一步落地升级，皇室养生院特别开启走进基层关爱老人大型惠民活动。
1: 在本次活动中，只要大家一次性申请皇室膏方两盒，就能够免费得到价值1192元的鲜人参原浆四盒，让您零风险体验，让您治病更省钱。同时，会员申请可再免费获得鲜人参原浆两盒。
0: 特别提示：由于鲜人参原浆十分珍贵，且数量有限，每人仅限申领一次，不得重复申领。望大家相互转告，莫失良机。
2: 活动指定申请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
0: 超低门槛，超值体验，携手皇室养生院与健康相约，与康复同行。
3: 坚守为善之心，铸就无疆大爱。皇室养生院走进基层关爱老人活动全面开启。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爱华，欢迎您收听皇室养生院节目。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还是有请大家的老朋友杨老向全国的听众朋友直播这一盛况。杨老你好。
4: 爱华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杨老，自从您昨天跟大家宣布皇室养生院走进基层关爱老人的特别行动可以报名之后哈，我们场内场外的电话一下就被打爆了。说实话哈，很多朋友根本就没有想到会有这么大力度的一个实惠，还有这么好的鲜人参原浆免费的送给大家。
4: 对，确实这次活动我们下了非常大的力度，而且筹备时间也比较长。我们希望的是通过这次活动啊，真正的能够帮助到有困难的患者，同时我们尽可能的把门槛降低了，让大家呀都有机会参与进来。花最少的钱来看到一个最大的疗效。这次活动当中啊，只要申请两盒皇室膏方，这个在我们节目开播20来年的这个过程当中啊，这应该是第二次有这样的活动啊，就是第二次呢申请两盒就能够参与活动，把门槛放得这么低，这应该是第二次，20年了，这是第二次。申请两盒皇室膏方就可以参与活动啊，这是其一。额外呢，我们免费赠送大家呢4盒的鲜人参原浆，省了一半的费用啊。哎，可以说是这是一个绝佳的省钱的机会，尤其是对于没有用过皇室膏方的新朋友来说呀，这就是你亲身体验它的一个机会了。因为很多新朋友不敢尝试的根本原因，有人听我节目听好几年了，想用点皇室膏方啊还不敢，为什么呀？怕吃亏，怕上当，怕白花钱啊。为什么呢？因为他往往这样的话，你仔细再一问，他以前买过很多药，花过很多的冤枉钱，听人家这个好，3副药包好了，他就买3副药，听人家那个说是2个疗程就给你除了病根了，他又来2个疗程，结果怎么样？花了好几千上万块钱，有很多人买回一大堆的药，吃了以后根本就没作用，扔了吧可惜，咬着牙最后把这点药吃了，最后呢并没治好了，可能还添了别的毛病了。
3: 对
4: 啊，包括有些节目听着听着听不着了，我说你这不就是一锤的买卖吗？凡是动不动就给你打保票的，告诉你包治包好啊，无效退款呐、等等，这些纯属胡说八道。那人治病哪能这么治呢？你要是治病这么治病的话呢，这不跟天气股旧社会过这个千桥卖大梨丸的一样了吗？
3: 对
4: 啊，卷包会，结果呢你没药还没吃完呢，你人也找不着了。但是皇室膏方，我说呢敢推出这样的货

0: 时候呢，我们目的只有一个，就是想让这些没有用过黄石膏方但是有疑虑的这些患者呀，让你亲身体验，给你提供了一个机会。
1: 嗯，
0: 啊，因为你像这样的活动机会两盒，你申请两盒，从来没原来从来没有过啊，这是第二次有这样的活动，申请两盒黄石膏方就能参与活动，我们就是考虑大家这个实际的情况了。啊，你不是担心花冤枉钱吗？两盒黄石膏方花多少钱呢？花不到1000块钱，额外还赠你四盒的这个鲜人参原浆，广的四盒鲜人参原浆，你自己从市场上买的话呢，就将近花1200块钱。
1: 嗯，
0: 你花了1000不到，你得了两盒黄石膏方，又得了四盒鲜人参原浆，你去哪找这好事？
1: 对，
0: 你总共得了两份药，你也没花几个钱，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我说不好听的话，即使说用了黄石膏方说没效果，你也损失不了你多少钱。
1: 对，
0: 何况呢，不会没效果原因在哪呢？我们这两天的审核这个名额的过程当中，每一位患者的病情我们一定会了解的详详细细的，适合你的我才会给你这个名额，如果不适合你的话呢，你想用我们不给你这个名额的。
1: 嗯，
0: 为什么呀？因为我们这样的活动本来就是为了让更多的新患者有机会亲身体验的，结果你10个患者有8个不合适，你给他开了这个药了，最后开出去以后呢，一个人申请这两盒黄石膏方，我说不好听的话，这有几个钱呢？
1: 对，
0: 最后呢，这8个人都告诉啊，形成一个坏的口碑了，说这个药不起作用，这8个人可能带动80个人给我们带来这种负面的口碑了，那我们能给你呀？你想用也不能给你呀。这样一来的话呢，我们保证你的病症适合的情况下，而且这两盒黄石膏方配合这四盒赠给你的鲜人参原浆，能让你见到不一样效果的，我们才会给你这个名额。
1: 嗯，
0: 这样一来的话呢，我们就保证了是不是申请到名额的患者都能让你用这两盒黄石膏方配合这四盒的鲜人参原浆呢，见到你原来用民间的药方子治了1年治了2年都没有的作用。这样一来的话，老百姓是不是心里就踏实了？
1: 对，
0: 在见到非常好的效果的情况下呢，我不让你用你心里都不合适，你都觉得不干了。
1: 嗯，
0: 这总比那个说像有些那个节目，有些那个老师啊，三副药包好啊，两个疗程出病根呀，一锤子买卖，你这个对于老百姓来讲的话呢，时间长了是什么也不相信了，而对于我们企业来讲的话呢，可能你丢的是自己的口碑呀。
1: 对，
0: 黄石养生院之所以能够坚持这么长时间，我们在任何一个地区节目一开播都是论10年、20年、30年这么播这个节目的，靠的是什么？靠的就是能治疗的给你治，治不了的我不耽误你。
1: 对，
0: 靠的就是我们实实在在的好药，敢让老百姓先少买点试的，你试的效果好了以后的话呢，你再接着往下治疗，把心放到肚子里治疗，这样呢老百姓也好，我们也好。所以说呀，这次呢，包括我们的会员啊，老朋友，我们依然没有忘记大家。像我们的新朋友申请两盒黄石膏方赠的4大盒的鲜人参原浆，而我们老会员朋友要申请的话呢，能够多得2盒鲜人参原浆。也就是说，老会员要申请两盒黄石膏方呢，能得6盒的鲜人参原浆。所以说呀，无论是新朋友老朋友，这个种活动机会非常难得，尤其是没有用过黄石膏方的患者想要尝试一下的，我说你百听不如一试，你听我讲了3年、5年课了，你也不如用他这两盒黄石膏方呢，究竟这个药呢是什么样的，你亲身体验它1个月、2个月呢，对它更有直观的体会。
1: 对
0: 啊，给大家提供了这么一个机会，名额不好抢啊，大家有需要的你抓紧时间耐心一点打电话就可以了。
1: 杨老，您为大家确实是考虑的非常的周到，那现在不管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不想错过这么难得的省钱治病的机会，我们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400-677-3577400-677-3577来进行申请。杨老，我有一个问题特别想问您，就是我们这次的走进基层关爱老人的特别行动，您是出于什么样的原因发起的？因为确实活动的力度有点出乎我们的这个想象哈，太意外了。那黄石膏方在平时你看供不应求的状态，这个时候我们做这样一场活动，确实有点没想到。
0: 我们早就想做这样的活动了。说实话，我每天跟咱们这些患者朋友接触啊，从各方面来讲，大家呢都需要一场这样的活动。首先呢，就是很多老百姓确实呢经济条件一般，尤其是这几年呢，很多人家庭都不容易，得了病以后就更不容易了。
1: 嗯，
0: 我记得有一位患者跟我聊天的时候呢，讲说自己家里面条件不好，用了黄氏膏方以后啊，身体上好多病症恢复得非常理想，但是呀，需要坚持用药，按照疗程才能把病治好了，但是他自己钱跟不上，
1: 嗯，
0: 只能是一次买一盒两盒的这么用，而且一盒两盒收到以后呢，也不是按照人家治疗量来用的，他都是五克六克那么用维持量来维持，舍不得多吃，怕吃没了以后呢没钱买，这样呢一盒黄氏膏方他能用一个月啊，这样呢才能够省出来钱呢再买，可是一次买一盒两盒的根本没有机会参与任何的活动啊，人家呢搞一场大活动都是十盒二十盒的这么买才有个优惠的啊，越是这没钱的他越就是一盒两盒买，赶到大活动他一次性拿钱的买不拿不出来，他参与不了大活动，反而呢他就越贵了，
1: 对，
0: 那他就越吃了亏了。所以说呢，我们做这样的走进基层关爱老年人的活动啊，就是希望帮助那些家庭困难的患者，让他们也能够得到呢额外的实惠了。
1: 嗯，
0: 其次，现在医药市场上确实有点混乱，我们也想在医药市场上呀给大家做一个证明，我们也想通过自己的方式让更多的朋友有机会来尝试寓意文化经典的药方的，总比大家乱花钱买一堆不知道什么样的药强吧。
1: 嗯，
0: 那因此呢才组织了这样的活动，并且呢我们把参与活动的门槛降到最低，同时呢还拿出这么好的鲜人参原浆啊一起送给大家，我觉得这就是每一位患者共同期待的一次活动。
1: 嗯，
0: 那现在的活动预报名已经开始了，大家呢抓紧这个机会吧，因为这20年了，这是第二次有这样的机会，
1: 对，大家抓紧时间报名，400-677-3577，400-677-3577。确实，这样的机会对每一位老慢病的患者朋友来说，可遇不可求啊！真正的把实惠让利给我们的患者，同时也把对健康帮助巨大的鲜人参原浆送给大家，也难怪这次活动会得到那么多朋友的认可和支持啊，杨老师。
0: 对，其实谁都不傻呀，谁在忽悠大家，谁在踏踏实实的帮助大家，一时半会儿可能你看不明白，时间一长了以后啊，你都能够看得清楚了。
1: 嗯，
0: 咱们黄氏养生院这么多年走到现在，有这么多的朋友支持我们，每个地区我们少则几万多则十几万的用药人群，大家信任我们，我们不能辜负了大家这份信任。
1: 嗯，
0: 我们能做的就是用实际行动尽可能的多帮助大家呢办实事儿。大家呢应该也都知道，现在中药材一直是一个价格飞涨的状态，很多企业也都是通过调价来获取平衡，因为不调价根本你就没有利润嘛，很多企业也支撑不住了，但是我们跟别人不一样，越是这样艰难的时刻，我们越要跟老百姓站在一起了。
1: 嗯，
0: 大家这个可以放心啊，黄氏膏方的价格是不会上调的，我们要跟患者一起度过这个难关，而且不但价格不会上调，相反呢，我们会再拿出利润来回馈我们这些患者。
1: 嗯，
0: 只要大家有需要呢，就是我们一直努力的方向。现在为大家推出的走基层关爱老年人的特别行动啊，我也希望所有的患者能够呢把这个消息相互转告。
1: 嗯，
0: 啊，别错过这么难得的机会，走进基层啊，我们就是希望能够呢深入到每一个最需要的患者当中，关爱每一位老人，也是我们为一些空巢老人、困难的患者提供的一份帮助。
1: 嗯，
0: 总之呢，我希望这次活动呢，能够真正的帮助到一些患者，让大家呢尽快的通过用寓意文化代表的药方的黄氏膏方啊，看到你疾病上这种变化，尽快的能够收获健康，同时呢，也能为大家的家庭呢减轻用药的负担。这就是我们黄氏养生院呢推出这次活动的一个目的。
1: 嗯。其实杨老跟您做这么多年节目哈，您最让我敬佩的，我觉得就是您一直都是换位思考， 特别是对待患者这件事情上，一直都是替广大的老慢病患者考虑，可以说就是他们所担心的，你们都不需要让大家担心，并且一直在用行动去做，这就是一直有那么多的朋友愿意一直追随着黄氏养生院，追随着养老的原因。那患者朋友，我能跟大家强调的是什么呢？就是提醒大家，我们的预报名已经是第二天了，还有明天最后一天的时间，想报名申请的朋友，你要抓住机会啊，赶快拨打电话来报名，400-677-3577，400-677-3577。
0: 对，因为呢，这次我们是全国9个省市同步开启这场活动的，虽然说提前做的准备呀，但是门槛这么低，活动力度这么大，不管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啊，肯定呢想要参与活动的人会非常多的。因为我们这次呢准备呢特别的健康大礼，鲜人参原浆的数量非常有限，因此呢大家赶紧申请就可以了。如果你申请晚了，到那个时候呢别人抢完了，你没有了，那就没办法了。所以说呢，我也特别为大家呢申请了3天预报名的机会，大家如果有需要的，抓紧时间报名就可以了。
1: 对，一定不能错过这样省钱治病的机会。那杨老，说到鲜人参原浆哈，我也想再请教一下您，它到底好在哪儿？为什么要在这样一个特别的活动当中送给大家呢？我想这也是我们的新用户最关心的。
0: 其实呢，这个人参呢，大家都知道，作为补品之王啊，称为呢叫百草之王。在过去的岁月里啊，它早已经成为了驰名中外、妇孺皆知的名贵中药材了。人参呢可以大补元气、敷脉固脱，而且它补脾益肺、生津安神。中医常用来治疗呢体虚欲脱呀、肢冷脉微呀、脾虚湿少啊、肺虚咳喘呐、经伤口渴、内热消渴呀、什么久病虚营啊。包括呢经济失眠呢都会用到人参。那就是虚症一定要用人参的。人参的这种补益的特点呢，它其实是非常适合中老年人的，因为中老年人脏腑之气呢大多都是不同程度的受损了，而人参呢是现在呢中药材当中唯一的一个能够呢大补元气的东西。一个人的元气足了，自然就会精神百倍，中老年人补养身体呢自然要从元气来开始。因此呢我们送大家的鲜人参原浆的话呢，补你的元气，尤其是得一些大病老病多病的患者元气大伤的，这个东西是非常好的。这个鲜人参原浆里面呢富含23类人参皂苷，采用行业领先的困参的技术，最大程度的释放人参皂苷的成分。现代研究表明啊，人参还有人参皂苷挥发性的成分，包括葡萄糖等等，这些可以呢促进磷酸的合成，提高呢脂蛋白酶的活性，加速脂肪的溶解，增加脂质代谢，增强了心肌对低氧的耐受能力，对高血压病，包括这个动脉粥样硬化、冠心病啊等等，这些有非常好的一个防治的作用。同时呢，人参还能够呢增进糖的利用、代谢，恢复糖尿病患者的耐糖的能力，对异常血糖水平呢也有一个调节的作用。人参提取物能够减少化疗和放疗的不良的反应，增加白细胞、红细胞啊，包括呢血红蛋白的含量。促进呢骨髓造血的功能，对再生障碍性的贫血呀、粒细胞减少症啊也有显著的疗效。另外呢，人参还能够提高脑力劳动的功能，调节大脑皮层功能紊乱，恢复记忆，明显抑制脑和这个肝中的过氧化脂的形成，促进了免疫球蛋白的含量，增强了网状内皮细胞的吞噬功能，清除体内的衰老的自由基啊，减缓衰老，同时呢起到一个延年益寿的作用。
1: 看来这个鲜人参原浆真的是非常的好，对于我们中老年朋友来讲也是非常合适，所以说这次活动带给大家，我觉得真的是大家一个收获健康的机会，所以说大家有机会亲身体验啊，2盒黄氏膏方就可以申请活动，这样的机会你真的不能再犹豫了，赶快报名，因为明天预报名就结束了。
0: 对，这个鲜人参原浆啊，我们 中老年人呢用起来也特别的方便，开袋即食啊，
1: 嗯，
0: 携带也方便，如果能够长期的服用，尤其用它呢配合黄氏膏方呢，对身体的帮助是巨大的啊。有什么样具体的帮助呢？首先第一个，能够帮助你提高免疫功能，增强免疫力啊。因为呢人参原浆当中这个人参皂苷呢跟人参多糖啊，它是免疫增强剂，也是呢免疫调节剂啊，对一些呢经常的免疫功能差，失眠多梦啊，动不动就容易感冒啊，免疫功能低下这种患者呢，喝这个人参鲜人参原浆呢是大有帮助的。
1: 嗯，
0: 第二个有什么作用呢？提升抗疲劳的作用。人参原浆当中这个皂苷呢RG1 的这个能够呢兴奋呢中枢神经系统，加强大脑皮层的兴奋的程度，提高呢脑摄氧量，抗疲劳作用十分明显。因此呢大家老是觉得自己呀蔫头耷了脑子，就跟霜打的茄子一样，一点精神都没有的，你用黄氏膏方呢再把这个鲜人参原浆配合上以后啊，哎，几天的功夫你体会一下，人呐、啊、感觉呢就像那个啊，汽车加满油一样，浑身呢、啊、这个精气神啊，你马上就上来了。
1: 嗯，
0: 啊，第三个鲜人参原浆呢，还有一个稳定血糖值的作用，也就是说呢，它通过人参皂苷呢，能够呢加速糖原的分解，并且呢抑制其合成，啊，降低肝糖原，同时呢能够呢提高葡萄糖激酶的活性，从而呢达到一个降低血糖的效果。因此对于很多糖尿病的患者来讲，你用着黄氏膏方的，再把这个鲜人参原浆配合上以后，你那个血糖降得很快的。那你没有用黄氏膏方的新朋友，所有糖尿病的患者赶上这次活动的机会呢，申请两盒黄氏膏方，额外还能得四盒啊，价值呢将近1200块钱的鲜人参原浆配合来治疗呢，无论对血糖的控制啊，还是你并发症的治疗呢，这都是好上加好的事情。
1: 嗯，
0: 啊，你想想，1000块钱，你申请参加这个活动呢，我说你这1000块钱上了医院，你可能连个检查费你都不够的。
1: 嗯，
0: 我们上一趟医院，这做几项检查下来，不得1000、2000、3000、5000的。
1: 嗯，
0: 啊，但是你这次呢，要是申请上这个活动名额，你能够呢用两盒黄氏膏方吃一个多月，同时呢有四盒的鲜人参原浆配合着治疗。一定能让你见到你原来呢用民间的药方可能治了半年治了一年都见不到的作用，这样一来的话呢，见着非常好的效果了。无论是糖尿病的、心脏病的、脑中风的、失眠的、肠胃功能不好的，还是颈肩腰腿疼痛的，见着非常好的效果了，咱们这个疾病的治疗是不是有了希望了？
1: 对呀、啊、
0: 生活变化是不是就有了盼头了？
1: 对呀、啊，
0: 哎，按照这么治疗的话呢，咱们先尝试点，先少用点，人家给咱们提供了这么一个机会，这一尝试，生活变化有开始，咱们就有盼头了。
1: 嗯，
0: 同时呢，这个鲜人参原浆呢，还能够起到一个提高记忆功能的一个作用，啊，因为它里面呢，人参能够使大脑呢更好的、合理的利用呢葡萄糖氧化产能，啊，合成更多的 ATP 呢，提供这种学习记忆的活动，提高脑的代谢功能。因此对于我们这些老同志来讲的话呢，怕得脑萎缩、怕得老年痴呆的、常年脑梗，想要得到有效治疗的，这一次这个鲜人参原浆得到了以后呢，配合黄氏膏方用上一个月下来以后，你观察一下，你那个反应快了，你的记性好了，那你不会出现颠三倒四那种情况了。还有呢，就是通过这个鲜人参原浆呢，可以让你的气血更加的均衡。那人参大补元气以后呢，对于气虚肥胖有很好的降脂减肥的作用。
1: 嗯，
0: 啊，气化功能增强了以后的话呢，那么人体呢痰湿呢就会化得更快。啊，这样一来的话呢，配合黄氏膏方呢，对于这种体质的调理呢也相当的有好处。
1: 所以说我们这次机会非常的难得，大家听到这个消息，我们一定要把握住机会。杨老，我觉得您还是再把就是哪些人群不要错过这个机会再跟大家强调一下好吗？
0: 首先第一大类呢，就是大病缠身的患者。
1: 嗯，
0: 什么叫大病缠身呢？你比如说呢，脑血栓、脑梗、中风、偏瘫算不算大病啊？
1: 对，是的。
0: 你心梗的、做过支架没做过支架的、这元气大伤的，叫不叫大病啊？
1: 嗯，
0: 包括你心衰的患者，也包括呢肝硬化的、胃大部切除的，包括肾衰竭、肾功能不全的，糖尿病时间超过10年以上的，甚至于有些查出肿瘤病的患者，这是典型的大病的患者。
1: 嗯，
0: 那么这种大病的患者一定会伤你的元气。那么得了大病以后啊，想要用黄氏膏方这种一脏有病、三脏同治、五脏同养的药方来治一治的，想要尝试一下效果的，赶上呢，这是活动门槛最低的一次，申请2盒黄氏膏方就能参与活动。这样的活动你不参与，什么时候参与？
1: 对呀，
0: 对吧？
1: 还等什么
0: 啊？你得了这样大病的患者，你上了医院，你做一项检查，你也1000块钱下不来了。但是你能够申请到黄氏膏方2盒，同时额外再赠你4盒鲜人参原浆。那么鲜人参原浆呢，大补元气、扶脉固脱，对你得了大病的患者伤了元气了，用人参原浆来补你的元气，用黄氏膏方三脏同治、五脏同养，你说值不值？
1: 嗯，
0: 是不是一定要参与的？啊，你抢不上名额那不说了，你要能抢上名额的话呢，为什么不参与？
1: 对，
0: 这是大病缠身的。还有第二类是老病缠身的，
1: 嗯，
0: 没有什么大病，但是呢都是老病了，拖的时间久了，老病缠身同样会消耗你的元气呀。
1: 嗯，
0: 老风湿、老寒腿的，颈肩腰腿疼痛几年、十几年，乃至有些人几十年的，什么老胃病、老肠炎的，经常的不爱吃饭呐、啊，吃点东西不消化呀，便秘呀，大便溏泻呀，人瘦的皮包骨头的啊，包括呢老气管炎的，老慢支、老咳喘的，一入了秋季以后啊，咳咳咳嗽吐痰的，嗓子眼刺挠的啊，一活动就不能活动，一活动就喘的啊，包括顽固性的失眠多梦的，几年、十几年乃至几十年的这种老病的，凡是得病几年、十几年乃至几十年的调不过来的，这是不是都是老病缠身的？
1: 对，
0: 那么这些老病缠身的患者呢，用黄氏膏方啊，慢病缓攻这种药膏呢，就是专门针对呢老慢病来治疗的。这种急性的病症我们这儿治不了，专攻老慢病啊。
1: 嗯，
0: 专攻老慢病已经得到了全国这么多的中老年朋友的亲身体验和认可了，所以说我们这个节目才能够办20年。
1: 嗯，
0: 啊，所以说呢，对于老病缠身的患者来讲，想要从根上把你那个几年的、十几年、几十年的老风湿、老寒腿呀、老胃病、老肠炎呐、老慢支、老咳喘、气管炎、肺气肿啊，包括顽固性的失眠多梦啊等等这些老病，从根上治一治的，那么这次活动是难得的一个机会。
1: 对，
0: 啊，申请2盒药花不到1000块钱就能申请活动，同时还得4盒的这个鲜人参原浆的话呢，赠你的东西都赶上你自己买药花的这点钱了。
1: 嗯，
0: 那4盒鲜人参原浆，你出去打听打听，你自己买得花多少钱呢？
1: 嗯，
0: 啊，那老病缠身的患者能抢上名额的话呢，一定要尝试一下的。
1: 嗯，
0: 也许就这一次尝试，你那几十年的老病啊，康复就有了希望了。
1: 对，
0: 还有呢，就是多病缠身的，身上有一个病啊，吃一种药的，10个病一天吃了12种药，结果按下葫芦起来瓢的。
1: 嗯，
0: 我说呢，黄氏膏方最大的优势就是一脏有病，三脏同治，五脏同养，只要你的症候适合，吃着一种药能治多种病，代替你现在吃了一把药的啊。那很多人可能不相信，说我这一把药都没治好我这一身的病，你这一个药就能治我这么多的病症啊？哎，你还别抬杠，所有用黄氏膏方的第一个用黄氏膏方的患者他也是这么想的啊。但是呢，通过亲身体验以后呢，你听我们节目当中有多少老百姓都是这样，经过尝试了以后呢，确实身上的一个病好了，2个病、3个、5个、10个、8个病呢跟着都好了，用这一种药代替了他那一把药。
1: 嗯，
0: 最终啊，他省了事儿了，省了心了，也省了钱了，
1: 多好。
0: 这样一来的话呢，身体上不论是3个病、5个病还是10个病、8个病的，给我们打个电话，你赶着这样的活动机会了，花不到1000块钱就能亲身体验这种呢一个方子代替你一把药的这种呢一个机会，额外赠你呢4大盒的鲜人参原浆，让你来配合用。这种机会如果你能申请到了，为什么不申请？
1: 对，
0: 那因此大家有需要的抓紧时间就行了啊，预报名马上就结束了，这种机会呢极其难得。
1: 嗯， 所以说刚刚杨老提到的大病老病多病人群，大家一定不要错过这个机会，真正的花最少的钱来收获健康的机会。明天就是预报名的最后一天了，再次提醒大家赶快报名，我们的活动申请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接下来杨老，我们稍事休息，马上来为线上的朋友答疑解惑。
0: 好的，
1: 嗯，
2: 让百姓有药用，让百姓用好药，让困难群众用得起药，让久治不愈的患者治得好病。皇室养生院开启走进基层关爱老人大型惠民活动，这是超低门槛体验皇室膏方的最佳时机，这是联合用药快速见效的绝佳机会，这更是摆脱疾病走向健康的全新开始。皇室膏方，一脏有病三脏同治五脏同养，十斤药材浓缩成八两膏方，治病追根溯源，一治到底。鲜人参原浆精选上等林下参，经过高科技提纯萃取，有效成分更高，更易吸收，二者结合治病速度更快，效果更好。活动期间大家只需要一次申请皇室膏方两盒，就能够免费得到四盒价值1192元鲜人参原浆，同时会员申请可再额外免费获得鲜人参原浆两盒，花一份钱得两样实惠，超低门槛，超大实惠，超强效果，给您超值体验。特别提示，由于鲜人参原浆十分珍贵且数量有限，每人仅限申领一次，不得重复申领，望大家相互转告，莫失良机。活动指定申请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
1: 让无力者有力，让有力者前行，皇室养生院全力守护百姓健康，特别开启走进基层关爱老人大型惠民活动。在此期间，只要大家一次性申请皇室膏方两盒，就能够免费得到价值1192元的鲜人参原浆四盒，同时会员申请可以再免费获得鲜人参原浆两盒。我们的活动指定申请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接下来让我们赶紧接听现场听众朋友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0: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3: 哎，杨老师您好。
0: 您好。
3: 那个我想找您呢帮个忙，报一下名。
0: 嗯，也是没报上名的患者。
3: 哎，对。
0: 啊，好，我尽量的帮着登记吧，这两天的名额就比较紧张了。你打到这儿，我尽量的帮助你。
3: 那我谢谢您吧。
0: 好。
3: 我已经喝了4年半，快5年了。
0: 那是老朋友了，我更应该帮助你。
3: 啊，我喝的非常好。
0: 嗯。
3: 我从得完了那脑腔隙性梗塞以后，我喝了这么多年，全方面都很见好。
0: 嗯。
3: 我呀，原来是腔隙性脑梗，突然间住院，每年都住院。
0: 嗯，
3: 顶到我开始喝，一直顶现在，我觉得各方面都很有进展。
0: 嗯，
3: 所以我一觉得挺好，这药确实不错。
0: 那当时发现腔梗，自己是怎么头晕的迷糊呢，还是怎么不好？
3: 头晕迷糊，起不来，连门都开不开。我给儿子打电话，儿子来把我开到医院，给我送去，到那儿住院了。
0: 哎呦，多凶险呢！
3: 啊，后来
0: 那现在用皇室膏方以后呢，头不晕了。
3: 现在不晕了，
0: 你看，
3: 现在我是75岁得的，今年我79岁。
0: 哎呦，太棒了！
3: 啊，我现在，您看我这一宿能睡8-9个小时。
0: 对。
3: 自从喝的药膏以后，非常好。
0: 嗯，对。
3: 谢谢您，谢谢金老师。
0: 别客气。
3: 谢谢这个啊，这个药太好了。
0: 自己把名字留给导播老师就行了啊，我给登记，我们给登记，你放心吧。
3: 好了，谢谢您杨老师。
0: 多保重吧，咱下次再聊。
3: 哎，祝您健康。
0: 好，好，感谢感谢，哎哎，
1: 嗯，好，再会，这位朋友。这是超低价申请皇室膏方的绝佳机会，这是免费体验鲜人参原浆的唯一机会。活动指定申请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让我们继续接听下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0: 您好，这位听众朋友。
3: 哎，杨老师，我太感动了。
0: 别客气。
3: 我能跟您对话。
0: 哎，
3: 我太荣幸了。
0: 别客气。
3: 您那心里惦着那么多的老年人，哎呀，太辛苦了。
0: 这都是应该的，能够实实在在的帮助到大家了，
3: 哎，
0: 大家能够认可
3: 我
0: 这也是我的一份荣幸啊。
3: 哎，我这个活动我已经参加了。
0: 鲜人参原浆这个活动参与上已经报了名了是吧？
3: 哎，是是是是，跟您说一下我的这个情况。我呀，今年80，我那个有心脏病，20多年了，哎，一直在吃的药，有时候就犯那个心绞疼，就得吃药，一直吃那么多年，也不见怎么着，哎，结果我呀还有啊，肠胃也有毛病，我就胃口微酸，微酸的，就像来往上融肺的，还那个。大便呢，就是还不成形。
0: 嗯。
3: 哎，我一听到您的这个药，呵，我太高兴了。我说嘛，原来呀，我呀，总后面试试。哎，我吃的药太多了。
0: 对。
3: 总想着试试，没想到我这最近呢，这药给我弄来以后，解决了我的那个胃口，喝的胃口可好受了。可那一阵可不行啊，早裂心呐，难受啊！哎，现在哎，就打吃这药吃的特别好。
0: 对，
3: 我嗨，从这了我就感谢了，感谢您的杨老师。
0: 人老了以后，这胃口一好了，咱就别的就都好了。胃口好了，能吃进去，气血生化有源了，身体有了能量了，你别的病才好治了。
3: 哎呀，太好了，太好！我怎么感谢您呢？
0: 啊，
3: 那这药太解决我们问题了。这岁数大人的毛病太多了，都叫您给解决了，太感谢您了。
0: 别客气，那用黄石膏方，这个肠胃就见成效了。那个大便现在怎么样？
3: 大便也行了，也好了，也成型了。这几天喝的，哎呀，我心说这么好啊！
0: 啊，你看，选对方子，用好药，那病说好就好了。
3: 对，太对症了，太对症了。您呐，这太辛苦的为这老百姓啊，为这老年人呢，哎呀，叫我们太感动了。
0: 我就再辛苦一点，
3: 一
0: 接到患者的电话，哎呦，通过黄石膏方，人身体恢复了以后啊，我比吃了蜜都甜呐，高兴啊。
3: 哎，是，哎呀，心情也好了，也高兴。
0: 哎
3: 呀，我心我太好了，我早那么就没感到这个事儿呢。
0: 啊，
3: 我就没。
0: 那你老人家这个肠胃好，大便好，那个心脏怎么样啊？
3: 哎，心脏啊，现在呀，心脏咱说实际的，一吃这个一高兴，心脏也跟着也不犯了。
0: 心脏也不犯毛病了吧？
3: 不闹心绞疼了，那个药弄就心绞疼。
0: 对。
3: 哎，后背疼啊。
0: 嗯。
3: 就疼。
0: 这就是一脏有病，三脏同治，五脏同养的好处。他通过这种整体化的治疗，连肠胃呀、大便呐、心脏啊，一点一点都能够得到一个非常好的治疗。
3: 哎呀，那太好了，太好了，太解决我的问题了。
0: 尤其是这现在呢，这个活动当中呢，送的鲜人参原浆这份健康大礼，这个鲜人参原浆拿到手，对我们这一类病症的患者，这个好处啊，你慢慢的体会，非常的多。
3: 太好了，
0: 因为人参这味药啊，其实呢，这个古籍当中记载呀，一些名方几乎都会用到它。
3: 呵，
0: 为什么一些名方里面都要用到人参呢？因为呢，尤其对一些大病、老病、重病的患者来讲，时间一久了以后呢，久病必虚，容易呢导致你身体的元气大伤。伤了元气，靠什么样的药能够把元气补起来呢？人参啊。顾名思义，人参是现在所有中药当中啊唯一的一个各种典籍都认为它能够补元气的药。 哎，你比如说呢，《神农本草经》当中的第一句话就这么说：说人参呐、啊，大补元气，复脉固脱。
3: 太好了！
0: 啊，你除了人参，哪个药呢？告诉你能够补元气了，就人参有这个作用。而我们这次给大家送的鲜人参原浆啊，跟你那个平常大家用到的一些药啊，或者你买的这个什么人参呢，它还不一样，在于哪里呢？它是通过高科技的技术呢提取出来，把人参皂苷呢、人参当中这些主要的成分呢浓缩成这种呢鲜人参原浆。
3: 太好了！
0: 这个东西好在哪呢？这个东西不上火啊。现在老百姓一说呢带人参的药啊，你可能就不敢用，因为人老了以后啊身体就虚了，身体一虚了以后呢虚不受补啊，一吃带人参的产品呢你就上火，但是用了这个鲜人参原浆以后呢你发现不上火。为什么不上火呀？特殊的提取工艺，提取过程当中啊，它把人参那个燥热之性呢都已经去除了。
3: 哎呀，那太好了，
0: 没有这种燥气了，这样一来的话呢你用了以后啊身体非常的舒服，特别是用这种人参原浆啊，鲜人参原浆呢跟黄氏膏方呢配合起来以后呢，一个大补元气复脉固脱，而且有滋阴润燥的作用，去除体内的燥邪，一个去一脏有病，三脏同治，五脏同养，很多病症的患者好得非常快的。
3: 哎呀，那太好了，太好了。
0: 那你这次参与上你得着了，非常好，那么多的患者到现在还没抢上还着急呢，等拿到以后你配合来治疗，你用个十天八天就能给我来个电话。
3: 哎呀，我太感谢您了，您说我怎么感谢您呢？
0: 不用，你老人家用点好药把身体调好了以后啊，我们希望能够帮助到更多的老同志呢健康长寿活百年呢、咱们不遭罪，是舒舒服服的享受晚年的生活。
3: 对对对，您说的这个太实诚，太对了，太
0: 对
3: 我们的心了，我怎么感谢您呢、太好了。
0: 不用，你老人家把这个毛病治好了就是对我们最好的感谢了。
3: 哎呀，谢谢谢谢谢谢吧。
0: 啊，那就放心吧，肯定有咱的份。
3: 哎哎，
0: 再接再厉，接着往下调。
3: 好，好，好，太谢谢了，太谢谢了。您要多注意身体吧。
0: 好。
3: 您对我们是太好了。
0: 啊，这都是应该的。
3: 太好了。
0: 嗯，老百姓这么支持我，这都是相互的。
3: 哎、
0: 也祝你早日恢复健康吧。
3: 哎呀，太谢谢，太谢谢。您要多注意身体吧。
0: 一定的，
3: 哎、
0: 老姐姐、
3: 哎，
0: 你多保重。有什么难处，你再来电话。
3: 哎哎，好好好，谢谢谢谢谢谢，
0: 好，
3: 哎，
0: 好，再见，
3: 哎，再见，
0: 哎，
1: 好，再会，这位朋友，黄氏养生院为百姓健康保驾护航，活动指定申请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让我们继续来接听大家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0: 您好，这位听众朋友。
4: 哦，杨老师你好，我这是您的、老的那个，我先说吧，杨浩老师。
0: 好，
4: 谢谢你啊，为了我们患者、辛苦的劳动啊，操那么大心呢。
0: 啊，这都是应该的。
4: 我希望呢、我希望这次呢，我现在给我们申请一份那个嘛黄水阳生膏这个。
0: 好
4: 啊，我告诉你名字吗？
0: 叫什么名字？
4: 七冠泉，争气的七。争气的七。冠军的冠，全国的全，
0: 全国的全是吧、
4: 对对对，七冠全。我跟你说嘛呢，我跟你汇报一下，我这现在啊、跟你老已经一年半都多了
0: 啊，老朋友，
4: 给你好多那个是那个药都嘛、我老伴儿是一个脑梗的，一体多病的，吃了好多那个嘛，医院里住了多次，是浑身没劲儿啊，是脑梗啊，还类风湿性关节炎，而且吧还有点失眠，尿频血压高。通过咱吃这个养生膏，这一年多以后啊，打那个病子都是还挺好，恢复得很好，他还能睡觉了，还能自理了，而且吧还能个嘛呢，休息挺好的了。
0: 原来自理不了，现在通过用黄氏膏方生活能自理了。
4: 对对对对对对，他脑梗、他是七八年的脑梗了，整个的腿脚没劲儿。走不了道，
0: 对，
4: 通过吃咱这个养生膏，他就慢儿了，还是点点的。一开始啊，觉得浑身的，哎，感觉不一样。吃了四片以后，接着我就放心了。
0: 看四片以后，可能看他这个精气神慢慢就上来了，胳膊腿就越来越
4: 对对对
0: 硬实了。
4: 哎，对、对， 而且吧，我还跟你说句漫画呢，我这个辅导老师金老师这太好了，金老师，
0: 嗯，
4: 你呢一定得好好说的，说话特别客气，而且每一个月基本上都来一次问问我们这个，
0: 对，
4: 需要嘛那个病情啊，跟他说。
0: 因为每一位患者的康复，一个是要有像黄氏膏方这样好药，另外一个。我们场外各位老师的辛苦付出，确实这也是有非常大的作用的啊，包括他们精心的指导。你看这患者都非常认可场外各位老师，我一定会表扬他们，放心吧。
4: 啊，表扬金老师吧，金老师每个月基本来一次电话咨询咨询，而且还不嫌麻烦，特别和蔼，说话特别客气。嗯，
0: 不能嫌麻烦，我们为这么多的患者服务，患者得了病就本身就很烦恼了。我们再要是嫌麻烦呢，能行？我们给服务好了，患者才能好得更快呀。
4: 杨老师，你听我有嘛？我对咱这个养生告诉特别慢的。通过这二年的，我跟老伴儿，我们都70多岁，将近80年了，做的好多那个验的那个、医院的验的血呀、啊，验的这个各项指标都在范围之内，所以我心里头特别信服咱这个黄氏养生膏，知道吗？
0: 我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讲，我说用黄氏膏方呢有4道嘛，一个是患者能感觉到好，这个病原来有现在没了，家人能看到好，医院的检查的指标呢能够证实你确实好了，就这个道理。
4: 哎，对对对对，
0: 我们不断的除了黄氏膏方，还在不断的给大家呢找好药，配合黄氏膏方，让大家的病呢好得更快的。你比如说广氏送这个鲜人参原浆这一块的话呢，大家算一算这个东西呢特别珍贵的。
4: 哎，对，
0: 我们送给大家的东西呢一定是对你的疾病和健康呢大有帮助的东西。
4: 对对对对，
0: 这样一来的话呢，用这种鲜人参原浆配合黄氏膏方啊，一个大补元气腹外固脱，哎，用它来滋润呢你已经干涸的身体，然后呢通过黄氏膏方呢，一脏有病，三脏同治，五脏同养，那么像这样病症的患者呢好得非常快的。这一次呢申请黄氏膏方2盒，额外赠送你这个鲜人参原浆4盒，这4盒的价格就等于呢把你这个申请2盒黄氏膏方这个价格呀就完全抵消了，等于你没花钱。
4: 对对对对，我跟您说，钱不在多少，我们退休饭多少，而且以后吃完以后比上医院的钱还伤心了。
0: 哎，
4: 去医院了，他都是西药，刺激胃口，而且吧，不吃都不管事儿。咱这个养生膏吃完以后啊，虽然是慢，但是它疗效特好特好啊。
0: 对，
4: 知道吗？
0: 对，
4: 特好啊。真的，你老哈，杨老师，注意这个身体啊，好好的为我你帮80来岁的人服务吧，啊。
0: 我们给每一位老同志能够服务到100岁了，放心吧。
4: 哎呀，谢谢谢谢，咱都一块儿。
0: 我
4: 一定要表扬表扬我们金老师啊！
0: 我表扬金老师，我给登记名额，放心吧。
4: 啊，好嘞，
0: 好，也祝你们身、
4: 啊、
0: 祝你们身体健康。
4: 杨老师，祝您身体健康，祝您全家愉快啊！
0: 好，好，感谢感
4: 谢，
0: 多保重。好，
4: 好，谢谢
0: 好
4: 谢谢谢啊！
0: 好，再见。
4: 好嘞，谢谢。啊，好嘞，谢谢、
0: 哎、
4: 谢谢，好嘞。
2: 让百姓有药用，让百姓用好药，让困难群众用得起药，让久治不愈的患者治得好病。黄氏养生院开启走进基层、关爱老人大型惠民活动，这是超低门槛体验黄氏膏方的最佳时机，这是联合用药快速见效的绝佳机会，这更是摆脱疾病走向健康的全新开始。黄氏膏方，一脏有病，三脏同治，五脏同养，10斤药材浓缩成8两膏方，治病追根溯源，一治到底。鲜人参原浆精选上等林下参，经过高科技提纯萃取，有效成分更高，更易吸收，二者结合治病速度更快，效果更好。活动期间，大家只需要一次申请黄氏膏方2盒，就能够免费得到4盒价值1192元鲜人参原浆。同时，会员申请可再额外免费获得鲜人参原浆2盒，花一份钱得2样实惠，超低门槛，超大实惠，超强效果，给您超值体验。特别提示。 由于鲜人参原浆十分珍贵，且数量有限，每人仅限申领一次，不得重复申领，望大家相互转告，莫失良机。活动指定申请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
1: 走进基层，关爱老人健康。黄氏养生院开启走进基层关爱老人大型的惠民活动，活动指定申请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好，让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5: 哎，姚老师。
0: 你好。
5: 你好，你好。
0: 嗯，是老朋友还是新听众啊？
5: 也算新朋友吧，新听众。
0: 嗯，没有用过黄氏膏方。
5: 哎，对。
0: 嗯，那你这次呢送这个鲜人参原浆这个活动你参与上了没有？
5: 我报好名了。
0: 啊，已经申请到了名额了。
5: 对对对。
0: 啊，那太好了。嗯，那就好。自己是什么病症啊？
5: 我是脑出血。
0: 嗯，
5: 脑出血这以后又得了这个后遗症。
0: 嗯，
5: 这个偏瘫形状吧。
0: 嗯，完全是瘫痪在床，现在动不了啊。
5: 哎，左腿左胳膊都不能动。
0: 嗯，
5: 抬不起来，左腿走路走不了。
0: 嗯，
5: 还有点这个肋叉子，咱这个心脏压的这个感觉有点胸闷。
0: 嗯，有点胸闷这个情况呢，做过检查没有？
5: 没有，
0: 没做过检查。
5: 我感觉就是从这个出院以后，
0: 嗯，
5: 出院以后这个肋叉子这压迫了心脏的感觉。
0: 那现在呢，得了病，这半侧身体动不了，能站得住站不住啊？
5: 站不住。
0: 那现在呢，比如说得了病，这只脚，这个脚趾头呢，动一动，动了动不了。
5: 大拇脚这时候撩一能动，但是呢，
0: 略微的动一动可以，但是呢，大幅度都动不了。
5: 大都动不了。
0: 嗯，这就是神经严重的受损了。当时脑出血了以后啊，淤血压迫，包括颅内压力增高，导致大量脑神经细胞受损。
5: 嗯。
0: 大量脑神经细胞受损了以后呢，神经线断了，神经线一断了以后呢，脑子就跟那电线短路是一个道理，脑子发出来这个信号，想要指挥那个胳膊腿的时候呢，信号传不下来。那这种情况的患者呢，这次赶上这样的活动了。黄氏膏方本来有一个非常好的修复神经线的一个作用，它能够养肾精充脑髓呀，肾精足则脑髓生，把脑病患者断开那个神经线的慢慢得到一个有效的修复。神经线一修复了，脑子发出来这个信号能够控制得了病的半侧身体了，走路啊说话呀，这些脑血栓的脑梗的后遗症的患者就见着效果了。
5: 那好，我这非常着急。我这三年了，已经得了
0: 三年。你要还动不了的话呢，你像这样你老这么躺着活动不了的话呢，脏腑功能减退，你这个你别的病就慢慢就带出来，就更严重的问题就在后面呢。
5: 对，
0: 他不光是一个动不了的问题，你讲老百姓都知道，说好人他要是老躺着就躺着生病了，说好人躺个病人，病人就躺坏了。
5: 对对对，
0: 因此呢，把一像这种脑血栓、脑梗的，不管是还能出去拖着腿走两步道呢，还是说像你这样的半身不遂、瘫痪的，干脆就走不了的，一定要试一试黄氏膏方。这种机会你还不是你等什么时候啊？
5: 对，我也挺好。
0: 嗯，
5: 机会也挺好，药也挺好。
0: 嗯，
5: 我这病人有盼头了。
0: 哎，敢让大家试，就一定能让你见到效果。要见不到效果，这种活动不敢搞的，你放心吧。
5: 哦。
0: 嗯，那就再接再厉，在家等着就行了。也祝你早日恢复健康吧。
5: 好，
0: 再下次再聊。
5: 谢谢老师啊。
0: 哎，
1: 好，再会，诸位朋友。让治病速度更快，让康复效果更好。黄氏膏方联合鲜人参原浆为大家开启治病高速通道。我们的指定申请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好，让我们赶紧有请下一位听众。你好，这位朋友。
0: 您好，这位听众朋友。
6: 杨老师你好。
0: 哎，
6: 我想咨询一下，我昨这两天听你那个广告讲那个黄四膏方现在有赠送活动，我心我是一体多病的，我心想问问我适合不适合吃这个。
0: 好，说说吧，要适合了再申请名额，不适合的话这不能乱用的。
6: 我26年前得的脑梗恢复的挺好，但是呢以后有高血压、冠心病，多年的便秘，我还有风湿，现在手指的关节都变形了，膝盖滑膜和那个膝盖脚踝骨都疼，这风湿能有多少年呢？生孩子那时做的，完我还有，我现在就上由于高血压造成的眼底出血，现在视力不行了，两眼一个眼多视，就是右眼睛就有光感，左眼才有0.03。
0: 哎呀，
6: 我就想问问我这一起多病，用这黄氏膏方适合吗？
0: 脑梗没留下大的后遗症是吧？
6: 没有，没，那当时就啥呀？语言受阻，说话不利索，完一个多月以后恢复还可以。
0: 那个冠心病是经常复发吗？
6: 冠心病就去年10月1号犯一次。在医院住一次院，没打桥，也没指教，
0: 平常也不胸闷不憋气的，
6: 平常就个药物吃药服吃的。
0: 今年多大岁数？
6: 今年78。
0: 78岁，这典型的一体多病的患者。
6: 一体多病，
0: 这个其实就是五脏功能上了岁数以后啊，五脏六腑各个零件呢已经磨损了70-80年了。哎，今天这儿出毛病了，明天那儿出毛病了，
6: 现在疼的拿碗都费劲。黄氏膏方能管点事儿不？
0: 对，用黄氏膏方呢，其实呢，包括你那个产后风嘛，产后风湿就是女同志在生产坐月子期间呢，感受了风寒湿邪了，身体最弱的时候。产后风湿难治的原因就在于呢，这种风邪、寒邪、湿邪入在人的骨髓里面去了。你民间的药方呢，很难给他把这种入在骨髓里面的风寒清出来。而黄氏膏方它能治到精这个能量层级，能把入在骨髓里面这种风邪、寒邪、湿邪给它逼出来了。这种邪气一逼出来，经络就通了，经络一通了以后，它就不疼了。啊，这是对于你这个风湿产后风的问题。再有那个眼底出血，视力已经成这样了，咱们那个离失明就不远了。
6: 0.03。
0: 0.03，非常的低了。
6: 现在治理都困难。
0: 对。通过黄氏膏方的强五脏，因为眼睛是五脏精气汇聚之所呀，通过黄氏膏方强五脏，达到一个养眼的明目的作用。视力呢不敢说都恢复，但是恢复一大半，咱们生活不受影响了，这是一个希望。
6: 达到0.1我就知足了，我自己能把饭做到这就行。
0: 哎，这样的生活方面不受影响。还有就是便秘那个啊，这个血虚则肠燥啊，上了岁数以后呢，血虚了，肠燥，大便干结。通过黄氏膏方呢，滋润脏腑的功能，这种便秘呀，包括那个血压呀，整体能够得到一个治疗。
6: 啊，今儿早上我给那个老师挂电话了，
0: 已经报了名，申请到名额了。
6: 报名了。
0: 啊，那行了。排上的你拿到了以后啊，你就开始用它。你一般用够半个月、一个月的，就能给场外老师来个电话了。
6: 那个怎么个用法？用老师问指导老师就行。
0: 场外老师拿着以后，让专门有老师给做指导的。
6: 啊。
0: 嗯。
6: 谢谢杨老啊，
0: 那就这个拿到药以后开始治疗，有问题你再来电话吧。
6: 好，谢谢，
0: 祝您健康。
6: 好，谢谢。
7: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887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玫瑰红色11点整。
8: We play your choice， 执着为你动感前行，寻找一种声音生活，在这里发现 FM 887
9: 88.7 FM，
8: 跨域节目缤纷出彩，发现你的魅力之城，用极具冲击力的电波，雕琢你的精彩旅程。锁定 FM 887，准时到达你的下一个目的地。爱出发，更爱你。FM 887。
10: 世卫组织报道称，超过50%的患者每天正在接受无效或疗效不明显的治疗，核磁、CT、造影、抽血、化验、检查，一个接一个的做，结节、息肉、囊肿，一遍又一遍的查，中药、西药、保健品，一把又一把的吃。面对疾病，我们到底该怎么办？
11: 70%的胆囊结石没有症状，医学上称为

0: 一切答案就在这里，公益问诊栏目，您身边的好医生，让你看明白病，吃明白药，用明白钱，所有的治疗疑惑在这里都能解决。
1: 您身边的好医生，特邀嘉宾梁老梁玉霞，梁氏中医传承人，百年世医堂特邀专家，国内首屈一指的中西医结合专家，行医四十载，对解决各类疾病问题见解独到，药到病除。梁教授指出，因症开方，因人用药，急则治其标，缓则治其本，增效提速减毒，指标症状全好。
2: 我给患者看病，不仅要解决病根病症，还要提高生存质量，根据患者的情况给出最佳的建议和最合理的治疗方案。到底是西医更适合还是中医更适合？如果病症极为复杂，我就用中西医联合的方法，尽最大的努力帮助病人解除病痛，延年益寿。
0: 公益健康广播节目，您身边的好医生，梁教授亲自为您解病症、看报告、做决断、给方法。看病无需四处奔走，只要拨打节目热线，不花一分钱，让您看明白病、吃明白药，心中有数，身体有底。您身边的好医生始终关注您健康问题，带领您冲出治疗迷雾，续写生命传奇。
3: 本期热点，都说控血糖才能避免并发症的发生，但是具体血糖多高才会发生并发症呢？对于一些常年血糖顽固不降的患者来讲，又该如何控糖才能避免并发症的发生呢？本期节目当中，梁教授将为大家带来控糖新方法，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本期节目当中，敬请期待。
4: 好医生在身边，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国内首档中西医结合诊疗类栏目，您身边的好医生。我们这档栏目以敢说话说真话为基础，帮助您正确认识身体与疾病，让大家吃明白药，看明白病，花明白钱，全心全意为大家提供最真诚的帮助，为大家的健康托底。朋友们有任何与健康有关的问题想要咨询，您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栏目热线
5: 0431-8583-5679 0431-8583-5679，
4: 我们会为大家提供最专业的解答。同时呢，我们栏目还荣幸地请到了国内首位开创中西医结合治疗百年世医堂特邀嘉宾梁玉霞梁教授。您好，梁教授。
2: 佳瑶你好，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梁玉霞。
4: 梁教授，众所周知啊，咱们国家呢是糖尿病大国，平均每十个人当中就有一位是糖尿病的患者，平均每八秒就会有一个人因为糖尿病而死亡。所以呢，对于广大糖友来说，控糖就成为了控制并发症和远离死亡威胁最为关键的一步了啊。那么几乎每一个糖友都把这个血糖的指标作为自己病情是不是严重的一个衡量的金标准了哈。
2: 是。
4: 但是到底应该把血糖控制在多少才能避免并发症的发生呢？我相信其实我们收音旁很多的朋友跟我一样哈，哎，都是比较迷糊的，都不是很清楚，这心里呢也有一个很准确的答案。
2: 确实是这样的。
4: 嗯，
2: 目前呢咱们国家糖尿病的发病率太高了。
4: 是的，
2: 大部分的糖友朋友呢就是认为我这个餐前的血糖控制在6以下，我餐后呢控制在8以内，大伙儿就觉得哎，我就可以最大程度的来减少并发症了。实际真的不是这样的。
4: 哎呦，那我们想错了。
2: 想错了。我们接诊很多糖尿病的患者，即便他这个血糖达标了，那么同样他会出现不同的这样的一些并发症。
4: 哎呦，这是为什么呢？
2: 哎，对，大伙儿也会问说，哎呦，为什么呢？ 我血糖控制的还可以，怎么并发症该出来的都出来了。

0: 呢？因为实际上呢，我们讲除了血糖指标以外呢，对糖尿病的患者来讲，还有几个指标其实也是要必须来关注的。否
1: 哦，
0: 则的话，说你即便是血糖达标了，那么它也避免不了这些并发症的一个出现的。
1: 哦，还有几个指标是我们必须要关注的。那还有什么是比我们这个血糖数据更重要的指标呢，梁教授？
0: 血糖波动的情况，这是大伙儿呢必须要高度重视来关注
1: 哦，
0: 的。其实这个问题我们很多朋友是不关注
1: 忽视了
0: 的。
1: 哈。
0: 对对对，大伙儿呢这方面认识的不够。
1: 嗯。
0: 因为血糖波动的这个情况，它相比较于血糖的顽固不降，它对于我们并发症的出现，这是一个很主要的一个因素啊。我想起我之前有两个患者，这俩患者呢还是发小，老徐跟老马。那么他俩呢也是老糖友，7、8年前吧，两个人在差不多的这个时间，先后呢确诊了2型糖尿病。那么这个老徐呢，他餐前的这个血糖一直是7左右，而这个老马呢，他餐前的这个血糖是在8上下徘徊。结果后来有一天呢，老徐就发现自己尿液里有这个泡沫，然后到医院里检查呢，他尿蛋白2个加号。最终，他确诊为糖尿病的肾病的一个发生，所以他就特别想不明白，说：“你看我餐前这个血糖，我明明要比老马控制的要好啊，哎，我在7，他是在8呀，我控制的要更好，那为什么我这个并发症就提前就出来了呢？
1: 哎，想不明白
0: 想不
1: 哈。
0: 明白。后来呢，我们就对比这两个人的这个血糖的这个波动情况。”我就跟他说：“我说别看你空腹的血糖你控制的比老马好，但是你餐后的血糖基本上在12到13个毫摩尔汞柱，
1: 哦。
0: 就是他餐前和餐后血糖指标的这个波动太大了。而人家老马呢，虽然餐前是在8上下，但是人家餐后基本上是在10以下。所以说忽高忽低的这个血糖呢，它在我们血管内，大伙儿要明白。”它对血管会造成破坏，就好比我们说人饥一顿饱一顿，今天吃多了，明天可能饿着了，特别容易得胃炎，这是一个道理。所以大家要明白，忽高忽低的这个血糖容易造成血管内壁的一个损伤。那血管损伤以后呢，我们说就很容易出现斑块，这就很容易造成血管的一个狭窄。而血糖波动大，那么最直接危害的大血管，你比如说像心脑的大血管。包括像我们下肢的这个血管，那么它对小血管的破坏呢，主要是在眼睛和我们肾脏它的微细血管的这种损伤。所以你看，有很多人就会出现心脑血管的意外、糖尿病、肾病的出现，包括糖尿病眼病、糖尿病病足等等等等吧，这些并发症。对于这个年龄偏大的一些患者来讲，而血糖波动大呢，如果说你的血压啊，还有这个血脂。再控制的不好，这就雪上加霜了。它会更容易发生像心梗、脑血栓的这个爆发，从而危及到这个患者的生命。当然呢，它是有2种血糖的波动，是大家一定要引起一个高度的一个警惕和重视
1: 哦，有2种啊。
0: 的。哪两种呢？我们给大伙儿说一说。第一个呢，就是大家呢要关注餐前血糖和餐后血糖的这个波动。正常健康人呢，他一天的这个血糖波动呢是在2到3个毫摩尔每升，是这样的一个波动范围。但是如果你比如说你餐前的血糖，假如说是4.5毫摩尔每升，结果一测呢，餐后1个小时的血糖就达到了9.5毫摩尔每升了。那么这个上下的一个波动，差别差了多少？基本上是在5个毫摩尔每升，对不对？可能我们单独来看说，哎，我这个餐前血糖4.5还可以，哎，这个餐后1个小时9.5也可以，但是它这个波动范围，我们说超过了正常范围，超过了2到3的这个毫摩尔每升了。所以说，你看着它可能是一个正常，但是你波动比较大，因为这种波动它往往是持续性的，不是说你偶尔一次，可能你天天都是这样。所以它会长时间的对血管的破坏，包括长时间的来破坏我们全身脏腑的这些功能。那么在这儿我们就提醒大家，就是你不要说，哎，我只关注我餐前的这个血糖， 大家反过来忽视了这个餐后的血糖。这个餐后血糖呢，我这儿要给大伙儿呢重点再说明一下。因为你像原来吧，我们基本上就餐后两个小时血糖。现在其实我们对餐后血糖的这种监控呢要更为的精确了。
1: 嗯。
0: 它包括餐后一个小时的血糖，包括餐后两个小时的血糖，还有这个餐后三个小时的血糖。
1: 嗯。
0: 那么这三次我们说餐前和餐后血糖差值的一个平均值，它要控制在 2.2 毫摩每升以内。那你就可以说是一个正常范围。如果说啊，你这个超出了这个正常范围，我们说这个就是波动大了。即便说你单独看你的餐前的血糖和餐后的血糖，可能你都达不了，但是你这个差值太大了，并发症它一点都不会少的。
1: 嗯，
0: 那这个希望大伙儿呢重视一下我们餐前和餐后血糖的这个波动。其实是三个指标，是餐后一个小时、两个小时和三个小时，这个都要看。第二个呢，我们需要关注的是全天的我们血糖的一个波动
1: 啊，一整天，
0: 一整天的一个波动。那么一天当中呢，我们血糖它的最高和最低值的这个差，不要超过 4.4 毫摩尔每升
1: 哦，
0: 哎，这就正常范围，一旦超过了就是波动大了，而波动大了就容易诱发这些并发症，同时它会加快胰岛功能的一个衰退，就是你胰岛功能更不好了。那反过来你想，你的血糖就更加难以控制，甚至说我们有，你像有很多朋友他到了失控的这种地步了。
1: 嗯，这个后果就非常可怕了哈。梁教授，通过您今天这个讲解哈，我相信很多糖友都明白了，不能光盯着这个血糖的指标哈，血糖是不是存在波动，咱们也一定要重视关注起来。
0: 嗯，
1: 这个是大家是否会发生并发症，是不是会加重的一个关键所在啊。
0: 对。
1: 但是梁教授，我还是想问您，对于我们所有的糖尿病患者来说，他们这个血糖指标的要求都是一样的吗？
0: 这个肯定是不一样的。
1: 嗯。
0: 因为每个人的病患病情身体的情况都不一样。
1: 是。
0: 所以我们会根据患者病情情况的不同，那么他的血糖控制标准这个是不完全一样的。年龄稍微偏小的，基本上咱们说50岁以内吧。
1: 嗯。
0: 你像现在有30来岁得糖尿病的。
1: 是。
0: 啊，40多岁咱们说就挺多了，50岁就更多了。
1: 嗯。
0: 但这个相对来说比较年轻的这些患者，基本上我们空腹是要低于 6.1, 餐后是低于 7.8, 糖化血红蛋白呢是低于 7%, 这就可以了。
1: 嗯哦，
0: 而对于病程比较长的、年龄比较大的，同时他合并有严重的像心脑血管并发症的，那么我们这个空腹血糖呢，它是必须要求控制在6个毫摩尔每升以内。
1: 哦，
0: 这就要求更高了。
1: 是，
0: 哎，血糖指标要更低一些，而餐后我们是要低于 7.5, 糖化血红蛋白呢是低于 6.5%。
1: 嗯。
0: 那你再比如说他不光是合并有高血压，甚至说可能肾脏他也出现问题了，就是你糖尿病合并的并发症比较多了，那我们空腹血糖呢就严格要控制在6以内了。
1: 嗯，
0: 否则的话我们说这个就很容易诱发像急性的心脑血管疾病，包括像加重肾病的这种发生。
1: 嗯，
0: 所以说不同的这个糖尿病的患者，其实他控糖的指标它是不完全一样的。
1: 嗯，
0: 当然对于我们现在所有听节目有糖尿病的这些患者朋友来讲，如果说哎，我自己对我自己目前这个血糖指标到底是达标没达标啊，或者说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标准，这个大伙儿不是很清晰的话，这个可以随时拨打我们朝外电话呢详细咨询一下。
1: 是的，同样是糖尿病哈，但是具体的个体哈，不同的病情需要控制的这个指标也是不一样的。如果对于您本人血糖数值到底应该控制在多少还不是很清楚不明白的，那您随时可以拨打我们的场外电话来进行咨询，电话号码是
2: 0431-8583-5679 0431-8583-5679，
1: 随时为您答疑解惑。那梁教授，了解了自己啊应该控制这个血糖标准哈，这是第一步。
0: 对。
1: 那对于如何才能降到这个标准也是一个特别大的难题哈。
0: 是。
1: 其实很多人为了降糖，你看哈， 采取这个降糖药和胰岛素叠加使用，
0: 对，
1: 严格控制饮食，这个不敢吃，那个不敢吃，
0: 嗯，
1: 还有呢，就是加强体育锻炼等等很多方法，
0: 是
1: 这么做啊，都是为了让他这个血糖平稳，但是往往事与愿违，很多人这个血糖依然是居高不下，而且非常的顽固啊，很让人头疼。
0: 嗯，对，确实是这样的。
1: 嗯，
0: 其实咱们国家糖尿病的患者血糖指标的这个达标率呢，可以讲很低。
1: 嗯，
0: 这个我们流行病学有相关的一个调查，根据呢中华医学会糖尿病分会的一个研究发现呢，糖尿病患者血糖指标的一个达标率，咱们国家呢只有18.6%，
1: 嗯，
0: 很低的，相当于100个糖尿病患者，他只有18个人这个血糖指标是达标的。
1: 嗯，
0: 这就是说80%以上的糖尿病的朋友，他实际上是面临血糖难降或者说血糖波动大的这样的一个问题。
1: 嗯，
0: 那很顽固的，就像你刚才讲到的，为了降低血糖的指标，我们很多的糖尿病朋友，嗯，可以说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1: 是，
0: 你像因为乱用降糖药住院的，包括严格控制饮食，反而它增加了脑萎缩概率的，在临床当中的比比皆是。
1: 太多了哈。
0: 啊，很多。曾经吧，我接触过这样的一个患者，他叫赵玉福，他很典型的就是血糖不稳定，就是总是到不了这个正常的这个范围之内。然后他就听别的一些糖友啊，他讲说有一种叫降糖灵的这个药啊，说这个效果特别好，吃完以后你这个血糖就可以控制得很好。那他一听，那很好啊，我这血糖就不太好，那这个既然这么好，他就跟着买了2个月的这个药。结果不到半个月的时间，这个患者就昏迷住院了。
1: 嗯，
0: 具体怎么回事呢？因为到了医院给他检查呀，他的血糖指标高达30.1毫摩尔每升。
1: 哎呦，
0: 而他的这个血乳酸这个指标高达了15毫摩尔每升了。正常人来讲，这个血液当中他乳酸的这个指标如果超过了4毫摩尔每升的话，这就是我们说的这个酸中毒了。
1: 嗯，
0: 那乳酸的酸中毒了，因为它比正常值你想已经高出了将近4倍多了。而乳酸的这个酸中毒，它的死亡率可以高达50%以上，就年龄大的，老年人这种死亡率能够高达80%。
1: 哟，那他这个情况就太危险了，
0: 相当危险了。说句不太好听的，如果说他不是就医及时的话，这个可以危及到生命的，那后果不堪设想。
1: 嗯，
0: 说那可能大伙儿也会问，说为什么他好好一个人，就突然的出现这个急性的乳酸的这个酸中毒了呢？
1: 是啊，
0: 那么医务人员就了解整个患者这个具体在家里边用药的这个情况，哎，就发现他吃的那个降糖灵的这个药，它里边有一个成分呢叫苯乙双胍，当然这个它是跟我们这个二甲双胍呢，它都是一样属于双胍类的药物，但是这个苯乙双胍呢，一旦使用不当，尤其年龄偏大的，我们说同时合并有像心肺、肝肾等等这个内脏疾病的糖尿病患者。过量的使用就可以导致乳酸的酸中毒
1: 哦，
0: 哎，所以说大家一定要记住，节目当中经常反复给大伙儿提醒的，千万不要盲目去用药，
1: 嗯，
0: 不要说人云亦云，说别人用这个好你就用，这个是错误的。
1: 是，
0: 大家现在哎，我手里正吃的这个药，说那我这个情况到底适不适合？这个也都可以给我们打电话。
1: 对。
0: 我们帮助大家来分析，包括我们帮你来找原因，找这个解决的方法。总而言之呢，大家呢千万不要盲目的来用药。
1: 是的，
0: 这个后果我跟大伙儿讲，你有的时候是想象不到。
1: 嗯，
0: 付出生命的代价，你想值得吗？就不值得了，很可惜的啊。
1: 嗯，
0: 这是一个问题。那么再一个呢，就是通过严格控制饮食来控糖的这个事儿。
1: 嗯，
0: 啊，我也要重点说一说。你像糖尿病的患者我们接触的很多，包括现在每天接诊的也非常多，很多朋友就是通过饮食来严格的控制，达到一个想要更好的降糖的这么一个目的。其实这个事情我是很反对的，我们很多的患者他从确诊糖尿病开始，每天就是粗茶淡饭吧，就什么都不敢吃，然后顿顿呢都得吃这个粗粮，说这个肉呢，哎呦看着特别香， 反正也就最多一块两块，家里人就不让吃了。水果呢，你像有的可能一口都不敢吃。
1: 是，
0: 其实这个非常不可取。
1: 哦，
0: 更科学的来讲是极其错误的做法。过度的饮食控制对我们身体带来的危害非常的大。
1: 哦，
0: 即便说你得了糖尿病，那我们身体所需要的各种营养素不能够少的。尤其你像很多糖尿病朋友，这个主食比如说大米白面，有的基本上真的彻底就不吃了，
1: 不吃了，
0: 很可怕的。
1: 嗯，
0: 而且现在相关研究已经证实了，长期控制主食摄入的这个糖尿病的患者，那么脑萎缩包括像老年痴呆，它的发生的概率它要提前5到7年。
1: 哦，还有这样的后果，
0: 有这么严重的这样的一个后果。说到这儿吧，我想起之前我们曾经的一个患者，他才58岁，大伙儿一听58岁很年轻的，对吧？
1: 嗯，
0: 一个女同志，就是以前吧他很和善的一个人，对家里人很好，包括你像跟小区里边的邻居啊，这关系都特别融洽。然后从他得了糖尿病第5年开始，这个家里人呢就感觉他好像换了一个人似的。
1: 嗯，
0: 就这个人他性情大变，比如说遇到邻居他不爱说话了，而且就觉得别人呢都是在非议他，说他坏话，跟孩子也好跟老伴也好，然后常常吵架，就是有的时候很小的一件事情莫名其妙的就发火。
1: 哎呦，脾气变大了哈。
0: 变大了，完全变人了啊，就是变了一个样子了。然后再到后来呢，这个人就变得特别焦虑，就是总是觉得自己这个病很严重了，腰不行了，那比如说这个心脏不舒服了，他就怀疑说哎，得了心梗了，就得打120去住院。
1: 嗯，
0: 一开始吧家里人挺理解的啊，就觉得可能是过度紧张自己身体的情况，紧张自己的这个糖尿病的这个情况。但是后来他这个情况就越来越糟糕了，就是身体稍微有那么一点点不舒服的一个症状，自己就赶紧打120了。
1: 嗯，
0: 大伙儿可能想象不到，他最多的时候一天可以打4、5个120。
1: 啊，
0: 这个时候这家里人就觉得这个哎呦不对劲了。啊，他肯定他不对劲了，就感觉他是不是抑郁了，哎，精神方面他出了什么样的一个问题。家里人就带他医院里就全面的做了这个检查，结果就是他提前出现了脑萎缩了。
1: 哦，
0: 我们说正常情况他这个年龄如果说没有这个家族遗传史的话，他不可能这么早说出现这个脑萎缩的。
1: 嗯，
0: 他不可能的，这个年龄段他不属于。那他为什么呢？其实就在于他严格控糖，打得了糖尿病他大米白面就这种细粮他几乎很少吃，就基本上说哎呦一年下来就那么几次数得过来的。
1: 嗯，
0: 所以导致他提前出现这个脑萎缩，和他过度的减少主食的摄入，以及他严格的控制饮食有根本的这样的一个关系。主食是什么呀？是咱们人体主要糖、主要能量的这样的一个来源。
1: 对，
0: 这个糖是什么？科学的来讲，是我们全身细胞维持它正常生理活动唯一的一个能量来源。说的更直白一点吧，这个糖是什么？是细胞的口粮。
1: 嗯，
0: 那你想想，如果说细胞它每天不能够足量的来吸收这个糖，它就没有办法正常工作，是不是？
1: 对。
0: 而对于我们说长期吃降糖药，然后你再严格来控制主食的这些朋友来讲，其实你就是在变相的扔糖排糖，你抑制我们身体细胞对糖的这个吸收。
1: 嗯，
0: 哎，大脑是全身耗糖量最高的一个器官，你想想你严格控制饮食，那身体缺糖嘛，肯定缺糖，而最先受影响的最挨饿的其实就是我们的大脑。
1: 嗯，
0: 你大脑的脑细胞连工作的原料都没有了，它怎么能有效的工作呢？
1: 嗯，
0: 那是不是慢慢慢慢就消极怠工了？
1: 对，
0: 那再严重不就瘫痪了吗？啊，所以说对于糖友来讲，大家要记住，主食也好副食也好，不是不能吃，而是要学会合理的来吃。
1: 嗯，
0: 他说没有什么说哎，我们是完全不能吃的，没有，他主要是看我们怎么吃，吃多少。所以关于这个糖友朋友吧，如何来正确的饮食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大问题，
1: 很重要的问题。
0: 对，很重要的问题。咱们这样吧， 以后我专门找一期节目给大伙儿详详细细的讲。所以我也希望咱们淘友朋友呢能连续来多关注我们的节目。
1: 是的啊，多关注我们的您身边的好医生哈啊，包括大家在用药方面啊，在我们的饮食啊健康方面有任何的一些问题，我们都会在节目当中呢一一呢给大家做详细的讲解和解答。那梁教授，听您说完了，我觉得其实咱们这个糖友啊也真是挺难的。
0: 很难。
1: 嗯，您看您要想控制血糖，但是有一种无从下手的感觉，
0: 对，
1: 很无力啊。
0: 嗯，
1: 哎，那你有没有一个什么样的办法能够帮助大家平稳控制血糖？哎，又没有任何的安全隐患的方法，有吗？
0: 嗯，在咱们中医当中呢，是有一部分这样的方子的。
1: 嗯，
0: 但是大家要明白，任何的方子都讲究因人而异的。
1: 对，
0: 同样这个方子，可能你用的特别好。但是可能它就不一定好用，中医它讲究这个个体差异的，
1: 因人而异
0: 啊，因人而异。那么就像你刚才说的，哎，我们有没有适合大部分糖友的降糖效果还比较好的这样的一个方子呢？这个有，
1: 嗯，
0: 而且我们也经过大量的实践了。节目当中我给大家推荐的这些方法，一定是我们大量实践完，适合大部分朋友，效果又好。然后呢又安全的这样的一个方法。不好的我们肯定不会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来推荐的。
1: 对。
0: 那但是具体你用的时候吧，还是建议打个电话具体问清楚，这样就是双方都负责。他是明代的大医家张景岳，他的一个降糖的一个良方，效果非常好。
1: 嗯。
0: 你像前几天吧，我还给一个糖尿病朋友开这个方子了。他什么情况呢？糖尿病十多年的这个时间。然后他的血糖也一直是达不到一个正常范围，而且上下的波动特别大，然后他也很苦恼，因为换了很多种的降糖药，吃了很多的保健品，但是效果不理想。
1: 哦，
0: 就因为血糖这个事情发愁。
1: 嗯，
0: 然后是朋友吧给介绍找到我了，我给他就开了这个方子，他吃上三天的时间，空腹和餐后的血糖就到了一个正常范围。
1: 嗯，
0: 就基本空腹可以维持在 5.6 左右，餐后呢它可以达到 7.3 毫摩尔每升。
1: 哎呀，这
0: 哎，这个很理想的一个指标，效果特别好。嗯，包括他讲他连续监测了一个礼拜，说我这个血糖波动的这个指标不超过2，特别平稳。
1: 嗯，
0: 所以这个患者自己也很惊讶，他说我过去用了那么多的这个方法，血糖就是下不来，但是用了我们这个方子呢，三天血糖就正常了，而且非常的平稳。
1: 嗯，
0: 他自己都特别好奇，他就感叹他说这个中医方子太神奇了。
1: 是，
0: 其实这个也就是我想要跟大伙说的，生活当中呢你会发现有很多糖尿病的患者血糖顽固不降，实际上呢专业的来讲这个叫什么呢，叫血糖的阈值高。
1: 嗯，
0: 就是可能刚开始你吃完降糖药血糖是可以达标的，但是过了几年以后，不管你怎么换降糖药，包括胰岛素的加量，包括这个联合的一个使用，就是血糖再也没有办法达到一个正常范围了。
1: 哦，
0: 哎，很多人就会想，是不是我这个耐药了？
1: 嗯，
0: 啊，是不是我胰岛的功能它更不好了？
1: 嗯，
0: 这是大家的一个想法和理解。其实有这方面的原因嘛，有，但是主要的根源不是在这儿，而是你的血糖阈值它提高了。
1: 哦，阈值高了。
0: 对，那么说谁来控制这个血糖的这个阈值呢？是咱们身体当中的肾脏。
1: 嗯，
0: 这个肾脏这个功能除了我们说代谢呀过滤呀排泄的这个功能以外，其实它对我们全身，包括我们今天讲到的这个血糖，包括血压血脂还有其他的这些代谢指标，它都有很重要的一个作用。它对我们血糖调控的作用，实际上呢我们肾脏起很主要的一个关键作用的。
1: 哦，
0: 现在你像在西医里边我们有这么一个名词叫肾糖阈啊，它就是说肾脏可以很精准的来把控到底有多少糖分它要留在我们体内啊，有多少糖我得排出去，来起到一个平衡调节的这样的一个作用。
1: 是
0: 说你血糖高的时候，只要我们肾功正常，那么它是可以通过二便把多余的糖排出去，或者说呢它可以指挥我们的肝脏 把这个糖呢是以肝糖原的这个方式它给你存起来，使你的血糖呢维持在一个平稳的范围，不至于太高。那么我们糖尿病，我们从这个中医上来讲，我们说本身其实它就是一个肝肾阴虚而导致的一个五脏俱虚的这么一个问题。
1: 嗯，
0: 那么西医讲说这个糖尿病它是一个糖脂肪蛋白质代谢紊乱导致了我们整个内分泌系统紊乱的这样的一个问题。
1: 嗯，
0: 其实你这个内分泌系统紊乱了，你各个器官的功能肯定是下降了。
1: 对，
0: 你想再加上常年用药，你肾功能肯定是最先下降的。
1: 嗯，
0: 这个就是为什么它会出现说血糖难降、血糖波动大的很主要的一个原因，其实就是因为你肾功能减弱了，就是我们说的肾它的糖阈值它越来越高了。
1: 嗯，
0: 所以它就对我们这个血糖的把控能力越来越弱了。那么对于你而言来讲，就是你的血糖呢越来越高了，波动它越来越大了。
1: 嗯，所以说这个血糖的稳定其实是离不开肾功能的正常的啊。
0: 没错，那它肯定是离不开肾功能的一个正常的。
1: 嗯，
0: 我们给大家开的这个方子呢，它是可以通过调理肾脏的阈值来维持你血糖的稳定。尤其对于这个血糖我们说居高不下的血糖不稳定的像糖尿病合并有肾病的这个患者，他更适合用这个方法。
1: 嗯，
0: 哎，我把这个方子呢告诉大家，大家呢记准了记牢了，当然实在记不下来这个也没关系，拨打我们场外的电话，咱们工作人员呢还会详细的来告诉大伙儿。
1: 对，
0: 这个方子配伍它是这样的，嗯，槐熟地240克，山药120克，枸杞子120克，山鱼肉120克，川牛膝120克，菟丝子120克，鹿角胶120克，硅胶是120克。当然这里边呢有部分的药材呢它是需要特殊炮制的，比如说像川牛膝它得酒洗蒸熟了啊，你比如说这个鹿角胶敲碎了炒猪，包括硅胶它也是一样的，它有特殊这个炮制的。先把这个槐熟地呢我们给它蒸烂了，然后给它捣成膏状，然后呢山药、枸杞子、山鱼肉、川牛膝、菟丝子，包括像这个鹿角胶还有这个硅胶，全部研成这个细粉末，和这个捣烂的槐熟地呢我们给它混合在一起，给它做成那个小丸状就可以了。做多大呢？基本上就是咱们这个食指吧，指肚这么大小就可以。
1: 嗯，
0: 哎，这就做好了，然后你阴干了密闭保存就行。具体每个人的服用量呢，这个是因人而异，因病而异的。而这个方子它有什么样的特点呢？就是它可以让你的血糖平稳下降，你原来再居高不下再波动大它都可以稳稳当当让你下来，同时它还会让你的体力和精力得到一个恢复。
1: 嗯，
0: 同时呢它还会让你的这个体力和精力呢得到一个恢复。因为我们讲肾为五脏之根，那么我们的肾功它提升上来以后，人的这个精力它就会充沛。同时你像很多糖友他还会面临一个就是我们说的尿频呀、尿急呀，那包括像这个腰膝酸软呀，你像这些症状我们用完这个方子它也很快会消失的。
1: 嗯，
0: 如果说长期来服用的话，其他的这些并发症逐步逐步也会得到一定的改善。
1: 哦，
0: 中医讲肾强则五脏强。
1: 嗯，
0: 那么你五脏好了，其实就是我们说的这些并发症包括这些指标它自然而然就得到很好的恢复了。
1: 是，
0: 大家比较担心的说，哎呦，我这个糖尿病啊，我吃降糖药很多的这个副作用的问题，包括胰岛素依赖的问题，如果说我们能把这个方法和这些降糖方法搭配在一起，那这个效果就要更好了。但是具体就是我刚才说的，我们针对到每个人他的用法用量不完全一样，包括说你用之前，哎，我这个胰岛素，我这个降糖药，我具体该怎么加减的情况，这个大家不能够自行做主，还是第一时间就是给我们栏目打电话，
1: 嗯，
0: 寻求我们专家的这个帮助，我们会给你一个科学的一个指导。所以呢，不要嫌麻烦，就是你该打电话 该问就问，科学指导，科学用药，我们最终呢才可以看到更好的这样的一个临床恢复效果。
1: 是的，非常的感谢梁教授的精彩讲解。那如果没有记下来刚才这个方子的朋友们也别着急，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场外电话来进行咨询和记录，电话号码是
2: 0431-8583-5679，0431-8583-5679。
1: 如果您还有哪些弄不懂的一些疑惑啊，不清楚不明白的地方，你也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栏目热线啊，
2: 0431-8583-5679，
1: 也正在为大家全线开通，帮助您来解答您一些疾病方面的问题，用药方面的问题，给您提供最专业的解答。我们稍事休息，一段片花过后，马上来接听线上朋友们的电话。
3: 40年持之以恒，不忘初心，精钻中西医结合，是要帮助天下所有患者摆脱疾病折磨，重获健康新生，点亮幸福晚年。
4: 一个个数字的背后，是他呕心沥血的刻苦钻研；一个个康复的笑脸，是他不忘初心的毕生追求。
3: 他就是梁氏中医传承人，百年氏医堂特邀专家梁玉霞。梁老，国内首屈一指的中西医结合治疗专家，百年氏医堂医院首席中西医结合临床专家团队带头人，多项国际权威医学大奖的获得者，行医40载，对解决各类疾病问题想法独到，一针见血，因症开方，因人用药，急则治其标，缓则治其本，增效提速减毒，做您身边真正的好医生。
1: 朋友们，现在收听到的是您身边的好医生栏目，我们节目当中的热线啊正在为大家全线开通，
2: 0431-8583-5679，0431-8583-5679。
1: 大家现在手里吃的药不知道适不适合自己啊，或者说你有一些疾病方面的疑惑，不清楚不明白的地方哈，希望我们能够帮助到您，您都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啊寻求我们专家的帮助，赶快来拨通
2: 0431-8583-5679，0431-8583-5679，
1: 参与进来。好，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第一位打进热线的朋友。喂，你好，这位朋友。
5: 你好，梁教授。
0: 你好，欢迎你。
5: 梁教授，跟您通上电话特别高兴。现在像您这样的好医生真的不多了，中西医都精通，然后呢又心地善良，从来不让我们患者多花一分冤枉钱，然后吧还给我们免费开方问诊。
0: 嗯，
5: 有时候就花个10块8块的就能解决大问题。您呢正是我们这些普通老百姓身边急需的好医生。
0: 啊，过奖了啊。
5: 梁教授，就因为呀您开办了这档节目，有太多太多的人受益了
0: 啊！
5: 我呢也很荣幸，也是其中的一员。今天吧，我就反馈我的收获，
0: 嗯，
5: 让您呢也跟着我高兴高兴。
0: 听出来了，你特别高兴，肯定是受益了。
5: 嗯，
0: 当然确实啊，随着咱们节目每天的一个不断播出，受益的朋友越来越多，像老两口受益的，包括很多朋友无意当中听到节目受益的，包括大伙儿互相推荐的受益的越来越多了。
5: 嗯，
0: 大家病能好起来，不难受了，不遭罪了，其实这个是我们所有当大夫的最高兴的一件事情啊。哪里的朋友你是？
5: 松原是前安县的。
0: 啊，
5: 我今年69了。
0: 嗯，
5: 哎呀都不知道啊，就这个糖尿病可把我坑了10来年了，没控制住，这2年吧还整出这肾病了。
0: 嗯，
5: 检查呢尿蛋白都3个加号了，还尿有泡沫啊，一尿完你就看着泡沫就挺老高啊。
0: 嗯，泡沫大，
5: 就跟那个洗衣粉起沫子了似的。
0: 嗯，这个就代表你肾功能比较不好了，严重了，肾病重了。
5: 对呀，这不没打胰岛素之前，
0: 啊，
5: 我血糖300013点多，餐后哎呀18点多了。
0: 嗯，太高了。
5: 然后我就开始打的胰岛素，打了能有1个多月了。
0: 嗯，
5: 血糖还是不太好，忽高忽低的，就是掌握不好这量，打不好。
0: 哦，
5: 嗯，
0: 因为打胰岛素它最容易出现的就是血糖的一个波动大，忽高忽低。你包括你像有的患者朋友打完胰岛素以后出现这个低血糖反应了，当然跟具体打的这个方法有关系，另外跟什么有关系，跟我们平时定时定量的用餐它也有关系的。但是呢，我们作为患者来讲一定要清楚，这个血糖波动越大，持续的时间越长，你出现的并发症会越为的加重，尤其是像心脏、大脑、肾脏的这个并发症。你想你这么忽高忽低的话，容易让你的肾病进一步加重的啊。
5: 可不，梁教授，我之前嘛就用了您讲的张景岳这个降糖方，真挺好啊。
0: 哦，
5: 我用了当天就觉得有精神了，脑袋吧也清明了。
0: 嗯，
5: 就不像以前迷迷糊糊的睡不醒似的，一天天的哈。
0: 嗯，精神都好
5: 了。在身上也有劲儿了，也不痒了。
0: 嗯。
5: 然后呢，我就发现我这手还不麻了呢。
0: 嗯。
5: 我这今天才吃16天，胰岛素我都不打了。完了这几天血糖就不忽高忽低的，就挺稳的。
0: 挺平稳了。
5: 对，降下来得有好几个数值，餐前能稳定在7.0左右，餐后是9.5左右了。
0: 那不错。
5: 对呀，现在我就感觉好多了，胃口也好了，还有劲儿了，尤其是这腰也不酸
0: 啊，
5: 完了也不尿频尿急的了，
0: 哦，
5: 真挺好。
0: 嗯，意料之中的效果啊。
5: 嗯，
0: 啊，因为本身这个方子可以讲它是一个名方，我们中医讲的肾为五脏之根，肾强则百病除。
5: 嗯，
0: 所以早在几千年前，其实老祖宗就已经对于这个糖尿病认识得很清楚了。他就已经告诉你了，通过我们调节肾，其实是对血糖它有非常好的一个调控的一个作用。那么现代西医呢，现在也逐步逐步认识到了这一点，他提出来这样的一个名词呢，叫肾糖浴，就他证实了咱们老祖宗，就是我们几千年，哎，说这个肾跟糖尿病有必然的关系，他已经很认可了。
5: 嗯，
0: 所以说这个肾呢，它可以精准的去把控，去调控我们身体当中这个糖有多少，我得留在身体里边，有多少我得排出去，有多少我得存起来。
5: 嗯，
0: 你像给你的这个方子，它里边这个淮熟地是什么，地黄的根，包括像枸杞子，包括像这个菟丝子，这个全是此类的药，能干什么，益肾强肾，肾要强了，这个血糖我们就可以把控好。而且你想肾要强了，腰酸呀、尿频尿急啊，这个它不就自然而然它就好了嘛，对不对？
5: 对，是是是。 可不，哎呀，真的太好了，梁教授，就是这个降糖方的效果真挺好，我还得吃多长时间呢？
0: 刚才讲你是用了有16天是吧？
5: 16天了，对。
0: 那就是半个月的时间，再用半个月，起码得满一个月。第一个，我们血糖的问题得解决了。第二个，你主要的肾脏的大问题也得解决了。
5: 嗯，
0: 而且满一个月的时候你再给我打电话，后期呢咱们是有必要要详细的检查一下你的这个肾功和尿的一个化验的。
5: 哦，
0: 这个具体咱们要看数据，像蛋白加号呀，包括你像有的朋友肌酐尿素氮高呀，这些全部都要到正常范围。
5: 哦，
0: 这个咱们才能算，哎，这个问题我都给你解决了啊。
5: 太好了，谢谢您啊，梁教授。你说这治病心切，就想早点好。
0: 啊，理解。
5: 这两年过的真是一点希望都没有，就那么维持着，完了一点办法也没有。孩子吧，也都不没在跟前儿。我这自己孤单一个人，有时候真的感觉可不容易了，我就感觉没着没落的，病呀也不知道能不能治好。这今天呢，可算是让我看到希望了。
0: 肯定能让你好起来。
5: 嗯，
0: 而且我告诉你，他越到后会越好，会逐步的发现你的睡眠比原来要好得多，包括气色，包括免疫力，后期他是整个身体全面的一个恢复啊。
5: 不知道怎么感谢你才好了，真是谢谢您呐。
0: 哎呦，太客气了。好好配合就行。咱们就共同努力，然后有什么样的问题随时打电话，好吧？
5: 好嘞，谢谢梁教授，谢谢，
0: 再见。
6: 好的，再见了，感谢您的参与。您身边的好医生，您的健康主心骨。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如果您正在遭受疾病的困扰，不知道该如何有效治疗、正确用药，都可以拨打栏目电话详细咨询。
2: 0431-8583-5679，0431-8583-5679。
6: 让您在用药治疗上不走弯路，让您能更快更好的获得健康。好了，请进下一位朋友的热线。喂，你好，这位朋友。
7: 你好，是梁教授吗？
0: 哎，你好，是我，哪里的朋友啊？
7: 啊，我是河北石家庄的。
0: 啊，河北的朋友，多大年龄了？
7: 我今年59岁了。
0: 啊，什么问题？你说一说。
7: 我今天就是打电话想问一下，就是我这个老是口干，眼睛干，没有眼泪，还不爱出汗，这啥情况啊？这是？
0: 从这些症状来分析，应该是干燥综合症。但是我得问一下，就是相关的这些检查，你查过没有？
7: 倒是做过，
0: 嗯，
7: 医生也说是这个干燥综合症，
0: 就是给你确诊了，就是干燥综合症，是吗？
7: 对对，
0: 这个病吧，就是不管从西医还是从这个中医上来讲，目前也是属于疑难杂病。那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全身它应该分泌的这个液体，它分泌不出来了。你比如说嘴巴，咱们应该有唾液，但是你这个没有。啊，比如说鼻子，咱们应该有鼻涕，但是没有。眼睛里边应该有眼泪，可是没有。所以好多人就会出现全身干、皮肤干，然后慢慢呢，你像有的味觉逐步逐步就下来了，包括你像我们接诊有的患者，时间长了以后牙齿都会变黑的，甚至有的牙齿都会掉落的。嗯，
7: 哎呀，我年轻的时候吧，这个牙也不好。
0: 你想啊，嘴巴里边的这个唾液越来越少了，它会导致两个结果，一个首先牙龈会萎缩，牙龈一萎缩，大伙儿想想，我们这个牙齿它能好吗？而且你得不到这种滋养以后，就慢慢一点一点这个牙齿就掉下来了。最严重的患者，最后满嘴牙全部都掉没了。
7: 哎呀，我也是，就是牙一有毛病就赶紧去修补去。
0: 嗯，你这个肯定光修补肯定是不行，因为什么？因为它和干燥综合症它有关系的。它为什么说现在它叫疑难杂病呢？西医这个病它叫免疫性的一个疾病。就是你只要跟这个免疫性挂上钩，这个问题就不是小问题。它一般比如说用激素呀、免疫抑制剂呀，它来控制。而我们中医认为这个病它是什么呢？阴液的虚亏，包括它跟经络的瘀阻不通，它有关系的。而阴液的虚亏呢，它是以肾阴的虚亏为主，因为中医讲的肾阳它主一身之阳，而肾阴呢它主一身之阴。你想这个肾阴虚亏以后，肾水不能够上乘，它就不能够很好的布散了。所以你肺阴它就虚亏了，肺阴虚亏了以后它不能够宣发，那你同样的这个心血它也会不足，所以就是我们说的口干、鼻干、舌干，全身它发干。就跟我们种的大树苗一样，它得不到水的滋养，它肯定就会干巴了。那时间久了肯定是经络会瘀阻不通的，因为久亏它肯定是必然要瘀的，瘀了它就会不痛的。
7: 那像这个情况应该怎么治呢？
0: 像这样的患者我们也有接诊啊，有这样的一个方法，总体来讲效果还是可以的。到药房里买这个白芍总肝胶囊。
7: 白芍
0: 这个调节免疫的，而且对干燥综合症有一定的效果，有抗炎的作用。然后这个左归丸，生脉散。生脉散是上午用，左归丸是晚上用。白芍总肝胶囊呢，就按正常的说明书来用就行。平时多喝水。穴位这一块的一个配合呢，像太溪、三阴交、肾腧、命门，像这些穴位呢，平时自己这个点按点按。太溪嘛，溪不就是水的意思嘛？三阴交是三条阴经汇聚的地方，能干什么？更好的生阴，把这个阴血一给它补起来以后能化生出来，咱们身体当中的液体多了，可以很好的来缓解这个干燥综合症的。
7: 那行，
0: 也别着急，也别上火，这个慢慢来，好吧？
7: 好，我相信你梁教授。我天天都听你节目呢。那我得先用几个疗程呢？
0: 半个月一个疗程，一个疗程一个疗程来用。因为我直接告诉你说，哎呀，几个疗程能好，我觉得这个不负责任，而且也没有意义。因为每个人他具体用药的情况、吸收的情况、代谢的情况他不一样。但是我能给你明确的一个回复在哪儿，就是你在用这个方法的过程当中，一个疗程也好，两个疗程也好，你能够感觉到你的病情在逐步的好转。哎呦，干燥这个情况它缓解了，这个你是能体会到的。所以咱们一步一步来，好吧？
7: 好，那谢谢梁教授。
0: 如果呢这三种药你没有记好的话，随时呢给我们场外打电话，再详细给你指导。
7: 那我呢就按方抓药了，有了好消息吧，我第一时间给你汇报。
0: 随时联系啊。
7: 好，
0: 再见。
7: 好。
8: 刨根问底，细问病情，
0: 糖化血红蛋白这个指标， 你必须要搞清楚。
8: 心直口快，有啥说啥。
0: 擅自停药，你还要不要命了？
8: 帮人省钱，且人心宽。
0: 给你换种药吧，效果比现在要更好，而且呢，一个月20多块钱就够了。
8: 叫不准的用药难题，他帮你把关；走不通的求医路，他给你领航。百问百答，您身边的好医生，做您的健康主心骨，为您打开健康之门。
6: 好的，欢迎大家的持续关注收听。想要得到梁老的亲自指点、中西医结合的帮助，欢迎拨打我们的健康专线
2: 0431-8583-5679，0431-8583-5679。
6: 好，有请下一位朋友的热线。您好，
0: 喂，
9: 你
0: 好，你
9: 好，梁教授。
0: 哎，你好，欢迎你。
9: 梁教授，我和你通通话，真的太不容易了。
0: 啊，
9: 我都排了那5天号了，哎，我特别激动，
0: 啊，
9: 我就感谢你呀，啊。
0: 太客气了啊，老同志，让你久等了，因为参与的朋友太多了，确实这个电话不太好打。再有呢，我也跟大伙儿说一下，如果我们直播间电话实在打不进来，其实打场外电话都一样，场外的专家呢，
9: 嗯，
0: 同样会给大伙儿来答疑解惑的。
9: 嗯
0: 嗯，什么问题您说一说。
9: 嗯，我是有啥说啥，
0: 啊，
9: 反正我也不会讲什么哈，我是一个农村家庭妇女
0: 啊，
9: 我就是实话实说。
0: 对，咱们有什么说什么。
9: 是啊，梁教授，像你这样的好医生啊，才是我们平头百姓的最需要的，
0: 啊，
9: 我特别敬佩你。
0: 谢谢。
9: 我每天吧都听你的讲课，
0: 嗯，
9: 完我还介绍身边的好多人都在听你的讲课
0: 啊。
9: 就是光听你的节目就冲动就受益了。
0: 是，嗯，因为节目当中啊，咱们给大伙儿呢推荐的很多的方法，其实都是我们梁氏中医传承了很多年，包括我们给很多患者用过的这些方法，有效果我们才会给大伙儿来推荐的。
9: 嗯，
0: 当然呢，我反复也给大伙儿说了，就是针对我们个人任何的问题呢，我们都是给大伙儿一对一的问诊开房。因为这样针对性更强，
9: 哦，
0: 大家能看到更好的一个效果。
9: 嗯，
0: 说说您身体的这个情况吧。
9: 我是老朋友了
0: 啊。
9: 嗯，我叫于亚杰，
0: 嗯，
9: 今年都62了
0: 啊。
9: 一说起我身上的病啊，梁教授，哎呀，
0: 嗯，
9: 我真的都想哭啊。哎呦，我这命可苦了。我们姊妹是8个，
0: 嗯，
9: 我排行老四呗
0: 啊。
9: 你说我小的时候啊，上面吧就是兄长的比我大，
0: 嗯，
9: 他们一看家里这农活，哎，真都嫌累的不想干，
0: 嗯，
9: 就跑去都当兵了，10岁就下去干活了
0: 啊。
9: 等到吧就是婚嫁那年完的是家里就包办婚姻嘛，
0: 哦，
9: 那时候也不敢反抗啊，也不知道反抗就嫁了。
0: 那个年代都是那样。
9: 嗯
0: 嗯，
9: 对，嫁了一老本事的
0: 啊，
9: 可不错。嗯，
0: 啊，
9: 完结果我这过门以后啊，除了打就是骂的，磕磕碰碰的，就是办了一辈子。本来我寻思这几年条件好点了，
0: 嗯，
9: 手里吧攒点钱，
0: 嗯，
9: 哎，也不种地了，我先好好享福呗。
0: 对，
9: 哎，他也不让你好啊，
0: 啊，
9: 就前年呐骨折了，哎，遭着罪吧，就也花了钱呐，老多，
0: 嗯，
9: 20000多块。都进去了
0: 啊，
9: 完事儿吧，就是赶着这疫情呢，
0: 嗯，
9: 哎，就得上了就是带状疱疹了，
0: 嗯，
9: 得上带状疱疹呐，这个病啊，
0: 嗯，
9: 就遭罪呀，
0: 对，
9: 那才遭罪呢，
0: 嗯嗯。
9: 后来吧，哎，和这疱疹好了点吧，又得了脑血栓了，落下后遗症，
0: 哦，
9: 哎呀，我这半拉身子不好使啊，
0: 嗯，
9: 左腿走路抬不起来。手吧胳膊都不好使啊，啥也就拿不动了，
0: 嗯，生活受影响了，
9: 过去，
0: 嗯
9: 嗯, 嗯，你说能不治吗？
0: 对，
9: 上好多地方治也没什么效果啊。
0: 啊，
9: 要说是我挺万幸，后来听你这讲座，
0: 哦，
9: 看到有一个又一个患者，
0: 嗯，
9: 在你这都治好了，我就特别羡慕。
0: 嗯，
9: 然后吧我就给你这打电话，
0: 啊，
9: 哎，排了4-5天的挂上号了。
0: 哦，
9: 哎呀，当时啊，嗯，就是给我看了的，哎，就给我开了那个黄芪丹参汤
0: 啊。
9: 完，我用上4个疗程吧，
0: 嗯，
9: 哎，用了以后睡眠好了
0: 啊。
9: 睡着以后吧，中间吧，完了晚上不起夜了 一宿能睡五个多点儿啊。
0: 好，
9: 真的。
0: 嗯，
9: 有时候偶尔起夜以后，
0: 嗯，
9: 哎，入睡也不困难了。
0: 嗯，
9: 哎，一会儿哎，跟那就就眯着了。
0: 哦，
9: 而且吧，哎，梦也少了呢。
0: 嗯，首先睡觉好了。
9: 现在，
0: 嗯嗯，
9: 哎，现在我高兴啥？血压平稳了。
0: 嗯，
9: 低压是80多，高压就没超过140啊。
0: 嗯，不错。
9: 我这个血压平稳以后，脑袋就也清灵了。
0: 嗯。
9: 哎，就觉着记性好，能记住事儿了。
0: 嗯，
9: 尤其是咋的，我这个左边的胳膊和腿能使上劲儿了呢。
0: 太好了。
9: 现在呀，
0: 啊，
9: 哎，走路照以前利索了。
0: 啊，
9: 快一点的。
0: 嗯。
9: 下床吧，就能走了。
0: 嗯。
9: 就是现在也能干点啥活了。
0: 不错。
9: 而且我现在吧，啊，心慌啊，胸闷的情况，哎呀，好了不少。嗯，没有想到我以前吃那么多药都没效果。
0: 啊。
9: 现在吧，你说经过梁老师这一指点，我好的这么快
0: 啊，
9: 哎，这么轻松，这么利落呀，特别好啊。
0: 嗯，所以说有缘听到节目了。啊，就像你说的，哎呦，我排了4-5天的号，我才挂上号，然后这个方子咱用上了，咱说等，咱也等上了，等对了。任何时候疗效都是第一位的，因为本身给你开的这个黄芪丹参汤啊，它针对我们脑中风偏瘫，包括对血压，它有很确切的一个效果。
9: 嗯，
0: 这个也是老祖宗传下来的一个名方。那像里边的这个黄芪，我们用的是30克的量，丹参20克，包括像有穿山甲、有川芎、赤芍、当归，它整个的这样的一个配伍。你像黄芪，它起什么作用呢？补气生阳，益胃固表，它可以利水消肿、生津养血。丹参这个大伙都知道了，活血化瘀、通络，包括可以清心除烦。
9: 嗯，
0: 那么很好的，我们联合在一起，尤其对我们这个后遗症、对血压的稳定有很好的一个效果。另外我问一下，
9: 嗯，
0: 这个穴位配合这一块配合了没有？三阴交啊、肾腧呀，像这些穴位应该更好的配合一下。
9: 嗯
0: 啊，
9: 也都配合了，
0: 都配合了，那就更好了。
9: 嗯，
0: 因为咱们讲肾强百病消，
9: 嗯，
0: 因为肾本身它是身髓通脑的，那后遗症大伙都知道是大脑的问题。中医它叫髓海，如果你髓海充盈了，脑细胞就会活跃，你的记忆力，
9: 嗯，
0: 你的反应能力，包括你肢体的功能活动能力，它都会大幅度明显的一个提升的啊。
9: 嗯，
0: 这个三阴交和肾腧这个穴位你加强点按一下，包括像咱们头部的百会、四边的这个四神冲，像这些穴位再加强一下，那这肯定是好上加好了。
9: 嗯，
0: 嗯，好好配合就可以啊。
9: 嗯，我非常谢谢你，谢谢你的指点。
0: 啊，
9: 我得继续努力。
0: 太客气了，应该的啊。再坚持配合上一段时间，比现在还要更好。给大伙儿的这个很多的方法，可能有的朋友也会记不全，随时都可以打我们场外的电话，我们详细给大伙儿一对一的来指。
10: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887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热带橙色12点整。少做一点，多动一点，身心轻松点。
11: Go， 开始行走。
10: 和心灵对话，让身体健康，懂健康，爱自己。FM 887。
12: 欢迎收听《生命与科学》栏目。
13: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4: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3: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4: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3: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九十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4: 中医无止

性，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特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

0: 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0: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0: 主持人好，收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别人总管我叫专家老师，其实我不喜欢这个称呼，听起来浑身不得劲儿。大夫就是大夫，给人治病的，为啥非要分出个三六九等来了？我这虚度90个春秋了，人世间的事儿不说见过100，也见过80了。这一生忙忙碌碌的给人瞧病，这就是我的工作。对于这些安插在脑袋上的头衔儿，都是身外之物。我喜欢大家伙叫我胡老，老胡也行，年龄大了，称呼上安一个老字，是正正好好的。其实人呢，这一辈子，财产、名誉、地位，您到我这个岁数就都和那草根子没啥区别，到老了最后图的就是一个心安。我称不上是什么专家老师，大家伙这么叫我就是看我年长，看这个老头还行，说话挺实在，给一个尊称，我自己知道自己几斤几两。其实就是我看的患者多，经验可能稍微有那么一小点儿。其实大夫这个行业就是一个经验，您见过的病多，您看过的病人病情好转的多，下一次再治这种病的时候您就知道怎么办了。简单，为啥很多疑难杂症爱去大医院？因为大医院的大夫他见过的病多，他知道怎么处理这个病。您去小医院、社区医院，感冒头疼的行，有个难解决的病症就不好处理，大夫都没见过这种病，你让他怎么处理？所以说治病其实就是个经验的东西，中医是经验医学，老祖宗留下的东西事先都给你写的历历整整的，伤寒论、黄帝内经什么的，那上面什么病症怎么来的怎么治都写的

清二楚。最后考验大夫的就是那对老祖宗留下来的东西的掌握程度了。这是大的方面。小的方面，中医有家族的传承，现在有学门了，上学校就能学中医，过去都是家族传承，父一辈子一辈，孙子再一辈，一代一代往下传，传的都是经验，治病的法子。大夫这个传承可了不得，和普通的传承可不一样。您看，现在我们有一句话叫富不过三代，表面上看啥意思呢？就是这钱财一代一代去祸害，到第三代祸害没了，这个家就完了，穷了。但是您往深处想，为啥会这样？那就是因为他一代一代传的东西不对，就想着把钱财传给孩子了，这往往都会招致大的恶果，德不配位。散财容易，守财难。真正您想守住这些家财，您一辈子一辈子往下传的应该是家族的这种德行，要把钱财给孩子，多数交出来的都是败家子儿。把家里的德行传给孩子，个个都是好样的。过去一个家族都有一个族谱，族谱上开门见山就是几句家训，简简单单，一代人一代人都得这么办。我们老胡家虽然家族不是很庞大，但那家谱也是厚厚一本。家训对于我们来说，那就是紧箍咒：不叩宦门，乐善不施。现在一想，顺口这几句话就出来了，印脑子里了。什么意思呢？非常简单，不能去叩患者家的大门，不主动要求给患者看病，但是遇上困难的患者呢，咱们想点办法尽量去帮助。那个时候中医看病都是比较含蓄的，就和小河流水一模一样，你去不去，小河都在那儿流着，你去了洗洗脚洗洗脸欢迎，您不愿意来我也不去招您，您如果有病了您来了我给您解决问题，您不来呢也是情理之中，有高明的大夫您就另请高明，凭您自己选择。胡家老高也是这个传统，这一百多年一直这样。你想吃无论什么病，高血压、糖尿病、中风、偏瘫、心梗、风湿骨病、眼病什么的，你想吃胡家老高，一招给他解决掉，那我就详细给您规划规划，吃三个月还是五个月还是一年，根据您病情来，大概什么时间有效果，我还是有点经验的，八九不离十。但是您要是犹犹豫豫的，拿不定主意，您就自己再想想，您自己有选择权。说到这乐善不施呢，说成白话就是帮助帮助患者，困难了想治病，大夫也不能说眼巴巴瞧着，适当帮助点儿。虽然能力有限，但尽自己所能呗。有个词儿叫量力而行，有多大脚穿多大鞋，
有多大屁股，穿多大裤衩，话糙理不糙，自己有十斤大米，保证自己够吃，把剩下的再捐给别人，这样做好事才能持续，细水长流。我父亲在世的时候，医馆门口立一个小桌，桃木小桌，不大，上面放一个小筐，里面每天都放上够五个人用的胡家老糕，也不让伙计看着，患者家有困难的，有需要用的，直接去拿，不用打招呼。后来这个习惯一直保持，一代一代人都这么过来的。虽然胡家老糕给的不多，但是谁也不多拿，够自己用的就行。那时候胡家老糕价格非常贵，普通老百姓吃不起，大早上就有人在那等着，家里病人等着药救命，都知道胡家老糕效果好。后来经常能发现这小筐里总有患者放一些钱，零零散散的，也是表达一份心意。人呐，你投之以桃，他就会报之以李，你替别人想着，别人也不会辜负你。后来胡家老糕传得越来越远，都是这些患者的口碑积攒来的。这里面有些患者把胡家老糕夸得神乎其神，这个我父亲挺反对，病解决了，确实心里面高兴，也知道他们是好心，但也得实事求是，能治的病我们不藏着掖着。这胡家老糕本源疗法，把您身体里的五脏六腑都给它填满正气，把毒邪都逼出去，哪个脏器该是什么样就恢复成什么样，把病赶走，这个确实能做到。但是您说您眼睛失明了，您想吃胡家老糕恢复视力，那是不可能的。胡家老糕它就是一个中药，再神奇也达不到起死回生的地步。但是您说冠心病啊，心衰啊，中风，偏瘫，骨病等等吧，这些病还不是什么大问题，这也不是我顺口胡说，患者在那儿摆着呢。有的患者问过我说，胡老，您这胡家老糕化没化验呢？这里面哪一样东西能起作用？我这说不出来，有胡家老糕的时候还没有化验这个技术呢。我凭的是啥？经验，信任，把心摆正。药这个东西和茄子黄瓜不一样，好吃了下次可以再买，不好吃就扔了，也不心疼。患者得的是病，病他等不了，可能这一秒人还挺好的，下一秒人就过去了，一分一秒都不能等。你吃上药解决不了病，那病就来解决你。身边这例子太多了，冠心病严重点的怎么治也治不好，没多长时间就心衰，一旦心衰您再往回治，那费的功夫就要多了。不说别的，就拿胡家老糕来说，您冠心病吃上三五个月就利索了，您发展到心衰了，那就得更长时间，

治起病来，患者就得抓紧，大夫呢得把心摆正，经验得够，能治就治，治不了让人家另请高人。一旦患者信任你，你就得给人家信任你的理由。药是治病的，是救命的，有效就有效，没效咱也别猪鼻子插大葱愣装象，别给人家耽误了。反正我就是坚持一条，您信任我，信任胡家老高，您就用一用，是骡子是马牵出来溜溜。您要是不信任也没关系，您就试试别的。很多人不了解胡家老高，不知道里面的玄妙，所以不信任呢也是合情合理的。不只是患者，有些大夫他也看不明白。要不说胡家老高怎么是秘方呢？那里面的中药配伍里面的奥妙多了去了。要是能看懂，那胡家老高也不至于现在连一个替代品都没有，这是无法替代的。我们生活里啊，很多东西的奥妙是大家伙根本想不到的。咱们就说老祖宗留下的开单裤，现在小孩子我看全不用了，都用那个纸尿裤，结果从小又是这病又是那病。那开裆裤您别看它丑，那是好东西。为啥小孩子下面穿的一定要薄一点呢？您看一到两岁小孩子长得最快，翻身能坐能爬能走，一个劲儿的长，这就是阳的作用。但是你阳长得快，阴就一定是不足的。如果下面包得太紧，阴就消掉了。这一消就会导致阳长得过快，将来他阳气就不足了。您看孩子现在个子蹭蹭长，以后可能就长不高了，身体也爱有病，非常简单的道理。所以有一些老祖宗的东西咱们还是得敬畏，您可能不当一回事，其实那都是智慧，称得上是秘方，一定有它与众不同的东西。胡家老高那里边有什么玄妙，您就从疗效上品，我给您介绍您估计也想不明白。刚才说疗效，我还想说几句，可能不中听，但是我这不吐不快，这么大岁数了，心里咋想就咋说。有的人就说中药见效慢，但是去根儿。很多人说，但这句话我这辈子从来没说过。为啥？中药去根儿是肯定的了，这谁都知道。但是谁说中药见效慢，我有点不同的看法。见效慢那完全就是因为药不灵，您吃一个月没效果，您吃一年也不会有效。速效救心丸云南白药哪个见效慢？人家方子好，马上就能见效，用过的都知道。胡家老高见效快不快，我也不多说了，您自己品。您就记住，好的东西它永远都是好的，您用过就知道了。老上海那表我现在还带着一块，当时买的那时候物资供应紧张，是我托的朋友拿票拿

钱来买的，到现在走字一秒不差，什么别的洋表名表我看都赶不上咱们的老上海。咱们生活里无论什么东西，好用的好吃的好药都经得起时间推敲，那都是大家伙用出来的吃出来的疗效验证过的。药这个东西最主要的一点就是得见效快，当然不是说一下子就好，起码大家伙短时间内会有改变。您吃药一直不见好，就说明一个问题，我这里就不多说了，大家伙都是聪明人，自己想想。说了这么多，我就想说两点。第一点，无论是做什么行业，人活在这个世界上，这个心得摆正，别把一说成二，把三说成五。第二个，得学会感恩。我一直感恩我的患者，没有大家伙，胡家老高也不能一步步走到今天。好钢用在刀刃上，但前提是您得用，您不用，钢放在那儿就是一堆废铁。药也是一样，做出来没有人拿来治病，那它就啥用没有。大家伙信任我们胡家老高，信任我，我有时候一想啊，心里暖乎乎的。所以昨天我和大家伙说了，我花了半年时间筹划了这场感恩回馈活动，可以说也是搭了半条老命。年龄大了，有些事情想不周全，所有的事情反反复复的，但是最终也算圆满了，终于能给大家伙做点事儿了。这次赠送的胡家老高可以说力度是前所未有的，老了老了，我这回用年轻人时髦的话来说，也放飞一下自我，多赠送给大家一些胡家老高。大家伙想用的就试试，但是名额不是特别多，多了我们也承担不起，这是大实话。药厂都把我当成地主老财了，这轮压榨他们赠送这么多胡家老高，药厂基本没利润了，这已经是我能做到的最大的力度了，让他们再干赔本买卖我也于心不忍。大家伙想用的就抓紧这一次机会吧，尤其是咱们那些老患者，因为赠送名额不多，我们就先给老患者用。新患者呢，想用的您就打电话试试，能抢着就抢，抢不着呢也多担待点，这是最大的能力了。昨天的节目一播出，咱们的热线就成了靶子了，电话是一个接着一个，这些客服人员加班到半夜还是有电话进来，后来实在是接不动了，有的嗓子都说不出来话了，后来有些电话就没有接，所以昨天很多人电话没打通，是这个原因。我给大家伙道个歉，有的患者想提前预定，我们没有这么做，规矩就是规矩，明天活动就开始了，所有人的机会都是一样的，活动当天大家伙再定。注意收听我们的节目，
明天就可以打电话。

0: 进行直接订购，订购不到，我也没办法了。再和大家伙说一件事儿，就是尽量购买自己够用的就行。我们活动将会分为三个档，赠送的胡家老糕呢，数量也不同。您的病吃三五个月胡家老糕能解决的，咱们就别吃七八个月，根据自己的病情量体裁衣，做什么事情别过度。但是您要说治完病想吃胡家老糕延年益寿，老年生活无病无灾的，那您常年吃我不反对。胡家老糕在这方面可以说是一点问题没有，有病治病，无病养生。还有大家伙也要注意，这类事儿以前发生过，一些老患者呢，好不容易打进来电话，给亲戚朋友订，有的还给邻居订。这里还得说一下，因为我们赠送的名额有限，尽量就让患者自己打电话来订，这对所有人都公平。这和买糕点排大队一样，排大长队到您那儿，您给包圆了，那后面排队的那些人怎么办呢？就按您自己够用的来订就行。无论是咱们分的哪个档，您自己考虑。当然了，如果邻居亲戚朋友打电话有困难，有的卧床了，那您替他订无可厚非，但是一定要留下患者的基本情况，这样方便我们随时监测病情。这次免费赠送的胡家老糕分到我们这儿的不多，到底能给大家伙多少免费的胡家老糕，卖个关子，明天就公布了。大家伙感觉胡家老糕挺好，愿意用，您就趁这个机会把病给他彻底解决掉。我要说机会难得，可能有点自卖自夸，但是这确实是我打心眼里给大家伙做点事儿。活动结束之后呢，再享用胡家老糕的就没有赠送了，这次药厂也是付出太多了，不能总让人家无偿付出。这次过去了，就别再找我要赠送的胡家老糕了。大家想参加的，想借着这个机会把病解决好的，就抓紧时间报名。好了，导播示意我，很多患者在等待了，我就不多说了，下边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电话吧。
1: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糕，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2: 1899年，胡生夫将胡家老糕方剂以及制糕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糕的第二代传人。
1: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糕，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一堂胡家老糕继承了百经药一经高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1: 胡一堂胡家老糕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

0: 月月有改变。
1: 胡一堂、胡家老高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地治疗哪些疾病呢？
0: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股骨头坏死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1: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高，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0: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高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十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可喘停。
1: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一堂、胡家老高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0: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高面前都是小病，三四个月就能解决。
1: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0: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1: 胡一堂、胡家老高，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0: 胡一堂、胡家老高，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1: 胡一堂、胡家老高健康专线：
2: 400-627-3099，400-627-3099。
3: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胡老，你好啊。
5: 哎，您好。
4: 我是胡家老高的受益者。今天能跟您通上电话呀，说实话真的挺高兴的，
5: 是的，
4: 我这也不耽误您的时间，我就说汇报一下我的情况。胡老，
5: 哎，好的。
4: 我有两个大病，第一呢是类风湿，再一个呢就是眼病。其中这个类风湿啊是最严重，咋说呢，就是这个筋和这个皮肉什么都是硬的，整个人呢就跟一根木头棍似的。手骨头姐、脚骨头姐全都变形了，也给我疼的呀，胡老啊。我跟您说，我连拿剪子啊我都拿不住，严重的时候我端不住饭碗。那菠萝盖还肿的老大了，连小腿啊都并不上啊。而且我小腿往下都是凉的，还麻。我无动力下开着电褥子，30多度，我也得弄个电褥子、电热宝。
5: 你看看，
4: 就这样啊，我才能睡着觉。早晨一起来，那腿肚子还是凉的，就感觉往外头啊冒凉风啊。这腿一屈一伸都抽筋儿，睡着睡觉我能抽醒了，只能坐起来呀、缓缓，脱裤子什么的我都感觉老费劲了。就连我眼珠子都是凉的呀，都转不动。再就是啊，人家都冒汗，我啥汗都不出。我可遭罪了。那时候胡老啊，药啊我都吃遍了，我花了好几十万，没好使。我有的时候就想，我还坚持啥呀，这钱花了不老少，病还治不好，这最糟的呀。没事我就哭啊，给孩子们看见了，他们也跟着我掉眼泪。
5: 那可不是。
4: 但是啊，没有办法啊，胡老啊。
5: 嗯。
4: 后来呀、我听胡老您的讲座了。我觉得您讲的挺好，挺实在。再加上我听这么多患者，都给您反馈自己用胡家老高的情况多么多么的好。我决定啊，我试试。
5: 对。
4: 没想到这药啊，它真好使
5: 啊。那就说明试的对了，胡家老高确有奇效， 对吧？
4: 对，3-4天我感觉这手指关节松快点了。虽然说呀、变化不大，那我已经非常高兴了。其实我也知道

0: 我这个病啊不能一下子就好，我都40多年了、
1: 嗯、
0: 肯定得慢慢来。
1: 那可不是，嗯，
0: 治了半个月的时候我觉得身上挺舒服的，变形那个关节、
1: 啊、
0: 是回不来了，但是呢、
1: 嗯、
0: 我身上它不疼了，这就是个大
1: 好
0: 事啊。
1: 嗯，
0: 哎，而且我这腿啊它不抽筋了，晚上能睡觉睡得踏实了、
1: 嗯、
0: 真是太好了。这手指头、
1: 嗯、
0: 灵活度啊也有明显的改变，拿点啥东西、
1: 啊、
0: 它不费劲了、
1: 嗯、
0: 我都能自己吃饭了，胡老啊。
1: 你看看啊，好的多快呀、
0: 啊、对呀、啊、对呀 啊胡老，我吃了一个多月快俩月的时候，早上起来、
1: 啊、
0: 我感觉我自己哎呀那精气神啊特别爽，嘴上呢、
1: 嗯、
0: 也不冒凉风了。
1: 嗯，
0: 我吃了差不多4个多月的时候，我这身体呀、啊
1: 哦、
0: 就挺好的了，不用天天呐、
1: 嗯、
0: 像裹着跟粽子似的了。原来夏天呐、
1: 嗯、
0: 都得穿上毛袜子，30多度我还得穿上秋衣秋裤，下边还得穿上二棉鞋、
1: 嗯、
0: 但是我现在不用了，我可以正常穿衣服穿鞋，我顶多比别人加一件外套、
1: 嗯、
0: 出门他也不受啥影响，
1: 跟以前完全不一样了是吧、啊、
0: 对对对对，吴老啊，我不是这两个病吗、
1: 啊、
0: 除了类风湿、
1: 啊、
0: 我还有一个眼病，青光眼、
1: 啊、
0: 白内障，哎呦胀的我这眼珠子、
1: 哦、
0: 哎呀疼的就感觉两半了、
1: 嗯、
0: 硬鼓鼓的，闭上眼睛感觉可费劲了。
1: 嗯嗯嗯，
0: 两个眼角还有弩肉，视力越来越不好、
1: 嗯、
0: 那我用上国家老膏之后这些问题解决了，眼睛上的弩肉
1: 坏呀、啊、是吧、嗯、
0: 哎眼睛上弩肉也下去了，白眼球上的红血丝也没了、
1: 啊、
0: 眼珠子也不硬了，确实、
1: 哎、
0: 啊挺好挺坏的，这才吃了2个多月、
1: 哎、
0: 视力啊就逐渐就恢复，真的太好了胡老了。
1: 我为您高兴，我听着都啊是吧、
0: 嗯、是啊、
1: 嗯、
0: 现在啊我用了胡家老膏5个月了，身体也恢复的、
1: 啊、
0: 非常好，我不怕冷、
1: 哎、
0: 也不怕风了、
1: 嗯、
0: 我都舍不得放下胡家老膏、哎、胡老师啊我为您点赞呐、
1: 啊、
0: 您在我这心里头啊您就是个救命的活菩萨、啊、我真的太感谢您了、
1: 哎、
0: 胡老啊，
1: 这也是您的福分、
0: 哎、
1: 用了胡家老膏是用对了、
0: 嗯、
1: 是吧，哎，
0: 嗯，那这回我又听说您给我们争取有史以来力度最大的一次回馈活动，我一定要抓住这个机会，
1: 对对对，
0: 我多买点、
1: 嗯，
0: 给我的孩子们呢、
1: 啊、
0: 也用上一些，让他们的身体呀、啊、有个健康的身体，将来别向我遭罪就行。
1: 对对，这很关键的啊！而且您这次赶上这次好的时机了，这次的感恩回馈活动啊，可以说是胡家老膏自上市的以来赠送力度非常大的一次。
0: 对，
1: 仅仅是准备免费赠送给大家的胡家老膏就准备了半年之久，那么用过咱们老膏的朋友们都知道、
0: 嗯、
1: 老膏在平时的供应上就经常出现新患者买不到药的这种情况，所以这次活动对咱们患者而言是相当难得的，而且本次活动是全国统一开展，具体名额呢是非常有限的，能不能参与上这次的活动、
0: 嗯、
1: 就看您跟老高的缘分了，
0: 对，
1: 活动也就这么2天吧，
0: 嗯，
1: 多关注咱们的节目，记住千万别错过这个好机会啊啊！因为时间的关系呢咱就不再多说了是不是，
0: 嗯
1: 啊，
0: 好的，
1: 说到这儿
0: 好的
1: 啊，
0: 谢谢胡老，
1: 祝咱们所有的朋友都有这种机会。
0: 好的，好的，谢谢，谢谢胡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复方滋补力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复方滋补力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

0: 4006273099，4006273099。
1: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2: 喂，您好，这位朋友。
3: 喂，胡老师，你好。
2: 你好，欢迎你啊，
3: 胡老师啊，我是辽宁铁岭的，
2: 啊，
3: 今年这不76岁了。
2: 哦，
3: 哎，我今天给你打电话，是替我老伴好好感谢你的了。
2: 好，您请讲吧。
3: 哎，因为我老伴他是胡家老高的受益者了，用着挺好的了。所以我今天给你打电话，就想把老伴的情况给你说道来。
2: 好的。
3: 老伴他是09年得了脑梗。
2: 哦。
3: 那次在医院还是治疗的挺及时。从医院回来的时候，他自个儿还能走道来呀。就是走得慢一点。这生活自理啥的了，都没问题，而且还能干一些轻一些的家务活儿。都可以。结果就到了15年的时候啊，这脑梗又犯病了。我记得那天我和他在院子里干点活儿，这眼看着这活儿都快干完了，我就给他说，我说就剩这一点活了，你把这个弄完就完事了，我去给他们做饭。等我把饭做好了，我出来叫他吃饭的时候，呀，我就发现不对劲，因为啥呀？他走道直晃悠，不走直线跑偏了嘛。当时我这性子就害怕，不稳当嘛。我就害怕，我说，咱们农村这个地方离县城也远，那时候都快吃下午饭，天里也快黑了呀。我就想着，好歹你得坚持着一晚上呀，对吧？等天亮了以后，早上我就赶紧送他去医院。就在医院住了呀，差不多有一个月了，20多天。从医院回来，这里生活就不能自理了。
2: 你看看家
3: 中，不光那个胳膊腿不利索不说，说话这舌头也不利索了。就这右手吧，稍微还能活动活动，还可以。可这左手，这里啊就不听指挥了。那脚啊也能动。也能动，但是没劲儿，好像那个腿就发软一样，那个，腰上也没劲，坐不住嘛，这个，只能这个，靠着那个床头，那么，后面再垫个枕头啥的，就那么坐一会儿，就是不管干个啥，都得别人照顾了，尤其是刚从医院回来那段时间，吃喝拉撒睡。自个都不行，都要我照顾了。
2: 加重了是吧？
3: 对对，到后来稍微能好点，就说是大小便能知道，但是也要我们照顾呀，也身边离不开人呀，这个。那时候啊，真是啊，把我彻底的给拴住了，拴到他身边了。
2: 那可不是。
3: 有时候看他睡着了啥的呢，我就歇一会儿，或者是看看电视、听听广播啥的了。这不那次啊，听到你这个节目了。哎呀，我听着听着吧，就感觉胡老师啊，你讲的真的特别的好，感觉这每一句话好像都说到我的心里去了。另外，我听到好多那个病友都给你打电话，汇报他们的好消息了。我就想，要不我也给老伴试一试。最后就下定决心啊，买了20盒的胡家老高。因为说实话，这几年照顾老伴照顾的我这脑子啊一下也迷迷瞪瞪的不记事儿。有时候这顿吃了下顿就想不起来了，不知道是他吃了还是没吃，反正就是这么断断续续的吃了有个2个来月吧。慢慢的我就发现老伴这身体啊有变化了。首先就是他那个舌头不像以前那么硬了。说话虽然说一个字一个字蹦了，但是我能听明白他说的啥意思了，能听懂了。
2: 你看看变化多快呀，是吧？
3: 是不像以前那舌头发硬，呜呜啦啦的说的啥我根本都听不明白。我当时一看他说话明白了，我就觉得 这胡家

0: 老哥有效果了，哎，还真挺好。所以从那以后，我就按时按点的给他吃。
1: 嗯，
0: 我就想这么坚持，那效果肯定更好呀，对吧？
1: 没错。
0: 所以我就把胡家老哥啊摆在那个床边最显眼的地方，
1: 啊，
0: 这样的话也能看得见，也能想得起来呀，对吧？
1: 对，让他按时吃，对吧？
0: 对，就这么着，又用了有一个多月吧。
1: 啊，
0: 哎，我发现老伴说话越来越利索了，能连成一句话一句话的说了。
1: 嗯嗯，
0: 而且这手呀脚的也感觉能使上点劲了。
1: 你看多好，
0: 哎，慢慢的吧，也不用我扶，他自个哎一点点就能坐起来，在床上还能坐好一会儿了。这个，
1: 嗯，你看多好，是吧？
0: 是是，这不，吃到有个五个月左右的时候，他自个就能从床上下来，扶着床站那么一会儿，哎，然后就是一点点走一步、两步、三步，就这么活动。哎，这好歹他能在屋子里走了。起码他自个能走到厕所去了呀，
1: 呵，你看看，
0: 我就感觉好像我身上这一副担子一下子给卸了差不多。
1: 是的是的，嗯，
0: 这不现在老伴用胡家老伴现在有七个多月快八个月时间了
1: 啊啊啊，
0: 现在他不光在自个屋子里溜达溜达，我有时候陪着他在院子里，哎，溜达溜达也挺好。
1: 你看看多好啊，是吧？嗯，
0: 是啊，老伴能有今天，说心里话，真的多亏胡老师你了呀！哎，这不，这最近我也听说了，给我们争取了一场那个回馈活动呀。
1: 对对对对，啊，
0: 哎，这可是筹备了大半年的时间呀。
1: 没错，
0: 正要、
1: 啊、
0: 正要这力度最大的一次呀。所以你看，老伴用这个胡家老哥用的效果这么好的，我就想，趁这次难得的机会，多准备一些。我也用上一些了。
1: 好啊，你想的这个太对了，是吧？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机遇啊。啊，
0: 真是真是。
1: 那么这次的感恩回馈活动啊，可以说是胡家老高自上市以来赠送力度非常大的一次。仅仅是准备免费赠送给大家的胡家老高就准备了我们半年多呀。啊，
0: 对，
1: 用过咱们胡家老高的朋友都知道，老高在平时的供应上就经常供不应求，那么常常出现新患者买不到药的这种情况，是不是啊？所以这次活动对咱们患者而言是相当难得到的啊！而且呢，本次的活动是全国统一开展，具体划分到每个地区的名额是非常有限的，能不能参与上这次活动就看您跟老高的这个缘分了。活动呢也就这两天的，多关注咱们的节目啊，千万别错过这个好机会，是不是老朋友啊？
0: 是是，真的，那真的多亏胡老师您那样，真的谢谢你了。
1: 好，别客气，就这样，老朋友啊，
0: 行行，好的，胡老师再见。
1: 好，再会吧。
2: 胡一堂胡家老高，复方滋补力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复方滋补力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 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您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你好，胡老师你好。
1: 好，欢迎你啊。
3: 哎呀，胡老师，我是咱们胡家老高的受益者。哎，
1: 哦，
3: 特别感谢感谢能给我们带来胡家老高这么好的药。哎呀，我在这里给你鞠躬吧，这个向你表示感谢，胡老师。
1: 哎，好，您别客气，咱们使用胡椒老膏啊，效果这么好。

0: 兴的老朋友啊。
1: 嗯，对对对，是，我也想把我这个身体情况给你说说，让你跟我一起高兴高兴的。
0: 哎，好的。
1: 我是心脏病，我这个心脏病有四五六年了，差不多。
0: 哦。
1: 就一开始就心里难受嘛，就上不来气儿，然后就觉得心脏这个咚咚咚跳，我都赶紧蹲地上，就抱着两个手抱着肩膀待一会儿，停个有十来分钟那样。啊。这个劲儿才能过去，然后我再慢慢起来，再接着干活。我之前身体一直还行的，也不知道这个是心脏病，也没想过去医院看。啊，到后来吧，就开始怕动静，就外头呢，摩托声响啊，汽车声响啊，或者是我出来进去关门那声响啊，我一听见，我心脏受不了，就怕动静，就怕成这样。然后吧，就这种情况越来越严重。有时候看看电视，人家换个镜头哈，咣一下响一下，哎，我的心脏就跳到上不来气了。这孩子们也是担心我嘛，带我到医院一检查，大夫说我是心脏病，是犯心绞痛。啊，当时我的脑袋就嗡一下，我说，哎呦，我这心脏，我这病这烫我身上了，难受，这些年，估计都是心脏病给闹的呀。
0: 就是。
1: 啊，查出来的治病啊，然后大夫给开了药，把那个速效救心丸呐、丹参滴丸呐、什么舒心胶囊啊、汤药啊，反正也都用过。结果回家吃了挺长时间的药，也没见多大效果，还是感觉浑身都是没劲儿，自己上个楼下楼都费劲。你看我有个小外孙哈，他今年才2岁半。整天缠着我要我抱，我哪敢抱他呀，我的心脏 我严重到啥程度吧，我就往洗衣机里放个衣服我都上不来气儿，心跳的呀，那个嗓子也要蹦出来一样，前胸后背上来那个劲儿啊，就针扎一样疼那种，都不敢出去坐车，你要车一拐弯我就感觉就迷糊就晕，就上不来气儿啊。我说这个咋整啊，这哪也去不了了的，挺难受的、也不敢出门，孩子们也不敢带我出去。这不也幸好当时听见你节目胡老师。有个患者他给你反馈他说的症状，一听跟我一样一样的。然后我就跟孩子说，我说咱买这个胡家老膏试试吧，人家都治那么好，我用了肯定也差不了。哎呀，这一次还真见效果了，这用了不到10天，就这心脏跳就不像原来那么噔噔噔的了，也不感觉到紧张了，特别针扎一样疼痛那种情况也缓解了。这孩子
0: 多好，效果 是吧？
1: 对对对对，是，这用上胡家老膏，孩子也总问我怎么样怎么样，我说哎，可见效果了，这药真是好药。孩子说那用上有效果好药咱就接着用，接着买，
0: 对，
1: 接着吃啊，一直吃到好，只要能治好病就说别心疼钱，我也下定决心了，我这胡家老膏我必须得坚持吃。吃到一个来月的时候我觉得我这个心呐、就觉得放下了，感觉踏实了不少，因为能上下楼了、能走动了，能出去了，喘个气儿也够用了，犯病的时候也少了，不像以前那么一难受就觉得想死的心都有。
0: 变化多快呀，是吧？
1: 对对，见效快，效果还好。
0: 啊，
1: 吃到2个来月的时候，我一口气上到4楼，你还能抱着我小外孙上下楼，也不觉得累了，也不怕动静了，也不怕吓着了。特别高兴，孩子们也都乐坏了，真没想到我能恢复这么好。这不到现在吃胡家老膏有4个来月了，我身体恢复可好了，这浑身都舒畅，精神头也足。我这人吧，这身体一好，在家也待不住了，愿意出去溜达溜达，心里也可乐呵了。
0: 改变您看看多快呀、是吧？
1: 对对，是，可不嘛。哎呀，这不说起来我真太感谢你了胡老师，你说没有您我们老百姓哪能用这么好的药啊，你看你还一德高尚，
0: 这是您的福分呢。

0: 我患者着想，还用半年多时间，我们筹备了这么力度这么大的回馈活动，平时购买胡椒老膏都供不应求呢，更何况这买免费赠药啊，这回。
1: 对对对对，这是非常好的一次机会呀、
0: 对呀、是啊，真是让我们患者还省钱还治病，真是太感谢你了，胡老师。
1: 是的，是的，大家都为这次活动高兴啊，是吧？
0: 对对，是，这特别高兴，也真是特别感谢你，胡老师。
1: 这也是大家的福分的。那么这次的感恩回馈活动，可以说是胡家老膏自上市以来，赠送力度是非常大的一次。那么仅仅是免费赠送给大家的胡家老膏就准备了半年之久了啊，用过咱们老膏的朋友都知道，老膏在平时的供应上就经常供不应求，常常出现新患者买不到药的这种情况，所以这次活动对咱们患者而言呢是相当难得的，而且本次活动是全国统一开展，具体划分到地区的名额是非常有限的，能不能参与上这次的活动就看您跟老高的缘分了，所以大家多关注节目，千万可别错过这个好机会啊。
0: 好好好，行，会关注咱们节目的，胡老师。
1: 好的，咱先谈到这吧，老朋友啊。
0: 好，行，那就不耽误你时间了，
1: 好的，再会。
0: 好，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复方滋补力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
3: FM 八八七，老朋友更珍惜。八八七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琥珀金色，13点整。
4: 你说城市森林里有你的行囊，你说远山湖泊处有你的梦想。时光编织，凝固起对可能性的想象，执着当下，去深藏对远方的期望。
5: 我准备好了，
6: 我准备好了，
4: 出发吧，少年，趁现在去追随，发现属于你的心动时刻。动感随行，一路聆听 FM 八八七。
3: 喜欢地调与E大调交锋的超凡气势，也喜欢伴蝉鸣奏响的小夜曲，用五线谱丈量世界，
7: 用五线谱丈量世界，音乐导航。我们今天用几首歌一块来想象未来的日子。

汪苏泷，像晴天下雨天。小时候我们都喜欢晴天，因为可以跑出去玩，长大以后发现雨天有雨天的好。

晴天有晴天的热烈，雨天有雨天的温柔，就像人生，顺境有顺境的畅快，逆境有逆境的风景。未来的日子当然是会有晴天，有雨天，有笑有泪，可是那又怎么样呢？好的坏的都是风景，甜的苦的都是滋味，只要心里有光，每一天都是好天。节目的最后分享的这首歌曲来自于王菲，世界赠予我的，世界赠予我的我都收下。这大概就是面对未来最好的姿态，不抗拒，不慌张，不抱怨。

世界赠予我们清晨和黄昏，赠予我们遇见和离别，赠予我们欢笑和眼泪，也赠予我们梦想和期待。而我们能做的就是张开双臂接住这一切，然后带着他们继续往前走。

0: 未来的某一天，当你真的站在自己曾经期待的那个地方，会不会想到有一个上午，想起这几首歌，想起歌里有人对你唱，不要怕，慢慢来，无论晴天雨天都是好天，愿你永远相信100万个可能中总有一个是属于你，愿你永远记得去走想走的路，愿你永远拥有那些小小的美满和那些大大的期待。
1: 接下来带你进入音乐导航的 DJ 是双子主播黛莎，
2: 坐在阳光里可以什么都想，也可以什么都不想，抵达心灵最丰盛的地方，听出一方自我的音乐之地。
0: 嗨，朋友们好，欢迎停留在 FM88.7，这里是音乐导航，我是今天的主播黛莎。我们用一个小时的音乐来想象关于未来的样子。

沙马武给带来的这首《不要怕》。在彝语里面有一句话叫阿杰路，意思是不要怕，不要怕路途遥远，不要怕走得慢。未来的路上可能会有看不清方向的时刻，一定会有想哭的夜晚，一定也会有想放弃的念头，那又怎么样呢？你可以走得慢一点，可以停下来歇一歇，可以回头看看走过的路，只要我们一直在往前走，那就很好。

不要怕，不要怕那些迷茫，不要怕那些挫折。就像春天不着急开花，像河流不着急入海，你也不必着急成为谁，你只需要一步一步地走向那个属于你自己的明天。眼前的每一条路都会通向想去的远方。

你是否记得自己曾经非常的快乐，快乐地站在山顶呐喊，日出多么值得。庄达菲唱的这首《湘江中路》是一条真实存在的路。其实每个人的心里都会有一条属于自己的梦想之路，我们在这条路上来来回回，看过清晨的雾，吹过夜晚的风，遇到过一些人，也告别过一些人。走着走着，这条路就是我们生命的

0: 未来会是我们经历过这条路的延伸，你看不见尽头，但是你知道，只要你还在走，路就会带你去你想去的地方。好的，广告之后，我们马上回来，继续今天的聆听。
1: 坐在阳光里，可以什么都想，也可以什么都不想。抵达心灵最丰盛的地方，听出一方自我的音乐之地。
0: 音乐导航，我们来听听对于未来的那些想象。你还记得吗？小时候的快乐就非常简单，一颗糖，一只蜻蜓，一个不用上学的下午。

长大之后，我们总是在追求各种大大的东西，大大的梦想，大大的成就，大大的未来。追着追着，有时候会忘了那些小小的闪着光的瞬间，其实一直都在。

什么是点点滴滴的小美满？比如说今天买到的草莓很甜，比如说路过花店时候我们闻到的香味，比如说在公交车上突然看到窗外有一个小孩在对你笑。小美满来自于周深的这首歌曲，唱的是什么呢？是知足，是珍惜，是哪怕未来很远，也要把当下的每一刻过得像一首温柔的小诗。愿你在奔赴未来的路上，不要忘了捡起路边的那些灿烂的小花。

在关于未来的期待中，最动人的部分往往都和人有关，和感情有关。我们期待重逢，期待拥抱，期待在有一个阳光明媚的下午和重要的人坐在一起，说一句好久不见，你还好吗？

0: 相遇之前，记得虽然一个人，也要好好的珍惜，好好生活，好好长大，好好的走向那个见面的日子。因为你要知道，当你变得更好的时候，想见的人一定会出现。
1: 接下来带你进入音乐导航的 DJ 是双子主播黛莎。
2: 天的尽头是海，海的尽头有歌。
3: 一段时光的旅行，一段记忆的镌刻，窗外风景的倒退，歌声温润如初。
4: 我来到你的城市，
3: 音乐在旅途，且歌且行。

嗨，朋友们好。你有没有发现，每个全新的日子都像是一封装帧精美的信，当我们拆开的时候，总是会忍不住猜想，今天我们会遇到什么样的风景，会路过谁的笑容，会在哪一个转角和更好的自己撞个满怀。今天我们在音乐导航当中，用几首温暖的歌来聊一聊关于未来的梦想和期待。好吧，我们就此出发。蔡健雅，别找我麻烦。

不作美，偏偏出门的时候忘带伞，偏偏在最紧张的时候出了岔子。可是回头想想，那些小小的麻烦是不是也是日后想起来笑出声的段子。

未来的路上当然一定不会总是晴天，但是没有关系，乌云来了我们就等一等，下雨了我们就跑两步，摔倒了我们就站起来拍一拍身上的土，顺便看一看旁边的地上有没有长出新的花。

因为相信乌云背后总会有阳光，所以我们不怕乌云的存在，而且每一种可能都会是未来地来的晴天。张含韵，一百万个可能，在一瞬间有一百万个可能。每每听到这样的歌曲，都会想，未来之所以迷人，不正是因为它的不可预知吗？

如果此刻的你正站在某一个十字路口，比如说选择考研还是工作，留下还是远行，表白还是沉默，向左还是向右，每一个选择都会推开一扇不同的门。

0: 无论推开哪一扇门，门后的风景我们其实都无法同时看见，但是可以确定的是，无论是哪一扇门的背后，都会有新的光透进来。就像此刻窗外飘过的云，你不知道它会飘向哪里，但是你知道它飘过的地方都是天空，所以请相信你的100万个可能里总有一个叫如愿以偿。
1: 完结是因为开始过，
2: 我准备好了。
1: 失败是因为战斗过，
3: 不知道该选择怎样的人生。
1: 分手是因为相遇过，失去是因为拥有过，这些道理我们都懂，只是有别人唱出我们的人生就显得轻松许多。音乐导航，用音符去看清那些重要的东西，让音乐陪你一路前行，一路前行。
4: 我是嘉怡，用音乐为你导航。2005年，21岁的李宇春夺取了当年超级女声音乐比赛的总冠军，成为了中国首个民选偶像，从普通学生转变为了职业歌手，一时间她家喻户晓，声名大噪。同年的9月呢，李宇春发行了她个人的单曲，很多人都在那个夏天帮她投过票，很多人呢都还记得那个夏天的歌声与感动。这么多年过去了，李宇春依然在我们的身边，依然用她风格多变、丰富多彩的音乐来点亮我们的生活。《唐人街》这首歌呢，算是李宇春为我们端上的一碗漂洋过海的乡愁。

我们中国人都希望自己能够享享清福。清福这首歌呢，诞生在一个非常特殊的时刻，2020年的冬末春初。李宇春当时呢，凝视着窗前，所有人都困于室内。他每天透过住所的窗户，看着的是空荡的街道，消失的嬉闹声，也看着凛冬消散，春天的第一株花悄然绽放。这些窗前的所见所感，最终凝结成了这首歌，讲的是小事、小物、小情、小景，许的也是小愿。也许日复一日的平凡，才是我们中国人刻在骨子里的清福。

0: 在时光的河流中，我们寻觅着那些触动心灵的旋律。
1: 你会不会忽然的出现？
0: 岁月是一场有去无回的旅行，好的坏的都是风景。音乐导航，一首歌，一个故事，一句歌词，一段回忆。
2: 今天的音乐导航，我们来听李宇春。野蛮生长是李宇春音乐生涯当中一座极具分水岭的里程碑，也是他出道十年的一个总结，也是他成立个人工作室后独立操刀的第一张完整的专辑。从概念到执行都深深地烙印着他的个人意志。那么专辑的同名主打歌《野蛮生长》呢，也是词人王伟文根据李宇春的形象交出的命题作文，歌词里满是他的内心独白，有一种不媚俗不低头的劲儿。不信你听听他的歌词是这么写的：推倒最高的围墙，坚持野蛮的生长，他们都歌颂玫瑰香，我偏开出鲜。

不经意地想起曾经一样的天气，下雨天城市间还有一样的心情。突然之间，一场大雨，让我们又回到原地，让时间停住在这雨天的心情。下雨这首歌曲没有跌宕起伏的故事情节，只是用简单的笔触勾勒出了雨天中那种略带寂寞和惆怅的心境。天阴时或者下雨天，你也会有这种莫名的惆怅吗？

来自李宇春的一首《下雨》。我个人觉得其实李宇春的嗓音啊，更适合演绎这样的歌曲，听上去非常的舒服。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听一首颇具挑战的啊，李宇春堪称是破壁的一首歌曲，普通 disco。 其实这首歌曲呢，原本是一首二次元文化圈的热门单曲，它曾经在 B 站上获得过超1000万的播放量。李宇春的魅力呢，我觉得其中很大的一点就是他的个性，所以呢他愿意去突破自己，愿意去尝试一些可能听上去古里古怪的风格啊。其实这首歌曲呢，经过了张亚东的重新编曲之后呢，改编成了更具复古 disco 风格的一个版本，听上去还是蛮有趣的。在这个时间段呢，我们来听这样一首歌，其实也可以让我们的神经彻底的放松一下，希望大家都在此时此刻有一份轻松的好心情。

0: 团结是因为开始过，
1: 我准备好了。
0: 失败是因为战斗过，
2: 不知道该选择怎样的人生。
0: 分手是因为相遇过，失去是因为拥有过，这些道理我们都懂，只是有别人唱出我们的人生，就显得轻松许多。音乐导航，用音符去看清那些重要的东西，让音乐陪你一路前行，一路前行。

国风歌曲其实也成为了一种时尚的潮流。那么今天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这首歌《蜀绣》呢，应该算是李宇春中国风的代表作。歌词是以芙蓉城为背景，通过了一位绣娘的视角，把远方情郎的思念绣进了锦缎里。听着这首歌呢，就好像是看到了一幅烟雨朦胧的蜀地画卷，二胡、琵琶、笛子等民乐编织出的旋律，配上李宇春的嗓音，把那份伊人倚门望君踏归程的绵长情意表达。

0: FM 八八七，老朋友更珍惜。八八七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茉莉黄色14点整。
1: 世卫组织报道称，超过50%的患者每天正在接受无效或疗效不明显的治疗，核磁、CT、造影、抽血、化验、检查，一个接一个的做，结节、息肉、囊肿，一遍又一遍的查，中药、西药、保健品，一把又一把的吃。面对疾病，我们到底该怎么办？
2: 70%的胆囊结石没有症状，医学上称为安静的石头，并不影响健康。
3: 肝囊肿不是很大，不影响肝功能。
4: 窦性心律不齐不需要治疗。临床当中接近75%的疾病症状与心理状态相关，可在几星期或几个月内自行缓解，无需治疗。
1: 很多药不该吃却在吃，很多检查不需要却在做，很多手术即使病人更痛苦却在进行，我们如何选择？
5: 一切答案就在这里，公益问诊栏目，您身边的好医生，让你看明白病，吃明白药，用明白钱，所有的治疗疑惑在这里都能解决。
6: 您身边的好医生，特邀嘉宾梁老、梁玉霞，梁氏中医传承人，百年世医堂特邀专家，国内首屈一指的中西医结合专家，行医40载，对解决各类疾病问题见解独到，药到病除。梁教授指出，因症开方，因人用药，急则治其标，缓则治其本，增效提速减毒，指标症状全好。
7: 我给患者看病，不仅要解决病根病症，还要提高生存质量，根据患者的情况给出最佳的建议和最合理的治疗方案。到底是西医更适合还是中医更适合？如果病症极为复杂，我就用中西医联合的方法，尽最大的努力帮助病人解除病痛，延年益寿。
5: 公益健康广播节目，您身边的好医生，梁教授亲自为您解病症、看报告、做决断、给方法。看病无需四处奔走，只要拨打节目热线，不花一分钱，让您看明白病，吃明白药，心中有数，身体有底。您身边的好医生始终关注您健康问题，带领您冲出治疗迷雾，续写生命传奇。
8: 本期热点，都说控血糖才能避免并发症的发生，但是具体血糖多高才会发生并发症呢？对于

一些常年血糖顽固不降的患者来讲，又该如何控糖才能避免并发症的发生呢？本期节目当中，梁教授将为大家带来控糖新方法，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本期节目当中，敬请期待。

0: 方啊，还不敢。为什么呀？怕吃亏，怕上当，怕白花钱。啊，为什么呢？因为他往往这样的话，你仔细再一问他，他以前买过很多药，花过很多的冤枉钱。听人家这个好，三副药包好了，他就买三副药。听人家那个说是两个疗程就给你除了病根了，他又来两个疗程。结果怎么样？花了好几千上万块钱，有很多人呢、买回一大堆的药，吃了以后根本就没作用。
1: 嗯，
0: 扔了吧，可惜。咬着牙最后把这点药吃了，最后呢并没治好了，可能还添了别的毛病了。
1: 对
0: 啊，包括有些节目听着听着听不着了，我说你这个，你这不就是一锤的买卖吗？凡是动不动就给你打保票的，告诉你包治包好啊，无效退款呐、等等，这些纯属胡说八道。
1: 嗯，
0: 那人治病哪能这么治呢？你要是治病这么治病的话呢，这不跟天气股旧社会过这个千桥卖大梨丸的一样了吗？
1: 对
0: 啊，卷包会，结果呢你没药还没吃完呢，你人也找不着了。但是皇室高方，我说呢，敢推出这样的活动的时候呢，我们目的只有一个，就是想让这些没有用过皇室高方但是有疑虑这些患者呀，让你亲身体验，给你提供了你的机会。
1: 嗯
0: 啊，因为你像这样的活动机会两盒，你申请两盒，从来没，原来从来没有过啊，这第二次有这样的活动，申请两盒皇室高方就能参与活动，我们就是考虑大家这个实际的情况了。
1: 嗯，
0: 那你不是担心花冤枉钱吗？两盒皇室高方花多少钱呢？花不到1000块钱，额外还赠你4盒的这个鲜人参原浆，光那4盒鲜人参原浆你自己从市场上买的话呢，就将近花1200块钱。你花了1000不到，你得了2盒皇室高方，又得了4盒鲜人参原浆，你去哪找这好事？
1: 对，
0: 你总共得了2份药，你也没花几个钱，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我说不好听的话，即使说用了皇室高方说没效果，你也损失不了你多少钱。
1: 对，
0: 何况呢，不会没效果，原因在哪呢？我们这两天的审核这个名额的过程当中，每一位患者的病情我们一定会了解的详详细细的，适合你的我才会给你这个名额，如果不适合你的话呢，你想用我们不给你这个名额的。
1: 嗯，
0: 为什么呀？因为我们这样的活动本来就是为了让更多的新患者有机会亲身体验的，结果你10个患者有8个不合适，你给他开了这个药了，最后开出去以后呢，一个人申请这2盒皇室高方，我说不好听的话，这有几个钱呢？
1: 对，
0: 最后呢这8个人都告诉啊，形成一个坏的口碑了，说这个药不起作用，这8个人可能带动80个人给我们带来这种负面的口碑了，那我们能给你呀？你想用也不能给你呀。
1: 对，
0: 这样一来的话呢，我们保证你的病症适合的情况下，而且这2盒皇室高方配合这4盒赠给你的鲜人参原浆，能让你见到不一样效果的，我们才会给你这个名额。
1: 嗯，
0: 这样一来的话呢，我们就保证了，是不是申请到名额的患者都能让你用这2盒皇室高方配合这4盒的鲜人参原浆呢，见到你原来用明显的药方子治了1年治了2年都没有的作用。这样一来的话，老百姓是不是心里就踏实了？
1: 对，
0: 哎，在见到非常好的效果的情况下呢，我不让你用，你心里都不合适，你都觉得不干了。
1: 嗯，
0: 啊，这总比那个说，像有些那个节目，有些那个老师啊，三副药包好啊，2个疗程出病根呀，一锤子买卖，你这个对于老百姓来讲的话呢，时间长了是什么也不相信了，而对于我们企业来讲的话呢，可能你丢的是自己的口碑呀。
1: 对。
0: 皇室养生院之所以能够坚持这么长时间，我们在任何一个地区节目一开播都是论10年、20年、30年这么播这个节目的，靠的是什么？靠的就是能治疗的给你治，治不了的我不耽误你。
1: 对，
0: 靠的就是我们实实在在的好药，敢让老百姓先少买点试的，你试的效果好了以后的话呢，你再接着往下治疗，把心放到肚子里治疗，这样呢老百姓也好，我们也好。所以说呀，这次呢，包括我们的会员啊，老朋友，我们依然没有忘记大家。像我们的新朋友申请2盒皇室高方赠的4大盒的鲜人参原浆，而我们老会员朋友要申请的话呢，能够多得2盒鲜人参原浆。也就是说，老会员要申请2盒皇室高方呢，能得6盒的鲜人参原浆。所以说呀，无论是新朋友老朋友，这个种活动机会非常难得，尤其是没有用过皇室高方的患者想要尝试一下的，我说你

0: 百听不如一试。你听我讲了三年五年课了，你也不如用他这两盒黄氏膏方呢，究竟这个药呢是什么样的，你亲身体验它一个月两个月呢，对它更有直观的体会。
1: 对
0: 啊，给大家提供了这么一个机会，名额不好抢啊，大家有需要的你抓紧时间耐心一点打电话就可以了。
1: 杨老，您为大家确实是考虑得非常的周到，那现在不管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不想错过这么难得的省钱治病的机会，我们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400-677-3577，400-677-3577来进行申请。杨老，我有一个问题特别想问您，就是我们这次的走进基层关爱老人的特别行动，您是出于什么样的原因发起的？因为确实活动的力度有点出乎我们的这个想象哈，太意外了。那黄氏膏方在平时你看供不应求的状态，这个时候我们做这样一场活动，确实有点没想到。
0: 我们早就想做这样的活动了。说实话，我每天跟咱们这些患者朋友接触啊，从各方面来讲，大家呢都需要一场这样的活动。首先呢，就是很多老百姓确实呢经济条件一般，尤其是这几年呢，很多人家庭都不容易，得了病以后就更不容易了。
1: 嗯，
0: 我记得有一位患者跟我聊天的时候呢，讲说自己家里面条件不好，用了黄氏膏方以后啊，身体上好多病症恢复得非常理想，但是呀，需要坚持用药，按照疗程才能把病治好了，但是他自己钱跟不上，
1: 嗯，
0: 只能是一次买一盒两盒的这么用，而且一盒两盒收到以后呢，也不是按照人家治疗量来用的，他都是五克六克那么用维持量来维持，舍不得多吃，嗯，怕吃没了以后呢没钱买。这样呢，一盒黄氏膏方他能用一个月，啊，这样呢才能够省出来钱呢再买。
1: 嗯，
0: 可是，一次买一盒两盒的，根本没有机会参与任何的活动啊。人家呢搞一场大活动，都是十盒、二十盒的这么买，才有个优惠的，啊，越是这没钱的，他越就是一盒两盒买，赶到大活动，他一次性拿钱的买不拿不出来，他参与不了大活动，反而呢他就越贵了。
1: 对。
0: 那他就也吃了亏了。所以说呢，我们做这样的走进基层关爱老年人的活动啊，就是希望帮助那些家庭困难的患者，让他们也能够得到呢额外的实惠了。
1: 嗯，
0: 其次，现在医药市场上确实有点混乱，我们也想在医药市场上呀给大家做一个证明，我们也想通过自己的方式让更多的朋友有机会来尝试寓意文化经典的药方的，总比大家乱花钱买一堆不知道什么样的药强吧。
1: 嗯，
0: 那因此呢才组织了这样的活动，并且呢我们把参与活动的门槛降到最低，同时呢还拿出这么好的鲜人参原浆啊一起送给大家，我觉得这就是每一位患者共同期待的一次活动。
1: 嗯，
0: 那现在呢活动预报名已经开始了，大家呢抓紧这个机会吧，因为这二十年了，这是第二次有这样的机会。
1: 对，大家抓紧时间报名，400-677-3577，400-677-3577。确实，这样的机会对每一位老慢病的患者朋友来说，可遇不可求啊！真正的把实惠让利给我们的患者，同时也把对健康帮助巨大的鲜人参原浆送给大家，也难怪这次活动会得到那么多朋友的认可和支持啊，杨老。
0: 对。其实谁都不傻呀，谁在忽悠大家，谁在踏踏实实的帮助大家，一时半会儿可能你看不明白，时间一长了以后啊，你都能够看得清楚了。
1: 嗯，
0: 咱们黄氏养生院这么多年走到现在，有这么多的朋友支持我们，每个地区我们少则几万多则十几万的用药人群，大家信任我们，我们不能辜负了大家这份信任。我们能做的就是用实际行动尽可能的多帮助大家呢办实事。大家呢应该也都知道，现在中药材一直是一个价格飞涨的状态，很多企业也都是通过调价来获取平衡，因为不调价根本你就没有利润嘛，很多企业也支撑不住了。但是我们跟别人不一样，越是这样艰难的时刻，我们越要跟老百姓站在一起了。
1: 嗯，
0: 大家这个可以放心啊，黄氏膏方的价格是不会上调的，我们要跟患者一起度过这个难关，而且不但价格

0: 不会上调，相反的，我们会再拿出利润来回馈我们这些患者。
1: 嗯，
0: 只要大家有需要呢，就是我们一直努力的方向。现在为大家推出的走基层关爱老年人的特别行动啊，我也希望所有的患者能够呢把这个消息相互转告。
1: 嗯，
0: 啊，别错过这么难得的机会。走进基层啊，我们就是希望能够呢深入到每一个最需要的患者当中，关爱每一位老人，也是我们为一些空巢老人、困难的患者提供的一份帮助。
1: 嗯，
0: 总之呢，我希望这次活动呢能够真正的帮助到一些患者，让大家呢尽快的通过用寓意文化代表的药方的黄氏膏方啊，看到你疾病上这种变化，尽快的能够收获健康，同时呢也能为大家的家庭呢减轻用药的负担。这就是我们黄氏养生院呢推出这次活动的一个目的。
1: 嗯，其实杨老跟您做这么多年节目哈，您最让我敬佩的，我觉得就是您一直都是换位思考，特别是对待患者这件事情上，一直都是替广大的老慢病患者考虑，可以说就是他们所担心的，你们都不需要让大家担心，并且一直在用行动去做，这就是一直有那么多的朋友愿意一直追随着黄氏养生院，追随着养老的原因。那患者朋友，我能跟大家强调的是什么呢？就是提醒大家，我们的预报名已经是第二天了，还有明天最后一天的时间。想报名申请的朋友，你要抓住机会啊，赶快拨打电话来报名：400-677-3577，400-677-3577。
0: 对，因为呢，这次我们是全国9个省市同步开启这场活动的，虽然说提前做的准备呀，但是门槛这么低，活动力度这么大，不管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啊，肯定呢想要参与活动的人会非常多的。
1: 嗯，
0: 啊，因为我们这次呢准备呢特别的健康大礼，鲜人参原浆的数量非常有限，因此呢大家赶紧申请就可以了。如果你申请晚了，到那个时候呢别人抢完了，你没有了，那就没办法了。
1: 嗯，
0: 所以说呢，我也特别为大家呢申请了3000预报名的机会，大家如果有需要的，抓紧时间报名就可以了。
1: 对，一定不能错过这样省钱治病的机会。那杨老，说到鲜人参原浆哈，我也想再请教一下您，它到底好在哪儿？为什么要在这样一个特别的活动当中送给大家呢？我想这也是我们的新用户最关心的。
0: 其实呢，这个人参呢，大家都知道，
1: 嗯，
0: 啊，作为补品之王啊，称为呢叫百草之王。在过去的岁月里呀，它早已经成为呢驰名中外、妇孺皆知的名贵中药材了。
1: 嗯，
0: 人参呢可以大补元气、敷脉固脱，而且它补脾益肺、生津安神。中医常用来治疗呢体虚欲脱呀、肢冷脉微呀、脾虚湿少啊、肺虚咳喘呐、经伤口渴、内热消渴呀、什么久病虚盈啊。包括呢经济失眠呢都会用到人参。
1: 嗯，
0: 那就是虚症一定要用人参的。人参的这种补益的特点呢，它其实是非常适合中老年人的，因为中老年人脏腑之气呢大多都是不同程度的受损了，而人参呢是现在呢中药材当中唯一的一个能够呢大补元气的东西。
1: 嗯，
0: 一个人的元气足了，自然就会精神百倍，中老年人补养身体呢自然要从元气来开始。
1: 嗯，
0: 因此呢我们送大家的鲜人参原浆的话呢，补你的元气，尤其是得一些大病老病多病的患者元气大伤的，这个东西是非常好的。
1: 嗯，
0: 这个鲜人参原浆里面呢富含23类人参皂苷，采用行业领先的困参的技术，最大程度的释放人参皂苷的成分。现代研究表明啊，人参还有人参皂苷、挥发性的成分，包括葡萄糖等等，这些可以呢促进磷酸的合成，提高呢脂蛋白酶的活性，加速脂肪的溶解，增加脂质代谢，增强了心肌对低氧的耐受能力，对高血压病，包括这个动脉粥样硬化、冠心病啊等等，这些有非常好的一个防治的作用。
1: 嗯，
0: 同时呢人参还能够呢增进糖的利用代谢，恢复糖尿病患者的耐糖的能力，对异常血糖水平呢也有一个调节的作用。那人参提取物能够减少化疗和

0: 放疗的不良的反应，增加白细胞、红细胞啊，包括呢血红蛋白的含量，促进了骨髓造血的功能，对再生障碍性的贫血呀、粒细胞减少症啊也有显著的疗效。另外呢，人参还能够提高脑力劳动的功能，调节大脑皮层功能紊乱，恢复记忆，明显抑制脑和这个肝中的过氧化脂的形成，促进了免疫球蛋白的含量，增强了网状内皮细胞的吞噬功能，清除体内的衰老的自由基啊，减缓衰老，同时呢起到一个延年益寿的作用。
1: 看来这个鲜人参原浆真的是非常的好，对于我们中老年朋友来讲也是非常合适，所以说这次活动带给大家，我觉得真的是大家一个收获健康的机会，所以说大家有机会亲身体验啊，两盒黄石膏方就可以申请活动，这样的机会你真的不能再犹豫了，赶快报名，因为明天预报名就结束了。
0: 对，这个鲜人参原浆啊，我们中老年人呢用起来也特别的方便，开袋即食啊，
1: 嗯，
0: 携带也方便，如果能够长期的服用，尤其用它呢配合黄石膏方呢，对身体的帮助是巨大的。那有什么样具体的帮助呢？首先第一个，能够帮助你提高免疫功能，增强免疫力。那因为呢人参原浆当中这个人参皂苷呢跟人参多糖啊，它是免疫增强剂，也是呢免疫调节剂啊，对一些呢经常的免疫功能差、失眠多梦啊、动不动就容易感冒啊、免疫功能低下这种患者呢，喝这个人参鲜人参原浆呢是大有帮助的。
1: 嗯，
0: 第二个有什么作用呢？提神抗疲劳的作用。人参原浆当中这个皂苷呢 RG1 的这个能够呢兴奋的中枢神经系统，加强大脑皮层的兴奋的程度，提高呢脑摄氧量，抗疲劳作用十分明显。因此呢大家老是觉得自己呀蔫头耷了脑子，就跟霜打的茄子一样，一点精神都没有的，你用黄石膏方呢再把这个鲜人参原浆配合上以后啊，哎，几天的功夫你体会一下，人呢感觉呢就像那个啊汽车加满油一样，浑身呢这个精气神啊你马上就上来了。
1: 嗯，
0: 那第三个，鲜人参原浆呢还有一个稳定血糖值的作用，也就是说呢它通过人参皂苷呢能够呢加速糖原的分解，并且呢抑制其合成啊，降低肝糖原，同时呢能够呢提高葡萄糖激酶的活性，从而呢达到一个降低血糖的效果。
1: 嗯，
0: 因此对于很多糖尿病的患者来讲，你用着黄石膏方的再把这个鲜人参原浆配合上以后，你那个血糖降得很快的。那你没有用黄石膏方的新朋友，所有糖尿病的患者赶上这次活动的机会呢，申请两盒黄石膏方，额外还能得四盒啊，价值呢将近1200块钱的鲜人参原浆配合来治疗呢，无论对血糖的控制啊，还是你并发症的治疗呢，这都是好上加好的事情。
1: 嗯，
0: 啊，你想想，1000块钱你申请参加这个活动呢，我说你这1000块钱上了医院，你可能连个检查费你都不够的。
1: 嗯，
0: 我们上一趟医院，这做几项检查下来，不得1000、2000、3000、5000的。
1: 嗯。
0: 啊，但是你这次呢要是申请上这个活动名额，你能够呢用两盒黄石膏方吃1个多月，同时呢有四盒的鲜人参原浆配合着治疗，一定能让你见到你原来呢用民间的药方可能治了半年治了一年都见不到的作用。这样一来的话呢，见着非常好的效果了，无论是糖尿病的、心脏病的、脑中风的、失眠的、肠胃功能不好的，还是颈肩腰腿疼痛的，见到非常好的效果了，咱们这个疾病的治疗是不是就有了希望了？
1: 对呀。
0: 生活变化是不是就有了盼头了？
1: 对呀。
0: 哎，按照这么治疗的话呢，咱们先尝试点，先少用点，人家给咱们提供了这么一个机会，这一尝试，生活变化有开始，咱们就有盼头了。
1: 嗯。
0: 同时呢，这个鲜人参原浆呢，还能够起到一个提高记忆功能的一个作用，啊，因为它里面呢。人参能够使大脑呢更好的合理的利用呢葡萄糖氧化产能啊，合成更多的 ATP 呢，提供这种学习记忆的活动，提高脑的代谢功能。因此对于我们这些老同志来讲的话呢，怕得脑萎缩、怕得老年痴呆的、常年脑梗，想要得到有效治疗的，这一次这个鲜人参原浆得到了以后呢，配合黄石膏方用上1个月下来以后，你观察

0: 你那个反应快了，
1: 嗯，
0: 你的记性好了，
1: 嗯，
0: 你不会出现颠三倒四那种情况了。还有呢，就是通过这个鲜人参原浆呢，可以让你的气血更加的均衡。那人参大补元气以后呢，对于气虚肥胖有很好的降脂减肥的作用。
1: 嗯，
0: 啊，气化功能增强了以后的话呢，那么人体呢，痰湿呢就会化得更快。啊，这样一来的话呢，配合黄氏膏方呢，对于这种体质的调理呢，也相当的有好处。
1: 所以说，我们这次机会非常的难得，大家听到这个消息，我们一定要把握住机会。杨老，我觉得您还是再把就是哪些人群不要错过这个机会，再跟大家强调一下好吗？
0: 首先第一大类呢，就是大病缠身的患者。
1: 嗯。
0: 什么叫大病缠身呢？你比如说呢，脑血栓、脑梗、中风、偏瘫，算不算大病啊？
1: 对，是的。
0: 心梗的、做过支架、没做过支架的、这元气大伤的，叫不叫大病啊？
1: 嗯，
0: 包括你心衰的患者，也包括呢肝硬化的、胃大部切除的，包括肾衰竭、肾功能不全的、糖尿病时间超过10年以上的，甚至于有些查出肿瘤病的患者，这是典型的大病的患者。
1: 嗯。
0: 那么这种大病的患者一定会伤你的元气，那么得了大病以后啊，想要用黄氏膏方这种一脏有病三脏同治五脏同养的药方来治一治的，想要尝试一下效果的，赶上呢这是活动门槛最低的一次，申请两盒黄氏膏方就能参与活动，这样的活动你参与什么时候参与？
1: 对呀，
0: 对吧，
1: 还等什么
0: 啊？你得了这样大病的患者，你上了医院，你做一项检查，你也1000块钱下不来了。
1: 嗯，
0: 但是你能够申请到黄氏膏方2盒，同时额外再赠你4盒鲜人参原浆。那么鲜人参原浆呢，大补元气，扶脉固脱，对你得了大病的患者伤了元气了，用人参原浆来补你的元气，用黄氏膏方三脏同治五脏同养，你说值不值？
1: 嗯，
0: 是不是一定要参与的？啊，你抢不上名额那不说了，你要能抢上名额的话呢，为什么不参与？
1: 对，
0: 这是大病缠身的。还有第二类是老病缠身的。
1: 嗯，
0: 没有什么大病，但是呢都是老病了，拖的时间久了，老病缠身同样会消耗你的元气呀。
1: 嗯，
0: 老风湿、老寒腿的，颈肩腰腿疼痛几年、十几年，乃至于有些人几十年的，什么老胃病、老肠炎的，经常的不爱吃饭呐、吃点东西不消化呀、便秘呀、大便溏泻呀，人瘦的皮包骨头的，啊，包括呢老气管炎的、老慢支、老咳喘的，一入了秋季以后啊，咳咔咳嗽、吐痰的，嗓子眼刺挠的，啊，一活动就不能活动，一活动就喘的，啊，包括顽固性的失眠多梦的。几年、十几年乃至几十年的这种老病的，凡是得病几年、十几年乃至几十年的调不过来的，这是不是都是老病缠身的？
1: 对。
0: 那么这些老病缠身的患者呢，用黄氏膏方啊，慢病缓攻这种药膏呢，就是专门针对呢老慢病来治疗的。这种急性的病症我们这儿治不了，专攻老慢病啊。
1: 嗯。
0: 专攻老慢病已经得到了全国这么多的中老年朋友的亲身体验和认可了，所以说我们这个节目才能够办20年。
1: 嗯，
0: 啊，所以说呢，对于老病缠身的患者来讲，想要从根上把你那个几年的、十几年、几十年的老风湿、老寒腿呀、老胃病、老肠炎呐、老慢支、老咳喘、气管炎、肺气肿啊，包括顽固性的失眠多梦啊等等这些老病，从根上治一治的，那么这次活动是难得的一个机会。
1: 对，
0: 啊，申请两盒药花不到1000块钱就能申请活动，同时还得4盒的这个鲜人参原浆的话呢，赠你的东西都赶上你自己买药花的这点钱了。
1: 嗯，
0: 那4盒鲜人参原浆，你出去打听打听，你自己买得花多少钱呢？
1: 嗯。
0: 啊，那老病缠身的患者能抢上名额的话呢，一定要尝试一下的。
1: 嗯，
0: 也许就这一次尝试，你那几十年的老病啊，康复就有了希望了。
1: 对。
0: 还有呢，就是多病缠身的，身上有一个病啊，吃一种药的，10个病一天吃了12种药，结果按下葫芦起来飘的。
1: 嗯，
0: 我说呢，黄氏膏方最大的优势就是一脏有病，三脏同治，五脏同养，只要你的症候适合，吃了一种药能治多种病。代替你现在吃那一把药的啊，那很多人可能不相信，说我这一把药都没治好我这一身的病，你这一个药就能治我这么多的病症啊。

0: 哎，你还别抬杠，所有用黄氏膏方的第一个用黄氏膏方的患者，他也是这么想的。那但是呢，通过亲身体验以后呢，你听我们节目当中有多少老百姓都是这样，经过尝试了以后呢，确实身上的一个病好了，两个病、三个、五个、十个、八个病呢，跟着都好了，用这一种药代替了他那一把药。最终啊，他省了事儿了，省了心了，也省了钱了。
1: 多好！
0: 这样一来的话呢，身体上不论是三个病、五个病，还是十个病、八个病的，给我们打个电话，你赶上这样的活动机会了，花不到1000块钱就能亲身体验这种呢，一个方子代替你一把药的这种呢，一个机会，额外赠你呢4大盒的鲜人参岩浆，让你来配合用。这种机会，如果你能申请到了，为什么不申请？
1: 对。
0: 那因此大家有需要的，抓紧时间就行了啊！预报名马上就结束了。这种机会呢，极其难得。
1: 所以说刚刚杨老提到的大病、老病、多病人群，大家一定不要错过这个机会，真正的花最少的钱来收获健康的机会。明天就是预报名的最后一天了，再次提醒大家赶快报名，我们的活动申请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接下来，杨老，我们稍事休息，马上来为线上的朋友答疑解惑。
0: 好的，
2: 让百姓有药用，让百姓用好药，让困难群众用得起药，让久治不愈的患者治得好病。黄氏养生院开启走进基层、关爱老人大型惠民活动，这是超低门槛体验黄氏膏方的最佳时机。这是联合用药快速见效的绝佳机会，这更是摆脱疾病走向健康的全新开始。黄氏膏方，一脏有病三脏同治五脏同养，十斤药材浓缩成8两膏方，治病追根溯源，一治到底。鲜人参原浆精选上等林下参，经过高科技提纯萃取，有效成分更高，更易吸收，二者结合治病速度更快，效果更好。活动期间，大家只需要一次申请黄氏膏方2盒，就能够免费得到4盒价值1192元鲜人参原浆。同时，会员申请可再额外免费获得鲜人参原浆2盒，花一份钱得2样实惠，超低门槛，超大实惠，超强效果，给您超值体验。特别提示。由于鲜人参原浆十分珍贵，且数量有限，每人仅限申领一次，不得重复申领，望大家相互转告，莫失良机。活动指定申请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
1: 让无力者有力，让有力者前行。黄氏养生院全力守护百姓健康，特别开启走进基层关爱老人大型惠民活动。在此期间，只要大家一次性申请黄氏膏方2盒，就能够免费得到价值1192元的鲜人参原浆4盒。同时，会员申请可以再免费获得鲜人参原浆2盒。我们的活动指定申请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接下来，让我们赶紧接听现场听众朋友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0: 您好，这位听众朋友。
3: 哎，杨老师，您好。
0: 您好。
3: 那个，我想找您呢，帮个忙，报一下名。
0: 也是没报上名的患者。
3: 哎，对。
0: 啊，好，我尽量的帮着登记吧。这两天这个名额就比较紧张了。你打到这儿，我尽量的帮助你。
3: 那我谢谢您吧。
0: 好。
3: 我已经喝了4年半，快5年了。
0: 那是老朋友了，我更应该帮助你。
3: 啊，我喝的非常好。我从得完了那脑腔隙性梗塞以后，我喝了这么多年，全方面都很见好。我呀，原来是腔隙性脑梗，突然间住院，每年都住院。顶到我开始喝，一直顶现在，我觉得各方面都很有

0: 进展。
1: 嗯。
0: 所以我一觉得挺好的药，确实不错。
1: 那当时发现枪梗自己是怎么头晕的迷糊呢，还是怎么不好？
0: 头晕迷糊起不来，连门都开不开。我给儿子打电话，儿子来把我开到医院给我送去，到那儿住院了。
1: 哎呦，多凶险呢。
0: 啊，后来
1: 那现在用黄石膏方以后呢，
0: 那个、
1: 头不晕了。
0: 现在不晕了。
1: 你看，
0: 现在我是75岁得的，今年我79岁。
1: 哎呦，太棒了。
0: 啊，我现在您看我这一宿能睡8-9个小时。
1: 对。
0: 自从喝的药膏以后非常好。
1: 嗯，对。
0: 谢谢您，谢谢金老师。嗯、
1: 别客气。
0: 对不啊，这个药太好了。
1: 自己把名字留给导播老师就行了啊，我给登记，我不给登记你放心吧。
0: 好了，谢谢您杨老师。
1: 多保重吧，咱下次再聊。
0: 哎，祝您健康。
1: 好。好，感谢感谢。哎哎。
0: 嗯。
2: 好，再会，诸位朋友。这是超低价申请皇室膏方的绝佳机会，这是免费体验鲜人参原浆的唯一机会。活动指定申请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让我们继续接听下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1: 您好，这位听众朋友。
3: 哎，杨老师，我太感动了。
1: 别客气。
3: 我能跟您对话。太荣幸了。
1: 别客气。
3: 您那心里惦着那么多的老年人，哎呀，太辛苦了。
1: 这都是应该的，能够实实在在的帮助到大家了、
3: 哎、
1: 大家能够认可
3: 我
1: 这也是我的一份荣幸啊。
3: 哎，我这个活动我已经参加了。
1: 鲜人参原浆这个活动参与上已经报了名了是吧？
3: 哎，是是是是、
1: 嗯、
3: 跟您说一下我的、这个情况。
1: 嗯，
3: 我呀、今年80，我那个有心脏病，20多年了，哎、一直在吃的药，有时候就犯那个心绞疼，就得吃药，一直吃那么多年，也不见怎么着，哎，结果我呀还有啊，肠胃也有毛病，我就胃口微酸，微酸的，就像来往上融似的，还那个。大便呢还不成形。
1: 嗯。
3: 哎，我一听到您的这个药，呵、我太高兴了。
1: 嗯、
3: 我说嘛，原来呀、我呀总后面试试，哎，我吃的药太多了。
1: 对。
3: 总想着试试，没想到我这最近呢、这药给我弄来以后，解决了我的那个胃口，这就胃口可好受了。可那一阵可不行啊，早裂心呐、难受啊。哎，现在哎就打吃这药吃的特别好。
1: 对。
3: 我嗨、从这儿我就感谢了，感谢您的、杨老师。
1: 人老了以后这胃口一好了，咱就别的就都好了。胃口好了能吃进去，气血生化有源了，身体有了能量了、你别的病才好治了。
3: 哎呀，太好了太好，我怎么感谢您呢？
1: 啊，
3: 那这药太解决我们问题了。这岁数大人的毛病太多了，都叫您给解决了，太感谢您了。
1: 别客气，那用黄石膏方这个肠胃就见成效了，那个大便现在怎么样？
3: 大便也行了，也好了，也成型了。这几天喝的，哎呀，我心说这么好啊！
1: 啊，你看，选对方子，用好药，那病说好就好了。
3: 对，太对症了，太对症了。您呐，这太辛苦，这为这老百姓了，为这老年人呢，哎呀，叫我们太感动了。
1: 我就再辛苦
3: 一
1: 点，一接到患者的电话，哎呦，通过黄石膏方，人身体恢复了以后啊，我比吃了蜜都甜呐，高兴啊。
3: 哎，是，哎呀，心情也好了，也高兴。
1: 哎
3: 呀，我心我太好了，我早那么就没看，没感到这个事儿呢。
1: 那你老人家这个肠胃好，大便好，那个心脏怎么样啊？
3: 哎，心脏啊，现在呀、心脏咱说实际的，一吃这个一高兴，心脏也跟着也不犯了。
1: 心脏也不犯毛病了吧？
3: 不闹心绞疼了，那个药弄都心绞疼。
1: 对。
3: 哎，后背疼啊。
1: 嗯。
3: 就疼。
1: 这就是一脏有病，三脏同治，五脏同养的好处。他通过这种整体化的治疗，连肠胃呀、大便呐、心脏啊，一点一点都、

0: 够得到一个非常好的治疗。
1: 哎呀，那太好了，太好了。太解决我的问题了，
0: 尤其是在现在呢，这个活动当中呢，送的鲜人参原浆这份健康大礼，这个鲜人参原浆拿到手，对我们这一类病症的患者，这个好处啊，你慢慢的体会，非常的多。
1: 太好了，
0: 因为人参这味药啊，其实呢，这个古籍当中记载呀，一些名方几乎都会用到它。
1: 呵。
0: 为什么一些名方里面都要用到人参呢？因为呢，尤其对一些大病、老病、重病的患者来讲，时间一久了以后呢，久病必虚，容易呢导致你身体的元气大伤。伤了元气，靠什么样的药能够把元气补起来呢？人参啊，顾名思义，人参是现在所有中药当中啊唯一的一个各种典籍都认为它能够补元气的药。哎，你比如说呢，《神农本草经》当中的第一句话就这么说：说人参呐、啊，大补元气，复脉固脱。
1: 太好了！
0: 啊，你除了人参，哪个药呢？告诉你能够补元气了，就人参有这个作用。而我们这次给大家送的鲜人参原浆啊，跟你那个平常大家用到的一些药啊，或者你买的这个什么人参呢，它还不一样，在于哪里呢？它是通过高科技的技术呢提取出来，把人参皂苷呢、人参当中这些主要的成分呢浓缩成这种呢鲜人参原浆。
1: 太好了，
0: 这个东西好在哪呢？这个东西不上火啊，现在老百姓一说呢带人参的药啊，你可能就不敢用，因为人老了以后啊身体就虚了，身体一虚了以后呢虚不受补啊，一吃带人参的产品呢你就上火。但是用了这个鲜人参原浆以后呢，你发现不上火。
1: 嗯，
0: 为什么不上火呀？特殊的提取工艺，提取过程当中啊，它把人参那个燥热之性呢都已经去除了。
1: 哎呀，那太好了，
0: 没有这种燥气了。这样一来的话呢，你用了以后啊，身体非常的舒服。特别是用这种人参原浆啊，鲜人参原浆呢跟黄氏膏方呢配合起来以后呢，一个大补元气、复脉固脱，而且有滋阴润燥的作用，去除体内的燥邪；一个去胰脏有病、三脏同治、五脏同养，很多病症的患者好得非常快的。
1: 哎呀，那太好了，太好了！
0: 那你这次参与上，你得着了，非常好。那么多的患者到现在还没抢上，还着急呢。等拿到以后，你配合来治疗，你用个十天八天就能给我来一个电话。
1: 哎呀，我太感谢您了！您说我怎么感谢您呢？
0: 不用，你老人家用点好药，把身体调好了以后啊，我们希望能够帮助到更多的老同志呢，健康长寿，活百年呢、咱们不遭罪，是舒舒服服的享受晚年的生活。
1: 对对对，您说的这个太实诚，太对了，太
0: 对
1: 我们的心了，我怎么感谢您呢、太好了。
0: 不用，你老人家把这个毛病治好了，就是对我们最好的感谢了。
1: 哎呀，谢谢谢谢谢谢吧。
0: 啊，那就放心吧，肯定有咱的份儿。
1: 哎哎，
0: 再接再厉，接着往下调。
1: 好好好，太谢谢了，太谢谢了。您要多注意身体吧。
0: 好，
1: 对我们是太好了。
0: 啊，这都是应该的。
1: 太好了。
0: 嗯，老百姓这么支持我，
1: 哎、
0: 这都是相互的。也祝您早日恢复健康吧。
1: 哎呀，太谢谢，太谢谢。您要多注意身体吧。
0: 一定的，老姐姐，
1: 哎、
0: 你多保重。有什么难处，你再来电话。
1: 哎哎，好好好，谢谢谢谢谢谢，
0: 好，
1: 哎，
0: 好，再见，
1: 哎，再见，
0: 哎，
2: 好，再会，诸位朋友，黄氏养生院为百姓健康保驾护航，活动指定申请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让我们继续来接听大家的电话。你好，诸位朋友。
0: 您好，这位听众朋友。
3: 哦，杨老师你好，我这是您的老的那个，我先说吧，杨老师。
0: 好，
3: 谢谢你啊，为了我们患者，辛苦的劳动啊，操我们大心呐。
0: 啊，这都是应该的。
3: 我希望呢，我希望这次呢，我现在给我们申请一份那个嘛，黄氏养生膏这个。
0: 好
3: 啊，我告诉你名字吗？
0: 叫什么名字？
3: 七冠泉，争气的七。争气的七。冠军的冠，全国的全，
0: 全国的全是吧？
3: 对对对，七冠全。我跟你说嘛呢，我跟你汇报一下，我这现在啊，跟你老已经一年半都多了。
0: 啊，老朋友。
3: 给的好多那个是那个药都嘛，我老伴儿是一个脑梗的，一体多病的，吃了好多那个嘛医院里。

0: 住了多少次，浑身没劲儿啊，是脑梗啊，还哪风湿性关节炎，而且吧还有点失眠，尿频血压高。通过咱吃这个养生膏，这一年多以后啊，打那个病子都是还挺好，恢复得很好，他还能睡觉了，他还能自理了，而且吧还能个慢呢，休息挺好的了。
1: 哦，原来自理不了，现在通过用黄石膏方生活能自理了。
0: 对对对对对对，他脑梗，他是七八年的脑梗了，整个的腿脚没劲儿，走不了道儿。通过吃咱这个养生膏，他就慢儿了，还有点点的。一开始啊，脚是浑身的，哎，感觉不一样。吃了四片以后，现在我都放心了。
1: 看四片以后，可能看他这个精气神慢慢就上来了，胳膊腿就越来越，
0: 哎，对对对，
1: 硬实了。
0: 哎，对，对，而且吧，我还跟你说句漫画呢，我这个辅导老师金老师，这太好了，金老师，你呢一定得好好说的，说话特别客气，而且每一个月基本上都来一次问问我们这个，
1: 对，
0: 需要嘛病那个病情啊，跟你。
1: 因为每一位患者的康复，一个是要有像黄石膏方这样好药，另外一个我们场外各位老师的辛苦付出，确实这也是有非常大的作用的啊，包括他们进行的指导，你看这患者都非常认可场外各位老师，我一定会表扬他们，放心吧。
0: 啊，表扬金老师吧，金老师每个月基本来一次电话咨询咨询，而且还不嫌麻烦，特别和蔼，说话特别客气。
1: 不能嫌麻烦，我们为这么多的患者服务，患者得了病就本身就很烦恼了，我们再要是嫌麻烦呢，能行？我们给服务好了，患者才能好得更快呀。
0: 杨老师啊，你听我有嘛，我对在咱这个养生膏特别慢的，通过这2年的，我跟老伴儿我们都70多岁，将近80年了，做的好多那个验的，那个医院的验的血呀，验的这个各项指标都在范围之内，所以我心里头特别信服咱这个。黄石养生膏，知道吗？
1: 我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讲，我说用黄石膏方呢有4道嘛，一个是患者能感觉到好，这个病原来有现在没了，家人能看到好，医院的检查的指标呢能够证实你确实好了，就这个道理。
0: 哎，对对对对。
1: 我们不断的除了黄石膏方，还在不断的给大家呢找好药，配合黄石膏方，让大家的病呢好得更快的。你比如说广式送这个鲜人参原浆这一块的话呢，大家算一算，这个东西呢特别珍贵的。
0: 哎，对，
1: 我们送给大家的东西呢一定是对你的疾病和健康呢大有帮助的东西。
0: 对对对对。
1: 这样一来的话呢，用这种鲜人参原浆配合黄石膏方啊，一个大补元气腹外固脱，哎，用它呢滋润了你已经干涸的身体，然后呢通过黄石膏方呢，一脏有病，三脏同治，五脏通养，那么像这样病症的患者呢好得非常快的。这一次呢申请黄石膏方2盒，额外赠送你这个鲜人参原浆4盒，这4盒的价格就等于呢把你这个申请2盒黄石膏方这个价格呀就完全抵消了，等于你没花钱。
0: 对对对对，我跟您说，钱不在多少，我们退休饭多少，而且结婚吃完以后比上医院的钱还伤心了。
1: 哎，
0: 去医院了，他都是细药，刺激胃口，而且吧不吃都不管事儿。咱这个养生膏吃完以后啊，虽然是慢，但是它疗效特好特好啊。
1: 对，
0: 知道吗？
1: 对，
0: 特好啊。真的，你老哈，杨老师注意这个身体啊，好好的为我们这帮80来岁的人服务吧。啊。
1: 我们给每
0: 受点累，
1: 给每一位老同志能够服务到100岁了，放心吧。
0: 哎呀，谢谢谢谢，咱都一块儿。我
1: 给
0: 一定要表扬表扬我们金老师啊！
1: 我表扬金老师，我给登记名额，放心吧。
0: 啊，好的，
1: 好，也祝你们祝
0: 你
1: 们身体健康。
0: 杨老师，祝您身体健康，祝您全家愉快啊！
1: 好好，感谢感
0: 谢，
1: 多保重。好，
0: 好，
1: 谢
0: 谢谢谢谢。啊，
1: 好，再见。
0: 好的，谢谢。好的，谢谢，
1: 哎，
0: 谢谢，好嘞。
2: 让百姓有药用，让百姓用好药，让困难群众用得起药，让久治不愈的患者治得好病。黄石养生院开启走进基层、关爱老人大型惠民活动，这是超低门槛体验黄石膏方的最佳时机，这是联合用药快速见效的绝佳机会。

0: 更是摆脱疾病，走向健康的全新开始。皇室膏方，一脏有病，三脏同治，五脏同养，十斤药材浓缩成八两膏方，治病追根溯源，一治到底。鲜人参原浆精选上等林下参，经过高科技提纯萃取，有效成分更高，更易吸收，二者结合，治病速度更快，效果更好。活动期间，大家只需要一次申请皇室膏方两盒，就能够免费得到四盒价值1192元鲜人参原浆。同时，会员申请可再额外免费获得鲜人参原浆两盒，花一份钱得两样实惠，超低门槛，超大实惠，超强效果，给您超值体验。特别提示，由于鲜人参原浆十分珍贵且数量有限，每人仅限申领一次，不得重复申领，望大家相互转告，莫失良机。活动指定申请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
1: 走进基层，关爱老人健康，皇室养生院开启走进基层关爱老人大型的惠民活动，活动指定申请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好，让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你好。
2: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3: 哎，姚老师。
2: 你好。
3: 你好，你好。
2: 嗯，是老朋友还是新听众啊？
3: 也算新朋友吧，新听众。
2: 嗯，没有用过皇室膏方。
3: 对。
2: 嗯，那你这一次呢送这个鲜人参原浆这个活动你参与上了没有？
3: 我报好名了。
2: 啊，已经申请到了名额了。
3: 对对对。
2: 啊，那太好
3: 了。
2: 嗯，那就好。自己是什么病症啊？
3: 我是脑出血。
2: 嗯，
3: 脑出血这以后又得了这个后遗症。
2: 嗯，
3: 这个偏瘫形状吧。
2: 嗯，完全是瘫痪在床，现在动不了啊。
3: 哎，左腿左胳膊都不能动。
2: 嗯，
3: 抬不起来，左腿走路走不了。
2: 嗯，
3: 还有点这个肋叉子，咱这个心脏压的这个感觉有点胸闷。
2: 嗯，有点胸闷这个情况呢，做过检查没有？
3: 没有。
2: 没做过检查。
3: 我感觉就是从这个出院以后。
2: 嗯。
3: 出院以后这个肋叉子这压迫心脏的感觉。
2: 那现在呢，得了病在半侧身体动不了，能站得住站不住啊？
3: 站不住。
2: 那现在呢，比如说得了病这只脚，这个脚趾头呢动一动，动了动不了。
3: 大拇脚趾头撩一能动，但是呢，
2: 略微的动一动可以，但是呢大幅度都动不了。
3: 都动不了。
2: 嗯，这就是神经严重的受损了。当时脑出血了以后啊，淤血压迫，包括颅内压力增高，导致大量脑神经细胞受损。
3: 嗯
2: 大量脑神经细胞受损了以后呢，神经线断了，神经线一断了以后呢，脑子就跟那电线短路是一个道理，脑子发出来这个信号想要指挥那个胳膊腿的时候呢，信号传不下来。那这种情况的患者呢，这次赶上这样的活动了，皇室膏方本来有一个非常好的修复神经线的一个作用，它能够养肾精充脑髓呀，肾精足则脑髓生，把脑病患者断开那个神经线呢，慢慢得到一个有效的修复。神经线一修复了，脑子发出来这个信号能够控制得了病的半侧身体了，走路啊说话呀，这些脑血栓的脑梗的后遗症的患者就见的效果了。
3: 那好，我这非常着急。我这三年了已经得了。
2: 三年你要还动不了的话呢，你像这样你老这么躺着活动不了的话呢，脏腑功能减退，你别的病就慢慢就带出来，就更严重的问题就在后面呢。
3: 对，
2: 他不光是一个动不了的问题，你讲老百姓都知道，说好人他要是老躺着就躺着生病了，说好人躺个病人就躺坏了。
3: 对对对。
2: 因此呢，把像这种脑血栓脑梗的，不管是还能出去拖着腿走两步道呢，还是说像你这样的半身不遂瘫痪的，干脆就

0: 走不了的，一定要试一试黄石膏方，这种机会你还不是你等什么时候啊？
1: 对，我也听着挺好。
0: 嗯，
1: 结果也挺好，药也挺好。
0: 嗯，
1: 我这病人有盼头了。
0: 哎，敢让大家试，就一定能让你见到效果。要见不到效果，
1: 哦、
0: 这种活动不敢搞的，你放心吧。
1: 哦哦。
0: 嗯，那就再接再厉，在家等着就行了。也祝你早日恢复健康吧。
1: 哦，好好。
0: 好，再下次再聊。
1: 谢谢老师啊。哦、
0: 哎。
1: 哦。
0: 嗯。
1: 哦。
2: 好，再会，周朋友。让治病速度更快，让康复效果更好。黄石膏方联合仙人参原浆为大家开启治病高速通道。我们的指定申请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好，让我们赶紧有请下一位听众。你好，这位朋友。
0: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3: 杨老师你好。
0: 哎。
3: 我想咨询一下，我这两天听你那个广告讲那个，黄氏膏方现在有赠送活动，我寻我是一体多病的，我寻思想问问，我适合不适合吃这个？
0: 好，说说吧，要适合了再申请名额，不适合的话这不能乱用的。
3: 我26年前得的脑梗恢复的挺好，但是呢，以后有高血压、冠心病，多年的便秘，我还有。风湿，
0: 嗯，
3: 现在手指的关节都变形了，
0: 嗯，
3: 膝盖滑膜和那个膝盖脚踝骨都疼，
0: 嗯，
3: 这风湿能有多少年呢？生孩子那时做的，
0: 嗯，
3: 完我还有，我现在就上，由于高血压造成的眼底出血，现在视力不行了，一个眼左视就是右眼睛就有光感，左眼才有0.03。
0: 哎呀，
3: 我就想问问我这个一起多病，用这黄氏膏方适合吗？
0: 脑梗没留下大的后遗症是吧？
3: 没有，没，那当时就啥呀？语言受阻，说话不利索，完一个多月以后恢复还可以。
0: 嗯，那个冠心病是经常复发吗？
3: 冠心病就去年10月1号犯一次，在医院住一次院。
0: 嗯
3: 没搭桥也没指教，
0: 平常也不胸闷不憋气的，
3: 平常就个药物吃药服吃的。
0: 嗯，今年多大岁数？
3: 今年78。
0: 78岁，这典型的一体多病的患者。
3: 一体多病，
0: 这个其实就是五脏功能上了岁数以后啊，五脏六腑各个零件呢已经磨损了70-80年了。哎，今天这儿出毛病了，明天那儿出毛病了，
3: 现在疼的拿碗都费劲。
0: 哎，
3: 黄氏膏方能管点事儿不？
0: 对，用黄氏膏方呢，其实呢，包括你那个产后风嘛，产后风湿就是女同志在生产坐月子期间呢，感受了风寒湿邪了，身体最弱的时候，产后风湿难治的原因就在于呢，这种风邪、寒邪、湿邪入在人的骨髓里面去了，你民间的药方呢，很难给他把这种入在骨髓里面的风寒清出来，而黄氏膏方它能治到经这个能量层级，能把入在骨髓里面这种风邪、寒邪、湿邪给它逼出来了。这种邪气一逼出来，经络就通了，经络一通了以后它就不疼了啊。这是对于你这个风湿产后风的问题。再有那个眼底出血，视力已经成这样了，咱们那个离失明就不远了。
3: 0.03。
0: 0.03非常的低了，
3: 现在治理都困难。
0: 对，通过黄氏膏方的强五脏，因为眼睛是五脏精气汇聚之所呀，通过黄氏膏方强五脏，达到一个养眼的明目的作用。视力呢不敢说都恢复，但是恢复一大半，咱们生活不受影响了，这是一个希望。
3: 达到0.1我就知足了，我自己能把饭做到准就行。
0: 哎，这样的生活方面不受影响。还有就是便秘那个啊，这个血虚的肠燥啊，上了岁数以后呢，血虚了，肠燥，大便干结，通过黄石膏方呢滋润脏腑的功能，这种便秘呀，包括那个血压呀，整体能够得到一个治疗。
3: 啊，今儿早上我给那个老师挂电话了。
0: 已经报了名，申请到名额了。
3: 报名了。
0: 啊，那行了。
3: 嗯。
0: 排上的你拿到了以后啊，你就开始用它。你一般用够半个月、一个月的，就能给场外老师来个电话了。
3: 那个怎么个用法？用老师问指导老师就行。
0: 场外老师拿着以后，让专门有老师给做指导的。
3: 啊。
0: 嗯。
3: 谢谢杨老啊。
0: 那就这个拿到药以后开始治疗，有问题你再来电话吧。
3: 好，谢谢。
4: FM 八八七。

0: 老朋友更珍惜。八八七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水手蓝色16点整。
1: 你说城市森林里有你的行囊，你说远山湖泊处有你的梦想。时光编织凝固起对可能性的想象，执着当下，去深藏对远方的期望。
2: 我准备好了，
3: 我准备好了，
1: 出发吧少年，趁现在去追随，发现属于你的心动时刻。动感随行，一路聆听 FM 887。
4: 星河璀璨，浪漫七夕，大象新选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5: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4: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5: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4: 还有赫莲娜、SK2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能再减77。
5: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享折扣。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4: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5: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4: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6: 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夏日干燥还有日晒熬夜带来的肌肤不稳定，我试过很多方式，终于明白护肤真的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玻色因，新增超薄绷带科技，6倍速渗透，让肌肤找回年轻态。大象新选商城七夕大促，全场7.7折，新款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毫升折后只要846元。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7: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4: 是呀，我刚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7: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6: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4: 大象新选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特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吧。
8: 暴雨打在芭蕉叶上，泼水节的狂欢点亮了澜沧江的星空。微醺的荷花在扑扯黑的风里翩跹起舞，而此刻在大山深处，君子探出头来，邀你赴一场舌尖上的约会。 FM 88.7陪伴左右，只为你行，伴你过夏天。
9: 读懂身体语言，做身体的主人，健康聊聊吧。
10: 关于健康，我们聊聊吧。我是夏彤。近年来，由于用眼习惯和电子产品的过度使用等问题，我国青少年儿童近视发病率逐年高发。数据显示，我国青少年近视率为51.9%。其中6岁儿童近视率为12.7%，小学生近视率为36.7%，初中生近视率为71.4%，高中生近视率为81.2%。青少年儿童近视的预防迫在眉睫，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相关问题有哪些。今天为我们提供专业回答的专家是云南大学附属医院眼科的主任医师马玄医生。一位叫做小明的网友给我们留言，他说孩子最近视力有点下降，他担心可能是出现近视了，他想知道近视的原因有哪些。
11: 大家好，我是云南大学

附属医院眼科，也就是大家熟知的云南省红会医院眼科主任医师马玄医生。这个是个非常常见的问题，很多家长带孩子来看门诊，第一句话就问

0: 这种近距离的工作模式，眼轴就会慢慢的变长，近视就发生了。第三，不良的用眼习惯和姿势，比如躺着看书、趴着写字、在摇晃的车厢里看手机，这些都会加重眼睛的负担。第四，光线环境不合适，光线太暗或者太亮，都会让眼睛更加费力的聚焦工作。所以呢，总结一下。近视的发生是先天因素加后天习惯共同作用的结果，遗传我们没法改变，但后天的用眼习惯和户外活动是每一个家长和孩子都应该去努力做到的。
1: 夏彤提示您，合理使用电子产品，注意用眼时间和用眼习惯，保证足够的户外活动，预防青少年儿童近视，从日常生活中做起。

强降水或连续性降水都会导致城市内涝的发生。遭遇城市内涝，不要慌，这样做。不要在立交桥下、地铁、地下通道等易积水点停留，远离电源，避免触电，远离墙体，避免墙体倒塌。开车通过积水道路时，应观察积水的深度，切勿盲目通行，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保护生命安全。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

0: 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 当他们慢慢变老，脚步不再轻快，生活的小细节更需要被温柔以待。
2: 小区加装了休息椅，买菜回来歇歇脚，心里踏实啊。
3: 儿女上班忙，多亏有社区，不仅有适老化活动室，每天还可以去社区食堂吃个热乎乎的饭菜。
1: 在这里，适老化设施不仅是安全便利的活动空间，更是对长者生活品质的用心守护。
4: 张阿姨，我们日间照料中心有健康监测，您每天过来量个血压，我们都记着呢。
1: 贴心的健康管理，让关怀触手可及，为长者打造家门口的幸福晚年。
5: 爸妈在熟悉的环境养老，我们上班也安心多了。
1: 用行动传递温暖，用细节诠释关怀。自然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6: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7: 蓝色。
8: 航天蓝。
9: 海军蓝。
10: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7: 白色。
10: 天使白。
6: 科研白。
11: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7: 绿色。
6: 军旅绿。
10: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7: 橙色。
11: 消防橙。
8: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12: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13: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14: 好重啊，
15: 我帮你。
16: 德在传递。
17: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18: 智在飞翔。
19: 跳绳技术，
10: 准备。
18: 体在跃动。
3: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6: 美在旋转。
15: 大扫除啦，
6: 我来拖地，
2: 我擦黑板。
18: 劳在闪光。
17: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8: 不明水域请不要下水游泳，珍爱生命，谨防溺水，远离危险，平安成长。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17: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11: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17: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11: 大象精选商场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17: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11: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精选商城，进入商城。下单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夏日干燥还有日晒熬夜带来的肌肤不稳定，我试过很多方式，终于明白护肤真的不用平平笨笨。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玻色因，新增超薄绷带科技，6倍速渗透，让肌肤找回年轻态。大象新选商城七夕大促，全场7.7折，新款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毫升，折后只要846元。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下单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夏日干燥还有日晒熬夜带来的肌肤不稳定，我试过很多方式，终于明白护肤真的不用平平笨笨。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玻色因，新增超薄绷带科技，6倍速渗透，让肌肤找回年轻态。大象新选商城七夕大促，全场7.7折，新款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毫升，折后只要846元。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13: 是呀，我刚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11: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3: 大象新选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

0: 沙溪古镇，古朴精致而安静。漫步古街，红沙石板，走一走黑会江上郁金桥，听一听沙溪动听古乐，跳一曲白族传统的萧拉折舞，再听沙溪姑娘唱一曲白族调。这座茶马古道上保存下来的古迹是让人流连忘返，沉浸其中。北京时间16:30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
1: 节奏当道 FM 闪耀音符，闪耀 Music 不断电，声音的

0: 量战，为爱车注入听觉动力。We've got it. 让每一次出发跃然欣喜。Your way. 锁定频率，聆听属于你的音乐声浪。88.7 FM. 一路爱自己。FM 88.7 FM 88.7。少做一点，多动一点，身心轻松点。
1: Go， 开始行走。
0: 和心灵对话，让身体健康。懂健康，爱自己。FM 88.7。
2: 为庆祝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建厂50周年，厂家成立公益药库，回馈辛劳患者。李老师更是凝聚爱心力量，给所有病患带来福利，共同推出了全民健康行勤暖夕阳红大型优惠活动。在此期间，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在一片1块钱的基础上，订购一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一大盒，订购2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2大盒，额外加赠价值1580元的养生珍品鹿心血片，订购3副药即可免费获得3代延寿方4大盒，以及价值1580元的养生珍品鹿心血片。特别提醒，此次活动赠药有限，赠品稀缺，先订先得，赠完为止，希望大家相互转告，莫失良机。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
3: 400-690-5869 400-690-5869。
0: 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4: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温馨提示，在此呢插播一条消息，近期啊不少听友反馈，有人冒用我的身份呢致电正在使用三代延寿方的家人，自称是我本人李老师啊，并向听友推销各类产品及药品，以防止大家受骗造成财产损失。在此呢我郑重声明，我和大家沟通交流呢只采用直播间连线方式，我本人以及我的亲友绝不会主动致电听友推销任何产品，请大家提高警惕，谨防上当。这两天呢正值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厂家建厂50周年的厂庆，所以说全国各地的患者呢也都纷纷的涌入啊，都要来参加活动。我的学生呢也是加班加点的忙于这个登记工作啊，看来呢在奔赴健康的道路上啊，尤其是花小钱治大病的这样的一个契机下，谁也不想落在后头。来电的这些患者呢有很多呀是已经受益于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一些老朋友啊，不管身上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但是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的三通疗法治疗之后，确实是见效了，好转了，身上不难受了。关键是一种药治了全身的病，就像他们之所以说啊，就算没活动啊，咱们该用药的也得用药啊。况且现在呢，买药送药还有那么珍贵稀缺的鹿心血啊，自然呢谁也不想错过这次机会。另外呢还有很大一部分的新朋友啊，他们呢有的是刚听节目来的，有的是亲朋好友推荐介绍的。好多患者跟我说呀，李老师啊，我过去是没少花钱治，医院也没少跑，但是进了医院大门呢，一个药片还没吃着呢，光楼上楼下的就这么检查一遍，千八百的就没有了啊，那要是下个支架做个手术，动辄是几万块，转眼就没了。关键你真给我治好病了也行，可结果呢，我们身上的病是越来越多啊，疾病呢也是越治越重。所以说大家呀都在感慨， 上半生为儿女打工，下半生为医院打工，现在是把所有的希望啊都寄托在了文玉堂三代延寿坊上。听到这些呢，李老师真的是心疼大家伙，所以啊我特别的庆幸厂家呢能给我们带来了这么大的福利政策啊，这就是给咱们广大患者提供了绝好的治病良机了，同时呢也是帮助我们减轻了极大的经济负担，再有啊也是给我们大伙儿呢提供了最好的治疗。因为老慢病患者啊都是久病体虚的一个状态啊，咱们笨琢磨啊，很多的疾病为什么年轻的时候你能扛，为啥说咱们老了就扛不住了，说白了就是我们自己啊太过于虚弱了。而鹿心血作为血肉有情之品，它就是最好的滋补佳品啊，我不用多讲，大家伙也应该知道那是滋补之大物，大补之品。这个鹿心血啊，它是一头鹿全身阴阳二气的原发点，无论是鹿茸、鹿血、鹿胎，还是鹿身上所有营养药用物质，无论是补阳气的生阳固脱，还是补血润燥啊，亦或是增强五脏六腑功能、防衰抗老的，简单来说，就是咱们市面上所能购买到的所有鹿产品的所有功效，都是从鹿心血开始发起的。啊，但是我们大伙儿必须得知道啊，一头梅花鹿终其一生只能采一次鹿心血，而这一次只能抽取400毫升，也就是8两。所以你看，有人说鹿血好，每年鹿血可以采收4次。鹿茸好，每年可以采收1次。鹿胎好，2年就有那么一套。而唯独这个鹿心血，一生只有8两。而通过现代科技对鹿心血的研究发现呢，鹿心血中含有超氧化物歧化酶等抗氧化成分，能有效清除体内自由基，减少细胞损伤，保护皮肤细胞免受氧化应急的侵害。长期使用鹿心血可显著的提高皮肤弹性，延缓衰老，使肌肤保持年轻态。而鹿心血富含铁元素及维生素 B12， 能够促进血红蛋白的合成，提高血液质量，有效改善缺铁性贫血及恶性贫血等症状。鹿心血呢还能加快铁的吸收和运输，进一步增强骨髓的造血功能。鹿心血呢是具有温补肾阳、暖宫调经的功效啊，对于因为肾阳亏虚导致的畏寒肢冷、头晕耳鸣、夜尿频多等症状有显著的调理作用。鹿心血当中所富含的 B 族维生素有助于促进蛋白质的合成和生物代谢，提高机体的代谢水平，增强记忆力。对于脑力劳动者和学生群体而言，适量食用鹿心血有助于提升学习和工作效率啊，还有最主要的一点就是中医的以形补形，鹿心血能够补虚损益精血，尤其善于补益心脏的各种不足，比如心血不足，鹿心血可以起到濡养的作用，能缓解心血虚引起的心悸、失眠、健忘、头晕眼花。而且鹿心血还可以帮助心脏鼓动有力，那缓解心气虚引起的心悸争冲、胸闷气短、神疲乏力等症状。而正如我所说的，这个一头鹿啊终其一生就只能产出8两的鹿心血，物以稀为贵，价格自然是非常的高啊。那么现在呢，咱要是参加上活动了，就能够免费的领取。通过咱们三代延寿方再配合上浓缩提纯的鹿心血片，养质结合，疗效会事半功倍。不过由于这个鹿心血片数量非常的稀少，咱们只能是发放给一些重症的患者啊。具体怎么发放啊，因为咱们每天都有一些新听众，所以接下来李老师就

再播报一下。在这个活动期间呢，我们如果说能够报上名，啊，你购买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在享受一片1块钱的基础上，买一副就送一大盒，就是30天的量，白得的。像轻症患者啊，咱们参加上这个活动以后啊，你后边巩固的量就不用自己花钱了。那么买两副药呢，赠送我们两大盒，等于免费白得60天的三代延寿方。不是特别严重的患者，我们参加上这个活动，基本上也就一步到位了。那额外呢，还会赠送你养生珍品，价值1580元的浓缩鹿心血片。那么重症患者，中风偏瘫在床的，或者说是我这个糖尿病多少年啊，身上的并发症太多了，还有一体多病非常严重的，又或者说是其他的一些慢性病，多少年的老病根儿、老病底子了。那用了很多方法，花了几万、十几万都没治好的，甚至可以说呀，已经有了生命的威胁了。那你需要三副药，或者说我们老两口身体都有问题，治疗负担比较重的，参加上这个活动，买三副药，赠送我们四大盒三代延寿方。这四大盒能白得120天的量，你说咱们省了多少钱，对吧？那老两口都有病的，你说我们这经济上是不是就能缓解一下？同时还有1580元的鹿心血片送给大伙儿，啊，再一个，咱们销售部门之前的爱心企业家罗先生给咱们赞助的这个2000瓶的鹿心血啊，在昨天已经发放完毕了，啊，但这都没够啊，截止昨天晚上12点钟，我们还超额订出了860瓶。说到这儿啊，估计可能很多听众朋友会着急了，因为他没收到货呢，报上名了没收到货，这没有了不行啊，对吧？哎，我不能让大家伙白订。一些新听众可能就琢磨了，啊，那等我要去订的时候，是不是也没有了？大家伙别着急，老实告诉你们，咱们超出的不要紧。李老师利用公益组织给我们的捐款，特意找渠道啊，托关系到吉林鹿场方面。购买了一定数量的鹿心血片送给大家伙儿，啊，为什么说找渠道呢？因为纯正鹿心血呢，都是提前1年就有人预定了，啊，但是鹿场自己多少呢会留一些库存，啊，那你要是没关系，你要不认识人儿，啊，有钱人家也不卖给你，啊，我们这些善款一共呢可以购买到1830瓶，去掉昨天的咱们欠下的这860瓶。也就是说，我们现在最后呢还有970瓶的鹿心血片，这个时候拼的就是速度，抢的就是时间了。您自个儿呢抓点紧，而且呢，我们现在三代延寿方赠药的数量也不多了。我们本身预计这个活动啊分为3天发放，啊，今天呢是第一天，但是照目前这个发放速度来讲，未必能够持续到3天，所以呢，大家伙互相转告一下啊，这也是没办法。毕竟咱们省的那不是一星半点的钱，而最重要的就是效果。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让多少患者的生命都绽放了奇迹啊！啊，你这次再配合上咱们的鹿心血片，效果的事半功倍呀！啊，而且我们在临床当中呢，就这样的治疗也没少用。比如说，我给大家伙讲一个我自己亲属的事儿。昨天我还接到他的来电呢。我这亲属啊，比我小15岁，啊，今年呢也49了，啊，之前呢身体特别不好，怎么回事呢？他是心脏瓣膜病，伴随严重的心律失常，啊，稍微情绪波动点，或者说是有点疲惫，那心脏就像跳出来一样，所以说他从来就没坐过飞机，啊，也远离一些喧闹的这个地方。更是从来不敢与人争执，每天就那么小心翼翼的活着。由于他身体不好，也要不成孩子。年轻的时候呢，怀过孕，但是考虑到他这个身体状况，医生呢就建议说最好把这个孩子就放弃了，啊，不然对你这个生命会有很大的威胁。但是他也是特别的渴望做母亲，就舍不得打掉，就决定说冒着生命危险也要把这孩子生下来，啊。后来呢，由于这个身体实在是太过于虚弱了，以至于胎儿呢在肚子里边发育迟缓，

啊，不得已最后就做了人流了，也没长成形，对吧？然后40岁那年吧，他就绝经了，因为这个事儿吧，他的第一段婚姻也就结束了。啊，多年以来呀，他一直就是在西医中药的各种治疗当中去徘徊着，但始终也没治好，而且还有就越来越重的趋势。也算是机缘巧合，让他结识到了我的一个表弟，两个人呢也擦出了爱情的火花。就这么着，是我表弟带着他来找的我。啊，我们是这么认识的。我第一次见他的时候吧，那年呢他都45岁了，啊，可是满脸的这个黄褐斑，皮肤暗沉，颧骨啊有些发红，这就是他心脏瓣膜病直接的外部表现。当时我给他搭脉一看呢。就脾胃亏虚，风湿热非常严重，我就问他，我说你有没有关节这个疼痛啊？他说没有，但是沾点凉水吧，就感觉到特别的僵硬，而且在医院里边验血的时候吧，查出来血沉高，那这就证明了我之前的判断是正确的了，因为脾呢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人的免疫力低下之后，自然就容易导致风寒湿邪的入侵。继而啊，又会引发血脉的淤堵。那为什么关节会僵硬呢？因为很多风湿骨病啊，也会感觉到疼痛。你通则不痛，痛则不通，而且时间长了之后吧，这个风湿热它会导致什么呢？导致我们这个瓣膜损伤。你看他当时啊，这个瓣膜就出现狭窄，而过早的绝经以及面部的色斑，这又跟肝肾有关。啊，肝脏是藏血的，肾脏是藏精的，而且他们俩呀是人体的解毒代谢器官，叫肝肾不足，自然就会出现毒素，没有办法及时的代谢掉的话呢，那就会在我们的脸上，在我们的身上长一些不干净的东西。啊，你看我们很多人为什么到了老年之后了，这个斑呢都出来了，这什么原因呢？你长这个老年斑，不仅仅代表着我们衰老了，其实也是告诉我们，你的肝肾都已经不行了，啊，就是解毒代谢能力变差了。表面上看皮肤不好了，事实上，你的脏腑也都是有毒素积累的，啊，也包括他的手脚冰凉、宫寒严重，那都是血脉不通所致的。所以很显然，他这些疾病啊，都是。脾胃、血脉还有肝肾这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所造成的。那我在节目里呢，也不止一次的强调，啊，我说所有的疾病其实仔细分析，它都是我们三大生命通道淤堵导致的。当时呢，我就给他用上了咱们的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我还告诉他们，我说呢，弄点鹿心血配合着治疗会更快，效果会更好。因为他实在是身体太虚了，啊，不过就是因为这样的一个养殖结合，啊，没几天的功夫，我这个弟妹啊，心脏就感觉到舒服了。对，就是我表弟带着他来找我看的病，后来你们俩就走到一起了嘛。心脏感觉舒服了，手脚也觉得热乎了，哎，身上感觉到也有劲儿了，然后就感慨说：“这个发酵中药效果真快呀，因为他也治了那么多年了嘛。”啊，他互相一对比就知道了，啊，你之前吃了那么多药，效果都不好，还给弄绝经了。你现在吃完了之后，这效果好了，手脚也热乎了，对吧？什么叫好，什么叫坏，他自己会对比。你等到一副药用下来的时候，他这个心律不齐的情况几乎就没有了，而且心脏感觉呼吸非常顺畅。啊，最让他高兴的是什么？他见红了，没错，月经恢复了，啊，45岁啊。40岁的时候绝经了，45岁月经恢复了，3副药用下来，整个人大变样了。到医院去检查，心脏瓣膜狭窄的问题奇迹般的康复了，黄褐斑也没有了，人也变白了，气色也好了，手脚也热乎了，身上有劲儿了。没多久，转过来一年，传出了她怀孕的消息了。啊，还问我说这孩子能要吗？我说你们要想要吧，就要呗。哎，然后生了个儿子。我那表弟呀，跟之前的那个爱人，他是有个闺女，啊，因为他也是。

0: 是离了婚之后，然后才跟这个我这个现在这个弟妹走到一起的嘛。那之前那个闺女啊，都已经21了，啊，你甭管闺女多大，这儿子就纯属于是老来得子啊，对吧？凑成了一个好字啊，啊，这个呢，在咱们想，在这个年龄段又有了爱情的结晶了，而且呢，让我这弟媳妇也完成了一个做母亲的一个心愿了。所以说，他们两口子这个心里啊，就是对我是非常的感激，啊，这就是陆心雪配合着三代延寿方实实在在的效果。本身咱们三代延寿方就是一方三通，在市面上你找不到第二个了。它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输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啊，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啊！你们记住老师这句话，不管你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你用上我们这个三通疗法之后，它就能够做到药到病除。再加上我们是发酵药，一片就顶普通中药的80片。无论是男人还是女人，参加上这次活动，免费得到陆心雪的助攻。你放心，疗效上我没说吗？能够让我们收获1+1大于2的这个效果。所以呢，我希望啊，刚刚听到这个活动消息的听众朋友们，想要尽快的摆脱各种慢性病困扰的患者们，我们及时的参与。虽然说今天呢是发放的第一天，但是我们的活动啊用不上2天就结束了，啊，错过了也就不会再有了，既省钱又治病，既解决我们的症状，又能让我们益寿延年，你说这多好啊！何苦来咱们一把把的吃那些西药呢？钱不少花，还不对症，咱图啥？你现在参加上活动，一共花不了几个钱，本身就1块钱一片，买一副再送你一袋盒，买2副送2袋盒，白得60天的量，还有1000多块钱的陆心雪片，买3副要送4大盒，白得120天的用量，足足4个月呀，还有陆心雪赠送。所以说，希望咱们听众朋友互相转告，莫失良机。
1: 温馨提示，在此呢插播一条消息。近期啊，不少听友反馈，有人冒用我的身份呢，致电正在使用三代延寿方的家人，自称是我本人李老师啊，并向听友推销各类产品及药品，以防止大家受骗，造成财产损失。在此呢，我郑重声明，我和大家沟通交流呢，只采用直播间连线方式，我本人以及我的亲友绝不会主动致电听友推销任何产品，请大家提高警惕，谨防上当。
2: 这次50周年的厂庆活动是史无前例的一次，既有送药又有赠品，机会难得，活动只有3天，所以新老患者朋友啊，大家一定要及时参与，这样花小钱治大病的机会不是天天都有，一定要抓住机会。我们的报名电话您记好了，
3: 400-690-5869，400-690-5869。
2: 下面的时间，我们先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我们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打进来的热线，稍后见。
4: 为庆祝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建厂50周年，厂家成立公益药库，回馈新老患者，李老师更是凝聚爱心力量，给所有病患带来福利，共同推出了全民健康行，情暖夕阳红。大型优惠活动，在此期间，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在1片1块钱的基础上，订购一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1大盒，订购2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2大盒，额外加赠价值1580元的养生珍品陆心血片。订购3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4大盒，以及价值1580元的养生珍品陆心血片。特别提醒，此次活动赠药有限，赠品稀缺，先订先得，赠完为止。希望大家相互转告，莫失良机。
2: 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5: 哎呀，李老师啊，你好。
1: 哎，你好。
5: 是这样的，我是 这怎么听说活动的事儿
0: 啊？
5: 哎，这不就哎呀，给我急死了！你看我现在卖药，这一盘一块钱的基础上卖药还送药，另外吧还有1000多块钱的那个鲁西新片
0: 啊。对对对啊！刚才我介绍完这个活动的事儿了，所以说呢、
5: 啊，
0: 咱们现在还真得抓住这个机会啊！这是史无前例的优惠啊！
5: 哎呀，你看李老师，我这个小孙已经没电池了。这差点就错过这个好事了，所以啊，李老师，你一定得麻烦、啊、你给我留个名额。
0: 您跟我说一下，您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
5: 哎呀，我是老患者了。
0: 啊、
5: 嗯，你要把我给救了。
0: 能说出这个话，看起来咱之前的病情很重，啊，之前什么情况？
5: 嗯、哎呀，我这不是在前年冬天的时候啊，这不一高血压引起这个脑梗啊。
0: 啊、哦，脑梗。
5: 但是啊，救治的还算及时，这不住了20来天的医院。可是从医院出来之后就留下后遗症了，啊，这在没用咱这个三代研究房之前吧，我经常这个流哈喇子，
0: 嗯，
5: 就好像这个嘴啊不是自己的嘴，哎，控制不住了，哎，你别看现在我跟你说话还行吧，这要是那个时候啊，我说话都说不了，这最要命的就是这个胳膊腿儿，它不好使，啊，胳膊抬不起来，腿也大不了弯，走路的时候啊，就是那个腿吧。在地上那么拖着用上力，上个厕所还得老伴帮我。哎呀，我跟你说，你别提了，那不是人过的日子。我跟你说，
0: 那肯定是啊，啊，你想一个健康人突然之间成残疾了，啊，吃喝拉撒需要别人伺候的时候了，尊严感就没有了，啊，嗯，但是还好，咱们是坚持下来了，对吧？
5: 嗯，确实是。哎呀，我跟你这么说吧。要不是用上你的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吧，我这个后半辈子就彻底废了。
0: 嗯，
5: 其实开始吧，我也不太相信，然后啊，我就买了一副那么试一试。哎呀，也是什么就当活蚂蚁吧。
0: 嗯，
5: 结果没想到一块钱一片药啊，这效果能这么好。我之前吃不少药，比这个药贵那么多去了，我跟你说，但都没什么效果。
0: 嗯嗯，
5: 就是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吃完之后吧。哎呀，他把我给救了。
0: 李老师跟你们讲过，咱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成本是非常高的。
5: 嗯
0: 啊，因为咱这里边所有的药材呀、啊，那都得是现采现摘的野生的啊，而且是极其珍贵的鲜活的药材。最重要的是什么呢？咱们是经历了现代发酵工艺打造的，可以说每一片那都是千锤百炼的。啊，你看我们出口海外呢，一片呢是8美金，合人民币呢将近60块钱，而且近期呢还要给他们上涨，涨价以后这一片就合到了10美金，就将近80块钱人民币了。
5: 哦，
0: 啊，那国内患者咱们为什么说能够享受到一片1块钱就能用上这真正治病的好药呢？就是因为李老师奉献了配方和技术。我不说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就一个要求，国外卖多少钱我不管，国内统一售价，一片只能卖1块钱，对吧？我要进行推广，我要让老百姓都能用得起，不然你再好的药，老百姓用不起，它好不到哪儿去。所以说，咱们是花小钱治大病啊。您还记得用到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吗？
5: 哎呀，记得，那就是用上也就2-3天的时间吧。
0: 嗯，
5: 我这个血压就开始平稳了。你看之前我这个吃这个降压药，高压178，但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哎，他也就这2-3天的时间。
0: 嗯，
5: 我一看上是一测，高压你知道多少了？140多。
0: 嗯嗯。
5: 啊，低压还不到90。要不哈，我说咱们这个效果不得不承认，他就是快。
0: 嗯嗯。
5: 而且李老师啊，我跟你说这么说啊，我吃完药之后那个大便它是又黑又臭啊，而且排的特别多，但是排完以后，哎呦，我感觉整个人啊。轻松多了。
0: 对，那咱们是要把你体内的毒素垃圾给你排出去。那怎么排呢？就是通过汗液、尿液，还有这个粪便，要给它排出去。嗯，
5: 是是是。哎呀，我老伴儿哈也说我这个眼睛看起来没那么呆滞了，嘴巴现在也不歪了。
0: 好。
5: 哎，也不流口水了，说话是不是也能说清楚了吧？
0: 嗯嗯。
5: 这个胳膊腿儿能稍微好使了。最近吧，这个胳膊哈。哎，他自己能抬起来。
0: 嗯，
5: 走路哈也不像以前那么费劲儿了。现在哈，哎，自己能慢慢那么走了，这个腿吧也能抬起来了。但是我感觉哈，现在就是腰子有些虚
0: 啊，
5: 就是哈用不上劲儿似的。
0: 嗯，
5: 所以哈我就想，你说那个鲁西西那个好宝贝儿， 大步之遥。
0: 嗯，
5: 我就

0: 讲，那我要是再用上这个柔性鞋盘补补的话，我是不是就能恢复的更快了？
1: 没错，
0: 嗯，
1: 久病体虚，病情越是严重的啊，他这个身体虚弱的情况呢，他就越重。
0: 嗯
1: 啊，这体质来讲的话，它就必然会存在的这种虚弱的现象。
0: 嗯
1: 啊，为什么李老师说总惦记着给你们，弄一些养治结合起来去调理呢？
0: 嗯，
1: 哎，我就是想让你们说八天能好的，咱不让大伙儿拖到十天，因为病一天咱就遭一天罪。
0: 对。
1: 啊，但是呢，虽然说咱们用了短短的一副药，可是你现在呢，这看到了很明显的希望了。
0: 是，
1: 哎，这是你用其他的方法所体会不到的。
0: 嗯，
1: 哎，你用其他的药，别说一副药了，八副药、十副药，它也达不到这个效果。啊，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治疗中风后遗症呢，咱们是三管齐下，一通脾胃，让你消化吸收好。消化吸收不好，吃什么灵丹妙药都没有用。啊，再有脾胃呢，它是气血生化之源，那是人体的第二大脑，我们必须得让你这个脑细胞得吃饱、得喝足了才行。所以说通脾胃，这是治疗各种慢性病的基础所在啊。然后呢，我们二通血脉。为啥说脑血栓脑梗啊？那血栓脑梗它就是血管堵了，血管不通了。
0: 那
1: 为什么大脑没办法去支配你的语言和肢体呢？哎，就是堵了，信号传递不过去了。所以说我们给你通开了，这病就好一半了啊。再加上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从多种鲜活的药材成分当中提取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它能专门的去修复你受损的脑组织，重建你的脑神经。所以说这一副药就能有这么大的进步啊。再有呢，我们给你通肝肾，三代延寿方里边 90% 的药材啊，都是直接入肝肾二经，通了肝肾以后，解毒代谢能力增强，血液始终保持干净，我们就能够保证你愈后不复发不反弹。
0: 嗯，
1: 那现在再加上有陆心血的配合，我跟你讲啊，后边再有两副药，你就能跟正常人一样生活了啊。所以说呢，你也别着急，现在呢有活动啊，买两副送咱们两大盒这白得60天的三代延寿方的服用量，另外呢还额外的赠咱们价值1580元的陆心血片。所以说你放下电话之后吧，你直接打场外电话，赶紧去报名登记啊。
0: 嗯，好好好，哎呀，那太感谢李老师了。
1: 好，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鹿心血是大补之物，极其珍贵，是慢性病患者迅速恢复体能和精神的源泉，更是辅助脏腑细胞修复的能量。尤其是跟我们三代延寿方强强联手以后，那效果必然是事半功倍。但是我们鹿心血的数量是非常稀少的，也是非常珍贵的。活动只有三天，赶紧拨打这部电话
3: ,400-690-5869, 400-690-5869。
2: 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4: 李老师你好。
1: 哎，你好你好。
4: 李老师，
1: 嗯，
4: 我今天啊给你打电话就是想问问，现在买药送药还送1000多块钱的那个鹿心血片那个活动，我现在报名还行不行啊？
1: 咱们是2天报名时间，3天发放时间啊。不过现在是这样啊，咱们销售部统计了一下，还有少量的一些赠药啊。另外鹿心血片呢，李老师利用爱心人士的捐款啊，又给你们补充了一些，所以说现在应该还有900多瓶。大家伙呢反正听到了这个消息，毕竟啊这史无前例的，那50年的长庆以后也不可能再有，那就抓紧时间打电话去参与，就能享受到这个政策，明白吗？
4: 哦，明白了明白了。
1: 嗯，
4: 太好了，能给我这个名额就行，我就怕赶不上。哎呀，这都快给我急死了，这要是一旦错过了那真是亏大了。
1: 没错啊。啊，所以说我问一下，哦，您现在是三代延寿方的服用者吗？用没用呢？
4: 李老师，我已经用上了。
1: 哦，
4: 就是用的时间短，这才12天，但是这效果啊是真的好啊。现在啊我自己都坚信，只要我能配合着治疗，那我的病肯定能治好。
1: 对，时间虽然不长，只有12天的治疗，但是我们是发酵中药。啊，你可以呢感受得到这个发酵中药的效果，它来的是快的。就一片顶普通中药80片，这不是我说出来的，是咱们老百姓每个人去治疗疾病所体验到的。那，啊，你见到效果，你治疗有信心了。

0: 说一下您的这个情况。
1: 好，我有高血压，走道的时候啊，这脚啊总像是踩着棉花似的，
0: 嗯。
1: 总是啊头晕迷糊，这心脏也不好，心律不齐，还有心绞疼。我最害怕的就是这个心绞。

0: 挺过来的话，我要怎么怎么样，啊，人有的人他就挺不过来了，啊，但是你这次挺过来了，下一次呢，大下一次呢，你不治这个定时炸弹，不一定哪一次就把咱们给崩死了，对吧？
1: 可不是，
0: 哎，而且家里头这些乱七八糟的事儿怎么处理呀？撒手人寰了，连个交代都没有，那肯定是不行的呀。所以说你这个
1: 是。
0: 心情我是非常理解的，但是，不管是你想的再好，交代的再好，遗书写的再好，咱还得是健康的把病治好，这是最主要
1: 对，
0: 的。嗯。
1: 是是，哎，你说这药啊，我也没少吃，什么奥司匹林、贝塔乐克，
0: 嗯。
1: 还有那个速效救心丸，那家里都不断呢。要找中医，说我这个指甲有纹儿，还没有月牙，
0: 嗯，
1: 就是说指甲盖上都是灰白色的，说我气血不足，给我开了中药，可难喝了，但是那也不行啊。
0: 老师跟你们讲过，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它没有高疗效，啊，你也可能体会到了，就不是说我们吃的这个中药不好，而是它本身的成分不行，啊，你干瘪的陈旧的药材，啊，你再加上工艺不行，它效果肯定就。起效的非常慢的啊，
1: 你说的太对了。之前啊，我那个脸色啊，还都是那种灰白灰白的，
0: 嗯，
1: 嘴唇还发紫。哎，这也是多亏我嫂子，因为我嫂子啊，她有糖尿病，就是用咱们这个三代元素方，她用了不到一副药，胰岛素啊都不扎了，身上也不刺挠了。
0: 嗯，嗯嗯。
1: 你说之前她那眼睛啊白内障，看不清东西，现在啊人家白内障也好多了。我一看这药效果真那么好，我嫂子啊一天天的可开心了，我也寻思啊，毕竟我们俩的病情啊不一样，但是我嫂子她说，那李老师在节目里也说了，说能治我这个病，不行，现在他那里拿一盒让我先试一试。
0: 嗯嗯，明白了啊，怪不得说刚用上12天
1: 嗯，
0: 嘛，啊，你这12天都有什么收获？
1: 哎，我当天用上之后啊，我就觉得。这头晕迷糊啊，能轻了一点了。
0: 嗯，
1: 完了有用的，也就3、5天的时候，我就感觉啊，走道啊，那脚底下有根儿了。
0: 好，
1: 原来啊，就像没根儿似的，总像那菜苗似的。
0: 有没有测量一下这个血压？就血压现在怎么样？
1: 我测了，这血压现在正常了，高压130，低压85。
0: 你看看。要不说你不迷糊了，你血压正常了，你还迷糊什么呀？对吧？嗯。
1: 对。然后前两天我犯了一次心绞疼，但是啊，你说犯了心绞疼吧，我还没来得及吃那个速效救心丸呢，就几秒钟的事儿，哎，你这件事就几秒钟，它就过去了。然后啊，就现在啊，有4、5天的时间了，这心绞疼啊也没都犯过。
0: 嗯嗯。嗯。
1: 哎呀，我这心里可高兴了。
0: 你通则不痛，痛则不通嘛。三代延寿方里边独含的863种的活性多肽啊，能够快速的净化咱们的血液，啊，还能够给我们疏通血脉，同时还能强化我们的脾胃。这个脾胃功能强大之后吧，能够让你气血充足，因为脾胃呢，它就是气血生化之源，就是给你造气血的。所以说呢，你会感觉到身上啊特别的轻松了啊。
1: 对，现在啊，我就觉得自己有救了。之前啊，我一点都没有办法了。
0: 嗯，
1: 再一个，我原来还有这个颈椎病，就是啊，总感觉这脖子发硬，后背发凉。这几天我就感觉啊，这个情况好多了。哎呀，真的，李老师，我说实话，哪怕没有这次活动啊，那我也得买。而且你说1块钱一片，本身它就不贵，没想到啊，这还赶上这么大的活动，这么大的优惠。哎，这省钱省得太多了，太合适了。而且啊，你送的那个鹿心雪片，我也了解过，那个东西可贵了，所以我就想麻烦李老师，你帮我看看，我参加哪个活动好一些啊？
0: 像你这个情况的话呢，我们2副药就可以了，啊，你也不用参加最大的那个活动啊。咱们有一档是买2副3代延寿方，然后送你同等价值的三代延寿方是2大盒，啊，也就是白得60天的量，这白吃的这60天啊。另外呢，还赠送价值1580块钱的鹿心雪片，你配合的来治疗就没有问题了。啊，至于报名的话呢，你一会儿挂了电话，你直接打场外电话，你登记就行啊。
1: 好的，哎
0: 嗯，
1: 呀，谢谢李老师啊。
0: 那不客气，咱们就先说到这儿，抓紧打电话报名啊，咱们再见。
2: 鹿心血是大补之物，极其珍贵，是慢性病患者迅速恢复体能和精神的源泉，更是辅助脏腑细胞修复的能量。尤其是跟我们三代延寿方强强联手以后， 那效果必然是。

0: 事半功倍。但是我们鹿心血的数量是非常稀少的，也是非常珍贵的。活动只有三天，赶紧拨打这部电话
1: 400-690-5869 400-690-5869。
0: 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李老师是吧？
3: 哎，你好，是我。
2: 啊，李老师，我听说现在买药啊是1块钱一片的基础上了，这个买药送药还送鹿心血片，这是真的吗？
3: 千真万确的。但是咱们这个活动已经是濒临尾声了啊，今天是发放的第一天，我们再有2天呢也就全面结束了。
2: 哎呦，我那现在买的话，这些人赶上了好机会啊。我跟你讲，李老师啊，我那是前几天刚买了一副药，不过呢麻烦李老师你帮我看看我这个情况啊够不够，要是不够的话呢，我趁着现在这个机会啊再补一点。
3: 啊，老朋友了，你现在用多少了？
2: 我呢前后已经用了有2副药多了。
3: 前后用了2副药多了，那你都有哪些收获你给我讲一下。
2: 哎，首先收获的，我现在睡眠开始慢慢好了吧。
3: 啊，
2: 现在呢眼睛也慢慢的不干了不涩了，就感觉到眼睛啊光滑了，
3: 嗯，
2: 但内心也清楚了。再一个呢，感觉排尿也正常了，不用老挤液了，一到卫生间就能哗哗哗的尿干净了。
3: 啊，这以前是前列腺有问题，现在前列腺这块也好了，对吧？
2: 对对，就是前列腺增生嘛。
3: 嗯，
2: 我不瞒你说，李老师，我这个病啊没少花钱，到最后呢，唯独咱们这个3代的延寿方呢给我治好了。
3: 其实前列腺增生来讲的话呢，是老年人的常见病，多发病啊，而且非常难治。那么从中医的角度呢，它属于痹症的范畴啊，叫做拢痹之症，尿不出尿了。而咱们3代延寿方三通疗法呢，它给你通了，并且863种活性多肽能够给我们进行修复，所以说呢能够让我用年轻态健康态啊。那还有其他的感觉吗？
2: 有，我最高兴的是这个快30年的老慢支啊，肺气肿啊，给我治好了。
3: 哎，哦，
2: 我现在基本上没有什么症状了。李老师，你看我现在不是跟你讲话吗？不也不咳不喘了吗？我感觉现在呀，身上有劲了，脸色也红润不少了。
3: 其实啊，这是最难治的，啊，
2: 嗯，
3: 你用咱们3代延寿方来治疗的话呢，就像我们这个眼疾。像我们这个前列腺增生肥大，它不是特别严重，那很快的症状就消失了。但是这个肺气肿呢，是几十年的老病根了，啊，这个是最难拔除的，啊，但是呢，最难拔除的用上咱们3代延寿方之后，啊，你要是不告诉我说你曾经得过这种病，我听是听不出来的。所以说你恢复的非常好啊，你这气儿是很够用啊，啊。
2: 对对对，我就感觉到气够用了。我跟你讲，我家住在4楼嘛，原来我不愿意出门的，因为上楼。下楼一次吧，就感觉到特别的费劲。
3: 嗯，
2: 最近呢，我天天进进出出好几趟呢，天天就是溜达，上楼下楼也不喘，包括胃口呢也跟着好起来。过去不是很难受嘛，吃不下饭，吃了也不吸收。原来人呢特别的瘦，我1.74米的个子才100斤，
3: 哎呦，
2: 这是跟皮包骨的人的状态。但是呢，最近呢都快要120斤了，终于长点肉了。
3: 这是给你通了脾胃之后，现在吃嘛嘛香，身体倍儿棒了啊。
2: 是呀，真的像李老师说的那样啊，人体啊三通疾病啊无踪了。我现在就感觉到了有一种无病一身轻的感觉。但是呢，毕竟我岁数现在也大了啊，快70岁的人了，而且病的年头呢也长了，我就想治彻底一些，好好的再多活几年啊。
3: 嗯，其实我们不仅要健康，而且还要长寿啊，这是所有人共同的追求。
2: 对对对，所以啊，我想呢多巩固一段时间，反正现在呢买了也划算吧。
3: 那用不着。嗯，你现在恢复得很好，而且你用2副多了，你手里边还有药，你正常用就行了，就不用加量也不用减量，恢复得挺好的。你要实在不放心呢，你在这个停药之前到医院里边再做一个全面检查啊，你让医院里边的医生用精密的仪器检测一下啊，也是来检验一下咱们这个发酵中药3代延寿方的神奇效果。活动你真不用参加了。
2: 哎，好的好的，李老师。
3: 嗯，
2: 那你这么说，我跟你商量一个事呗。
3: 啊，
2: 你说这个鹿心血片啊，我知道是个好东西，
3: 嗯，
2: 也不好买，因为我是老患者了，你能照顾一下。我不参加活动，我就想买点这个鹿心血片行不行啊？
3: 其实不止您一个人提啊，咱们好多这个老患者啊，因为什么呢，你好病了就不能参加活动了，

0: 啊，哎，所以说呢，也都想说这个也自己花钱来买点鹿心雪片哈。但是我跟大伙讲啊，鹿心雪片呢是免费发放给什么呢？重症患者的。哎，就是已经康复的，你说的老师把东西给你，那些重症患者他等着救命呢，他就没法用了。所以说，咱们换位思考，健康的人获得健康了以后，就是吃香的喝辣都无所谓了。咱们这个患病的，就您在之前得病的时候没有好的治疗方法的时候，谁要从你手里边去，分取这个好能治病的药品呢？你心里边肯定也不舒服，一个道理，啊，所以说这个呢，我真是没办法，而且他就是给大家赠送的，你要说卖，不能卖给大家。
1: 哦，好的好的，你说的也是哈。那李老师，我就不为难你了，等我在医院里做完检查，我再打电话给你。
0: 好。那到时候呢，我就等着你的好消息。咱们再见。
2: 活动只有3天，赶紧拨打这部电话：400-690-5869，400-690-5869。
3: 为庆祝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建成50周年，厂家成立公益药库，回馈辛劳患者。李老师更是凝聚爱心力量，给所有病患带来福利，共同推出了全民健康行、晴暖夕阳红大型优惠活动。在此期间，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在一片1块钱的基础上，订购一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1大盒，订购2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2大盒，额外加赠价值1580元的养生真品鹿心血片，订购3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4大盒，以及价值1580元的养生真品鹿心血片。特别提醒，此次活动赠药有限，赠品稀缺，先订先得，赠完为止，希望大家相互转告，莫失良机。
2: 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4: 哎，是李老师吗？
0: 是我啊，电话接通了。
4: 哎呀，李老师，这终于给你打通了。
0: 嗯
4: 嗯，求求你把这个活动的名额，一定要给我留下一个。就是我家里困难，我这个家值，我没有退休金。我听你节目这都10来天了。
0: 嗯
4: 嗯，知道您是个大好人，而且您那个药还是那个发酵中药，一种药呢就能治一身的病。哎呀，但是我这儿哎，经济紧张就没钱。
0: 嗯，
4: 我不听说这次活动嘛，就是买药送药，还给送那个鹿心血片。
0: 嗯，对。
4: 哦，我实在是太遭罪了。我昨天就给我姑娘说了，她怪我说没早点给她说，让我赶紧参加活动。
0: 嗯，
4: 但是您不知道，我姑娘她出差去了，还得2天才能回来。她说她给我转账了。但是我这不会微信，哎呀，这把我着急的，我就害怕你这活动结束了，那我错过了，我那咋办呀？
0: 你先别着急啊，你听我说，咱们这个现在这个情况啊，即便说此时此刻你参加上活动了，那么根据咱们预定的这个先后顺序，啊，咱们就送到你当地的时候，估计呢也得是2、3天以后，所以说呢，这个来算的话是来得及的，越是困难。我也希望你们能够抓住这个活动的机会，尤其是像我们这次活动呢，是建厂50周年大庆，50周年大庆才有这么大的力度，这头一回。我也希望呢，你们在这最后的机会里边把名给报上，咱能省则省，况且省的还真不是一星半点，所以说你别着急啊，一切都来得及。你先跟我说说你怎么个情况。
4: 哎呀，李老师，我是那个风湿病好多年了
0: 啊。
4: 这个病啊，这真是太遭罪了。你现在是没看见我，我这个手啊，就跟那真的给鸡爪子一样，天天就是个疼，饭也吃不下，觉也睡不着。就是你不管你干啥，都觉得可费劲儿了。
0: 嗯，
4: 你在家吧，你拿个扫帚你都费劲，屋里你就想打扫个卫生啥的，那就干不了嘛，那就更不用说了。
0: 哎，这是类风湿了。
4: 哦，是。就是再加上最近这几年心脏还不舒服。

0: 也就是去年我姑娘带我去检查了一下，说是那个心脏二尖瓣关闭不全，三尖瓣反流。我也不知道是个啥意思，反正就是总觉得我这心口这块啊，就这片儿，特别不舒服呀。
1: 你这是风心病了，跟你这类风湿有直接关系了。
0: 你说那个医院里开的那些药，那天天吃可是没啥作用呀。哦，都是些顶药，而且我这个就是我感觉我这个病越来越严重了。本来咱这条件就不好，再加上这一身的病。天天的吃药，哎，你说这死吧死不了，活又活不好，我那个心里也就是不想给子女增添负担。这回孩子给孩子张嘴了，我也实在是觉得没办法了，要不然你就错过这个好机会了。而且是最重要的就是我听节目这十多天，我自己也对号入座了，我知道好多人好多的人都治好了。最主要的就是，要是不管用，还能退回来。所以现在有这个好的机会，我就是自己真的是不想错过。
1: 没错，我做的是良心药、放心药，啊，我跟你讲啊，就是。今天在节目一开始的时候，我还跟大伙说，我说有一个远房的亲戚呢，是我的一个弟妹，就是他们俩呢也是厚到一块儿的。他之前呢是非常严重的风心病，那我认识他的时候，那个状态特别不好。可是人家49了，啊，年前呢还生了个孩子，这病好了。那原来风心病心律不齐，如果说要生孩子的话，那是很有危险的。况且他就是个健康人的话，高龄产妇能怀上也是很不容易的。对吧？怀上还能顺利的生下来，对不对？所以说，通过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配合着鹿心血片儿，人家现在恢复的特别好，还变年轻了。原来那一脸的黄褐斑，啊，现在斑都没有了。所以说呢，我讲这个事儿是什么啊？就是我节目开始的时候我讲的，那你正好把电话打进来了，我要告诉你，你也别着急，就咱这个病啊，不仅可以治，而且能给你治的妥妥的，明白吧？
0: 哎，李老师，我知道我是能治，但是那个电话呀，真是不容易打进去。再一个就是那个我姑娘就是出差没在家，她回来了，我把那个钱
1: 你是
0: 再给
1: 说
0: 她
1: 送
0: 转
1: 过
0: 过
1: 去
0: 去。
1: 之后了，怕这个钱给不上是吧？
0: 哦，对，我就害怕把这个给错过了，所以我才来求您，一定给我留一个名额。
1: 你这样啊，你别着急，外边的电话打不进去的话呢，我先给你接到导播间。啊，然后你在导播间你登记一下就可以，啊，然后咱们送货这块都是按照报名的先后顺序去给你送的，所以说你不用担心没有钱啊，不给你送货的时候不会收你的钱，这货送到你家了，正好那个时候你姑娘也就回来了，到那个时候，你就收到货了，你也没错过这个活动了，你记住了，只要找李老师来治病，用咱们三代延寿方，没有什么前后，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你就记住这句话就行。
0: 哎，好的。
1: 行，那你别撂电话，我给你切到导播间，咱们再见。
2: 活动只有3天，赶紧拨打这部电话：400-690-5869，400-690-5869。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你好，倪老师。
1: 哎，你好。
3: 倪老师啊，这个电话呀，总算是打进来了。我是特别想参加这个活动。然后呢，我想买了个3副的那一档嘛，这一档呢是送4大盒120天的三代延寿方，另外呢还有这个鹿心血片，对吧？
1: 对，鹿心血片呢，就只发放给重症患者。你像2副用量的、3副用量的这些重症患者才能够得到，因为久病体虚了嘛。因为鹿心血片的数量是不多，只能是先定先得。您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
3: 哎呀，我是老朋友啊，主要就是我妈，我妈是你们的这个老患者了啊。然后呢，她都停药都快1个月了。这次呢，主要是帮我婆婆参加这个活动，赶紧报个名。
1: 你母亲用咱们三代延寿方停药1个月了，她是怎么个情况？您说一下。
3: 安娜是糖尿病有20来年了，然后呢，用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呢，效果特别好，胰岛素现在都不扎了嘛。然后呢，什么药也不吃，也不用忌口，跟正常人是一样的。哎呀，想吃点什么就吃点什么， 不像以前呢，这也不敢吃，那也不敢吃，然后这个血糖现在呢，餐前呢就不超过六，餐后的话呢不超过八。
1: 嗯，
3: 我带我妈上医院检查呢，就是那个糖化血红蛋白呢是4.5。
1: 嗯，
3: 然后大夫也说这个是正常了，而且啊，就是我妈那个脚呢也保住了啊，之前呢那个右边的那大拇指啊都是发黑了，都要烂了啊。
1: 啊啊。
3: 哎，给我妈呢吓得真的是觉都睡不了，她怕截肢了嘛。哎呀，我们也是挺担心的，不过这回好了，跟正常人的皮肤一样的，她这个身上呢也可有劲儿可有劲儿的了。嗯，咱们这个药吧，就是觉得真的是太好了，停药以后呢也还特别稳定。
1: 嗯，其实糖尿病老师跟大家伙讲了啊，它呢是非常复杂的疾病，啊，为什么不好治呢？它既是脾脏的病，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不行，它又是代谢的病，跟肝肾有关啊。而所有的并发症，不管是心脑眼肾还是糖尿病足，它都是我们血糖持续升高、血过于粘稠、血脉淤堵惹的祸，绝对不是说吃点降糖药或者加点胰岛素啊，头疼一头脚疼一脚的它就能够解决问题的。但是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方三通，全国独家的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的这么一个国宝级国药，所以呢既能够康复我们的糖尿病，又能够真正阻断了所有的并发症，叫一次用药受益终身啊。我们把糖尿病这个帽子给它摘了之后吧，以后就是想吃啥就吃啥，想喝啥能喝啥，就提高了生活的品质，同时也能够益寿延年啊。那这次既然说给婆婆定，婆婆是什么情况？
3: 我婆婆呢，李老师说了也巧了啊，我婆婆呢，她也是这个糖尿病有10来年了
1: 啊，
3: 天天呢也是吃着这个降糖药，打着胰岛素。
1: 嗯，
3: 这不最近这段时间吧，眼睛又不行了，看东西呢看不清，说眼前呢看东西就是模模糊糊的，有好多的白雾。哎呀，我们也担心她这个眼睛嘛，就这样下去的话啊，失明了可咋整啊？其实呢，那会儿呢我妈用的时候呢，我就想把这个第三代延寿方呢给我婆婆用，但是那会儿呢我妈呢刚用没多久，我就想着呢拿了那都不够分，我就觉得先让我妈试试看这个效果，要是效果好了再给她买嘛，哦，
1: 嗯，
3: 给我婆婆再买。现在呢看到我妈恢复的这么好，前段时间呢就想给我婆婆也定了用了吧，但是呢那段时间呢孩子又生病呢又比较严重，哎呀，那段时间一直呢就是在医院呢跑来跑去的，把这个事儿呢就没顾得上
1: 啊啊。
3: 现在呢孩子呢病也好了，我在一听啊这个节目了啊，你现在又有活动了，还力度这么大的活动啊，所以我必须得参加上，千万的就不能再错过了。
1: 好，既然您母亲已经受益了，而且咱们三代延寿方的疗效是亲眼所见的啊，至于糖尿病呢，老师刚才给你讲了，你就订上三副药啊，我们额外再赠送你4大盒120天的服用量啊，再配合上这次免费赠送给大家的鹿心血片，我相信你婆婆康复的速度比你母亲还快啊，所以说咱就不多说了，你直接打场外电话去登记就行了啊。
3: 行行行，那我就赶紧的打电话了啊。
1: 好，咱们再见。温馨提示在此呢插播一条消息，近期啊，不少听友反馈，有人冒用我的身份呢，致电正在使用三代延寿方的家人，自称是我本人李老师啊，并向听友推销各类产品及药品，以防止大家受骗，造成财产损失。在此呢，我郑重声明，我和大家沟通交流呢，只采用直播间连线方式，我本人以及我的亲友绝不会主动致电听友推销任何产品，请大家提高警惕，谨防上当。
2: 活动只有3天，还没有报上名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报名电话，电话号码您记好了，400-690-5869 400-690-5869。由于时间关系，今天我们就不能再接听各位听友的热线了，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4: 昆明一年四季最好的去处，滇池沿岸首屈一指，湿地步道风帆点点，碧水蓝天，赏花拍照露营骑行放风筝，无论早晚你都可以闲时散步，静听涛声，远眺西山。北京时间17:30， FM887 老朋友更珍惜。 选择是压

0: 7FM， 频率闪动，只为心动，爱出发，更爱你。FM 八八七。自然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在云南，您的健康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
1: 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2: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
0: 健康有疑问，加医随时听。
3: 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得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4: 好好好，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
0: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5: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签约加医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
6: 赶紧去刷个牙，你别一天磨磨蹭蹭的，现在都几点了？
7: 要让牙齿干干净净的，我们需要做什么呀？
6: 总是不及格，你看看我同事的孩子啊，回回考第一，你是猪脑子吗你？
7: 这次又进步了一分了，妈妈相信你呀，会越来越好的。
6: 不是，你知道这花瓶多贵吗？这真的欠揍啊！
7: 没事没事，别害怕，妈妈呀和你一块儿收拾。
6: 别一天哭哭啼啼的，烦死了。
7: 妈妈知道你很难过，你需要我的帮助吗？
8: 妈妈，
9: 如果这是你的童年，你会想听到哪一种言语？父母随口的一句话，也许影响的就是孩子的一生。一句良言三冬暖，从好好说话开始。
10: 张老师，为什么彩虹有七种颜色呀？
3: 因为阳光里藏着所有颜色呀，就像你用三棱镜照出的光一样，科学就是发现隐藏的奇迹哦。
10: 妈妈，快看我做的风力驱动小车。
0: 哇，恭喜你发现了风的秘密。
5: 每一个为什么都是探索的起点，每一次动手都是创造的闪光。把疑惑变成实验，把灵感变成发明。科学教育，一起提问，一起实验，让想象力变成改变世界的力量。
11: 读懂身体语言，做身体的主人，健康聊聊吧。
12: 关于健康，我们聊聊吧。我是夏彤。近年来，由于用眼习惯和电子产品的过度使用等问题，我国青少年儿童近视发病率逐年高发。数据显示，我国青少年近视率为51.9%，其中六岁儿童近视率为12.7%，小学生近视率为36.7%。初中生近视率为71.4%，高中生近视率为81.2%。青少年儿童近视的预防迫在眉睫，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相关问题有哪些。今天为我们提供专业回答的专家是云南大学附属医院眼科的主任医师马玄医生。一位叫做凡凡的网友给我们留言，他说孩子最近视力有点下降，他担心可能是出现近视了。他想知道近视的症状只有视力减退吗？其他的还有哪些？
13: 大家好，我是云南大学附属医院眼科，也就是大家熟知的云南省红会医院眼科

0: 任医师马玄医生。很多家长以为孩子近视就是看不清楚远处，其实不是这么简单的。我们来说一说近视可能会出现的表现的一些信号。第一，视疲劳，看书久了会觉得眼睛酸胀干涩，想揉眼睛甚至头痛，这其实是睫状肌过度紧张，眼睛调节功能异常导致的。很多孩子他不会说我看不清楚，但是会说眼睛好累，好想睡觉，这就是视疲劳的征兆。第二，可以表现为眯眼和歪头，孩子为了看清楚远处的黑板或者是电视，会不自觉地眯起眼睛，因为眯眼可以产生针孔效应，相当于缩小了进光口，增加了景深，可以暂时地提高视力。还有的孩子会歪着头，或者斜着眼睛看东西，这可能是为了利用头位的改变或者眼位的改变来补偿视力模糊。这些动作都说明孩子们正在费力地看，家长要重视起来。
1: 夏彤提示您，合理使用电子产品，注意用眼时间和用眼习惯，保证足够的户外活动，预防青少年儿童近视，从日常生活中做起。

0: 山洪有哪些预兆呢？如果发现附近溪流水位突然上升或下降，原本清澈的溪流突然变得浑浊，山上听到沙沙声却找不到来源，山沟或深谷发出轰鸣声音或有轻微的震动感，这些都是山洪泥石流产生前兆，一定要做到发现情况及时撤离，把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珍惜生命安全，构建平安家园。
1: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2: 戏曲展现千姿百态，戏曲传承传统文化，守护文化根脉，弘扬文化自信。
3: 一带一路新发展理念的宏伟蓝图，退税减税降费，实现互利共赢，税收服务一带一路，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
4: 来，我们再试一次，先点这个图标，再点中间这个，点错没关系。

0: 再来一遍。曾经我也是这样一步一步教我孩子的，没想到呀，现在我却变成孩子了。
1: 你看，进入下一步，对着屏幕眨眨眼睛。对了，现在您在手机上就能完成养老金的资格确认啦。
0: 这个也没有想象的那么难嘛。小王啊，辛苦你了，每次都麻烦你教我用手机。对了，你看我现在也会发视频了，还有人给我点赞呢。我现在算不算是新时代的老年人了？
1: 当然算啦，阿姨，只要您有需要，我们社区志愿者随叫随到。
2: 暖心助老，让老年人乐享智慧新生活。
3: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4: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3: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4: 大象精选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3: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4: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精选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5: 星河璀璨，浪漫七夕，大象新选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6: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5: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6: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5: 还有赫莲娜、SK two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能再减77。
6: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享折扣。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初阶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6: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5: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6: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5: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7: 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夏日干燥还有日晒熬夜带来的肌肤不稳定，我试过很多方式，终于明白护肤真的不用平平笨笨。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玻色因，新增超薄绷带科技，600层渗透，让肌肤找回年轻态。大象新选商城七夕大促，全场7.7折，新款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毫升，折后只要846元。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2: 暴雨打在芭蕉叶上，泼水节的狂欢点亮了澜沧江的星空。微醺的荷花在扑扯黑的风里翩跹起舞。而此刻，在大山深处，狮子探出头来，邀你赴一场舌尖上的约会。FM 88.7陪伴左右，只为你行，伴你过夏天。

0: 早时相见太
1: 好。
2: 喂，主任，我那个项目，这样，您下班后方便一起吃个饭吗？还是老地方，保你满意。
3: 当初想着，工作以外的时间，一顿饭而已，能有什么事儿？
4: 主任，一点薄礼，不成敬意，您就收下吧。
3: 当初觉得一件礼物而已，应该没什么吧？
0: 哥，你帮帮兄弟吧，先把字签了，材料我后面一定补。
3: 当初认为都是兄弟了，通融一下，小事一桩。
5: 你以为这些都是小事吗？触碰底线，小事终将酿成祸事。廉洁无小事，警钟需长鸣。
6: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7: 我是一滴水。
8: 我也是一滴水。
7: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8: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7: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8: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7: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8: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5: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9: 在云南，您的健康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
10: 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11: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

0: 擦擦。
1: 健康有疑问，加一随时听。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的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2: 好好好，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
1: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3: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先约加一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
4: 赶紧去刷牙，你别一天磨磨蹭蹭的，现在都几点了？
5: 要让牙齿干干净净的，我们需要做什么呀？
4: 总是不及格，你看看我同事的孩子啊，回回考第一，你是猪脑子吗你？
5: 看，这次又进步了一分了，妈妈相信你啊，会越来越好的。
4: 不是，你知道这花瓶多贵吗？这赚个欠揍啊！
5: 没事没事，别害怕，妈妈呀和你一块儿收拾，
4: 别一天哭哭啼啼的，烦死了。
5: 妈妈知道你很难过，你需要我的帮助吗？
6: 妈妈，
7: 如果这是你的童年，你会想听到哪一种言语？父母随口的一句话，也许影响的就是孩子的一生。一句良言三冬暖，从好好说话开始。
8: 电梯上行 ，Going up。为安全起见，电梯停止运行，请稍后。
9: 乘坐电梯时遇到电梯发生故障，被困在电梯里，好多人第一反应就是扒门拍门，其实这反而更危险。
10: 困梯千万别慌，保持镇定，长按对讲键联系物业或拨打电梯内应急电话，耐心等专业救援。
9: 轿厢里有通风有照明，千万别乱扒门，不然很容易发生坠落风险。
3: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电梯困人时，切勿扒门、撬门、攀爬安全窗，长按对讲按钮联系物业或拨打电梯内应急救援电话，报告救援位置，耐心等待专业救援。轿厢是安全空间，有通风照明，无需惊慌。困梯莫慌，科学自救，平安脱困。电梯隐患举报电话12315。
8: 电梯门已打开，请有序进出。
11: 不明水域请不要下水游泳，珍爱生命，谨防溺水，远离危险，平安成长。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12: FM 八八七，老朋友更珍惜。八八七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紫罗兰色18点整。
13: 星河璀璨，浪漫七夕，大象新选商城集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14: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13: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14: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13: 还有赫莲娜、SK2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能再减77。
14: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享折扣。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3: 初阶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4: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3: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14: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3: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15: 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夏日干燥还有日晒熬夜带来的肌肤不稳定，我试过很多方式，终于明白护肤真的不用平平笨笨。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玻色因，新增超薄绷带科技，6倍速渗透，让肌肤找回年轻态。大象新选商城七夕大促，全场7.7折新款赫莲娜。

0: 黑帮大面商50毫升，折后只要846元。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1: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2: 是呀，我刚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1: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0: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2: 大象新选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吧。
3: 暴雨打在芭蕉叶上，泼水节的狂欢点亮了澜沧江的星空。微醺的荷花在普扯黑的风里翩跹起舞，而此刻在大山深处，梳子探出头来，邀你赴一场舌尖上的约会。FM 88.7陪伴左右，只为你行，伴你过夏天。

走过水，走不过生死，走过聚，走过散，走不尽悲喜，走过春，走过夏。

别神经。你拿走的回忆，我哭过的声音，安静。

0: 读懂身体语言，做身体的主人，健康聊聊吧。
1: 关于健康，我们聊聊吧。我是夏彤。近年来，由于用眼习惯和电子产品的过度使用等问题，我国青少年儿童近视发病率逐年高发。数据显示，我国青少年近视率为51.9%，其中6岁儿童近视率为12.7%，小学生近视率为36.7%，初中生近视率为71.4%，高中生近视率为81.2%。青少年儿童近视的预防迫在眉睫，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相关问题有哪些。今天为我们提供专业回答的专家是云南大学附属医院眼科的主任医师马璇医生。一位叫做小雨的网友给我们留言，他说他很重视孩子的视力问题，他想知道什么是近视，有哪些类型。
2: 大家好，我是云南大学附属医院眼科，也就是大家熟知的云南省红会医院眼科主任医师马璇医生。近视是最常见的一种屈光不正，打个比方大家就明白了。我们的眼睛就像一台照相机，角膜和晶状体就是镜头，视网膜就是底片。正常情况下，光线通过镜头之后正好聚焦在底片上，这样我们看东西就清楚了。而近视呢，就是光线聚焦到了底片的前面，没有正好落在底片上，所以看远处的东西就模糊了，看近处相对清楚。这就是为什么近视的孩子们看黑板不清，但是看书本没有问题。
1: 夏彤提示您，合理使用电子产品，注意用眼时间和用眼习惯，保证足够的户外活动，预防青少年儿童近视，从日常生活中做起。
3: 喂，主任，我那个项目，这样，您下班后方便一起吃个饭吗？还是老地方，保你满意。
4: 当初想着，工作以外的时间，一顿饭而已，能有什么事儿？
5: 主任，一点薄礼不成敬意，您就收下吧。
4: 当初觉得一件礼物而已，应该没什么吧。
6: 哥，你帮帮兄弟吧，先把字签了，材料我后面一定补。
4: 当初认为都是兄弟了，通融一下，小事一桩。
7: 你以为这些都是小事吗？触碰底线，小事终将酿成祸事。廉洁无小事，警钟需长鸣。
8: 请站稳扶好，握紧扶手，注意脚下安全。
9: 坐扶梯要是碰到有人摔倒被夹住，好多人第一反应就冲上去拉人，其实这样做有很大的风险。
10: 扶梯还在运行的时候盲目拉扯，很容易造成二次伤害。正确做法是先按两端的红色急停按钮，先停梯再施救。
9: 这个急停按钮任何人遇到紧急情况都可以操作，关键时刻能救命。
11: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扶梯遇险先按急停再施救，红色应急按钮位于扶梯上下两端，规范乘梯，应急有方，电梯隐患举报电话12315。
8: 上下扶梯扶稳扶手，注意安全。
12: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13: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12: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13: 大象精选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12: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13: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精选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星河璀璨，浪漫七夕，大象新选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14: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13: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14: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13: 还有赫莲娜、SK two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能再减77。
14: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享折扣。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3: 初阶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4: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3: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14: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3: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15: 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夏日干燥还有日晒熬夜带来的肌肤不稳定，我试过很多方式，终于明白护肤真的不用平平笨笨。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百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玻色因，新增超薄绷带科技，6倍速渗透，让肌肤找回年轻态。大象新选商城七夕大促，全场7.7折，新款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毫升，折后只要846元。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下单。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夏日干燥还有日晒熬夜带来的肌肤不稳定，我试过很多方式，终于明白护肤真的不用平平笨笨。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百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玻色因，新增超薄绷带科技，6倍速渗透，让肌肤找回年轻态。大象新选商城七夕大促，全场7.7折，新款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毫升，折后只要846元。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16: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13: 是呀，我刚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16: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7: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3: 大象新选商城扣着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吧。

0: 山洪有哪些预兆呢？如果发现附近溪流水位突然上升或下降，原本清澈的溪流突然变得浑浊，山上听到沙沙声却找不到来源，山沟或深谷发出轰鸣声音或有轻微的震动感，这些都是山洪泥石流产生前兆，一定要做到发现情况及时撤离，把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珍惜生命安全，构建平安家园。
1: 金色热线，更多精彩即将上线。
2: 大家好，我是楚雄州委常委、州人民政府常务副州长李勇。8月13日中午12点，我将和我的同事走进云南广播电视台《金色热线》直播节目，届时欢迎大家拨打热线电话，就楚雄州经济社会发展各方面问题提出您的宝贵意见和建议，我们将悉心听取，认真答复，及时办理。
3: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4: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3: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4: 大象精选商场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3: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4: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精选商城，进入商城下单，星河璀璨，浪漫七夕，大象新选商城集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3: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4: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3: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4: 还有赫莲娜、SK 2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能再减77。
3: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享折扣。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初阶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4: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3: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4: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5: 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夏日干燥还有日晒熬夜带来的肌肤不稳定，我试过很多方式，终于明白护肤真的不用平平笨笨。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玻色因，新增超薄绷带科技，6倍速渗透，让肌肤找回年轻态。大象新选商城七夕大促，全场7.7折，新款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毫升，折后只要846元。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0: 暴雨打在芭蕉叶上，泼水节的狂欢点亮了澜沧江的星空。微醺的荷花在普扯黑的风里翩跹起舞。而此刻，在大山深处，梳子探出头来，邀你赴一场舌尖上的约会。FM 88.7陪伴左右，只为你行，伴你过夏天。

0: 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夏日干燥还有日晒熬夜带来的肌肤不稳定，我试过很多方式，终于明白护肤真的不用平平笨笨。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玻色因，新增超薄绷带科技，6倍速渗透，让肌肤找回年轻态。大象新选商城七夕大促，全场7.7折。新款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毫升，折后只要846元。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1: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2: 是呀，我刚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1: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
1: 这么便宜我也要。
3: 大象新选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吧。

0: 准扶好，注意脚下安全，照看好您的儿童。
1: 你看，有个小孩趴在扶梯上，太悬了。
2: 这家长怎么不在身边看着啊？
1: 这么高的扶梯，万一没抓稳摔下去，后果不堪设想。
2: 可不是嘛，趴靠、攀爬、扶手带，随时有高空坠落的致命风险。
1: 不光是孩子，大人也别随意靠扶手带、探身子。梯级和扶手的缝隙还容易卡到肢体，隐患太大了。
3: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趴靠、攀爬自动扶梯扶手带极易失去平衡，引发高空坠落、肢体卷入挤压等致命伤害。乘梯请站稳扶好，面向扶梯运行方向，切勿将身体探出扶梯外。儿童乘梯必须由家长全程监护，谨防意外发生。乘梯守规，平安随行。电梯隐患举报电话：12315。
0: 请站稳扶好，文明乘坐，祝您购物愉快。
4: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5: 不明水域，请不要下水游泳；珍爱生命，谨防溺水，远离危险，平安成长。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6: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887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卡其黄色，19点整。
7: 于喧闹中聆听宁静，在悠然中放松身心。懂健康，爱自己。FM 887。
8: 原本退休之前计划去华东五市转转，谁知道得了滑囊炎这个瘟灾病，不走道就好，走道就犯。现在啊，哪儿也去不了。
9: 我本来晚上睡眠就不好，这我老伴儿晚上一会儿一趟厕所，他这前列腺也不知道咋的，跟锈住了似的，治了5-6年，药也吃了，针也打了，钱也花了，天天晚上这么上厕所，谁能受得了？
10: 哎，有时候上来那股劲儿，我自己都管不住，烦得厉害。看着孩子在面前跑，我的心就蹦蹦乱跳。我也不想这样，但我本身脾气也大，心脏也不好。我这心律不齐，像绝症似的，吃啥药都白搭。
11: 谁老了，身上没有点毛病，这都是很常见的老慢病。谁不是钱花着，药吃着，也反加重，就受着呗，能怎么办？
3: 世界顶级医疗机构研究发现，老年人常见的顽固性疾病，如反复发作的白内障、常年吃药的老慢支、反复治疗的老胃病等，之所以治不好，反复遭受折磨，都是因为新旧细胞代谢失衡所致。
12: 老旧细胞一天不除，病根就会不断扎根。

0: 病情就在不断发展，不断加重。
1: 世界顶级医学中心梅奥诊所研究发现，剔除老旧细胞目前最有效的办法就是使用非色酮，它能精准锁定并清除体内老旧的僵尸炎症细胞，从根源上去除老慢病反复加重的病根，杜绝顽疾加重反复。
0: 同时搭配更为珍贵的临床药用紫河车，两者强强联合，可实现生新除旧、去病根的同时，快速改善不适症状，缩短康复病程的同时，逐渐减少慢病用药。与传统治疗方式相比，其具有以下优势。
1: 优势一，精准清旧，源头减负。非色酮精准识别并清除老旧细胞，断老旧细胞释放毒害物质和错误信号，让身体摆脱持续的炎症损伤，从源头为器官减负。
0: 优势二，强力再生，功能重塑。紫河车强力激活健康细胞再生，重塑受损功能，真正实现老器官新状态。
1: 优势三，除旧生新，双效协同，即可不遭罪、不依赖、断病根，让您在不吃药、不手术、不打针的过程中自然恢复健康，避免药物副作用和依赖风险，让您在安全自然的状态里逐步找回健康的好状态。
0: 今天健康全球购感恩回馈，凡购买三瓶半年量非色酮，即赠三盒价值1974元的紫河车。
1: 凡购买6瓶一年量非色酮，即赠送8盒价值5264元的紫河车，买的越多，省的越多。
0: 解决顽疾，生新除旧，刻不容缓。本次活动主品赠品数量有限，全国仅限20000个名额，售完即止，不做任何预留。
1: 订购热线已经为您开启，电话是
2: 400-6949-789。400-6949-789。
3: 健康全球购，全球购健康。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我是主持人静时。今天全球购为大家带来由世界顶级医疗机构美国梅奥医学中心研发，德国知名药企生产的非色酮，它能定点清除体内的老旧炎症细胞，将病根彻底铲除，从根源上解决疾病反复发作、不断加重、长期吃药、长期遭受的困境。感恩节期间还会额外赠送给您再生器官新生细胞的临床高质量紫河车，实现生新除旧、多效合一、强强联合，让您彻底告别疾病困扰，对终身服药说不，对反复住院说不，对越治越重说不。凡订购3瓶非色酮，即免费赠送给您3盒紫河车；凡订购6瓶非色酮，再免费赠送8盒紫河车。临床品质，数据支持，您值得拥有。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4: 静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梁老师啊，
4: 嗯，
3: 这几天啊，感恩节非色酮的活动不是正在火热进行吗？
4: 对呀、
3: 啊。我留意到了听众朋友有2种不同的声音啊。
4: 哦，
3: 有一部分人呢觉得价还是有点高，
4: 哦，
3: 有点贵，
4: 嗯，
3: 舍不得下手。有一部分朋友呢觉得呀，能占着便宜我就得买点，
4: 呵，
3: 想着趁现在送紫河车有这么好的福利，我先囤点再说，
4: 呵。
3: 您看这2种心态啊，
4: 嗯，
3: 咱得给大家讲讲，
4: 嗯，
3: 让大家呢真正明白这个活动的价值所在，
4: 明白，
3: 别因为误解然后错过了好机会。
4: 说的太对了，
3: 嗯
4: 啊，其实，嗯，怎么讲呢啊？静时你发现没有？就这2种心态呀、啊，其实它就包括了咱们所有中老年朋友的一个普遍的现象，
3: 嗯，
4: 啊，所以说我觉得咱们今天啊，就不纠结什么贵不贵、占不占便宜的事儿了。
3: 嗯，
4: 咱们就实打实的，咱们共同思考一句话。
3: 嗯，
4: 就是我们人这一辈子，啥时候咱们才能够对自己舍得舍得呢？
3: 哎呦，您这是灵魂拷问呢，
4: 是
3: 真是好多叔叔阿姨真这样。
4: 嗯，
3: 一辈子就把舍不得这3个字刻在骨子里了，
4: 是不是？
3: 对自己呀、啊、那小气的不得了，
4: 抠门儿，哎，
3: 那对家人就很大方，
4: 太对了。
3: 嗯，
4: 所以说我觉得这是我们老一辈人的这种受尊敬非常好的一个点，
3: 嗯，
4: 但是呢也是一个悲哀，
3: 嗯，
4: 就咱们这些

0: 恨不得把最好的都给孩子。
1: 嗯，
0: 可是自己呢，有的那个老头抽根烟，都便宜的，
1: 嗯，
0: 买那最便宜的烟。
1: 嗯，
0: 老太太买件衣服，都在地摊上买，然后讨价还价，
1: 是
0: 就舍不得买一件正经的。你说说，都不这样吗？
1: 哎，你还说真是太现实了，
0: 多现实啊！
1: 我邻居张姨，她孙子过生日啊，直接买了个2000多块钱的平衡车呀，
0: 你看，
1: 那自己都高兴得合不拢嘴。
0: 呵，
1: 结果上个月感冒发烧，就烧到38度多了，
0: 嗯，
1: 硬是挺过去了。
0: 呵，
1: 连个几十块钱的就退烧药，他都舍不得买，
0: 嫌贵哈，
1: 就靠多喝红糖水给扛着。
0: 呵。
1: 最后呢，拖成了肺炎。
0: 你看看，
1: 反倒是花了几千块钱去住院，还遭罪呢。
0: 是啊，你看看，这就是最典型的中国的老年人对别人大方，
1: 嗯，
0: 对自己抠门。
1: 是，
0: 就是咱们的中国老年人就特别可爱，总觉得自己感冒是吧，不吃药没事儿啊，硬挺就过去了。
1: 嗯，
0: 还说自己这一辈子都没怎么吃过药，
1: 嗯
0: 啊，身体就能扛得住。可是咱们忘了吗？你以前是多大岁数，咱们现在多大岁数，
1: 对，
0: 人老了，我们的身体啊就像开了一个60多万公里的老破车一样了，
1: 嗯，
0: 早就不是当年的那辆新车了，是吧？哪儿还能够像年轻那时候硬扛啊。
1: 嗯，
0: 机器用久了还得保养呢，何况咱们是血肉之躯。
1: 是呢，
0: 对不对？
1: 就大家心里边吧，总想着说给孩子多攒点，
0: 是，
1: 可没想着自己的身体要真垮了，不光自己遭罪，
0: 嗯，
1: 儿女得分心照顾，
0: 那可不，
1: 那不就是给孩子增加负担了吗？
0: 其实这个道理吧，就是大家伙细想都明白。
1: 嗯，
0: 你说人活这一辈子是吧，为了子女为了孙子着想没错，
1: 嗯，
0: 但也不能说是委屈了自己。
1: 太对了，
0: 生病难受了，吃点药，买点好的产品，咱们调理调理，能花多少钱？
1: 对呢，
0: 买个罐头慰劳一下自己能花几个钱？
1: 嗯，
0: 可咱们中国的老年人他就是不舍得，
1: 嗯，
0: 总是把钱攒着攒着攒着，省着，最后要么把小病拖成了大病，要么把老慢病反复折腾，越治越重，越拖越久，花的钱比现在调理的要多上几十倍甚至上百倍。
1: 太对了，你怎么说的这么对呢？
0: 我告诉你，除了刚才咱们说的这些，其实很多咱们收音机前的一些上了年岁的咱们中国的老年人，我告诉你还有一个什么，还有一个病态的生活习惯呢。
1: 病态的？
0: 对啊。
1: 什么？
0: 你比方说有的老头老太太每个月心甘情愿的给儿子给女儿还房贷，
1: 嗯，
0: 然后自己呢省吃俭用的，这不舍得吃那不舍得穿的，控制慢性病的指标的一些好药他都不敢用，
1: 嗯，
0: 不舍得买，
1: 嗯，
0: 因为啥呢？就怕你这个药买贵了，然后怎么样，儿子的女儿的那个房贷你还不上，
1: 是，
0: 就捡那个便宜的凑合着，压根儿不替自己的身体着想。
1: 是，
0: 那你
1: 说本末倒置的事，
0: 本末倒置，
1: 咱们别干。健康是自己的，你钱没了咱可以再挣，
0: 哎，
1: 身体垮了啥都没了。
0: 对呀，啊，所以说我跟你讲，静石，我告诉你，这可不是我瞎说的，我身边太多了这样的老头老太太了。
1: 嗯，
0: 我记得有一个王大姐特别有意思，
1: 嗯，
0: 是吧，王大姐以前是我们家的一个邻居，她年轻的时候还护士呢，
1: 嗯，
0: 退休之后自己开了个小诊所。按理说，你说医务工作者他最应该知道健康的重要性了吧？
1: 嗯。
0: 结果岁数大了之后，偏偏自己也犯这个糊涂。
1: 嗯。
0: 你知道咋回事吗？
1: 嗯，怎么回事？啥情况？
0: 他儿子啊，据说是在一家汽车 4S 店卖车的。
1: 啊。
0: 这个收入吧不是很稳定，因为他要跟这个卖的车这个提成来算他的
1: 看销量。
0: 对对对，收入不太稳定。好的时候吧，能挣个18000的一个月；差的时候呢，一个就2000多块钱。
1: 嗯。
0: 然后他还得养个上学的孩子呢，
1: 嗯，
0: 所以说这家里的经济啊就确实挺紧张。然后后来呢咬牙买了房子了，欠了30多万的贷款，每个月呢对于儿子来讲呢还款压力还比较大，
1: 嗯，
0: 那王大姐心疼儿子，就把自己开诊所最后攒下来的养老钱给拿出来了，
1: 嗯，
0: 连自己每个月的2000多的退休金也都贴进去帮儿子还这个贷款。
1: 嗯，
0: 你说他那个小诊所那个生意啊本来就一般，这么一来你想他这个手头上就更紧了，什么设备都不敢添。
1: 哎呀，咱们中国老人真就这样
0: 是吧，
1: 见不得孩子吃苦，
0: 对，
1: 就恨不得把自己所有的收入全掏出来。
0: 所以说帮助孩子有问题没有？没有问题。
1: 嗯，
0: 但是记住了啊，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我是掏心窝子跟大家伙说，咱们千万啊不能够亏待自己的前提下帮助孩子。
1: 嗯，
0: 就这个是关键的问题。
2: 对。

0: 就当时我说的，我家原来这个邻居王大姐哈，她自己有糖尿病，
1: 嗯，
0: 按理说她开着诊所吃药啊、打针呐、啊、打胰岛素都挺方便吧，
1: 嗯，
0: 可是她偏偏舍不得，
1: 嗯，
0: 降糖药她就捡那个便宜的二甲双胍吃，后来病情加重了，需要打胰岛素了，她也挑那个最便宜的用，剂量都不舍得这个打那么足，
1: 嗯。
0: 总叨念着啊，能省一点是一点，能省一点是一点。你说他一个懂医的，咋就偏偏在自己的身上犯糊涂呢？
1: 是呢，咋就这么糊涂呢？
2: 对不对？
1: 自己搞医疗的还不清楚，血糖控制不好，那有大事儿啊。
0: 谁说不是呢？更让人揪心的还在后面。
1: 嗯，
0: 他之前在农村吧，这个老家呀有300多亩地呢。
1: 嗯，
0: 后来这个政府征收了嘛，就给了200多万的这个补偿款，这不是小数啊。按理说他岁数大了也挣不来啥钱了，这些钱存起来当养老金，你说后半辈子是不是妥妥的安心了？
1: 对，
0: 结果他偏不，非要跟风买什么基金理财，
1: 嗯，
0: 一门心思想着一夜暴富，
1: 嗯，
0: 给儿子多攒点家底儿。你看
1: 200多万养老钱，
0: 你看
1: 就这么全拿去买理财了，
0: 买理财了，
1: 我都替他担心。
0: 你看
1: 后来咋样？
0: 还能咋样？全赔了呗。
1: 那不得上老火了，
0: 一夜之间200多万打了水漂。
1: 哎呦，
0: 然后这王大姐一股火上来，
1: 嗯，
0: 直接脑梗了，
1: 嗯，
0: 当时就说不出话来了，然后半边身子也不利索了，彻底就瘫在床上了。
1: 关键你这养老钱没了，
0: 没了，
1: 身体也垮了，
0: 你看
1: 这打击太大了，好好的日子就成这样了。
0: 是啊，好在她女儿也是学医的，
1: 嗯，
0: 然后天天在家里头给她打针，给她做康复调理了好多年呢，你就后来才算勉强能够说个话，
1: 嗯，
0: 但是说话也不利索，就呼噜呼噜的，你不仔细听也听不明白，他也表达不出自己的意思。
1: 那也算比别的脑梗患者幸运了吧？
0: 那倒是啊，但是后来王大姐慢慢的勉强能活动两下了，
1: 嗯，
0: 有一天她指那个抽屉，啊，嘴里就呜噜呜噜噜的说啥，然后呢，她老伴呢赶紧把那个抽屉一打开，里面有一张10年前的借条，上面写着借给别人50万。每年利息5000块钱。
3: 云南广播电视台公益提示：气温多变，合理饮食，注意保暖，保持健康。
4: 您刚刚收听的是云南广播电视台健康知识节目。
1: 哎呦，这个有点像我们好久不穿的一件大衣里边掏出100块钱，
0: 看见希望了。
1: 哦，看见希望了，
0: 也是个惊喜，对吧？50万那就能救急了。
1: 嗯。
0: 然后给这个王大姐治病啊，补贴家用，那就够了。
1: 嗯，
0: 但是你想过没有，这都10来年了，当初借的钱这个人早就搬家了，断了联系了，连个确切的地址都没有了，这钱你说到哪儿要去啊？
1: 嗯，
0: 哪有指望了？
1: 50万就打水漂了，
0: 是吧？你说他这一辈子省吃俭用的，对自己一分钱都没有舍得花，
1: 嗯，
0: 最后一分钱都没攒下，
1: 嗯，
0: 还落了一身的毛病，你想想是不是让人难受？
1: 你说他儿子怎么样啊？
0: 哎呦，
1: 就没想着给阿姨拿点住院费。
0: 嗯，
1: 因为阿姨以前把自己的钱都给他了。
0: 嗯，
1: 生病那还得姑娘伺候。
0: 对呀，
1: 儿子总该尽点责吧？
0: 拿啥呀拿？他儿子后来卖车的生意不就好起来了吗？
1: 嗯，
0: 偶尔一个月也能挣个2万多了，但是家里头照样见不着钱。
1: 嗯，
0: 因为他儿媳妇心里也纳闷啊，所以一查才知道，他儿子竟然外面花前月下的又有别人了。
1: 哎呀，
0: 把钱又花在别人身上了，这小两口天天还打架，你说还闹离婚，
1: 这儿子怎么这么不争气呢？
0: 你看看
1: 那扶不起的阿斗啊。
0: 所以说你说老太太都这样了，你说老伴儿也不能看着儿子离婚吧。
1: 嗯，
0: 没办法，为了劝和，又把自己攒了这几年的3万多块钱劳保钱拿出来又给儿子了，就盼着小两口能够好好的过日子。
1: 嗯，
0: 然后王大姐知道这个事儿之后心里更憋屈了。
1: 嗯，
0: 本来身体就不好，这下子更是雪上加霜了。
1: 嗯，
0: 前一阵子甲流不高发吗，血糖又没控制好，引发了酮症酸中毒，差点没抢救过来。
1: 嗯，
0: 然后后来在家里头这个走路没注意，胳膊又骨折了。
1: 嗯，
0: 到医院，哎呦，连住院的费用都拿起来费劲。
1: 你说这不是屋漏偏逢连夜雨吗？
0: 最让人心寒的你知道是啥吗？
1: 嗯，
0: 就是这回王大姐住院，他儿子一眼没来看
1: 啊，
0: 一分钱没拿。后来才知道，他儿子拿着他老伴给的那3万多块钱，花了1万5买了一个折叠屏的手机。你看，
1: 哎，这啥儿子呀？
0: 你说
1: 他妈对他那么好，
0: 是啊，
1: 他对亲妈这么狠心，
0: 你看气人。

0: 不吉人。
1: 阿姨一辈子操劳啊，
0: 嗯，
1: 把养老钱呀、救命钱呀都给儿子了，
0: 嗯，
1: 结果自己生病住院，儿子连医药费都拿不出来，
0: 嗯，
1: 还给自己买奢侈品手机。
0: 你看，
1: 你说这白养
0: 白养吧？
1: 啊，最后阿姨不也是人财两空，遭
0: 对
1: 这
0: 呀、
1: 么大罪，她不值。
0: 所以说，你说，咱们这些最可爱的、可敬的，咱们中国的老年人，有的时候为什么说可悲呢？咱们到头来图个啥？图个啥？总想着为子女多攒点、多帮点，可是有的时候我们真忘了，自己的身子骨好点，不给子女们添负担，这有可能才是对子女们最大的帮助。你对自己都不舍得，小病拖成了大病，最后住院花这个钱，需要别人贴身照顾，反而让子女们分心受累，你说这不得不偿失吗？
1: 对，
0: 太
1: 就
0: 对了
1: 像
0: 吧？
1: 王毅这样的，他自己懂医，还舍不得调理。
0: 对，
1: 你说最后不光自己遭罪，女儿天天在家里，是不是也得跟着他生气呀？也得受累呀？
0: 对呀、啊，
1: 儿子还指望不上，这不就是典型的对自己抠门儿、对儿子盲目大方，然后呢，坑了自己也坑了家人的行为吗？
0: 对，我们有句老话叫“偏疼的子女不受记”，是不是？所以说，咱们今天吧，就闲聊哈，就这是我身边的一个事儿，跟大家伙说一说。不是让大家伙啊对子女们咱们不管不问啊，咱们那么自私，而是真正的想告诉大家伙，咱们收音机前的，尤其上了年岁的人，咱们这一辈子呀，活了这么长时间了，该对自己舍得的时候吧，咱们真得舍得点儿，
1: 对，
0: 对自己的健康大方点儿，是吧？有的时候花点小钱调理我们的身体，控制我们的老慢病，总比以后花大钱住院遭大罪强得多得多。
1: 对呀。
0: 把养老钱咱们得留住喽，把自己的身体照顾好喽，记住了，这是我们后半辈子最大的底气，而且也是对子女们最大的负责任，也让咱们自己晚年生活过得更踏实、更有尊严嘛。
1: 您说的太对了，就人健康的时候吧，花点钱能让自己身体舒服，把慢病控制住了，能少遭罪，甚至能去病根儿，咱天天过得开心踏实，这就是小钱儿，该花就得花，不能说舍不得。
0: 可不是吗？就是这个道理吗？你说该花的咱们得花，关键你这个花还得花在刀刃上啊！就像咱们这一段时间的感恩节活动的这个一系列的政策，尤其是这两天非色瞳，然后还搭配免费赠送咱们中医的瑰宝紫河车，你说这样的机会哪儿找去？
1: 对，
0: 就这样的钱花的，它就是值，我觉得花的就是对，对于我们健康来讲。而且大家伙知道，咱不说非色瞳啊，就紫河车，你知道有多金贵吗？你记住啊，我一再强调，能叫紫河车的一定不是动物的胎盘。
1: 必须是人的。
0: 那你想想，它得多金贵？记住了，我们给大家伙推荐的一定是真正的紫河车，而且我告诉大家伙，它里面的每一克紫河车冻干粉，都是来自于健康母亲的自愿捐赠。
1: 对，
0: 自愿捐
1: 你
0: 赠的，
1: 途径你得正规。
0: 对，每一份儿都有完整的自愿捐赠的协议书，来源绝对是正规透明的，而且捐赠了之后，我们要经过800多项的严苛的这个指标的检测，你比如说病毒的筛查、重金属的检测，到活性成分的这个核验，800多项啊，一项都不能少啊。最后还得拿到国家认可的资质证书，才敢给大家伙推荐，才敢送到大家伙手里。
1: 没错，就之前好多老朋友吧，都特别惦记紫河车，每次上架都是一抢而空，根本抢不上。
0: 就是嘛，是吧？所以说这次直接免费的给大家伙送了，就是不想让大家伙错过这次除旧升新的完整的调理我们慢性疾病的这种机会。
1: 对。
0: 非色瞳是这个目前生命科学的前沿的高科技的产品，它专门负责把我们身体当中的那些老化的、病变的，是吧？僵尸细胞、炎症因子、细胞毒素这些垃圾清除干净。这叫啥？这叫除旧。除旧的清理走了，你得有新的健康的细胞补充上来呀。不然的话，你这个空着，将来不早晚有问题吗？
1: 是。
0: 那紫河车，它专门管什么？生新。因为紫河车就是我们目前唯一的一个叫先天的物质嘛，它能够激活我们人体的再生的能力，催生我们人体的干细胞， 分裂增生。

0: 蹬出健康的新的细胞出来。
1: 嗯，
0: 啊，你像什么我们的关节啊，我们的眼睛啊，我们的五脏六腑啊，那些空缺的地方用新的细胞生成上来进行填充。
1: 嗯，
0: 那你看这一除一生，一清一补，才是根本上解决我们慢性疾病折磨的方法。
1: 对呀，先清除旧的细胞，再补上新的细胞，这个就是从根本上来解决问题的。
0: 对，
1: 不像有些产品说只治标不治本，这个搭配啊，听起来就特别的靠谱。
0: 没错，要不怎么说我说的很多的老年性慢性疾病都是因为我们老旧细胞大量的存在所导致的一个久治不愈。
1: 嗯，
0: 我说了很直观的，现在十大类的慢性疾病这两天给大伙讲了。
1: 是，
0: 除此之外还有，只是说我们时间有限，
1: 对，不能一一的去讲。
0: 对，是吧？而且说到这儿，你知道吗，晶石，就是去年咱们健康全球收到了一封海外的感谢信
1: 啊，海外的朋友也感谢我们。
0: 对呀，
1: 嗯，
0: 而且说起来这也算是个缘分。写信的呢是一位德国的老先生，
1: 嗯，
0: 叫奥洛尔格，
1: 嗯，
0: 他是慕尼黑大学退休的图书馆管理员，
1: 嗯，
0: 他是什么毛病呢？就是受这个肾结石啊折磨的将近8年的时间了。
1: 哦，
0: 最开始的表现就是腰还有小肚子总是隐隐的作痛，
1: 嗯，
0: 尤其是弯腰走路多了之后，疼的有的时候都连腰都直不起来，
1: 嗯。
0: 后来呢，他这个结石啊就越来越大越来越大，疼起来就跟那个刀割似的，浑身直冒冷汗，
1: 嗯，
0: 有时候半夜都能疼醒，翻来覆去睡不着。你看，
1: 那你说那碎石啊，那遭那罪呢？
0: 碎石啊，尴尬的就在这儿呢，他还伴有着严重的骨质疏松的问题。
1: 嗯，
0: 就是他的骨密度太低了，
1: 碎石都不行。
0: 碎石他是不是有超声的那种震荡
1: 啊？嗯，
0: 你碎石的这个震荡啊，他这个手术风险极高，就搞不好会把他这个整个盆骨包括脊柱的那个骨头哎给你弄酥了弄骨折了。
1: 那他也太脆皮了。
0: 对呀，啊，就这样吗？所以说只能靠什么呢？止疼药和排石药来维持。
1: 嗯，
0: 可是那些药物吃多了，我告诉你，对我们人的胃和肾脏还有肝脏也有很大的伤害。
1: 嗯，
0: 然后慢慢的他就表现出来什么没胃口了，浑身乏力，然后这个结石不见小，反而这个面积越来越大，因为它结石要排不出来的话，它会越堆积越大，越堆积越大。
1: 嗯，
0: 你到最后疼的连日常的走路都费劲了。
1: 嗯，
0: 比如说出门买个菜啊，你得靠拄拐了，整个人精神头特别差，连最喜欢的图书馆整理的工作没办法做了。
1: 那他是挺难的。
0: 对啊，
1: 碎石碎不了，只能吃药。
0: 对，
1: 可吃药呢，它还是越来越大，那怎么整都不对呀。
0: 可不是吗？然后在德国他也跑了好多家的大医院，然后医生都摇头说你这个手术做不了啊，如果能做就很简单了，
1: 嗯，
0: 但是做不了啊。
1: 嗯，
0: 然后当时这个格尔格他就非常的绝望。更难得的是啥呢？就是他退休啊工资并不高，
1: 嗯，
0: 德国的公共养老金刚好能够维持他基本的生活。
1: 嗯，
0: 然后他老伴儿就是也早逝了。
1: 嗯，
0: 啊，就有一个女儿，他这个女儿吧在咱们中国留学。
1: 哦，
0: 平时呢里里外外呢，因为女儿不在身边啊，老头就靠自己一个人。
1: 嗯，
0: 啊，经济上也挺拮据的，但你知道吗，他对自己的健康，我告诉你，你别看他挣得少，特别舍得。
1: 嗯，
0: 这就是外国的老人和咱们中国的老人不同的地方，
1: 观念上的是不一样。
0: 对，人家老头对自己特别舍得。在德国你知道吗，一瓶非色酮要1300多欧元的，
1: 嗯，
0: 合人民币将近10000多了。
1: 嗯，
0: 人家知道对自己的病，非色酮它应该有效果，人家说买就买，不打奔儿。
1: 啊，
0: 哦，啊，花自己攒了好多年的退休金，就一直在用这个非色酮。
1: 退休金都拿出来买药了。
0: 对，
1: 哇，这老爷子真舍得。
0: 可不是吗？如果换上别人，遇到这种又疼又没钱的难处，大概就放弃了呗。
1: 嗯。
0: 可是这个格尔格老爷子，心里明镜似的，健康要是没了，
1: 啥
0: 都
1: 没了。
0: 对。就这样，人家就坚持吃了3个多月。
1: 嗯，
0: 他这个疼痛就感觉明显的减轻，次数也减少，
1: 嗯，
0: 之前每天都得吃这个2次这个止疼药的，后来慢慢的2天吃1次就行了。
1: 嗯，
0: 但是他也发现一个问题，他这个结石还没有完全的消除，
1: 嗯，
0: 偶尔还会有酸胀这样的情况。那巧就巧在哪儿？要不然我怎么知道老爷这个事儿呢？
1: 嗯，
0: 他女儿在咱们中国读研究生。
1: 嗯，
0: 啊，他的导师呢正好是我大学的一位同学，我这个同学呢就知道

0: 不是一直做这个健康科普嘛，然后就把咱们这个健康全球购这个节目推荐给他在咱们中国读书的女儿了，啊，让她听听咱们的节目有没有什么适合的方法。
1: 行啊，让他女儿了解了解，是不是？
0: 她姑娘，我告诉你啊，还真就是个中国通，
1: 啊，
0: 因为在咱们中国待了很多年，这个汉语说得特别流利，
1: 是吗？
0: 就天天听咱们的节目，她就当学汉语了。
1: 他还爱听。
0: 对。有一天听见我就说这个紫河车能够帮助我们人体重塑身体的组织器官的代谢功能嘛，激活我们人体的干细胞嘛，改善咱们人体的健康体质嘛，让生命状态更有活力嘛。小姑娘自己打电话来的咨询，说希望我们能够帮帮她的德国的这个父
1: 哎
0: 亲。
1: 呦，真孝顺！
0: 你看，
1: 但那个时候紫河车的货源还是很紧张
0: 当
1: 的，
0: 然了。
1: 他还得跨国邮寄，能办成吗？
0: 我说实话，当时非常的困难，
1: 是不是啊？
0: 因为紫河车它是一种特殊的滋补品。
1: 对，
0: 你看，咱们中国可以有，国外是不允许有的，
1: 就国情不一
0: 因为
1: 样。
0: 它涉及到一些伦理的问题，是吧？跨国的这些手续特别的繁琐，而且最主要的是，咱们的紫河车它这个货源也就非常的紧张嘛。
1: 是
0: 咱们
1: 呢，
0: 不是什么什么洋代办、猪代办、牛
1: 对，
0: 代办
1: 人
0: 嘛，
1: 的，
0: 是不是？好多咱们国内的用户都抢不着呢。你说他怎么办？但是啊，听了他姑娘跟我说的话之外，字里行间呢，都是想帮他父亲尽早的摆脱病痛的这个迫切的心情。然后呢，我们专家组成员就特意的就为他一个人协调了海关和物流，
1: 哎呦，
0: 就当时通过特殊的渠道就给了他一份，前前后后就这一份啊，折腾了将近一个多月，才把这紫河车送到德国。
1: 那收着就行，是
0: 你
1: 不
0: 看，
1: 是啊？但
0: 对
1: 也
0: 呀，
1: 挺不容易。老爷子搭配着用了之后，效果怎么样？
0: 哎呦，这个效果比预想的要好得多得多。
1: 啊，
0: 他把非色酮和紫河车搭配着用哈，坚持了将近1年的时间，啊，给咱们发来这个复查的报告，他的肾结石从原来的1.5厘米已经缩小到0.3厘米了。
1: 哎呦，
0: 医生说，就这个大小，完全可以通过尿液自然的排出了，就不用再做什么手术啊！而且更意外的是什么呢？在给他复查这个骨密度的时候，骨密度的数值居然说比之前高了很多。因为咱们是针对他这个肾结石调理的嘛，不知不觉他这骨
1: 骨
0: 密
1: 密
0: 度
1: 度
0: 也
1: 还
0: 涨
1: 提
0: 上来
1: 高
0: 了。
1: 了，还不容易骨折了。
0: 哎，然后他这个德国的医生都觉得奇怪，问的是用了什么特殊的方法
1: 关
0: 啊？
1: 键是呢，这么神呢，结石没了，骨质疏松还改善了，是
0: 对
1: 不
0: 呀，
1: 是？
0: 其实这就是我们说的人体的整体的调理方案。很多的我们常见的慢性疾病，都是因为我们老旧的病变的细胞大量的存在，不停的释放炎性因子和细胞毒素所导致的，造成我们久治不愈，反反复复。那么整体的除旧生新的这种治疗方案，实际上从头到脚让我们焕然一新。
1: 是，
0: 你比如说，肾结石的根源不就是我们肾脏代谢的那些老旧细胞长时间的堆积，受损的细胞变成了僵尸细胞，没有正常的方法排掉我们肾脏当中、尿液当中的草酸和钙离子，不就是这个原因吗？
1: 对，
0: 我们肾脏当中、尿液当中的草酸呢、钙离子，我们是需要肾脏来代谢的，但是我们这些肾脏细胞老化了、病变了，它就代谢不了这些物质了，然后越堆积越多，越堆积越多，凑在一块儿。不就是结石吗？那非色酮专门负责除旧，就是把这些代谢异常的、老旧的、病变的肾脏细胞给它清除干净。清除干净，它再向外释放炎性因子的这种根源就没有了，给我们肾脏腾出来工作的空间。那紫河车专门生新，不光能够生成我们健康的肾脏的代谢的这种新的细胞，让我们的肾脏重新具备排放代谢这种垃圾的功能，还能够捎带脚补充我们骨骼当中需要的营养和生长因子，
1: 还真是
0: 促进我们骨骼当中成骨细胞的生长。你想一想，骨骼不就是靠新细胞不断的生长修复，才能够保证我们人体的骨骼的密度吗？所以说，紫河车的生新作用刚好覆盖了这一切的问题。
1: 这个太牛了，它很全面，
0: 对呀，
1: 一石二鸟。
0: 没错呀。现在我告诉你。这个格尔格这个老爷子天天都到公园散步去，还能帮他这个女儿带这个小外孙子。他在那个邮件里都说了，说我花光了几年的退休金， 但是我换回来了后半辈子。

0: 子的踏实，
1: 踏实，
0: 这是我这辈子最值得的最有效的投资。
1: 对，这个很让人感动啊。
0: 对，
1: 德国老爷子他都明白健康上啊，咱们该舍得就得舍得。在这儿呢，我们也是劝一劝叔叔阿姨们，咱得想通，
0: 可不是
1: 得对自己好。
0: 对啊，格尔格老爷子他现在是没什么钱，
1: 嗯，
0: 但是他却舍得为自己的健康投资。
1: 嗯，
0: 反观刚才我说的我们原来那个老邻居王大姐，手里握着200多万的拆迁款，却舍不得给自己买一些好的产品好的药物，最后你看看他人生的境遇完全不同。
1: 是，
0: 你看老太太现在遭了大罪。
1: 是啊，就是舍得这两个字很有分量的啊。说白了，平时在健康上花点小钱儿，哪儿是花钱呀？那分明就是在存健康嘛。
0: 对呀，
1: 现在花点小钱把非色酮和紫河车配齐了，把老慢病咱给它控制住，把僵尸细胞给它清除了，将来住院费、手术费、常年的药费，这些大钱咱是不都省下来了？
0: 可不吗？
1: 这才是咱老年人过日子真精明之处啊。
0: 你就是这个道理嘛，有舍才有得。
1: 嗯，
0: 从来都不是一句空话。
1: 嗯，
0: 舍掉那点舍不得的小钱儿，
1: 对，
0: 换来的是我们能走能跳的健康，
1: 对，
0: 不用子女伺候的那种踏实，这才是最划算的买卖。因为我在临床上见到太多这样的遗憾了，
1: 嗯，
0: 躺在床上插着管子才后悔，早知道现在当初我就好好调理了，
1: 嗯，
0: 是吧？可是世界上哪有后悔药，
1: 嗯，
0: 是吧？所以说咱们今天啊，不管大家伙咱们说这个活动参加不参加，咱们都把这个话咱们得记住了，
1: 嗯，
0: 咱得越活越明白，
1: 对，
0: 是吧？老了，岁数大了，该保养咱就保养，别在健康上咱们抠门。那些不危及生命的花销，跟咱们救命钱比起来，我告诉你，全都是小钱。
1: 太对了，
0: 对不对？
1: 不到躺病床上的那一刻，好多人可能想不通这个道理。就像老师说的，真到了那个时候，你再想花小钱买健康，那这机会就没了，
0: 早就没了。
1: 咱今天说了这么多啊，就是希望大家呢早点醒悟，
0: 嗯，
1: 趁现在活动还在，紫河车还能够免费送，该舍得的时候我们就得对自己好一点，给自己的身体一个除旧生新的机会，这就是对自己负责，这就是给子女减负。
0: 你看这不是说到根儿上了吗？
1: 嗯，
0: 是吧？我真的不希望大家伙等到咱们真是有一天闭眼之前才后悔当初没好好保养。
1: 嗯，
0: 你现在咱们把这个观念转过来，舍小钱换健康才是咱这辈子最值得的投资。
1: 是，
0: 哪怕今天哈咱们不参加活动，能把这个理想通了，我觉得咱们今天这个节目就没白做。
1: 对，
0: 是吧静石？
1: 对，
0: 花一份钱咱们能够拿到除旧加生新的完整的调理方案。
1: 嗯，
0: 不管什么结石啊、滑囊炎啊、糖尿病啊，这个我们常见的慢性疾病，这都是从根儿上慢慢调理好的关键所在。
1: 嗯，
0: 这才是真真正正为大家伙健康咱们着想。
1: 是的，朋友们，非色酮感恩节活动今天是最后一天了，免费送的紫河车呢来源正规，800多项检测把关，平时抢都抢不到。除旧生新的搭配能从根本上来调理老慢病，能让自己晚年少遭罪，少给子女添负担。想把僵尸细胞给清除干净，让健康的细胞长出来，赶紧拨打抢订热线400-6949-789 400-6949-789。来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原本退休之前计划去华东五市转转，谁知道得了滑囊炎这个瘟灾病，不走道就好，走道就犯，现在啊哪儿也去不了。
3: 我本来晚上睡眠就不好，这我老伴儿晚上一会儿一趟厕所，他这前列腺也不知道咋的，跟锈住了似的，治了5-6年，药也吃了，针也打了，钱也花了，天天晚上这么上厕所，谁能受得了？
4: 哎，有时候上来那股劲儿，我自己都管不住，烦得厉害。看着孩子在面前跑，我的心就蹦蹦乱跳。我也不想这样，但我本身脾气也大，心脏也不好，我这心律不齐，像绝症似的，吃啥药都白搭。
5: 谁老了身上没有点毛病，这都是很常见的老慢病，谁不是钱花着药吃着也反

0: 加重就受着呗，能怎么办？
1: 世界顶级医疗机构研究发现，老年人常见的顽固性疾病，如反复发作的白内障、常年吃药的老慢支、反复治疗的老胃病等，之所以治不好，反复遭受折磨，都是因为新旧细胞代谢失衡所致。
0: 老旧细胞一天不除，病根就会不断扎根，病情就在不断发展，不断加重。
1: 世界顶级医学中心梅奥诊所研究发现，剔除老旧细胞目前最有效的办法就是使用非色酮，它能精准锁定并清除体内老旧的僵尸炎症细胞，从根源上去除老慢病反复加重的病根，杜绝顽疾加重反复。
0: 同时搭配更为珍贵的临床药用紫河车，两者强强联合，可实现生新除旧、去病根的同时，快速改善不适症状，缩短康复病程的同时，逐渐减少慢病用药。与传统治疗方式相比，其具有以下优势。
1: 优势一，精准清旧，源头减负。非色酮精准识别并清除老旧细胞，断老旧细胞释放毒害物质和错误信号，让身体摆脱持续的炎症损伤，从源头为器官减负。
0: 优势二，强力再生，功能重塑。紫河车强力激活健康细胞再生，重塑受损功能，真正实现老器官新状态。
1: 优势三，除旧生新，双效协同，即可不遭罪、不依赖、断病根，让您在不吃药、不手术、不打针的过程中自然恢复健康，避免药物副作用和依赖风险，让您在安全自然的状态里逐步找回健康的好状态。
0: 今天健康全球购感恩回馈，凡购买三瓶半年量非色酮，即赠三盒价值1974元的紫河车。
1: 凡购买6瓶一年量非色酮，即赠送8盒价值5264元的紫河车，买的越多，省的越多。
0: 解决顽疾，生新除旧，刻不容缓。本次活动主品赠品数量有限，全国仅限20000个名额，售完即止，不做任何预留。
1: 订购热线已经为您开启，电话是
2: 400-6949-789。400-6949-789。
3: 欢迎大家回来。今天全球购为大家带来由世界顶级医疗机构美国梅奥医学中心研发，德国知名药企生产的非色酮，它能定点清除体内的老旧炎症细胞，将病根彻底铲除，从根源上解决疾病反复发作、不断加重、长期吃药、长期遭受的困境。感恩节期间还会额外赠送给您再生器官新生细胞的临床高质量紫河车，实现生新除旧、多效合一、强强联合，让您彻底告别疾病困扰，对终身服药说不，对反复住院说不，对越治越重说不。凡订购3瓶非色酮，即免费赠送给您3盒紫河车；凡订购6瓶非色酮，再免费赠送8盒紫河车。临床品质数据支持，您值得拥有，机会难得，仅此一次。抢订热线：400-6949-789，400-6949-789。下面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5: 哎，梁老师你好。
4: 哎，你好啊。
5: 请问您这里的这个非色酮是不是那个德国原装进口的那一块啊？
4: 啊，对，就是它，没错啊。咱们这个非色酮就是德国原厂直供的，纯度和德国本土药房在售的是完全一模一样的，半点都没有差的啊。
5: 哟，那这个就太好了，那麻烦给我订12瓶吧。
4: 哎呦，
5: 这次啊，说啥我们也得多囤点儿。可不能再错过了。
4: 就是听你说话这意思，一下定这么多。你以前了解这个德国的这个非色酮吗？你之前用过呀？
5: 哎，是我老伴儿用过，给他用，因为他得这个滑膜炎好几年了。
4: 哦，
5: 他是之前那个膝盖那儿肿了呀，就像个大馒头。
4: 哦，
5: 摸上去还发热，烫乎乎。
4: 啊，
5: 疼得他晚上就翻来覆去睡不了觉啊。
4: 啊，
5: 没办法，只能吃点那个止疼药。

0: 勉强忍得住。
1: 哦。
0: 出个门啊，你说扶着那个楼把手吧，一步一步就拽着挪着走，
1: 费劲哈。嗯。
0: 出门买菜，他根本就弄不了，都是我出去买。
1: 啊。
0: 就是去年我儿子啊，在德国那个杜塞尔多夫留学嘛。
1: 啊，杜塞尔多夫、
0: 哎、
1: 啊，你儿子在德国留学，明白？嗯。
0: 他就听当地的好朋友说，这款那个非色酮能清除那个身体炎症，
1: 嗯，
0: 除身体里边那个旧细胞，
1: 对，
0: 说专门能给调理这个膝关节，就特别好，
1: 嗯，
0: 所以他就在当地那个比较高端的那个健康那个药房嘛，就给买了一瓶回来。
1: 哦，
0: 哎呦，当时可老贵了，算成人民币就差不多11000多了，
1: 那
0: 可贵了呀。
1: 哎呦，10000多一瓶啊。
0: 啊，
1: 是你儿子给那个你老伴儿调理身体是吧？这挺孝顺啊，也是下血本的。那你用完那个非色酮之后，当时效果咋样啊？
0: 那效果没得说，真顶用，
1: 是吧？
0: 坚持用了2个月吧，那变化可大了。
1: 嗯，
0: 那膝盖那个红肿就慢慢消下去了，
1: 好，
0: 也不发烫发热了。
1: 嗯，
0: 然后止疼药就不用咋吃了嘛，它不咋疼了。
1: 嗯。
0: 晚上就能睡好觉了。
1: 嗯
0: 嗯，现在出门上下楼可比之前强，
1: 好，
0: 走路利索多了。
1: 嗯，
0: 有时候天好嘛，就陪着我在小区里散散步。我老伴儿就说啊，这德国这药是真管用，就是太贵了。
1: 就是贵哈。嗯，
0: 哎呀，用完之后就没舍得再买。
1: 嗯，
0: 这次一听节目，听说咱全球购有这个活动啊，
1: 嗯，
0: 我就赶紧来抢来了。
1: 是吧？你看看，哎呦，这咱们以前尝试过，这效果实打实的都看得见了，是吧？
0: 嗯。
1: 其实怎么说啊，非色酮啊，这个它不是专门调理咱们这个关节问题的，啊。
0: 嗯。
1: 但是你老伴儿为什么恢复这么好呢？因为滑囊炎它这个核心问题都是我们关节腔内的一些老化的病变的僵尸细胞越来越多，越堆越多所造成的问题。
0: 哦，
2: 云南广播电视台公益提示，合理饮食，规律作息，科学锻炼，保持健康。
3: 您刚刚收听的是云南广播电视台健康知识节目。
1: 其实这些都是我们滑囊组织衰老受损之后没办法正常代谢的这些细胞，然后它堆在那儿不干活也就罢了，还一个劲儿的往外释放炎症因子，一个劲儿的往外释放那种浆液，然后你这个关节，然后它就充血呗，它就水肿呗，然后它就疼呗，是不是？
0: 嗯，
1: 僵硬受限呗，是吧？那为什么非色酮用完了以后效果那么好呢？非色酮它是专门排除代谢掉我们身体当中那些老化的病变的细胞的，所以说它除旧的这个作用它正好对症了啊，能够精准的这个排除掉我们关节当中那些老化的病变的僵尸细胞，清理掉周围的那种炎症的垃圾，这就相当于从根源上减轻了咱们炎症的刺激，那你这个滑囊啊肿胀痛它自然而然就缓解了呗，是不是？
0: 哎呀，是呢。
1: 嗯，
0: 所以我就一直想着让他接着调理。
1: 嗯，
0: 那争取彻底好透了嘛。
1: 是是是。
0: 老师，我听您节目里说，非色酮除这个旧细胞，
1: 啊，
0: 紫核车生新细胞。
1: 对。
0: 如果这两个搭配着，能让这个病啊能去除病根儿。
1: 对。
0: 而且今天听您说这个紫核车还免费送呢。
1: 免费赠送。
0: 这也可是个宝贝。
1: 啊，
0: 之前我也听说过。紫核车特别难得，咱一直也没有抢到过。
1: 要不怎么说呢，咱们很多人懂行啊，紫核车啊可不是随便就能得到的，因为真正敢叫紫核车的一定不是动物的胎盘，明白吧？
0: 嗯，
1: 这属于非常稀缺金贵的这种产品，而且每一克都来自于健康母亲的自愿的捐赠，那每一份都有这个完整的自愿捐赠的协议的，而且捐赠了不说啊，我们要经过800多项严苛的健康的检测的，最后必须得拿到国家颁布的相关的资质证书才敢送到大家伙手里，明白不啦？所以说紫核车跟非色酮它俩搭配，它是一整套完整的调理我们慢性疾病的逻辑啊。比如说非色酮它负责干嘛，把我们老旧的病变的细胞，尤其是关节当中的那些僵尸细胞炎症垃圾给你清除干净，这是我们打通了除旧的关键的第一步，啊，
0: 哦，
1: 然后紫核车干嘛？它大量的生长因子激活我们自身的细胞的再生能力，催生健康的新的关节细胞生发出来，把之

0: 先那些老旧的病变的细胞占的那个空缺位置给你填补满喽。这一除一生，一清一补，相当于从根儿上解决了咱们这个关节的问题吧，是吧？让我们的滑囊炎彻底的好透了，不再反复了，是不是？
1: 是啊，老师这讲的可太明白了。你这活动就是整的也太合适了，
0: 是吧？
1: 不仅非色酮这个价格比德国买来的这个便宜太多，
0: 那当然，
1: 关键免费送这么稀缺的这个组合车啊。哎呀，真不知道咋感谢您了。
0: 这个咱不用感谢，感谢就见外了啊。健康全球购一直咱们秉承的就是零距离零差价这个原则，核心就是想帮大家伙把国内国外的一些前沿的好产品从少数人的专属变成咱们普通人的日常，对吧？你看这个非色酮，我告诉你，你也知道是吧，你儿子给你老伴买过，在德国高端的药房卖10000多块钱一瓶，是吧？
1: 是呢。
0: 那咱们直接跟德国的实验室直接对接，砍掉了什么代购啊、中间商啊、关税啊，所有的加价环节，那没有层层的加价，那到咱们手里就平民的价格呗，是吧？就是想让大家伙不多花一分冤枉钱。而且咱们在国内健康全球购现在开播5年多了，一直是咱们大家伙陪伴着咱们、支持咱们、信任咱们，这份情谊我们都记在心里呢，总想用实实在在的一些福利回馈大家伙。所以说咱们这次感恩节的活动不光把非色酮的这个价格打到了最低，还把稀缺金贵的压箱子底的宝贝紫河车拿出来免费的赠送给大家伙啊，就是想让大家伙花最少的钱把这个除旧生新的完整的调理慢性疾病的这个方案咱配齐了，不再为这个疾病发愁了，真正让咱们身体彻底的恢复，这才是咱们健康全球购该做的事儿，是不是？
1: 太好了，梁老师。又有平台保障，价格又这么合适，还能拿到稀缺的这个紫河车搭配着用，呀，这真的太值了。
0: 是，
1: 那麻烦您赶紧帮我锁定12瓶吧。
0: 哎呦，
1: 我想让我老伴长期坚持用呢。借着就是除旧生新的这个搭配嘛，把这个滑膜炎彻底给它治好。
0: 明白。
1: 以后走路就不再遭罪了。
0: 放心吧，这样这个12瓶的名额呢，我们导播也帮你记录下来了，好不好？一会儿呢，这个我们有工作人员会联系你的，好吧？
1: 好的，太谢谢梁老师了。平台靠谱，价格合适。还能拿这么好的搭配产品，真的帮了我们大忙了呀。
0: 别客气啊，以后有任何的问题及时给我打电话就行，好吧？啊，咱们聊到这儿啊，
1: 谢谢，
0: 再见啊。
1: 好再见。
2: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药片吞了几十年，折磨人的关节炎、老慢支、老胃炎，哪一样老慢病真正放过您？钱像流水一样花进了医院，换来的却是控制不住的指标和一把更比一把多的药。您是否已经绝望地发现，普通的常规治疗只是在和身体进行一场永远赢不了的拉锯战？今天健康全球购为大家带来德国进口非色酮，直击根源，精准清除致病的僵尸细胞，无需反复住院，不必承受手术风险，更不用一辈子依赖药物，从根源上终结老慢病。现在行动，加赠临床高质量的紫河车，实现除旧加生新的全效方案。凡购买半年量非色酮，即免费赠送3盒紫河车；凡购买1年量的非色酮，直接免费加赠8盒紫河车。库存紧急，名额随时截止，立即拨打全球购热线400-6949-789，400-6949-789。下面来接听下一位朋友的热线。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3: 你好，梁老师吗？
0: 哎，你好，是我啊。
3: 哎呀，梁老师，您的电话可算是打通了。我要订15瓶非色酮。
0: 15瓶非色酮是吧？
3: 哎，对。
0: 你这一下子订这么多，是自己用啊，还是和家里人一起用啊？
3: 啊，我是自己用嘛。
0: 哎呦，
3: 因为我今年是72岁了
0: 啊，
3: 我糖尿病啊就得了有14年了。
0: 哦，
3: 之前血糖控制的非常费劲儿
0: 啊！
3: 你看，短效胰岛素早中晚我各打12个单位。
0: 哎呦，打这么多呀，呵，
3: 哎，到了晚上睡觉以前我还得补8个单位长效的胰岛素
0: 啊，
3: 而且口服药也不敢停，反正每天吃1片那个藕糖宁。
0: 哎呦，这挺重啊，你这样，
3: 那吃这么多药啊，都这么折腾人，这血糖就是不稳。
0: 哦，
3: 有时候产后2小时啊，能冲到 9.4还是9.5

0: 哦，
1: 一直也没有正常过吧，反正感觉，
0: 你这不行，这控制的确实不行啊！你尽管这么用药打胰岛素，你这还是高啊。就是正常情
1: 对，
0: 况下啊，我们餐后2小时的血糖，你得小于8.0或者7.8以下，你都你就是9.3、9.5，你就超出多少了都不行啊。
1: 是的，是的，这不后来听你说这个紫河车能重塑胰岛，正常分泌胰岛素，
0: 对啊，
1: 我就赶紧抢了5盒。
0: 啊。
1: 这5盒吧，快吃完的时候吧，我就发现，自己吧总是低血糖。
0: 啊！
1: 哎呀，后来才反应过来，原来降糖药和胰岛素啊，用的这个量对我来说是用多了。
0: 啊，多了，当时就
1: 哎，用的多了，因为之前那药没停吧，之后我就把那个欧糖宁啊就给停了，胰岛素啊也给调低了2个单位，
0: 好。
1: 这个血糖嘛总算是正常了。
0: 哎呀，不错啊！
1: 我就合计俩，这个紫河车的效果是真的好。这次订这么多那个黑色酮吧，他就是想让那个除旧升新一起上，争取恢复得更好，
0: 明白。
1: 胰岛素的量啊还能再往下减减，是吧？
0: 对，肯定没问题的，你这么想就对了啊。因为紫河车的功效就是生新，啊，为什么呢？因为紫河车里面很多的生长因子啊，是我们人后天根本合成不了的。这些物质能够一方面激活我们自身的干细胞，分化成新的有功能的一些细胞，包括你这个胰岛贝塔细胞。当你的胰岛贝塔细胞补充上来之后，它就能够分泌正常的胰岛素了，让你这个胰腺分泌的功能慢慢就恢复了。那么另外一方面呢，它还能够生成新的肝基细胞，是吧？帮助我们调节什么呢？糖代谢，让我们身体对糖的调控更加的顺畅。这也是为什么你当时用了这个5盒的这个紫河车之后，哎，现在降糖药也减了，胰岛素的这个剂量也减了，哎，就这个道理。但是关键问题是啥呢？我们岁数大了，对吧？我们人体每天都在老化，身体当中的那些老旧的、功能下降的、病变的这些僵尸细胞，它永远存在在那儿呢，没有彻底的清除掉，它一直会给我们的胰岛在那捣乱，它会释放大量的炎性因子，干扰我们正常的新的细胞的工作。所以说这次啊，你看感恩节的活动，我们把黑色酮和紫河车两者搭配在一块儿，那起到的作用就是一个除旧，就是用黑色酮剔除掉我们身体这些老化病变的细胞；一个是生新，就是用紫河车来生成新的细胞出来，是吧？因为黑色酮专门能够精准的清除掉我们身体当中老化的僵尸细胞啊。你对于我们胰腺当中把那些拖油瓶老化的细胞都给你清除掉了、代谢掉了，让你这个炎性因子彻底的没有地方释放。然后同时呢，紫河车又能够催生出新的胰岛贝塔细胞和肝基细胞出来，那你说两方面你都照顾到了，那咱们就不受干扰，好好的分泌胰岛素了。两者是相辅相成的，调理的效果，我告诉你，对于你来讲会更彻底的啊，
1: 我就盼着这样了
0: 是吧？
1: 啊，老师，你看啊，让胰腺能彻底恢复过来嘛，往后能少打胰岛素，
0: 对。
1: 甚至不打，那才叫好呢，是
0: 肯
1: 吧？
0: 定有这个希望的啊，肯定有这个希望的。你看，目前这个临床上很火的一些干细胞疗法，当然我说的是正规的啊，打那一针，它就有可能针对性的改善我们的这个糖尿病。其实干细胞和咱们这个紫河车它是同源的，而且两者都从这个胎盘的间充质干细胞当中提纯出来的，本质上都是能够激活我们人体的这个干细胞的再生能力，它核心作用完全一样。你都是催生我们健康新的细胞生长出来，然后修复我们受损的这个器官嘛。你干细胞疗法只不过是把这个胎盘里的干细胞进一步的提纯了，而我们这个紫河车呢，实际上利用的就是天然的干细胞的那些生长因子的刺激因子。虽然说没有经过人工的提纯，但是它胜在于什么？它的这个成分非常的天然，这个是我们人配比根本配比不出来的。它可以协同作用于我们身体，来激活我们的干细胞，这个效果一点都不差，是吧？而且最主要是啥呢？这个价格，你现在到那个国外打一针这个干细胞疗法，那得30万、40万那一针呢。咱们这个紫河车同样的作用、同样的效果，它这价格特别平民，对不对？人家干细胞疗法那一针好几十万，咱能打得起吗？是吧？
1: 打不起。
0: 咱们就是这种搭配，可能搭配个几百块钱就能享受到类似的调理效果了，普通家庭都。

0: 都能够承受得起，这多好啊，对吧？
1: 哎呀，太好了，老师。
0: 嗯，
1: 原来咱这四合车呀，跟那十几万的干细胞疗法是一个道理啊。
0: 一个道理，对啊。
1: 哎呀，那我可真是捡了个大便宜啊！不说了，老师，这十五瓶肥瘦铜，你可得赶紧给我订上呀！还有活动，动我的那个十九号紫河车，也别给我拉下呀！
0: 放心吧，啊，这个紫河车是免费赠送的啊！现在呢，我就把电话转给我们的导播，你把你的这个信息啊确认好，地址、联系方式都核对清楚。然后呢，我们会第一时间啊给你发货的，好不好啊？
1: 嗯。
0: 然后得到之后啊，按照疗程坚持使用，以后有什么问题及时给我打电话就行，好不好啊？
1: 好的，好的，梁老师，
0: 嗯、
1: 啊，我一定会坚持用的，按疗程用，非常感谢你啊，
0: 哎、
1: 老师。
0: 聊到这儿，再见 啊！
1: 再见、
0: 啊。嗯，
2: 感谢这位朋友的真诚分享。针对各种老年顽固性疾病，想根治，想少吃药。想花最少的钱，不遭罪就能够解决问题。全球购现在给您这个机会。非色酮通过精准清除致病的僵尸细胞，从根源实现去病根儿、免吃药的真实逆转。现凡订购三瓶非色酮，即免费赠送三盒价值1974元的紫河车；凡订购六瓶非色酮，免费赠送八盒价值5264元的紫河车。临床高品质紫河车数量有限，赠完即止。全年仅此一次的赠送政策，错过今天再等一年，所剩名额已经不多了。
3: FM 91.8，
4: 北京时间20点整。
5: 及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 FM 91.8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 91.8，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FM 91.8云南交通之声。
6: 一小时刷新全球要闻 ，News Update 91.8整点新闻。
7: 市场监管总局发布的报告显示，部分县域及三四线城市价陪行业滋生抱团涨价、协会串谋、收费失规等乱象。全国市场监管部门将持续保持反垄断高压态势，常态化整治价陪领域垄断及各类违规行为。受台风白海豚影响，多家在线旅游平台启动应急保障，针对部分日期的机票和酒店推出免费取消举措。国际方面的消息，当地时间8月10号7:34，哥伦比亚发生7.5级地震，震源深度80公里。哥伦比亚总统当天中午发表讲话称，地震已造成111人死亡，87人受伤。哥伦比亚政府当天宣布进入国家灾难状态，以应对灾情。2026苹果发布会或定档9月9号，折叠 iPhone 新一代 Pro 机型将集体亮相，市场正密切观察苹果在 AI 与硬件形态上的破局能力。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1.8整点资讯，我是海燕，下一时段我们再会。
8: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9: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8: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9: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8: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9: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星河璀璨，浪漫七夕，大象新选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8: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9: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8: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9: 还有赫莲娜、SK 2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

0: 现在下单满777元还能再减77。
1: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享折扣。
2: 应急常识365。
3: 夏季雨天涉水出行风险高，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醒您，步行涉水时要避开积水较深区域，尽量选择人行道等高处通行，水深超过15厘米时切勿通行，避免被水流冲倒。
4: 涉水时远离电线杆、变压器等电力设施，防止积水导电引发触电。驾车涉水前先观察积水深度和水流速度，确认安全后低速缓慢通过，加大与前车距离，避免水花倒灌发动机。如果车辆在涉水过程中熄火，切勿重新点火，立即撤离人员至安全地带并联系救援。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常识365，祝您平安避险。
5: 每一本书都有生命的情绪，这些情绪会去它要去的地方跟你相遇，而你在奔忙途中突然放慢脚步，细细聆听那些文字，像是散落在风中的音符。
2: 月色书香，月色书香。

爱情、友情、亲情的真相，时常隐藏在表象之下，或许有一天浮出水面，或许那就是全部的生活。时光是一双有魔法的手，颠覆我们生命中每个人最初的样子。然而，如果没有读心卡，你也永远不知道这些，依然带着最初的美好，怀着信仰和爱，一路走下去。我是平宇，今天为您推荐的好书是中国画报出版社出版的小说《读心卡：时光深处的秘密》，作者一粉寒。

为我们听不清楚，所以需要顺风耳；因为我们看不透，所以需要透视眼；因为我们读不懂人，所以需要读心卡。

如果你有一张读心卡，能够看透身边每个人的心理每个角落，结果会怎么样呢？他们可能是一个正在接电话的漂亮闺蜜，一个在花坛边等你的帅气恋人，一个兢兢业业拿着刀子喊抢劫的少年，一个抓蝴蝶转着圈的清纯少女，一个躺在病床上的精神病男孩，一个电视上正在直播的劫持人质的场面，一个获救后却被父母扔在广场没人管的姑娘。

是否时光是一双有魔法的手，颠覆我们生命当中每个人最初的样子。

从粉红四年到独自长大，时隔五年，信箱里躺着数万封邮件，很多人都在问同一个问题：你在干嘛？什么时候出新书？我没干什么，平凡生活，朴素悲喜，如此而已。有人说，《读心卡》是一本科幻类的小说，我觉得当然不是。其实就是你身边最平常的一些故事，只是这一次，同样面对残酷而又让人无奈的生活，我没有选择冷眼旁观、冷静叙事，而是希望能有一种力量介入我们这个世界，使我们的生活变得更美好一点。我将这种力量凝聚在一张一张的读心卡上。

我总是在写普通人的普通故事，一直有个心愿，希望每本小说都能模糊而清晰地呈现我和你在这个时代共同走过的路，看过的风景，遇到过的人，描绘我们共同的成长，与你一起长大，是我不孤独的心愿。他实际上写的是一群18岁的普通人的故事，18岁的故事，个人悲欢着个人的命运，往他们身后看去，都有自己的千回百转和挣扎放弃。一直觉得人心是一种最奇妙的东西，一切悲喜、罪孽、祸福，命运由此出发，一切快乐、幸福、感激、怨恨、痛苦、不幸，都浓缩在其中。而造成这一切的，并非人心本身，而是我们看不到彼此的心灵。我们极力想看清，但永远有暗角。如果有一样宝物，能够看透一个人的心的各个角落，365度，全方位，无死角，那会怎样呢？如果有一天，我们知道眼前出现的这个人，看似平常的模样下，却各自都有一段不能言说的故事，记载各自回忆里的隐痛，又会怎么样呢？如果我有一张读心卡，我希望读出在你心里我的样子，是不是就像在我心里，亲爱的，你的样子就是爱的样子。这是一本诞生于狮子座的小说，希望你能喜欢，希望幸福能一生与我们相伴。

0: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 在这个星球上，有八。

0: 是一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德胜家居设计城一店第十八届沙发节，8月14至16日，大牌沙发3999元，千份至佳好礼，买就送万元免单大奖，等你来抢。
2: 交通91.8，平安贝贝。
3: 骑电动车、摩托车的朋友，头盔一定要戴好并系紧卡扣，别一车多人，不要飙车，不要逆行。安全骑行从头开始，
4: 享用海澜之名的姐妹看过来，大象新选商场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澜之名丁萃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澜之名丁萃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游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澜之名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理。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澜之谜精粹水带回家。
5: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4: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那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5: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4: 大象新选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5: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4: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6: 每一本书都有生命的情绪，这些情绪会去他要去的地方跟你相遇，而你在奔忙途中突然放慢脚步，细细聆听那些文字，像是散落在风中的音符。
0: 月色书香，月色书香，
7: 很多时候我们都想知道眼前这个人到底在想什么，这一刻还是山姆的恋人，下一刻就可以移情别恋，曾一起同舟共济的朋友最终走向了同事操戈，崇拜过的人格偶像总是会在面前逐渐坍塌。我是平玉，今天推荐的好书是中国画报出版社出版的小说《读心卡》，时光深处的秘密，作者易粉寒。爱情、友情、亲情的真相时常隐藏在表象之下，或许有一天浮出水面，或许那就是全部的生活。时光是一双有魔法的手，颠覆我们生命中每个人最初的样子。然而如果没有读心卡，你也永远不知道这些，依然带着最初的美好，怀着信仰和爱，一路走下去。以下为您节选到的是书的精彩片段，围观改变生活。人生是个茶几，上面摆满了悲剧。这是2010年最流行的诠释语，人人都挂在嘴边。白晓不明白为什么大家都一副悲伤逆流成河的样子，因为在他的茶几上都是甜美的点心，不知道悲剧在哪里。白晓今年18岁，刚上大学，学校还不错。

0: 还无需日夜苦读，也没有改民族、改户口，背井离乡做高考移民，就那么顺利地考上了。除此之外，他还有从不指责、视他为宝贝的父母，永不吵架、和谐、幸福的家庭。他拥有春暖花开的世界，如花似梦的年龄。白晓的人生由喜剧转向悲剧的转折点，开始于一个下雨的下午。那天是白晓的生日，和朋友们约好要一起庆祝。走到校门口，前面出现一群人，大家围着一个老太太，七嘴八舌地讨论。她半坐在地上，痛苦地呻吟着，几次想站起来，一起身，就又摔倒在地上。
1: 要不我去把伞给他捡过来吧，这雨下得越来越大了。
0: 一个女学生的话还没有说完，就被她男朋友给打断了。
2: 别动，你把伞捡过来都是破坏现场，再说到时候他非说是你撞到他的，看你怎么办。
0: 老太太哎呦哎呦的痛苦叫唤着，努力地说，
3: 是我自己摔倒的，帮我把伞拿过来挡一下雨也好啊。
0: 围观的人渐渐变成了两层、三层、四层，但没有人伸出手。白晓加入了围观人群的第二分钟就伸出了手，搀扶起老太太，拿出手机打了120，等待救护车来的过程中，人群渐渐散去。有个中年女人说，
4: 姑娘，我给你留个电话，如果需要，到时我证明你是乐于助人，不是撞倒老太太的人。
0: 白晓笑笑摇头表示不需要。抵达医院后的第11分钟，一个20岁左右的男孩子来了，他是老太太的孙子，很巧还是学长。男孩记下了白晓的电话号码，白晓垫付了1000块钱的住院押金，但是男孩子来得太匆忙，没有带钱和卡，外面的雨还在下，白晓走得格外小心，因为他不知道如果自己不小心滑倒了，会不会有人敢扶一把在泥泞当中挣扎的他。上了车，白晓打开男生的学生证，上面写着屈蔡，2010级生物学院研究生院学生。白晓匆匆赶到了生日派对现场，所有的朋友听说他做的那件事之后，都表示了对他智商的怀疑，就连同寝室的几个女孩都一口咬定被骗了。白晓被他们说的不知所措，沉默着，犹豫着，他不知道自己做错了什么，助人为乐还要被奚落，算了，想多了也没用，就让别人把自己当笨蛋好了，无非就是伤一点自尊嘛。刚睡着就接到一个陌生的电话，白晓你好，我是屈菜，奶奶没事了，1000块钱，你看什么时候方便还给你。白晓看了看手表，是晚上9点半。一位个子不高的男孩站在白晓的身后，递给白晓一个白色的信封，说：“这是屈菜让我交给你的。”直到上了楼，白晓才发现自己还没有清点信封里的钱。突然，他停住了脚步，信封里不是钱，而是一沓金色的、锯齿状的荧光纸。白晓倒吸了一口冷气，这时才发现纸的一面写着读心卡。

里面写着使用说明。感谢你救了一名叫做南柯的机器人，这是我们 A大 B 组试验室受研发出来的人形机器人。我们试验时因此研发了一种透视人心的芯片，将芯片安装在了机器人南柯的身上。没想到南柯未能适应城市里混乱的交通状况，一出试验室就被车撞了。更令机器人难以想象的是，在这座城市里，大家都不敢屈服一个摔倒的人。今天下午，在围观的1000人当中，你是唯一一个伸出援手并且慷慨解囊的人。现在你可以代替南柯来完成此项试验，只要在这张读心卡上写上任何一个人的名字，你就能在对方的胸口读出这一刻这个人内心真实的想法。恭喜你获得了这个机会。

0: 自然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1: 昆明吐鲁番包机来袭，9.18新疆专属行程，一价全含零自费，带您走进赛里木湖、那拉提、独库公路、阿勒泰，超值赠送千回西域，美食美景享不停。抢位热线400-889-7728。
2: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3: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4: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2: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5: 妈，我上班去了。
6: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2: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5: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7: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5: 好嘞。
2: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5: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3: 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2: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8: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FM 91.8，云南交通之声。健康生活，养生妙招，我们知道。91.8，健康管理团。
1: 你知道吗？科学研究反复证实啊，那些经常一起吃饭、注重饮食搭配的家庭，成员的整体免疫力、代谢水平和心理健康状况普遍更好。这里说的一起吃饭，可不包括只是吃了同一锅饭，但有人提前吃，吃了就离开餐桌去刷手机的那种。这一节啊，我们为大家推荐吃出免疫力的家庭餐桌四个膳食搭配原则。第一，主食粗细搭配，把1/3到一半的白米换成糙米、燕麦、红薯或杂豆，做成杂粮饭或红薯粥。全谷物和杂豆富含 B 族维生素、锌、硒等微量元素，这些是免疫细胞代谢和抗体合成不可或缺的助燃剂。同时，膳食纤维有助于调节肠道菌群，肠道健康密切影响免疫力强弱。第二，肉类红白搭配，诸如猪、牛、羊肉这样的红肉富含血红素铁，是预防贫血、维持免疫细胞正常功能的关键。白肉像鸡、鸭、鱼、虾，它们脂肪低、蛋白优，其中的优质蛋白质是抗体和免疫细胞的重要原料。因此建议家庭餐桌上一周的肉食中，红肉、白肉各占一半，每周吃2次鱼。第三，蔬菜深浅搭配，包括深绿、红、橙、紫色在内的深色蔬菜，富含维生素 A、 维生素 C、 花青素和类胡萝卜素，颜色越丰富，免疫防线越牢固。第四，水果当季搭配，不同颜色的时令水果含有不同的植物化学物和维生素。

0: 素，颜色轮着吃，免疫不偏科。91.8健康管理团，我是海燕，帮您管理健康。
1: 关注车市动向，掌握车市资讯。91.8车市快讯。
0: 日前，阿维塔 07L 于杭州正式上市，定位中大型长轴距纯电 SUV， 共三款配置，官方指导价22.99至27.99万元，现时权益价21.99至26.99万元。新车轴距2990毫米，搭载鸿蒙座舱，89.33千瓦时5C 超充电池，全系标配华为乾坤 ADS5 高阶智驾。近日，宝马新世代 iX3 长轴距版登陆工信部申报名单。新车基于宝马全新纯电平台打造，轴距达到3005毫米，搭载双电机四驱系统，续航预计接近900公里。座舱采用全新全景视域桥交互体系，联合 Momenta 开发高阶辅助驾驶。2027款海豹08于8月11日正式上市，新款车型车顶搭载激光雷达，智驾硬件大幅提升，提供高低功率两种单电机配置，匹配磷酸铁锂刀片电池，外观内饰细节小幅优化，继续主打 B 级家用纯电轿车市场。日前，小鹏全新子品牌莫纳首款车型 L03 正式开启预售，新车定位150,000级家用纯电轿车，搭载小鹏图灵 AI 高阶智驾系统，优化城市通勤场景辅助驾驶能力，座舱面向年轻用户做交互简化，整车聚焦高性价比家用出行。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1.8车市快讯，我是海燕，下一时段我们再会。
2: 每一本书都有生命的情绪，这些情绪会去它要去的地方跟你相遇，而你在奔忙途中突然放慢脚步，细细聆听那些文字，像是散落在风中的音符。
1: 月色书香，月色书香。

这是《经济鸟》之后又一部轰动全球的澳洲小说。澳洲那个独特的大陆，似乎是神奇神秘的某种代言，有着美丽哀伤的语言，情节紧凑勾连，悲剧的谜底和庄园的结局。我是平宇，今天为您推荐的好书是南海出版公司出版的小说《雾中回忆》，《经济鸟》之后又一部轰动全球的澳洲小说，作者凯特·莫顿。

70多年前，一个美丽的夏天，李福顿庄园无声地埋下了一段爱情纠葛和一个惊心动魄的秘密。山丘高处的古老枫树下，一支交响乐团悠然演奏，轻快的小提琴音在暖风当中飘荡，空气中不时扬起明朗清脆的笑声和水晶相碰的叮当声，焰火缤纷划过天顶。1924年的夏天，古老的李福顿庄园湖边，上流社会的奢华晚宴正在举行，享誉英伦的年轻诗人举枪自杀。砰一声响，红雁落下，摧毁一切的残局，唯一的证人，庄园的一对亲生姐妹，从此不相往来，形同陌路。1998年的冬天，一位年轻

影导演的拜访，拨开了98岁的庄园女仆格雷斯的过往记忆。回到那个湖边的夏夜，如今人景飘摇，真相已经被庄园上空的雾气所遮掩，只有格雷斯知道那场湖边悲剧的秘密。

小时候，我常常偷偷躲起来读书，我无法抑制这种欲望，因为阅读令人如此痴迷。凯特·莫顿。作者凯特·莫顿，澳大利亚著名作家，生于1976年，博士在读，主攻当代哥特与悬疑小说构成元素。2006年，首部作品《雾中回忆》出版之后，迅速登上了各大畅销书榜，英国版销量超过100万册，在全澳洲造成轰动，被翻译到全球26个国家和地区。之后出版的《被遗忘的花园》《遥远的时间》都引起巨大的反响。以下为你节选到的是读者的书评。

在时空的交错中，回忆了古老庄园当中两个美丽却又性格迥异的姐妹，与一位因为战争饱受心灵创伤的神秘诗人之间的纠葛，融推理、悬疑、哥特元素和凄美爱情于一炉，读起来有如荆棘鸟、傲慢与偏见等古典小说和哥特文学的韵味。一座庄园，一个老妪的回忆，会牵出多少被隐藏多年的真相呢？感愧作者的笔力，懂得节制的小说技巧，才能在整个小说的结构布局之上，能让神秘的力量与冲突的力量相互抗衡，久久地抓紧读者的心。雾中回忆初读，符合通俗小说的诸多的特征：爱情、背叛、秘密、悬念、误会。一位快100岁的老人回忆他的青年时光，他在一座古老而文明的英国庄园里面为佣人，继而离开庄园当小姐汉娜的贴身女仆，最终见证了汉娜的悲剧。但在回忆录般的浪漫的小说的背后，我们看到的是严肃小说的思考，他思考变化留给每个人的心理烙印，这变化既是时代的巨变，也是文化的巨变，更是个人对周围世界认识的彻底改变。叙述者格雷斯14岁的时候离家去庄园当女仆时，母亲对她说，别忘了自己的身份。活泼自信、热爱新奇的汉娜，在少女时就向往新时代的公平、妇女投票权，但最终却没法抛开自己所属的轨道，无法像自己希望的那样外出工作，而不过是嫁给商人西米恩的儿子，直到走向毁灭。小说充满了传统和现代之间的挣扎，充满了对过去的不单纯是怀旧的依恋，这种依恋是对责任、忠诚、承诺的依恋，就如别人曾对格雷斯所说的，你应该过得更好，应该做自己的主人，但格雷斯却在心里说，

小说力图在时代巨变当中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如今的时代也应该回答这个问题。

0: 防范非法集资，不妨做到四看三思等一页。四看，一看融资合法性，除了看营业执照，还要看是否取得相关金融牌照；二看宣传内容，看宣传中是否含有或暗示有担保、无风险、高收益、稳赚不赔等内容；三看经营模式，看投资理财产品是否在批准的经营范围内；四看参与集资主体，是不是主要面向老年人等特定群体；三思，一思是否真正了解该产品及市场行情，二思产品是否符合市场经营规律，三思自身经济实力是否具备抗风险能力等一页。遇到相关投资集资类宣传，一定要避免头脑发热，先征求家人和朋友的意见，拖延一晚再决定，提高安全意识，远离非法集资。
1: 不明水域请不要下水游泳，珍爱生命谨防溺水，远离危险平安成长，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2: 除了方向盘，还有音乐作伴。九一点八，音乐随行。
3: 有的情感藏于时光深处，一直默默守护，一直不离不弃。徐佳莹，在你不知道的时间里爱你很久。

0: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1: FM 九一点八，哎，音乐随行。
2: 想用海伦之谜的姐妹看过来，大象新选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伦之谜丁萃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伦之谜丁萃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游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伦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理。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伦之谜丁萃水带回家。
3: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2: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3: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2: 大象新选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3: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2: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4: 每一本书都有生命的情绪，这些情绪会去它要去的地方跟你相遇，而你在奔忙途中突然放慢脚步，细细聆听那些文字，像是散落在风中的音符。
5: 月色书香，月色书香。

在时空的交错中，回忆了古老庄园当中两个美丽却个性迥异的姐妹，与一位因为战争饱受心灵创伤的神秘诗人之间的纠葛，融悬疑推理、哥特元素和凄美爱情于一路，读起来有如荆棘鸟、傲慢与偏见等古典小说和哥特文学的韵味。我是平宇，今天为你推荐的好书是南海出版公司出版的小说《雾中回忆》，作者凯特·莫顿。这是《荆棘鸟》之后又一部轰动全球的澳洲小说。澳洲，那个独特的大陆，似乎是神奇、神秘的某种代言，有着美丽哀伤的语言，情节紧凑勾连，悲剧的谜底和庄园的结局。以下为你节选到的是书的精彩片段。

0: 去年十一月，我做了一场噩梦，梦回1924年，我重返利夫顿，所有的门大敞，丝质窗帘在夏日和风中掀起微澜，天气温暖，山丘高处的古老枫树下，一支交响乐团悠然演奏，轻快的小提琴声在暖风里飘荡，空气中不时扬起明朗清脆的笑声和水晶相碰的叮当声，天空如此湛蓝，而我们一度以为这一切早已被战争永远地摧毁。一名男仆身着帅气英挺的黑白制服，从细长酒杯垒就的塔顶倾倒香槟，众人拍手叫好，为眼前这份奢华兴奋不已。就像每个人都曾经梦见的一样，我看见自己在宾客里面缓慢地移动，比现实中的步伐更加迟缓，周围的人则化为丝绸和亮片形成的朦胧的影像，我在寻找某个人。景象一变，我站在别墅附近，一座古老的房舍，常春藤爬满墙壁，在窗户之间缠绕盘旋，扼住廊柱，让他们看起来行将窒息。有人在呼唤我，一个女人，我认得这个声音，呼唤从建筑后方的湖畔传来，我走下山坡，双手掠过高高的芦苇，一个身影蜷伏在堤岸上，那是汉娜，穿着结婚礼服，泥巴溅满前襟，她抬头望着我，声音使我的血液似乎都凝固了。
1: 你来得太迟了，
0: 她指着我的双手说，
1: 太迟了。
0: 我低头看自己的手，一双年轻的手沾满黑色的河泥。我当然知道为什么会做这个噩梦，因为一封来自一位电影导演的信。这些日子我很少收到信。12月下旬的一个星期二的早上，乌苏拉的信抵达，是西尔维亚来帮我铺床时带来的。今天有信，看邮票是从美国寄来的，也许是你孙子。他的左眉高高挑起，形成一个问号，声音却越来越低，渐成沙哑的低语。
1: 真是太不幸了，那件事儿，真的，他是那么的年轻有为。
0: 我打断了西尔维亚的感叹，说了些谢谢的话。我喜欢西尔维亚，我请他拉开窗帘，他紧抿着唇，片刻后转而提起另一个他喜欢的话题，天气。我只在必要时答话，心思仍滞留在落于腿面的信封上，看来他已经过漫长的旅程。
1: 要不我念给您听吧，
0: 西尔维亚的语气当中充满期待，他最后一次用力拍拍枕头，
1: 好让您的眼睛休息一下。
0: 不用了，谢谢你，请将眼镜递给我好吗？他承诺打扫完毕就回来帮我穿衣服。他一离开，我立即撕开了信封，双手剧烈地颤抖着，想知道他是不是终于决定返回家乡。写信的不是马克思。

而是位年轻的女性。她正在拍摄一部有关过去的电影，想请我去看看拍摄场景，故地重游，缅怀久远的如烟往事，仿佛那不是我耗尽一生假装遗忘的一切。我没有理会信中的请求，只是小心翼翼地将它折好，静静夹进了一本早就不读的书里，然后长舒了一口气。这不是我第一次因外界原因想起利弗顿的过往。以前我也曾被迫唤起这些记忆，但这次不一样。70多年来，这是第一次有人把我同这些事件联系起来。有人记得在那个夏天，一个叫做格雷斯的年轻女子也在利弗顿，忽然被揪出来，这让我多少有些不安和心虚。不，我毅然下定决心，不回信。我的确没回，但怪异的事情发生了。

0: 山洪有哪些预兆呢？如果发现附近溪流水位突然上升或下降，原本清澈的溪流突然变得浑浊，山上听到沙沙声却找不到来源，山沟或深谷发出轰鸣声音或有轻微的震动感，这些都是山洪泥石流产生前兆，一定要做到发现情况及时撤离，把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珍惜生命安全，构建平安家园。
1: 清晨第一缕阳光洒下，没走几步路，张大爷就在小区公园新装的健身器上活动开了。
2: 嘿，抬脚就到，这筋骨活动开了，

0: 腿脚利索多了。
1: 午休铃响，小陈和同事们腾出小小空间，跟着视频跳起了活力健身操，
2: 手臂上举，
0: 十几分钟出点小汗，下午脑子都清醒了。
1: 华灯初上，家门口的小广场成了欢乐的海洋。
3: 爸爸，我进了。
1: 爸爸教投篮，妈妈跳起舞，运动让身体更强健，也让亲子时光更甜蜜，邻里笑容更灿烂。公园绿道环绕，健身器材遍布社区，十五分钟健身圈让运动变得触手可及，抬脚就到，想练就练。别小看每一次抬脚，坚持下来，身体会给你惊喜，生活也会焕发新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
4: 强体魄乐生活，全民健身你我同行。
5: 北京时间21:00 9:00 PM。
1: 早晨的阳光洒在西山睡美人的身上，吃下热气腾腾的米线，你和方向盘再一次行驶在春城的路上。从滇池路到青年路，从昆玉到楚大，我陪你看山茶花，花开花落，陪你望文明街灯明灯灭。岁月如梭，我一直都在，愿君不老，我陪伴你走遍云南的每一个角落，感受分分秒秒，
5: 感受分分秒秒，
1: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云南交通之声。
6: 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08，天气早知道。
7: 一起来关注一下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今天21:00发布的未来24小时省内城市天气预报。昆明中雨转阵雨，17到28度；楚雄中雨转小雨，18到28度；玉溪小雨，18到29度；曲靖阵雨转小雨，17到29度；大理中雨转小雨，16到27度；昭通阵雨转小雨，17到28度；蒙自小雨转阵雨，21到30度；布尔阴转小雨，20到28度；景洪小雨，23到33度；宝山小雨，19到26度；文山小雨，19到31度；临沧小雨，18到28度；芒市小雨，22到30度。丽江小雨，15到27度；香格里拉小雨，10到20度；卢水小雨，22到33度。再一起来回顾一下昆明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中雨转阵雨，17到28摄氏度。纷繁浪漫的世界，却和琐碎相连。结束了一天的疲惫，用音乐抚慰心灵。

其实无论每个人的能量到底有多少，只要你能够为别人带来一点点的快乐或者是帮助，那么你就是那个人心中的太阳，为他发光发热。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佳阳。这首来自邱振哲的《太阳》鼓舞了太多人，不过在这个世界里头，你会发现有多少阳光明媚的人，就有多少人自怨自艾。不过谁不是这样呢？我喜欢这样的一首歌，来自陈奕迅的《你给我听好》。其实你的烦恼所有人都有，又何必自寻烦恼呢？

我不知道有多少人的童年是在小燕子和五二哥当中来度过的，也许反反复复的暑假寒假当中，你总是能够看到他们的胡闹，看到他们的调皮和可爱。不过对于我这样的中年男人而言，其实最打动我的第一部电视剧是在我很小很小的时候看的一部日剧《东京爱情故事》。现在很多人都不太记得当中的男女主人公丸治和丽香的爱情了，可是我还能够深刻的记住三大主角的名字，工藤静香、玉置浩尔和江口洋介。现在这些人都跑到哪里去了？而这部电视剧在很多年之后已经被人淡忘了，不过主题歌曲《突然发生的爱情》，小田和正的版本却一直成为了日本流行音乐当中的经典之作。我们现在听到的这样一个翻唱的版本，来自新时代的歌手汪苏泷翻唱的国语版本。怎么说，听上去有一点点的温和偶像气质，却少了那种突然心动的，甚至是有一点点疯狂的爱情冲动。

0: 交通九一点八，平安贝贝。
1: 骑电动车、摩托车的朋友，头盔一定要戴好并系紧卡扣，别一车多人，不要飙车，不要逆行，安全骑行从头开始。
2: 陌上未央，时光为眸，用音乐讲述你我的故事。夜归人。

0: 过。
1: 也许成年人每天都要面对这个世界的残酷，各种各样纷繁复杂的社会总是让人们觉得身心憔悴。不过当我们要对身边的孩子最为单纯的灵魂去解释这个世界的时候，你一定不会带着如此的灰暗的色彩。这样的一首歌曲来自张悬，儿歌，明天我们要好好的过。欢迎来到嘉阳的音乐世界，我们在这些音乐里来寻找自己生活的细节。下面的这首歌同样也叫儿歌，相对于张悬的那个版本，也许并不是那么的阳光了。徐佳莹用她轻柔的声音告诉我们，这个世界其实并非童话世界那样的单纯，也并非童话世界那样的善恶分明。

你呢？那个曾经特别容易笑又特别期待长大的孩子，如今变成什么样子了？也许孩子的单纯给了我们最为纯洁的、最为单纯的想象，可是每一个成年人似乎都已经忘记了自己在做孩子的时候那样的一种纯粹的笑容和哭泣。我们希望这样的一种单纯的笑容如今还能够偶尔地挂在你的脸上。这首歌来自许哲佩，孩子王。你还记得你曾经年少的模样吗？

0: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关注车市动向，掌握车市资讯，91.8车市快讯。
1: 日前，阿维塔 07L 于杭州正式上市，定位中大型长轴距纯电 SUV， 共三款配置，官方指导价22.99至27.99万元，现实权益价21.99至26.99万元。新车轴距2990毫米，搭载鸿蒙座舱，89.33千瓦时5C 超充电池，全系标配华为乾坤 ADS5 高阶智驾。近日，宝马新世代 iX3 长轴距版登陆工信部申报名单。新车基于宝马全新纯电平台打造，轴距达到3005毫米，搭载双电机四驱系统，续航预计接近900公里。座舱采用全新全景视域桥交互体系，联合 Momenta 开发高阶辅助驾驶。2027款海豹08于8月11号正式上市，新款车型车顶搭载激光雷达，智驾硬件大幅提升，提供高低功率两种单电机配置，匹配磷酸铁锂刀片电池，外观内饰细节小幅优化，继续主打 B 级家用纯电轿车市场。日前，小鹏全新子品牌莫纳首款车型 L03 正式开启预售，新车定位15万级家用纯电轿车，搭载小鹏图灵 AI 高阶智驾系统，优化城市通勤场景辅助驾驶能力，座舱面向年轻用户做交互简化，整车聚焦高性价比家用出行。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1.8车市快讯，我是海燕，下一时段我们再会。
2: 纷繁浪漫的世界却和琐碎相连，忙碌与充实有时候是两回事，结束一天的疲惫，用音乐抚慰心灵，时光为眸，陌上未央，夜归人。

有些时候老歌就是能够把我们瞬间拉回到过去的年代，这是毛不易所翻唱的《红梅花儿开》。这首歌曲最早出现在前苏联的电影《幸福的生活》当中，作为一首插曲被广大的人们所传唱，而多年之后我们聆听到的这样一个版本是电影《囧妈》的插曲。下面的这首《绒花》，如果对于年纪稍长的一些听众朋友而言，可能也是非常熟悉的小花的插曲。不过我们现在听到的这样一个韩红所演唱的版本，则是冯小刚所导演的《芳华》这部电影的插曲。同样一首歌曲运用在不同的电影当中，所带来的那种震撼感是不太一样的。今天这一时段，佳阳就带你一起来回顾那些在我们生命当中非常重要而且非常熟悉的老歌。

0: 我常常在想，那些把灵魂摊开在路上的夜晚，谁在听？
1: 我也常常在想，那些把沉默带进电梯的深夜，谁在等？
0: 我和你背包走天涯，不是逃离，是去找那个还没有被生活说服的自己。
1: 我陪你等都市夜归人，不是收留，是在霓虹里认领失散的时光。
0: 你有没有觉得所有在路上的孤独都是同一条路？
1: 你有没有觉得所有在城里的等待都是在等同一班船？
0: 我是何雨，
1: 我是佳阳，
0: 你是谁？
1: 你是谁？

好像当年特别流行这样的一种洒狗血式的对爱的表达和抱怨，李翊君，你那么爱他。欢迎大家继续停留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佳阳，你是谁。在上个世纪90年代的流行乐坛，好像这样的一种充斥着悲伤情绪的歌曲特别的大卖，于是很多唱片公司总是企划把这样的一种悲伤的情歌做到极致。听到邱海正的这首歌曲，当年也非常的火爆，爱你十分，泪七分。

除了有这样的一种痛彻心扉的自我陶醉之外，其实在歌曲的创作方面有另外的一个人独树一帜，他总是把歌词写得非常的透彻，而且站在旁观者的角度总是能够把事情分析得头头是道。李宗盛作为当代流行音乐的教父，在他的词曲创作当中总是能够洞察所有的人间真情。我们一起来聆听到的这首歌曲是他为陈淑桦的精选集所创作的主题音乐《爱的进行式》。

0: 噪音，城市的喧嚣之痛；
1: 宁静，城市珍贵的底色。
0: 守护宁静，需要你我同行。
1: 工地请降噪，装修必休息，娱乐控音量，行车少鸣笛，公共场所请轻声细语。

0: 心有所愿，愿你在耳边。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1点。
1: 闻香识人，七夕以香为约，香奈儿邂逅香水专属女生的浪漫。
2: 粉邂逅，清甜花果是夏日的温柔；
1: 绿邂逅，惊艳草木是相伴的自在。
2: 七夕送心意，我选女生都无法拒绝的香奈儿邂逅系列香水，100毫升大容量限时折扣，到手只要307元。

0: 单，还加赠香奈儿礼盒礼袋，满满心意送给最爱的他。
1: 囧奇音乐商城七夕限时补贴价，香奈儿香水礼盒系列真的只要307元。微信小程序搜索囧奇音乐商城即可下单。
0: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九七音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音乐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3: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
4: 音乐广播
3: FM 九七，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山歌从这头飘到那头，梯田被丰收的旋律催着由绿转为金黄，银杏是最好的听众，风一吹哗哗的鼓掌，我们为五彩斑斓的秋天歌唱，心里有爱就会听到。FM 97云南音乐广播。

0: 自然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1: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2: 山洪有哪些预兆呢？如果发现附近溪流水位突然上升或下降，原本清澈的溪流突然变得浑浊，山上听到沙沙声却找不到来源，山沟或深谷发出轰鸣声音或有轻微的震动感，这些都是山洪泥石流产生前兆，一定要做到发现情况及时撤离，把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珍惜生命安全，构建平安家园。
1: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3: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你听，生活中那些美妙的声音。
4: 哇，这水真清。
0: 饮净水，听见净水流动的清澈。
5: 以后早点收工，不扰民。
0: 控噪声，听见城市入睡的安宁。

0: 同学们，眼保健操时间到，防近视，听见清晰世界的欢笑。
1: 社区安排的免费体检真的好啊。
0: 护老人，听见岁月从容的呼吸。
2: 尝尝这汤，少油少盐，新鲜又营养。
0: 食安康，听见美味与健康的和解。
3: 楼下新装了健身器材，锻炼身体方便多了。
0: 强体魄，听见健康跃动的脉搏。大爷，血压正常，我给您定期监测。约加一，听见如约守护的温暖。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你我共同参与。
4: 当这个城市的夜变得不再寂寞，看似繁华的喧嚣却在拉远着每一个人之间的距离，我看到咖啡店里邻座的情侣用手机聊天，交换着各自浏览的娱乐八卦，却不曾端详对面那张曾经让自己心动的脸。我看到大街上拥挤的车流，每个人都匆忙的身影，我曾经也是这样身在其中却视而不见。我试着站在十字路口一动不动，仔细观察每一张面孔，笑容背后会不会有一丝的酸楚，失望背后会不会也有一点安慰。我戴上耳机，开启降噪模式，仿佛刻意过滤掉这个世界的颜色，只专注于自己想看到的场景，渴望听到自己内心的声音。我是佳阳，你是谁？晚安，音乐。
5: 最近正在读约翰伯格的著作，其中有一本本托的素描簿，刚开始读以为是艺术随笔，后来才知道是一些他自己日常的经验，包括素描、摩托车、哲学和文学。他从日常延伸到对权力战争的思考，非常有意思。约翰伯格在上个世纪20年代出生，2017年逝世。他在世的90多年之间，目睹了人类社会的巨变，他也通过创作改变了一代人观看艺术的方式。在他的这本本托的素描簿中，有提到在二战期间他自己听麦拉赫斯的钢琴演奏。我找了很多关于这位女钢琴家的资料，才知道当时她在伦敦国家美术馆举办了很多场的午餐音乐会。在纳粹德军的轰炸之下，这位伟大的钢琴家始终坚持为大众演奏，令人敬佩。非常幸运的是，虽然年代久远，我们现在还是能够找到一些珍贵的录音，来听到麦拉赫斯演奏的巴赫康塔塔新语口和G大调第7号托卡塔曲。

0: 表现，这都是正陷于四肢五官。那病在哪儿？五脏六腑，我们的胰腺，哎，我们的啊肝脏这个细胞出问题了，啊肝胰出问题了，然后全身哎充满了这些糖毒，啊糖酸糖垢，你不从根源上说，你去修复胰岛，修复肝细胞，清糖毒啊，化糖酸啊，去糖垢，你不做这工作，你这个病根儿不去，病根儿不去，病就不可能好。而国药经方化糖和肝胰活动肽搭配在一起，确实能够化糖毒、清糖酸、除糖垢，激活肝胰细胞，从根本上扭转啊，这个赵大姐这种啊危重局面。但经方化糖呢，那时候没有药啊，当时的情况呢就是需要等待。好在啊，这个赵大姐的孩子啊特别坚持，想尽办法要给母亲用上国药经方化糖和肝胰活动肽。好不容易啊，给争取到了，啊，结果拿回家，这母亲不愿用，没办法啊，这他又来求助到我了，啊，没办法啊，他又回来求助我，希望我能够呢跟老人家呢好好谈一谈。
1: 所以又求到您这儿了。哎呀，您说这赵阿姨哈，糖尿病并发症这么严重，儿子好不容易给争取到了国药经方化糖，这不赶紧用上的话，病情继续发展了，问题不就更大了吗？这可真是让人干着急呀，这到底怎么办呢？
0: 对呀，我恩师啊告诉我，众生度尽方证菩提。我作为一名医者，不能眼睁睁地看着病人见死不救啊，是不是？哎，那么我呢，请他儿子呢，啊，大乔，啊，跟这个赵秀兰呐，赵大姐呢，通上电话了。啊，你中间得让他儿子搭个桥啊，啊，你我不能直接找人家呀，是不是？电话接通的时候。啊，他的心门紧闭呀，啊，我问一句，哎，他应一句，那口气呀，像从那个牙缝里边挤出来的。我慢慢聊，哎，他才一点点的把心里那层壳啊剥开了。赵大姐跟我说，她18岁就进了村子里的那个妇女突击队，啊，开山放炮啊，包括抬石头，她都能干。就算是啊，当年生孩子的时候。他也就是自己回家呢，躺在炕上生，生了以后也就3、4天的时间啊，他就背着孩子呢下地了。这赵大姐啊是一个特别要强的女人，在电话里她跟我说呀，她说李老师啊，我实话跟你说，我这辈子啊没求过人，一辈子没让人伺候过，但现在我这个样子，啥也做不了了，只能给孩子添麻烦，我接受不了。说到这儿啊，赵大姐停下来了，我能明显听到她在电话那头啊深呼吸，她在压抑着自己的情绪。过了好几秒，她才接着说：“就因为我孩子这把年纪了，终身大事啊都没个着落，我不如死了算了，死了清净。”哎呀，赵大姐说完以后啊，我的心里一揪，特别难受啊。我说：“老大姐呀。”你这想法不对，如果你要是真这么走了，你剥夺的不是自己的生命，是你儿子一生最大的幸福。他说我走了，不拖累他了，他应该更幸福啊。我说到这儿啊，赵大姐呢，沉默不语，一个劲儿的抽泣呀，抹眼泪。她说自己呀，真没本事，穷了一辈子，也没让孩子过上大富大贵的好日子，老了老了。还在拖累孩子，我跟他说：“我说什么是好日子？你现在过的就是好日子啊！”啊，我说我给你讲个故事，你听完你就明白了。然后我就给他讲这故事，我说过去有个人呐，一生行善积德，临终轮回的时候，老天爷找到他，啊，老天爷说：“这次让你去富贵之家，锦衣玉食，好不好？”他说不好，老天爷说，那让你去将相之家，权倾朝野，好不好？啊，他还说不好。老天爷说，那你到底要什么？他说，我就想有一世小日子，家里有田有井，养几只鸡鸭，种几棵青菜，跟家人和和美美过一辈子。老天爷翻了他的功德簿，

0: 叹口气，哎，你积累的福报还不够换这样的日子。这个故事讲完以后呢，我就跟赵大姐说，我说其实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最平凡、最普通的安稳日子，恰恰是最珍贵的福分。你想一想，哎，你想想，说就我讲这故事里边的主人公，哎，他去将相之家可以，去富贵之家可以，但是哎，唯独过上一个普通人的平凡的啊，最普通、最平凡的这个安稳的日子啊，这个是需要啥？需要更大的功德，更多的功德的，哎，这才是最值得珍惜的福分呐！啊，我说你看看，哎，说咱们现在啊，虽然说现在暂时的痛苦啊，但是我们要配合儿子。是不是？哎，我们这个日子说现在是啊，是穷点儿，啊，那当我们把病治好了，那咱不就能正常生活了吗？而且我说，你给儿子的日子就是最幸福的呀。我们说，人生最大的幸福无非就是三条，啊，而是平安健康、家人相伴，啊，三餐温饱。你有家人在旁陪伴，能吃得饱、穿得暖。这就已经超过很多人了，现在只需要用上经方化糖和甘饴活多肽，把平安健康也抓回来，你这一生的福分就圆满了。可如果你现在就放弃，不光是你的幸福没了，你儿子的幸福也会跟着彻底毁灭。他这一辈子心里永远缺了娘，回家喊妈的时候，再没人应他，那不是解脱。是你亲手把两个人的善缘扯断了，赵大姐听完我的话呀，哎呀，这个老大姐也想开了。其实人生就是这样啊，大富大贵的日子未必是好日子，平平淡淡的幸福才是最难能可贵的。所以呀，这老大姐呢就听从了孩子的话，用上了经方化糖和甘饴活多肽。啊，这只要用上药，咱们糖尿病朋友的身体改变是非常迅速的。这不是吗？还没几天，赵秀兰的病情明显好转了，手脚麻木的情况就逐渐的改善了，血糖也逐渐的平稳了，血糖从餐前15啊降到11，啊，最后稳定在7左右。关键是左眼微弱的光感呢稳定下来，甚至呢能看得清那个楼下站着的是儿子还是邻居，啊，而且从过去的不爱出门啊到能出去买菜了。回来呢，还能给孩子呢，做顿热乎饭了。
1: 哎呦，您看看，这真是令人振奋的一种转变呢！从几乎放弃治疗到一步步恢复生活能力，这赵大姐不仅救回了自己的身体，也重新点亮了整个家的希望啊！
0: 是啊，为什么经方化糖和甘饴活多肽能够有这么好的康复效果呢？一个是呢，因为呀，甘饴活多肽精准激活修复了肝胰细胞功能，唤醒身体自身的调糖能力。另一个呢是啊，经方化糖啊，把握住了糖毒这一导致并发症的根本病机，其内含有的化糖因子从源头上化解糖毒，疏通糖酸，让血液重新变得清亮通畅。同时，经方化糖当中含有百年黄芪，这是补气养血的顶级药材。能大幅提升机体的运化能力，推动被疏通的血管重新焕发活力。啊，同时其内含有的多种野生药材，补益脏腑，全面改善全身脏腑功能恢复，彻底康复糖尿病带来的各种并发症问题。
1: 嗯，原来如此。看来呀，经方化糖和甘饴活多肽这套组合拳打的呀，从来不是表面功夫，而是直捣黄龙、釜底抽薪。可是这话说回来哈，咱们很多家人朋友不是不知道这个道理，而是总觉得呀自己还能扛，还能再拖一拖，总觉得呀大病离自己啊还远着呢。可是赵阿姨的故事就告诉我们，这并发症啊从来不会提前打招呼。只有早治早解决，才能早康复。
0: 哎，主持人说的没错，你看我常说，过去事已灭，未来复未至，当下于此时，如实行地观。珍惜当下，

0: 就是珍惜正在流淌的每一滴福气。赵大姐后来跟我说，她这辈子最庆幸的就是遇到了我，跟我们结缘，才拥有了当下跟儿子的幸福生活。她说：“李老师啊，我这把老骨头啊，能重新站起来，一是靠我儿子不离不弃，二是特别感谢您，感谢您让我知道了幸福就在当下。”我们说治病必先治心，你心里有了能量，有力量了，哎，才能够拥有战胜疾病的能力呀。
1: 哎呀，真是替赵大姐感到高兴。从当初躺在床上觉得活着就是拖累，到现在重新燃起了对好日子的念想，这中间的转变，李老师，您功不可没。
0: 说实话，这个不敢当啊，咱不敢说功不可没，我只是做了该做的事儿。作为一名医者，如果心里没有患者，那对不起这身白大褂。我坐在这里，如果我心里没有糖尿病患者的难和苦，那对不起大家对我的信任。我经常讲说人呢，你就记住了，咱不管是医者还是普通人，永远记住一句话：不求名垂千古，但求无愧于心。我们要努力的去做，努力的去提高医术。努力的为老百姓服务，哎，那么真正的要做一个值得托付生命的人，啊，我们要对得起每一个信任我们的老百姓，要不能辜负每一个找我们来看病的患者，啊，所以这叫啥？哎，这叫呢，医病先医心，这叫不求名垂千古，但求无愧于心。那你我在这里相遇、相识、相知，都是缘分使然。我想做的就是把好疗法带给大家，让大家的身体一天天好起来，即便是已经出现并发症，依旧能健康长寿、幸福安康。那现在金方化糖和甘油胡德肽呢，我都争取来了，这份缘分就在眼前，要不要接住，那就看您这一念之间了。
1: 李老师，听您讲完啊，我真的是又感动又着急。感动的是啊，这份医患之间的信任；着急的是啊，真的还有太多人不知道这个机会了，还在自己苦苦的挣扎着呢。您给大家争取的特别福利——国药金方化糖，现在啊是前所未有的价格，不仅是实现了所有糖友朋友们都能用得起、用得上的愿望，而且呢还直接免费赠送甘怡活动肽。这样的力度啊，可以说是仅此一次的。这份善缘呢，到了您的面前，只要伸手接住了，那就是接住了后半辈子的安稳。别让赵大姐这样的福气啊，到您这儿变成了遗憾啊！并且呢，大家一定要注意，本次特别福利国药金方化糖每人限购5盒，而我们每天每个地区呢，只能够满足拨打进电话的前20名朋友能够获得这个抢订的资格。我们的抢订电话大家一定要记好了。是400-6826-138，400-6826-138，先抢先得，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抢购热线，400-6826-138，400-6826-138。再次感谢李老师的分享，那稍后呢，我们会来接听朋友们的热线电话。
2: 重磅惠民福利，震撼来袭！专为糖尿病困扰的家人朋友独家争取国药经方化糖特大福利，众多糖尿病朋友常年饱受糖毒困扰，指标反复波动，浑身乏力，口干失眠，肢体麻木，视物模糊，各类并发症缠身，天天遭罪，月月花钱，年年加重。李老师秉持大爱无疆的初心，历经多轮深度谈判，反复争取，汇集千万善款，带来史无前例特大破价。真品国药经方化糖出厂价格2180元每盒，李老师给我们争取到专属惠民福利，半价供应的基础上，善款福利补助每盒再直降600元。与此同时，为了帮助更多糖友享有平等的用药福利，李老师个人出资，每盒国药经方化糖在此基础上额外再补助一个3位数的红包补贴，层层补贴后， 国药经方化糖史无前例的超低特惠价格惊喜奉送，在这个基础上申请国药经方化糖598元一盒的甘怡活多肽，全额免费赠送。国药经方化糖专攻根源深度化糖毒，击穿糖栓，排出糖垢，集合多种珍贵野生中药材，全面康复糖尿病多年并发症问题。甘怡活多肽，甘怡酮条稳血糖，甘怡酮质全面修复胰岛细胞、肝细胞。国药经方化糖配合甘怡活多肽，强强联合治血糖，全面彻底清糖毒、化糖栓，一举康复糖尿病。由于争取到的国药经方化糖数量有限，每位糖尿病朋友仅限5盒福利，同时每天每个地区名额有限，希望大家把握时机，拨打场外电话抓紧抢订。
1: 好的，感谢李老师这一次啊能够给我们广大糖友朋友们带来这么大的福利，咱们大家伙一定要把握住这极为难得的机会，用上国药经方化糖。国药经方化糖惠民特大福利，大家千万不要错过。场外抢订热线是400-6826-138 400-6826-138。再强调一遍，我们的场外抢订热线是400-6826-138400-6826-138，切莫错过。那接下来呢，让我们来迎接第一位朋友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3: 哎，李老师啊，能不能多给一个名额啊？我岁数大了，我想多订点儿。
4: 你这个上来就要多给名额，这名额本来就少啊。那总共一天，这全国这么大地方就20个名额，你这一下多给那哪行啊？你这么的，你啥情况？你跟我说也得呀啊。
3: 哎，这个药啊，效果我有发言权的。因为我妹妹之前给了我3盒，用上第二天我这血糖就开始下降了。最主要就是下降的还很平稳了，不是一下就降下来那种啊。我这青光眼的毛病慢慢的也渐强。
4: 那肯定是你记住了，说我给大家带来的国药经方化糖包括什么呢？甘怡活多肽，它俩配合不治百病，专治糖尿病和糖尿病各种并发症。你只要是糖尿病和糖尿病的各种并发症，我告诉你，小病微病一疗程，重病大病三疗程，是病不过三疗程。所以说你只要是你糖尿病和糖尿病并发症，那用上以后没有不好的，不光好得快，好得还彻底，是不是？这都很正常。
3: 对。
4: 那你是今年多大年龄了？
3: 我今年86了。哎呦，我这糖尿病啊，可以说就是跟了我大半辈子了。咋治也治不好了。
4: 你看看。
3: 我心里想，哎，就这样吧。
4: 嗯。
3: 但是后来吧，这眼睛越来越不好了。我就着急了。别看我86了，我每天都要照镜子的。我年轻的时候啊，就很爱美，爱打扮。可这眼睛不好了之后啊，我这心里啊，就和那块黑布蒙上了一样。从那以后就也不爱说话，也不爱出门了。
4: 哎呀，本来老姐姐是一个开朗活泼的人，背着糖尿病呢，尤其是眼病给坑了，是不是？但是咱不怕，是不是？咱怕啥呀？刚才我不说了吗？只要你是糖尿病和糖尿病的各种并发症，国药经方化糖，哎，搭配甘怡活多肽，它不治百病，专治糖尿病和糖尿病各种并发症，只要是这个范围的，没有不好的，是不是？那你妹妹给你了，给你几盒了，用上了，是不是？是不是它就效果就出来了？
3: 对，我妹妹给我，我就用上了。没想到这个药，用上以后，那血糖好的这么快，用2天就有效果，然后就越用越好。我这眼睛啊也比原来看得清了，身体也好了。我现在也能下楼跟人聊天了，每天早上又能照着镜子看看自己。 哎，我就像重新活了一回似的。
4: 你看，跟重生了似的，是不是？
3: 哎，
4: 所以说咱们只要是方法正确，其实治病。

0: 很简单，对不对？哎，那么说国药经方化糖，它搭配呀、啊、肝益活动肽，它能做到什么呢？能够从根源上解决所有糖尿病和所有并发症。过去我们为什么治不好糖尿病？为什么血糖不平稳，并发症也解决不了？因为你记住，说肝胰失调，血糖暴涨，百病迭生。只有什么呢？哎，肝胰同调，血糖稳当，百病安康。对不对？哎，对于糖尿病啊，一定是啥肝胰活动肽，它里边这个肽呀、啊，活动肽嘛，能够激活修复肝细胞和胰岛细胞，从而彻底平稳血糖。那么说我们有并发症了以后，的糖毒泛滥了，所以糖毒不除，糖栓不排，大病重病危及生命。只有糖栓糖毒彻底清除，我们大病重病危及生命的病，它都能够啊彻底的康复。所以说国药经方化糖它清糖毒化糖栓彻底康复并发症。那国药经方化糖搭配肝胰活动肽，小病微病一疗程，重病大病三疗程。你现在这只是啥首战告捷，见始之中继续努力。我告诉你，你也不用多啊，你就一个名额就行，因为你不能多给你呀、啊，因为啥总共就20个呀，是不是啊？你就去，因为你现在这个情况，你就先拿一个名额吧，好不好？啊，拿一名额，
1: 哎呀，麻烦你给我2个名额吧，我想给我妹妹也带一个名额。最重要是这次便宜这么多钱，这一盒才300块钱，这不又属于天上掉馅饼了吗？万一以后没有这么合适了，我这不可不得后悔死啊！我尽量多买点哈。
0: 你这么的，因为你这岁数也大了，而且是你妹妹，确实你看当初人家还给你了，是不是？她也有问题。
1: 对呀、
0: 那我就这样，我也就破例，我也不和别人研究了啊，我就决定这事儿了。我多给你俩一人一个名额，行不行？
1: 哎呀，那太谢谢你了，李老师。
0: 哎呀，你谢啥？只要说你们俩健健康康的，这老姐俩出去溜达溜达，是不是？啊，你糖尿病和并发症咱们都给治好了，以后就溜达呗。没事就出去溜达呗、好不好？
1: 哎，好好好，谢谢李老师
0: 啊，不用谢，祝你们全家幸福，再见。
1: 哎，再见。
0: 再见。
2: 嗯，好的，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那在这里呢，要提醒大家，千万不要错过我们国药经方化糖的惠民福利。李老师呢，给我们争取到了前所未有的补贴，在层层补贴之后，国药经方化糖可以说人人用得起，人人用得上。让所有饱受折磨的糖尿病朋友都能够平等的用上国药经方化糖。那与此同时呢，肝胰活动肽全额免费赠送，这样的机会啊是仅此一次的。特别惠民福利，每人仅能够限购5盒，大家一定要注意，每个地区仅能够满足20名朋友的订购需求。我们的热线电话大家记好了，400-6826-138 400-6826-138，我再播报一遍，我们的电话是400-6826-138，400-6826-138，一定要把握住机会，抓紧参与。那么好的，接下来呢，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这位朋友，
3: 李老师您好。
0: 您好，欢迎您。
3: 啊，李老师真的是要感谢您呐！你看这个国药经方化糖。原来不好买不说，原价一盒就得2000多，现在你说你给我们争取到这么大的福利，你还给我们补贴红包，我这刚才呀，我赶紧我就打电话就参加上了，直接我就说别管多少钱了，反正我是一定要订上。
0: 嗯，
3: 我也非常相信李老师，结果我一定才知道，一算下来，这不才1折多的价格吗？你说李老师真要感谢你啊。
0: 这个其实我们确实得怀着感恩之心呐、啊，来申领啊，来申请这个活动。因为啥？不光要感谢我，其实我倒不用感谢我，因为我为大家服务是应该的。我们要感谢啥？感谢厂家，哎，厂家呀，人家这批货呀是原计划给欧洲的，结果我呢跟厂家说咱们这些，哎呀，国内老百姓啊，这个需求啊急需呀，最后人家给一小批。另外一个呢，咱们是成本价，在成本价基础上，人就厂家又给咱补贴，把这几年人家挣的钱呢都拿出来给咱补贴，这一补贴这就半价了。再加上呢，还得感谢啥呢？这些爱心人士、爱心企业，有这个慈善基金，哎，又给咱们600块钱，一下又补6。

0: 百块钱，是不是？这一下子就是，那几乎就是零头了，是不是？另外我说了，我也得表示表示啊，是不是？那厂家人家都
1: 是。
0: 拿出来了，我也虽然说我没多少钱，我也得表示表示。所以我个人名义给大家又拿了，一个红包啊。当然了，这个红包呢是三位数，哎，这个三位数我为什么没说是多少钱呢？这个根据不同情况，是不是？哎，你要是家庭特别困难，那就得多点儿。哎，你家庭条件还行的，那可能就相对就少点儿。总
1: 好
0: 之
1: 点，
0: 是最少是三位数啊。目的是啥？就让大家咱把病治好，咱还不能有负担，是不是？所以不用感谢我啊，感谢厂家，感谢爱心人士，这就行了。
1: 李老师，你看我前阵子了，就是用上你给我们这个肝移活动肽，那效果真的是挺好。我血糖，你就眼看着它就往下降，我当时就想，哎妈呀，这个肝移活动肽能一直用那就好了。没想到。你说你还真就送给我们了，太谢谢了。
0: 那啊，不用
1: 我
0: 谢，不
1: 当
0: 用谢，
1: 时吧也想并发症那个事儿了，然后这就又有这个国药经方化糖了嘛，真是心想事成啊，真得多亏您了，李老师。所以我知道我这个糖尿病肯定是有救了，我也能够彻底的就告别他的并发症了。
0: 这个梦想肯定会实现的，因为啥呢？首先，我们糖尿病的人为啥会得糖尿病啊？就是我们的这个肝移出现了问题。得糖尿病以后呢，它就会产生糖毒，进而产生并发症。要想解决糖尿病和并发症，一定是啥？肝移活动肽啊，光用它还不行。肝移活动肽它是稳定血糖的，是不是？修复肝脏和胰腺细胞的。那么，要想把并发症去掉，以后不出来怎么办？国药经方化糖必须得用，为啥呢？它可以化糖毒、清糖酸，还能够啥？修复受损的靶器官。这样的话，我们的血糖稳定了，并发症没有了，而且很快效果就会出来。所以这次呢，我也非常有把握啊！大家呢，只要是参加上活动，这糖尿病和并发症咱就不怕了，以后咱就幸福了啊！
1: 李老师，我跟你说，我之前吧也用过这个国药经方化糖，效果真的是挺好。就是之前我用的吧，时间比较短，而且那时候真的是买的贵呀。就是我吧，效果真的是看到了。
0: 效果看到了，那就行。主要是把问题解决了，是不是？咱说钱啥，钱是身外之物，对不对？主要是，哎，咱病好了比啥都强，对不对？
1: 是李老师，我之前能用得起经方化糖，也是算是我儿子有本事吧，他能挣，要我一直用，我自己掏钱，说心里话，咱也舍不得，毕竟用下来那得好大好几千，价格在那放着呢。
0: 因为啥呢？我不说了吗？国药经方化糖啊，它不是普通的药，哎，
1: 对，
0: 那原材料稀缺，工艺还复杂，也就是说，它这东西呢，哎，少，另外呢，它还贵，啊，你成本价还2000多呢，是不是？所以说，一般家庭你还真用不起。你还真得感谢你儿子，是不是啊？
1: 是，那我跟你说一下我的本身情况吧。
0: 好。
1: 你看我今年是65岁，我是从那个供销公司退休，也退休好多年了，都65了。50岁，我是从50岁开始吧，就发现我血糖就出问题了。那是一天呐，口渴的不行不行的，喝水它也不管用，就这么的。上医院一检查，空腹血糖就很高了，
0: 你
1: 当
0: 看看，
1: 时就给我确诊就是糖尿病了。我记得那个时候血糖18.7，
0: 你看看，
1: 糖化血红蛋白都12.5了，完了。当时就让我扎上胰岛素了，用的是两种，早上、中午呢用的是短效的，晚上是长效的，然后还得吃着降糖药，就这样给我调了能有半个多月吧，再加上在医院再输液，还吃那个阿司匹林啥的，血糖总算勉强的给我降下来了。完等我出完院，血糖又刹不住车了，也是因为吧，我有时还管不住嘴，一天又饿又馋的。
0: 你看你本身呐，这个糖尿病啊，你用胰岛素或者是吃降糖药，只管指标，并发症它管不住。哎，你并发症你管不住，为啥管不住？你不从根源上，一个是你不从根源上调你的这个。啊，我们的肝，我们的胰不进行肝胰同调，你不清糖毒，你。

0: 不花糖栓，你并发症它肯定就会出来，而且会越来越重的。
1: 是，然后这不就有并发症了，一晃也就是得4、5年前吧，我就感觉咋的，胸闷、心慌，然后有时候吧还喘不上来气儿，严重的时候呢就感觉能憋过去，
0: 你
1: 完
0: 看
1: 这
0: 看，
1: 么到医院一检查，心肌缺血，
0: 你看看，
1: 当时又给我开的阿司匹林和瑞舒伐他顶。我不说，我住院那个时候吃过阿司匹林嘛，就这么的又捡起来了。然
0: 哎
1: 后
0: 呀，
1: 我那时咱也不懂啊，以为吃着药就没事儿了呢，结果心梗了。
0: 你看看心梗的还，你
1: 啊，
0: 说。
1: 那次我都感觉人就要没了。后来到医院做心电图和心肌酶检查，确诊是急性前壁心肌梗死。完了，就这么就给我下支架了。
0: 哎呀，你看看这，你说呀，
1: 等我做完支架，给我手术那医生都说了，说你这血管吧，也就勉强能下这一回。如果血糖再控制不好，以后支架可能都下不了了，太
0: 你
1: 脆
0: 看，
1: 了，
0: 哎
1: 说
0: 呀，
1: 容易把血管给捅破。哎呀妈！当时我一听啊，都老害怕了。这不，我儿子可能是找的是哪个专家问的，完说像我这种情况，并发症严重怎么办？人家就给推荐的这个国药经方化糖。我儿子一打听，这个药是真不好买。后来也是在干休所的一个朋友，在他那问到的，还是托那个朋友，就给我匀了几盒，就这么我才用上的。
0: 你看看，多亏你儿子呀，还挺
1: 可
0: 有
1: 不
0: 能
1: 嘛，
0: 力呀，人脉还挺好，是不是？确确实
1: 是
0: 实，
1: 是是。
0: 国药经方化糖，我不说了吗？那个不是说一般人想用就用的啊！你看，说现在那都是啥、国外，哎，国外不还不是说国外的普通人，都国外的一些这个高层人物，国内也是一样。所以说你儿子还挺有能力的呀，是不是？你得感谢你的儿子呀！用上以后怎么样？
1: 跟您说实话，本来吧也没抱啥太大希望，结果你说让我真没想到，吃了没多久，我心脏就很少有难受的时候了。完，再用一段时间，心脏憋闷疼啊，任何不舒服的就再没有出现过。
0: 太好了。
1: 这时候我血糖也跟着好起来了。这么的吧，李老师，我儿子给我买那几盒吧，都吃完了，心脏就偶尔吧有那么一两次不舒服。我感觉
0: 太好。
1: 真像您说的，就给身体那清毒呢。所以我看到这么好的效果，我就跟儿子说再给妈买点吧。结果我儿子说：“妈，这是托关系弄到的呀，如果好买，我会一直供着你吃。”就把你这病给你治去根儿了。我一听，当时还像有点小失望，结果让我没想到是在您这个节目里听到了，然后现在又给这么大的优惠价格，要不说我得感谢您呢，李老师。
0: 你不用感谢我，要感谢就感谢你自己的善良，是不是？因为你善良，你养个好儿子，是不是？哎，说好儿子孝顺，而且呢还有能力，对不对？哎，你也是因为善良，我们才结这个善缘嘛，善缘堂安嘛，是不是？哎，那么首先我得恭喜你，因为啥？一般人啊，他还没有办法能够使用上国药经方化糖。你看，正是因为你儿子这个人脉，是吧？你就用上了，用上以后，你看你现在心脏是不是？你要不然你心脏得多严重呀？现在都没啥事儿了，对不对？哎，那血糖基本上，哎，糖尿病这个其他的并发症它也没出现，是不是？哎，所以说你是很幸运的，哎，说为什么能够实现？哎，现在这个过去的梦想现在实现了，为啥？就是因为我说的。首先，哎，你看说我们国药经方化糖它干啥呢？它是能够清糖毒、化糖栓，清糖毒、化糖栓，把身体里边的糖毒给你清掉了，无毒一身轻，没有毒了。那你看我们的心脏、我们大脑、我们的任何组织器官没有毒了，那就剩干净的血液营养供上了，它的功能它就正常啊。所以功
1: 对
0: 能
1: 呀，
0: 正常了，人就不得病啊。是不是？但是咱们呢？哎，你治病，你跟吃饭似的。你说一碗饭能吃饱，一粒饭能吃饱，吃不饱啊？所以说我们得按疗程，是吧？一步到位啊，一步到位。正好这回咱们赶上这活动了，为啥我说要感恩呢？是不是？你说这回人家厂家补贴啊，爱心人士补贴，这一补贴，一个轮番补贴，一下咱们花个零头，就跟没花钱也没差啥，是不是？所以说咱们这回，而且还有。

0: 啥？那个598块钱的干一活动菜，一分钱不
1: 哦，
0: 要，
1: 对，
0: 咱们都免费得，是不是？他俩一配合，你看你这病想不好都不可能，一配合，你再有个两三个月，你这问题就都没有了，啊，都没有了。所以说你是很幸运的，很幸运的啊，哎，
1: 真是
0: 但
1: 挺
0: 是，
1: 幸运的。你这节目我也是听对了，真的是谢谢您了，李老师。
0: 哎呀，你谢啥呀？你就记住，参加上活动了，咱把这个病啊治好了，以后呢你就记住了，身体好了，教育你儿子都不用教育你儿子，你本身就善良啊。但是也叮嘱一下，咱们多做好事儿，谁有
1: 多做
0: 困
1: 好。
0: 难需要帮助，咱能帮上的伸把手出把力，多积德，行不
1: 好，
0: 行？
1: 行，一定会的。记住了，李
0: 好，
1: 老师，谢谢。
0: 那我就放心了啊，再见，
1: 再见。
0: 再见。
2: 好的，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那在这里呢，要提醒大家，千万不要错过我们国药金方化堂的惠民福利。李老师呢，给我们争取到了前所未有的补贴。在层层补贴之后，国药金方化堂可以说人人用得起，人人用得上，让所有饱受折磨的糖尿病朋友都能够平等的用上国药金方化堂。那与此同时呢，肝胰活多肽全额免费赠送，这样的机会啊是仅此一次的。特别惠民福利，每人仅能够限购5盒，大家一定要注意，每个地区仅能够满足20名朋友的订购需求。我们的热线电话大家记好了：400-6826-138，400-6826-138。我再播报一遍，我们的电话是400-6826-138，400-6826-138，一定要把握住机会，抓紧参与。那么好的，接下来呢，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这位朋友。
3: 李老师您好，
0: 你好，
3: 李老师啊，您可是帮了我大忙了。您这个国药金方化堂啊，真的是为我准备的，要不然呐，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了。我就爱听您这个节目，您师傅是个有德行的人，那您也绝对错不了的。说的话呀，我听着都特别的舒心，跟着您呐。肯定啊，我能够好起来，而且吧，我还能够心里面踏实，肯定我也能够长寿。
0: 你看看你说话铿锵有力，非常自信，而且你能看出我这个人好，说明你也是好人，是不是？哎，说千
3: 是。
0: 里同行无数伴，这就是缘分，善人结善缘，善缘必定结善果啊。那你把你的情况跟我说一说。
3: 我是有那个糖尿病并发症，特别严重。我现在那个脚上开始变色了，
0: 哎
3: 那
0: 呀，
3: 个大夫呀都说，如果再严重下去就要截肢了。您
0: 对
3: 说
0: 呀，
3: 我才刚刚60来岁呀，我要是脚没了的话，我真的就不想活了。
0: 是啊，确确实实啊，你不光脚的问题，糖尿病并发症它是一身的，眼睛怎么样？
3: 我眼睛吧还不好，
0: 你
3: 有那
0: 看
3: 个
0: 看，
3: 白内障。我就是得了那个糖尿病以后才发现的，
0: 糖尿
3: 现
0: 病
3: 在
0: 引起
3: 吧，我
0: 的，
3: 对，现在我最主要就是这个血糖太高了，我那个餐前上已经10点多了，餐后有的时候啊都15点多，
0: 哎
3: 这
0: 呀，
3: 还是我扎那个胰岛素以后的血糖。
0: 你这很危险呐，随时随地会出现啥呀？脚必须截肢，眼睛突然失明，是不是？你这太危
3: 是。
0: 险了呀！
3: 那所以您看我这么多天嘛，我一直就听您这个课嘛，您之前不是免费给的那个肝胰活多肽嘛，我就用上了，
0: 用上
3: 哎，
0: 了，
3: 确实，帮助我非常大，哎，现在吧又把这么好的国药金方化堂让我们给用上，而且还花这么少的这个钱，您还给我们几百块钱的那个红包，让我们既能够省钱，还能把病给治了。您可真的是一个大好人，
0: 医生必须得是好人，不是好人不配做医生，是不是？医病先医心，心正要自真。你得有一颗正心，什么叫正心？全心全意为老百姓服务的心，这叫正心，对不对？我为什么我让大家一分钱不花拿到肝胰活多肽，就是想让大家咱们赶紧把这个多年久治不愈的糖尿病，咱就赶紧给它治好吧。大家没有钱，我不能说没钱就不给治病，那能行吗？是不是？包括这回国药金方化堂，那是啥呀？平常咱老百姓享用，别说。

0: 说咱普通老百姓，你有钱有势的人想用，那都用不上啊，是不是？你没有那么些，都是给特殊人准备的，对不对？这回咱们做慈善，是不是？你也知道了，说那都是原来是成千上万的，咱们现在花几百块钱，对不对？那相当于啥？你花钱等于没花钱，反倒还挣钱。目的是啥？把病治好了啊！哎，你这个情况啊，你这情况这回呀、啊，你要是说把这福利领到手，那就不怕了呀，对不对呀？
1: 对，我要是用上以后，我这个脚就能够保住了，是吧？
0: 你别说你脚保住了，你全身上下哪儿都能保住。
1: 哦，
0: 脚为啥过去就不行啊？这脚糖毒泛滥嘛，是不是啊？哎，血糖为啥不平稳呢？你肝一失调，血糖能平稳吗？是吧？肝脏细胞和胰岛细胞它都失调了，所以血糖控制不住啊，对不对？哎，糖毒泛滥成灾，糖毒不除，糖酸不排，大病重病危及生命，是不是？只有说糖毒糖酸给它彻底排出去，所以我们才能够健康一身轻。你脚上糖毒给你排出去了，糖酸没有了，那脚不就解放了吗？是吧？全身上下眼睛跟心脏不都解放了吗？所以说，国药经方化糖，清糖毒化糖酸，彻底康复并发症。哎，说国药经方化糖搭配肝硬化酮肽，不治百病，记住不治百病，专治糖尿病和糖尿病各种并发症。只要你是糖尿病和糖尿病的各种并发症，我告诉你，一个跑不了。哎，一
1: 那
0: 往
1: 太好了。
0: 小病微病一疗程，重病大病三疗程，是病不过三疗程。前提是不治百病，专治糖尿病和糖尿病的各种并发症。你这个情况，你一个疗程去医院检查，指标正常了，两个疗程基本康复了，三疗程再一巩固，想不好都不可能，大夫都得吓一跳，说你咋都好了呢？他为啥吓一跳？以前没见过，是不是啊？
1: 有您这句话，我就放心了。您尽快给我送过来呀，我想快点好。
0: 你放心，肯定给你送过去，就别人没时间送去，我亲自给你送去，行不行？啊？
1: 好，谢谢您，
0: 哎呀，你
1: 感
0: 谢
1: 谢
0: 啥
1: 您。
0: 呀？不用谢，只要你好了，我告诉你，我就高兴啊。这回那个红包，我那红包也多给你点儿啊，好不好？
1: 好，
0: 啊，
1: 太感谢您了，
0: 不用谢，再见。
1: 谢谢，再见。
0: 再见。
2: 好的，感谢朋友们的参与，同时呢，也感谢李老师的耐心解答。在节目的最后呢，大家千万不要错过了。
3: FM 八八七，老朋友更珍惜。八八七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珊瑚红色7点整。
4: 你说城市森林里有你的行囊，你说远山湖泊处有你的梦想。时光编织，凝固起对可能性的想象，执着当下，去深藏对远方的期望。
5: 我准备好了，
6: 我准备好了，
4: 出发吧，少年！趁现在去追随，发现属于你的心动时刻。动感随行，一路聆听 FM 八八七。
2: 请您继续锁定 FM 91.8云南交通广播。
7: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8: 北京时间的7点整，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未来24小时省内高铁沿线的天气。昆明南站多云转阵雨，17到27度；松明站多云转阵雨，15到26度；曲靖北站多云转阵雨，12到29度；石林西站多云转阵雨，18到30度；弥勒站多云转阵雨，18到29度；丘北坡者黑站多云转阵雨，17到29度；广南站多云转小雨，20到32度；阜宁站小雨转阵雨，21到31度；玉溪站阵雨转多云，17到28度；楚雄站阵雨转小雨，18到28度；南华站小雨转阵雨，16到26度；祥云站小雨转阵雨，16到26度；大理站阵雨转小雨，17到28度；鹤庆站阵雨转小雨，16到27度；丽江站多云转小雨，15到26度；蒙自站阵雨转多云，21到29度。
4: 应急常识365。

0: 雨、山洪、地质灾害等风险增多。为了让大家关键时刻听得懂、能转移、保安全，云南专门推出了1262预警教应机制。这是一套专门守护大家生命财产安全的保命机制。那什么是1262预警教应机制呢？
1: 1262机制全称为1262精细化预报与响应联动机制，核心是提前12小时、6小时、2小时把强降雨预报精准送到县、乡镇，再由乡镇干部、网格员第一时间通知到每一户每一人，做到有教必应，并提前下城干部巡查值守、前置力量，组织危险区群众转移避险，应转尽转，不漏一人。
0: 具体怎么做，我们来分时间点讲清楚。提前12小时，
1: 气象部门会提前12小时预报强降雨大于50毫米落区，精准到县、乡镇会立刻行动。
0: 提前6小时，
1: 气象部门会提前6小时预报强降雨落区，精准到乡镇、乡镇会启动进一步措施。
0: 提前2小时，
1: 气象部门会提前2小时预报强降雨落区，精准到乡镇，这是最关键的时间点，乡镇会组织危险区群众全员转移，村干部、网格员、党员带头逐户敲门叫应，确保每一户都转移到位，按照提前定好的转移路线有序把大家送到安全区域，转移后安排专人值守，严防有人擅自返回。
0: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示，当前我省正处于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1262不是口号，是乡镇干部、网格员和大家一起织成的安全网，预警一响，快速响应，叫应一声立刻转移。
2: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3: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2: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3: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星河璀璨，浪漫七夕，大象新选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2: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3: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2: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3: 还有赫莲娜、SK2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能再减77。
2: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享折扣。
4: 早高峰来啦，用声音点亮你的清晨，用声音点亮你的清晨。 FM91.8 FM88.7 带你开启活力满满的一天，活力满满的一天。
5: 陪伴左右，只为你心。
6: 这里是由 FM9.8、88.7、97并机直播的
5: 早高峰来了。
7: 大家好，我是姚思雨。
6: 大家好，我是诗莎。
7: 今天是8月12号，星期三，农历6月30。说到想象照进现实，哎，这是人类科学创造的重要途径。比如说啊，我们都曾经想象，哎，我靠意念，我操纵各种东西，我靠意念让作业翻页，让模型飞机飞起来啊。现在这样的想象呢，正在逐渐成为现实。
6: 今年6月初呢，在新疆伊宁市第22中学的同学们呢，头戴轻巧的脑电采集头戴设备，只要集中注意力，就能让无人机从课桌上稳稳地起飞，左转右转翻个跟头。这套国产非侵入式的脑机接口是清华神经工程实验室和北京神武科技一起研发的。
7: 更带劲的是，在7月底啊，这一群1到8年级的星驰天际小队跑到北京中关村和清华北航、北理工，甚至德国亚琛工大的队伍同场比拼，靠脑电信号操控无人机走航线站阵地，拿下了第4届中国脑机接口大赛脑控飞行赛的全国3等奖。
6: 所以啊，前沿科技呢已经不是远方实验室的摆设，它正在飞进边疆孩子的操场，中学生也能硬碰核科学，而我们的胡思乱想呢，说不定正是未来某个发明的第一个信号呢。
7: 早高峰来了，下面的时间和您共同关注资讯。
6: 水利部

0: 十一号针对北京、天津市启动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维持对浙江的洪水防御三级应急响应和对黑龙江、上海、江苏、安徽、福建、江西、河北的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
1: 根据金融监管总局的消息，截至十一号的12点，针对近期多地区出现的强降雨、台风等重大自然灾害，广西等22省份保险业累计接报案67万件，已赔付76亿元，赔付进度57%。
0: 海关总署消息，今年上半年，全国海关共查扣侵权涉嫌货物1.3万批次，3609万件，海关总署审核通过知识产权海关保护备案1.5万件。
1: 近日，由我国研究团队在四川发现的新矿物乌斯河锗矿正式获得国际矿物学协会新矿物命名以及分类委员会批准，这是我国发现的首个独立锗酸盐矿物。
0: 中国歌舞剧院发布讣告，人民艺术家、国家荣誉称号获得者、著名歌剧表演艺术家郭兰英因病于8月11号在广州逝世，享年97岁。
1: 湖北省荆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公开宣判江苏省南京市人大常委会原党组书记、主任龙翔受贿贪污滥用职权内幕交易一案，决定执行死刑，缓期2年执行。
0: 8号，中国和菲律宾两国执法部门合作遣返了涉嫌在菲律宾绑架中国公民的犯罪嫌疑人范某某。范某某来菲律宾多年，曾从事网络赌博，后多次参与实施绑架犯罪。
1: 针对总台此前报道的睫毛胶水产品质量问题，山东平度回应，已经成立调查组对相关企业开展全面核查，下一步将部署开展全行业专项整治。
0: 11号，内蒙古达拉特旗公安局通报，一警车擅自更换车标事件已成立调查组，对涉事责任人依规依纪予以严肃处理。
1: 关注到其他方面的消息，眼下已经进入高校毕业季，在浙江杭州求职创业的年轻人在手机上就能够申请免费的短期住宿。今年这项举措持续优化，覆盖范围继续扩大，住宿时间增加，更好地解决了求职者的安居痛点。我们一起来听报道。
2: 清河驿站是杭州市为降低来杭求职创业的青年人安居成本推出的免费短期住宿服务项目。最近一段时间，杭州市滨江区的清河驿站进入入住高峰期，在一楼大厅不时有年轻人来办理入住或者退房手续。应届毕业生谢培明从江西景德镇来到杭州，希望找一个 AI 短剧方向的工作。
3: 这里可以申请住7天6晚吧，如果要去住酒店的话，可能就是要1000多块钱了，可以减轻一个挺大的经济压力，给人很清爽的感觉，好干净整洁啊。
2: 应届毕业生李乐言，
4: 我觉得这边的整个一个环境和提供的住宿的水平都是挺好的，隔音也很好，我休息的挺好的。
2: 除了住宿，一些驿站还配套有健身房、便利店、共享厨房等设施，满足青年人多元生活需求。此外还提供简历优化、面试技巧培训等就业指导。滨江区清河驿站运营负责人徐超超，
5: 每周都会定期有一个辅导老师在这里，不但是从职场规划方面，那么还从这个心理辅导方面给同学们的这个求职进行助力。
2: 清河驿站申请对象为来杭求职创业的非杭户籍在杭无房的青年群体，学历要求为大专及以上学历毕业生，申请时处于毕业2年以内或毕业学年内的在校生，每年可享受7天6晚免费住宿。今年杭州增加了清河驿站的住宿时长，允许符合条件的青年提前使用剩余年份的住宿额度，在此基础上还额外新增加4天3晚住宿时间，最长可入住27晚，同时服务场景更加丰富。杭州市住房保障服务中心副主任宋建慧，
6: 他在参加这个现场招聘会、创新创业赛事活动、创新创业的事务接洽、招聘笔试、短期的试岗或者是实习，他们也有这个需求，所以我们在原来基础自然也把这些类型都纳进去，那么都可以来进行申请。
2: 符合条件的青年只需登录人才杭州小程序，完成实名认证，在线填写信息，上传资料，审核通过后即可预约入住，到店凭二维码直接办理。目前杭州全市已投入运营清河驿站97个，筹集房源4397套间，累计保障超30万人次青年安居需求。
7: 除了政策上扶持

0: 这个暑假，湖北黄石还把企业生产线搬进课堂，根据市场变化，针对明年的应届毕业生进行集中培训。这些学生完成培训后，下学期就可以直接到工厂实习，不仅缩短了他们的新手期，也给企业带来了专业人才。继续来听报道。
1: 在湖北工程职业学院的教室里，最近正在开展暑期实训，来自当地企业的技术员带着学生操作设备，对印制电路板进行高精度贴片加工。
2: 师傅给我们手把手操作的时候，才知道每一个零件是这样子运作的。我觉得我对实操更有信心了，我更敢下手去做了。
1: 学生们跟着师傅开展从贴片加工到设备维护的全流程实操，经过40多天的实训，考核合格后就能在下学期直接进入企业实习上岗。
3: 现在我已经能够独立的去处理一些产线上的突发情况，能够快速的适应很多企业的不同要求，这在我们找工作是非常大的帮助的。
1: 今年以来，随着全球 AI 算力产业高速扩张，高端 AI 专用板材需求持续激增。黄石市有31家印制电路板制造企业都在忙着赶订单扩产线，企业对人才的需求也在攀升。某智能电子黄石有限公司销售和市场总监张科顺：
4: 26年全年的产能基本上是排满了，并且我们的产能已经排到了27年的第一季度。我们对于专业的人才需求都非常大的。
1: 除了校企联合将实操搬进学校外，当地人社部门还开展了房企拓岗，挖掘就业新潜能，依托就业帮小程序，让人岗匹配驶入快车道。今年上半年，当地已为30多家印制电路板上下游企业定向输送了2100多名高校毕业生，实现从校园到产线的无缝衔接。

0: 早高峰来了，今天早间啊，是思雨和玛莎陪伴在各位上班的路上哦。
1: 这里是 FM 九点半88.79期并机直播的早高峰来了，欢迎大家。
0: 进入今天的这个微信互动环节，今天要和大家聊到的话题就是你最满意的一次旅行，哎，可能是去到很远的地方，地球的那一边，或者是就是周边啊，遇到了什么小确幸的场面，不管是什么，只要让你印象深刻，你觉得很满意的旅行，都可以告诉我们，也是给这个还在假期当中的想要出游的朋友们啊，可以做一个小小的推荐啊，关注公众号918云南交通台，直接文字或图片留言，我们就能收到您的信息了。休整一下，很快回来。
2: 9.8福利多乐新疆双飞八日，一价全含零自费，带您畅游仙境阿勒泰，饱览北疆绝美秋景，超值赠送千回西域。双人报名立减每人500元，抢位热线400-889-7728。
3: 交通9.8，平安贝贝。
4: 孩子学家长的样子最快，你闯红灯不系安全带，开车看手机，孩子全学去了。要想孩子守规矩，家长自己先做到，言传身教比说100遍都管用。
5: 老公，忙完了？
6: 嗯。
5: 老公，腰还疼吗？
6: 疼。
5: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6: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5: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7: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5: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7: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5: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7: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8: 享用海伦之谜的姐妹看过来，大象新选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伦之谜丁萃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伦之谜丁萃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游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伦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理。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伦之谜丁萃水带回家。
9: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8: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9: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8: 大象新选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

0: 692元。
1: 哇，这个期间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趟。
0: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1: 听，这是城市的苏醒节奏。

0: 这里是早高峰来了，
1: 下面的时间和您共同关注资讯。古文字是我们解读上古历史、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钥匙。2020年11月开始的古文字与中华文明传承发展工程全面系统开展甲骨文、金文、简帛文字等古文字的研究，目前第一期建设趋近了尾声，并取得一批重大成果。接下来呢，就让我们走进古文字构建的文明世界，重新发现鲜活的历史。
2: 教授抱着一册甲骨文摹本大戏，对记者讲起商代一场流星雨事件。这场流星雨得益于甲骨文记载，更得益于古文字专家试读，自然现象诱发的人类历史才打破时空阻隔，被今人成功破译。这份极为珍贵的天文资料是黄天树教授团队在80000多片甲骨残片当中经过反复寻找坠河后发现的。甲骨文摹本大戏编撰出版期间，已完成新坠河甲骨1200多组。
3: 过去我们读商代的历史啊，那都是很粗的，现在你看有了这些资料啊，整个商代那些人物啊事件就是活灵活现的，就展示在我们这个眼前。
2: 据介绍，全世界现藏甲骨约16万片，公开出版的著录甲骨约8万片。10年来，黄天树教授团队对其重新进行摹写，同时坠河拼接、合并重复以及剔除尾片，又增加索引和最新研究释文，得益于古文字工程支持，最终出版面世，成为学者研究甲骨文的必备工具书。即便是普通人对照图版和释文，也能发现甲骨文隐藏的奥秘。除了甲骨文，青铜铭文也是解开我国上古历史文化之谜的重要依据。屈膝半蹲、头顶脚趾形象就是一个青铜器铭文，相当于现在争先恐后的仙。仙字铭文常单独出现，专家学者研究认为它代表着器主的宗族名号。此类青铜器绝大多数出自山西福山的桥北遗址。上世纪90年代起，桥北遗址遭严重盗掘，大批精美青铜器流失国外。北京大学朱凤汉教授研究团队搜集了15件桥北遗址出土的仙字铜器，专家通过对其器形、纹饰以及组合关系等研究，判断其明显属于商文化，时代为商代晚期。
4: 就等于说商王朝在山西地区是有一个很重要的根据地的，或者是它代表了商文化，或者是商王朝对山西地区的经略的过程。
2: 2025年12月，古文字工程标志性成果《海外藏中国青铜器集录》出版，该研究团队为23000多件铜器建档立册，体量扩容近8倍，涵盖二里头文化时期至汉代，为迄今规模最大的海外流散青铜器著录成果。
1: 再来关注教育方面的消息，人工智能教育是教育部去年新增设的本科专业，今年全国多所高校全新开设了这一专业，并启动首届招生。在 AI 赋能教育的大背景下，这个文理交叉、产学融合的新专业有哪些特色？哪些高校开设了这一专业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5: 今年，北京师范大学、首都师范大学、东北师范大学、青岛大学、华南师范大学等多所高校新增人工智能教育本科专业，并将其纳入招生计划。该专业聚焦教育与人工智能的交叉融合，培养兼具 AI 素养与教育实践能力的复合型人才。在北京师范大学，人工智能教育专业以智能教育卓越人才实验班的形式启动首届招生。实验班采用3+1+X 培养模式，学生前3年完成本科基础课程学习，大四可修读研究生相关课程。该专业今年招生规模约15人，高考选科限定物理，面向数理基础扎实、有志于深耕 AI 与教育交叉领域的考生。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副部长张静静：
6: 人工智能时代到来了，我们期待这种跨学科的复合性的人工智能教育的人才。我们希望的学生，他们未来能使用 AI 技术来赋能我们的教育生态，我们的3+1+X， 他们能够在本科1年级就接触到科研项目，跟着我们的人工智能教育的前沿的一些项目一起来去推动我们人工智能教育领域的一些发展。
5: 今年首都师范大学的人工智能教育专业计划招收20名本科生，高考选科要求为物理加化学，将和其他高校、科技企业、中小学实验室开展联合培养。青岛大学的人工智能教育专业计划招生30人。

0: 科定位为教育学加人工智能加数据科学的交叉学科，高考选科要求必选物理，东北师范大学该专业按照计算机类大类招生，选科要求为物理加化学，大二可分流至人工智能教育专业。华南师范大学该专业计划招收40人，高考选科要求必选物理。
1: 不久前，第31届上海电视节各项奖项揭晓，谍战题材电视剧《沉默的荣耀》斩获评委会大奖和最佳男主角奖。电视剧热播以来，作为主要取景地之一的福建漳州持续承接大剧热度，越来越多的游客循着剧情走进古城，在寻找剧中场景的同时体验非遗项目，感受闽南文化。一部央视精品剧正持续释放文旅融合发展的长尾效应，一起来听报道。
2: 沉默的荣耀多处取景地位于漳州古城，红砖古厝、骑楼街巷等与剧情呈现的时代气质相互映衬。在漳州古城徐竹初木偶艺术馆内，一场布袋木偶戏表演刚刚结束，不少游客围在舞台前拍照互动。剧中吴石将军在台湾街头偶遇布袋木偶戏的情节，让许多观众第一次认识这项国家级非遗。徐竹初木偶艺术馆馆长徐强：
3: 沉默的荣耀电视剧播出之后，来漳州古城游览的游客多了，他们来到木偶艺术馆体验布袋木偶戏，从布袋木偶戏中加深了对闽南文化的了解。游客来自于北京、上海、东北、广东、浙江等地。
2: 不少游客在观看演出后还会跟着传承人学习木偶操控技巧，对他们来说，这项旅程不仅是寻找剧中同款场景，更是一次了解闽南文化的过程。
4: 电视里只是看到台前了，但是幕后什么样我们也不知道，但是看到布袋演员就是走到台前来告诉我们整个操作是怎么样的，布袋它是怎么运动的，然后手是什么样的，体验感更深了。
2: 不只简单打卡，漳州围绕影视取景地持续丰富文化体验和消费场景。白天游客在古厝街巷中探访取景点体验非遗，夜晚则走进再回闽南沉浸式演艺空间，感受侨乡文化与家国情怀。漳州古城运营负责人蔡一峰：
5: 我们也根据剧中的一些场景持续性的打造沉浸式演艺、非遗展演以及氛围打卡装置，让游客在古城游玩的过程当中感受这些场景，更能了解这些场景背后的一个文化故事。
2: 借力影视剧的强劲东风，漳州古城的周边民宿、餐饮及特色文创销量均迎来显著增长。目前古城日均客流突破10万人次，带动文旅综合消费同比增长31%，游客平均停留时间从2.5小时延长至6小时以上。闽南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院长林大志：
6: 优秀影视作品不仅能够带动文旅消费，同时承担着传播地方文化的重要功能。沉默的荣耀是一部思想深度与艺术品质兼备的佳作，在观众观剧的过程中，成功的让大家通过一部剧了解一座城，了解一方文化，为观众与地方文化建立起情感链接。在古城的传承与保护也实现了从过去的静态保护向活态传承的成功转变，为地方文旅和客流也起到了明显的带动作用，为影视与文旅的深度融合提供了新的实践样本。

0: 早高峰来了，思雨和玛莎陪伴各位在上班的路上，我们赶快到大象新选商城去看一看。
1: 来，浪漫七夕好物7.7折，即日起至8月23号，鲤鱼七夕双重好礼，超给力！整整19天呢，优惠是层层叠加，不用凑单，下单直接折算，省心又省钱。那么来看一下第一重福利是什么呢？单笔订单实付每满777元，直接立减77元，全场通用，越买越划算。
0: 哎，
1: 第二重福利呢是商城七夕特惠专区，专区爆款商品全部7.7折，大牌精华呀、面霜呀、口红啊、香水通通。7.7折，
0: 哎，比如我们今天啊，给大家推一款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100毫升一瓶，大象星选商城日常售价是2瓶599嘛，现在浪漫七夕打个7折，那么你两。

0: 平到手461.23元，这个价格确实非常的划算，跨境直发，支持溯源。那么这个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我们都知道是核心就是修护屏障加锁水维稳，精华中的战斗机啊，所以不管你是干皮呀、油皮呀，真正都可以做到一瓶适配所有肤质，稳住全天的清爽肤感。你像熬夜暗沉啊、晒后泛红啊，你就用它，修护力是直接拉满。
1: 除了雅诗兰黛的小棕瓶精华，今天还有这款香奈儿的邂逅香水，它是清甜西柚加柔润玫瑰，甜而不腻，清新水润，留香6到8个小时。
0: 哇哦！
1: 啊，如果你上班通勤一整天，不用补喷，100毫升，商城的日常售价是399元，现在浪漫七夕到手只要307.23元，支持溯源码可查，品质有保障。平时原价入手就觉得啊、特别心疼肉疼的朋友，趁着现在千万不要错过了。
0: 对。
1: 折扣一过立刻恢复原价，想要的抓紧，不要等涨价以后再来后悔了。
0: 哎，但如何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呢？微信搜索大象新选，心脏的心，选择的选，或者是关注918云南交通台这个微信公众号啊，在公众号里回复数字918，你不要打点，直接就是918，进入商城下单就可以参与了。当然呢，除了我们上面说的特推商品之外，不要忘了这几天还有一个七夕限时秒杀的活动。
1: 8月10号到21号，每周一到周五的7:55、8:55、17:55、18:55，整整10天的时间，每天上新一款专属的秒杀好物，7.7元超低价秒杀，什么美妆呀、挂饰呀、网红零食、日用百货轮番登场，限时限量、定时开奖，抢到全靠手速。今天秒杀的好物是赫莲娜黑绷带的面霜，赫莲娜黑绷带面霜。
0: 对，这么我们这款当然不是正装。它是小一点的妆、
1: 一个小样，一个小样。
0: 对，它日常售价是99的这一款，但是现价秒杀37.7元，我认为还是非常划算的。再次提醒大家，这秒杀一旦开启，订单抢购速度就非常快，手慢无，所以大家可以提前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先完善一下个人的收货信息，比如核对姓名啊、手机啊、地址，你避免抢到的时候你这不对，临时改，哎，马上就错失了福利了。
1: 对，抓紧时间把一切该准备好的东西先准备好，倒计时就位了，就准备好手速秒杀，准时开奖。
0: 好，那么说到这里，赶快看一下我们平台上啊，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啊，最满意的一次旅行，看一看李空爽的留言，他给我们发来一张极致梦幻的照片。
1: 这个是无数次在网络上看到的，也是我特别心向往的冰岛、冰岛的极光，就年轻的时候去追极光的感觉真的很好。
0: 他就是毕业旅行，他就去冰岛，然后他就在那种暴风雪，我觉得你这个你太有决心了，你要我真的做不出来。
1: 像我们这样的年纪，基本上就是隔着屏幕羡慕下你们就够了啊。
0: 他就说年轻真好，他这个极光是一种翡翠色，
1: 太漂亮了，
0: 我是很少看到如此就梦幻颜色的，
1: 而且是一整片的极光。
0: 对，
1: 我之前看到很多极光可能是就像闪电一样的，对，他这个是一片的。
0: 哎，看看我们的听友我就是我留言，他最满意的旅行是开着我的小电车走国道自驾新疆，累是累一点，沿途真的风景优美。哎，他们跟我讲去新疆玩就是没有一个月都不够的，
1: 就新疆真的太大了，地大物博，是到了新疆以后你才能感慨这个祖国的辽阔。所以如果说新疆，我一般是放在等退休以后啊
0: 才有那个时间。
1: 我觉得这样既然去了就要好好的玩一下，或者这两天之前我们不是有团嘛，跟着团去一个星期，先大概的概括性的了解一下是比较适合的。
0: 想去什么地方心里面先有个谱啊，下次再去。看到 CC 他说早安，我印象最深刻的旅行，他10年前自驾从青藏线进藏，走了一大圈，最远到阿里地区的普兰县，然后又回到拉萨，而且他全程都没有高反。
1: 哇，厉害，身体真的好。而且我觉得他们说去西藏也是要趁年轻，因为
0: 不然干不动。
1: 所以其实什么事儿都是趁年轻，或者说是在你这个适合的年纪一定要干适合的事情，否则你将来只能后悔
0: 啊。 OK， 那么对于这个话题大家可以继续发送微信上来啊，关注公众号918云南交通台，直接文字或图片留言，我们就收到您的信息啦。
2: 强降水或连续性降水都会导致城市内涝的发生，遭遇城市内涝不要慌，这样做不要在立交桥下、地铁、地下通道等易积水点停留，远离电源，避免触电，远离墙体，避免墙体倒塌。开车通过积水道路时，应观察积水的深度，切勿盲目通行，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保护生命安全。

0: 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1: 北京时间的7:33啊，早高峰情况究竟如何？我们现在连线到前方指挥中心非常可爱的路况主播雅欣小姐姐。雅欣早上好。
2: 思雨早上好，各位听友大家早上好。现在呢早高峰是刚刚拉开序幕，目前主城区各条主要道路和二环的通行整体是正常的，只有部分的路段和节点需要特别的关注。其中呢最需要留意的是昆玉高速，现在昆玉高速从主城区往成功的方向，因为事故的影响，从广卫立交到杜佳营收费站是有超过1公里的缓行，交警呢是正在现场处置，那也会建议大家从彩云北路绕行，或者是预留充足的时间。同时呢昆玉高速从成贡往主城的方向，广卫立交附近也是有将近900米的缓行啊，所以现在广卫立交附近双向的压力都不小。再来看到市区龙源路龙瑞路附近，还有南二环辅路福德立交附近会有短时的缓行，整体影响不大。另外二环快速 B 线东石虎关立交附近，还有南二环杭瑞高速附近的车流量会稍大，那现在车速能开到30码左右，属于正常速度稍慢，不需要特别的绕行。早高峰刚开始，遇到事故路段要提前的减速，服从现场交警的指挥，跟车呢留够安全的距离，平稳驾驶，从容的开启新的一天。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更多的路况，我们下一时段再来关注。
1: 好的，感谢雅欣。
3: 即时连通云南高速路况，一手掌握91.8全省高速路况。
4: 我们先来关注一下高速，昆玉高速昆明往玉溪的方向，玉溪往昆明的方向在杜佳营，大概是11公里前行500米左右呢，双向快车道是发生事故了，占据了快车道，导致后方目前有2公里的通行缓慢，请过往的车辆呢注意避让，减速慢行或者是绕行，保持车距，注意行车安全。
5: 妈妈嫂嫂。
6: 91.8哈巴拉，压死的呀！
7: 你耳朵倒进点听个。
6: 91.8哈巴拉。
8: 卡拉哥，感觉我们好久都没驾住车了，今天我们来聊聊夏季压车的小知识嘛。
9: 可以，小平平啊，你觉得这个季节你会注意些哪呢？
8: 我觉得油箱盖一定要盖紧的，因为夏天比较高温。当然，现在我们昆明很凉快，但是云南好多地方呢还是有点高温状态。一般在高温下呢，油跟水的蒸发都会增加，油箱盖要盖严，油管要防止渗油，还要经常检查水箱的水位、曲轴箱里面的机油油面高度、制动总泵内里面的制动液液面高度，以及蓄电池里面电解液的密度和液面高度。
9: 妹妹嫂嫂，你下大专业吗？
8: 那看现在油价那个高，省油小妙招必须安排起来嘛。
9: 那夏天其实还是容易造成机油粘度下降、抗氧化性变差，造成润滑不良。这种你一般咋个处理啊？
8: 要经常检查油脂，及时呢添加或者是更换，还要及时清洗机油滤清器、散热器等等。
9: 那你一般咋个防机体过热呢？
8: 那么就是及时散热了嘛。
9: 哈，要记得个。应该加强对发动机冷却系统的检查、保养，包括水箱、节温器、水泵、风扇等等，及时呢加注冷却水。当水温超过100度的时候呢，应该在阴凉处啊停车降温，让发动机怠速运转，并且掀开发动机罩呢，以利于散热。
8: 哦，你干专业噻。对了，像我这种处女座的话，最见不得空调故障了。我一般会检查哈各全幅，必须定期的消毒，至少1个星期要3回。但是一般家庭呢，1个星期1回就差不多了。
0: 健康生活，养生妙招，我们知道。91.8健康管理团。
10: 国家卫生健康委新闻发言人胡强强在此前的新闻发布会上介绍说，近年来一些不法机构和个人利用公众治疗疾病和养生保健等需求，渲染焦虑，炒作营销干细胞相关药品和技术，宣传推广干细胞不老针，宣称可以逆龄抗衰。

0: 修复器官、治愈慢病等等，有的擅自开展干细胞输注等临床操作，给群众身体健康和财产安全带来风险。因此，国家卫生健康委特别提示：第一，根据《生物医学新技术临床研究和临床转化应用管理条例》，干细胞相关临床研究需按规定备案，临床转化应用需经批准，相关药品、医疗器械也需经注册备案或批准，不得擅自扩大适用范围。第二，干细胞治疗必须由具备资质的专业医疗机构开展，美容院、养生馆、细胞技术服务公司等非医疗机构和非医疗专业技术人员不得开展任何诊疗活动，此类活动产生的健康危害难以预料。第三，未经批准的、处于研究阶段的干细胞产品和技术不得开展临床应用，也不得收取费用。大家要提高警惕，守好自身健康，发现相关线索的可以向当地公安、卫生健康、市场监管等部门举报，也可以拨打12345热线反映。91.8健康管理团，我是海燕，帮您管理健康。
1: 听，声波在刷屏，
2: 城市脉搏随心跳动。
1: 每天早晨7点到9点，通勤不塞心，一路好心情，
3: 好心情。
2: 早高峰，
1: 早高峰
2: 来啦！
4: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这里是 FM 91.8 88.7和97并机直播的早高峰
5: 来了。大家好，我是姚思雨。
4: 大家好，我是莎莎。
5: 今天是8月12号星期三，农历6月30。下面的时间和您共同关注资讯。
4: 近期的一款号称贴在燃气表上就能让表慢走、少走字儿的所谓省气神器啊，在电商和短视频平台热销了。商家宣称啊，靠磁场干扰可以实现20%到30%的这个清晰的效果，而且操作很隐蔽，不会损坏表具。借从多家电商平台搜索发现呢，此类产品呢都是强磁贴片，售价从几元到上百元不等，部分商家还按什么基础款呀、旗舰款呀划分了价格的档位。咨询当中，商家透露啊，与其产生效果的核心原理就是通过磁场的干扰，燃气内部的一个磁性部件，让电子传感计数器让它改变我们的计量方式。但是这是真的吗？接下来我们来听听看。
6: 哈尔滨的一家专业燃气表计量检测中心，在检测现场，技术人员正对一批即将入户的物联网燃气表按照国家检定规程逐项校验。
7: 首先检查燃气表的外观，还包括它的名牌及标志和这个指示装置部分功能。下一步就对它的一个密封性进行检查。这一步主要是针对燃气表的试制误差以及压力损失进行一个检测。当所有项目检测完之后，我们会对燃气表下一个最终的结论。
6: 据专家介绍，目前民用主流燃气表均以模式机械结构为计量核心，整体由机表与电子显示模块两部分组成，其计量原理是依靠通入气体的压力差推动表内柔性皮膜往复运动，再通过齿轮传动机构带动机械自轮计数，电子模块仅同步采集显示机械端的计量数据。由于皮膜、齿轮等核心计量部件多为塑料、橡胶材质，本身不受磁场影响，同时符合国家标准的智能燃气表均带有防磁干扰设计，外界强磁不仅无法改变机械机表的实际计量，反而可能触发表具的磁保护机制，导致电子显示异常、自动关阀，甚至烧毁电路板。换言之，燃气表的计量始终以实际通过的气体量为准，所谓贴上就能少走字的宣传完全不具备技术可行性。
8: 机械表由气体带动自轮，用多少气走多少字儿。阿西卡表、物联网表的机表呢，仍然是机械或者是电子流量传感，外边呢再加电子计费，磁铁贴纸干扰不了实际通过的燃气量。
5: 专家还指出啊，所谓的省气神器不仅改变不了实际的用气量，反而可能造成燃气表的故障。使用这类产品

0: 品干预预计量剂量，还将触犯法律红线哦。
1: 商家推销时反复承诺产品不会损坏燃气表，隐蔽不易发现，但事实上燃气表属于国家强制检定的计量器具，其计量精度、抗干扰性能都有严格的国家标准。专家提醒，强磁干扰不仅无法实现省气，反而可能烧坏燃气表电路板，造成计量紊乱、表具停摆、自动关阀等故障，甚至引发用气安全隐患。更重要的是，擅自干预燃气计量装置，破坏计量准确度，已经涉嫌违法。
2: 强磁呢，反而可能烧坏线路板，让燃气表彻底停摆或者计量错乱。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计量法规定，擅自改动燃气计量装置，破坏计量准确度，可责令赔偿损失、没收计量器具和违法所得，并处罚款。盗用燃气的呢，按照《重站燃气管理条例》第28条，不得擅自改动户内燃气设施和燃气计量装置；第49条，需补偿燃气费并处罚款。违反治安管理规定的，依法处罚。构成犯罪的呢，还要追究刑事责任。
3: 运动损伤呢，不只局限于骨骼肌肉，看不见的内伤啊，更加需要警惕。随着马拉松等耐力运动的兴起，心脏负荷过大引发的运动风险啊，日益凸显。不少人运动的时候呢，会关注运动数据，但是盲目追求高配速、高心率，可能会让心脏不堪重负。一起来了解一下。
4: 今年47岁的丁女士是一名健身爱好者，平时会进行力量训练和有氧训练，但运动时心率偏高，她担心运动时发生意外，便前往医院就诊。
5: 我们实际测下来，按照她平时的运动强度，她的心率大概在160左右，而对于她来说，160的时候的心率，她的心脏输出已经到了极限，心率大概控制在130左右比较合适。再往后之后，她的心率上升，但是她的那个心脏输出没有明显的增加，其实是在出工不出力。会出现这样的现象，就是要么就是疲劳的积累，过敏一定会带来伤病啊，包括免疫功能的下降，包括一些其他的问题。
4: 专家指出，很多人存在心率越高运动效果越好的认知误区，事实上健康获益最大的是中等强度有氧运动，盲目追求大运动量，忽视身体发出的警告信号，是引发心血管意外的主要原因。
5: 内脏方面的影响相对来说更隐秘一些，很多时候大家没有意识到。比如说举个例子，运动时候的高血压，运动时候的心脏缺血，很多时候是大家在日常过程当中可能没有发现，但一旦发现了以后，往往是极为重症，卒中、心肌梗死，甚至心源性的猝死。
4: 专家提醒，运动后出现心慌、胸闷、头晕、持续一小时以上乏力等症状，都是心脏受损的预警信号。出现相关症状，需立即停止锻炼，静坐休息。若症状不缓解，需马上就医。
5: 严重的会有一些眼前发黑、黑蒙这一系列的情况，其实都是一些心血管负荷过重的情况。很多时候我们会觉得要好像没上强度就没有效果，就感觉一定要我要跑的气喘吁吁才有效果。就高强度要不要？要，但它占的比例一定是小部分，大概也就20%左右。

0: 早高峰来了，我们看看莎莎和思雨啊，今天呼唤大家在平台上和我们讨论你最满意的一次旅行。看一看葡萄味的小花的留言，他给我们发来了一张照片啊，自己在海边比心的一个背影啊，这个日落的夕阳在他的手心中间，还是很有意境的。我觉得他说他一个人用奖学金攒的钱去了心心念念的海边啊，这次经历他真的是能记一辈子。
1: 而且我觉得大学时候的旅行真的是在你的人生记忆当中是非常重要浓墨重彩的一笔啊。然后那个时候就感觉钱不是很多，但是你的心情你的整个想玩的那个状态是最佳的、
0: 尤其体力
1: 说重点了
0: 工作都跟不上啊这个
1: 很多人是有钱有闲以后没有体力了。
0: 是的，要吃一大口芋泥啊，他去三亚，这张照片我觉得非常有热带风情，全是各种各样的瓜果，色彩也很丰富，还有远处的海。

0: 景啊，一看就觉得太有氛围
1: 感了，照片构图非常好
0: 太有氛围感了，看着我就很想去。哎，说到这里，我们雅欣小姐姐前方发来一条特别的提示，如果是现在还在路上的朋友可以绕行的话啊，因为今天早晨5:20的时候，在三大队辖区昆墨高速出城方向啊，11公里前行500米附近的一辆大货车和中心护栏相撞了，所幸没有人员受伤，但是因为施救的需要，目前啊对进城方向采取临时交通管制了，也就是说预计要20-30分钟，这个事情管制才能结束。
1: 这个我来的路上就已经发生了，当时我就很担心，因为他这个大货车的事情啊，导致了后面3车追尾，所以今天早上6点多的时候，在这个昆墨上面就已经是拥堵了，这个事故一直持续到现在，所以大家如果有条件尽量提前绕行。
0: 是，这个是处理起来好像还有点麻烦，
1: 因为那个大货车冲到了隔离栏上，所以双向车道都会被影响
0: 啊。看一看，我们继续看今天的留言啊，馒头小小公主她去了重庆洪崖洞，我当时是站在那个洪崖洞
1: 远远的看了一下，
0: 我说好神奇，好魔幻，我说怎么会这个建筑怎么会这个样子，我当时还是挺震撼的。
1: 你没上去吗？
0: 我上去，但是我觉得站在下面看洪崖洞，
1: 就是
0: 你可以看到它整体的时候，你就觉得太神奇了。
1: 只缘身在此山中
0: 啊，就觉得这个国人的这种创造力啊，中国人民、啊、
1: 尤其重庆的创造力，
0: 伟大、真是。他说重庆是一个他去了还想去的地方，
1: 是吃了还想吃的地方啊。来看一下大破解 MG， 他说我和对象去大理丽江香格里拉，对于大理的沙溪古镇感觉特别的好，可惜时间赶，没有仔细享受，下次一定再去。
0: 对，就是像、这个、
1: 沙溪可以待2天，
0: 像大理丽江这种地方，其实我觉得适合旅居，就你静静
1: 的慢生活，
0: 对，你就趴在那边休息一段时间。
1: 你生活在昆明已经旅居了，不用去大理了，知足吧你。我们大空调里多好呀！
0: 真的是一天天的炫耀给谁听呢？
1: 那些热的吧，
0: 真是。好，那么对于你最满意的一次旅行啊，也欢迎大家和我们继续分享。关注公众号918云南交通台，直接文字或图片留言吧。
2: 老公，忙完了。
3: 嗯。
2: 老公，腰还疼吗？
3: 疼。
2: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3: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2: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3: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3次治肾虚。
2: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3: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2: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3: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4: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7: 每天2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8: 把肺补好，
5: 少咳少喘少遭罪，
8: 把肺补好，
9: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10: 肚子憋，
11: 毒胀，
12: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13: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4: 天天喝，
15: 天
14: 天
15: 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3袋，天天清，
13: 排便通畅，
12: 排便不费力，
14: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3: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16: 金色热线，更多精彩即将上线。
17: 大家好，我是楚雄州委常委，州人民政府常务副州长李勇。8月13日中午12点，我将和我的同事走进云南广播电视台金色热线直播节目，届时欢迎大家拨打热线电话，就楚雄州经济社会发展各方面问题提出您的宝贵意见和建议，我们将虚心听取，认真答复，及时办理。

0: 本时段路况由福彩，让生活更出彩的云南福彩冠名播出。上班路上买一注，下班回家盼惊喜。云南福彩承载梦想与希望，汇聚爱心与力量。双色球、刮刮乐，多处玩法任你选。云上有你，增福添彩，好运就在身边。
1: 想用海澜之名的姐妹看过来，大象新选商场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澜之名一定萃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澜之名一定萃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游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澜之名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底。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场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澜之名一定萃水带回家。
2: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1: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那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2: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1: 大象新选商场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2: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1: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场，进入商城下单。
3: 早安，城市追光者。
4: 城市追光者。
5: 车轮转动，声浪翻涌，这里是
3: 早高峰来了。告别起床气，开启超燃力，早高峰，
5: 早高峰
3: 来啦！
6: 早高峰来了，下面的时间是思雨和莎莎陪伴在各位上班的路上。我们下面的时间呢，先到大象新选商城去逛一逛。
7: 来，浪漫七夕好物7.7折，即日起至8月23号，礼遇七夕，双重好礼超给力，整整19天呢，优惠是层层叠加，不用凑单，下单直接折算，省心又省钱。那么来看一下第一重福利是什么呢？单笔订单实付每满777元，直接立减77元，全场通用，越买越划算。
6: 哎，
7: 第二重福利呢？是商城七夕特惠专区，专区爆款商品全部7.7折，大牌精华呀、面霜呀、口红啊、香水统统7.7折。
6: 哎，比如我们今天啊，给大家推一款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100毫升一瓶，大象新选商城日常售价是2瓶599嘛，现在浪漫七夕打个7折，那么你两瓶到手461.23元，这个价格确实非常的划算，跨境直发，支持溯源。那么这个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我们都知道是核心，就是修护屏障加锁水维稳，精华中的战斗机啊，所以不管你是干皮呀、油皮呀，真正都可以做到一瓶适配所有肤质，稳住全天的清爽肤感。你像熬夜暗沉啊、晒后泛红啊，你就用它，修护力是直接拉满。
7: 除了雅诗兰黛的小棕瓶精华，今天还有这款香奈儿的邂逅香水，它是清甜西柚加柔润玫瑰，甜而不腻，清新水润，留香6到8个小时。
6: 哇哦！
7: 啊，如果你上班通勤一整天，不用补喷，100毫升，商城的日常售价是399元，现在浪漫七夕到手只要307.23元，支持溯源码可查，品质有保障。平时原价入手就觉得啊、特别心疼肉疼的朋友，趁着现在千万不要错过了。
6: 对。
7: 折扣一过立刻恢复原价，想要的抓紧，不要等涨价以后再来后悔了。
6: 哎，那如何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呢？微信搜索大象新选，心脏的心，选择的选，或者是关注918云南交通台这个微信公众号啊，在公众号里回复数字918，你不要打点，直接就是918，进入商城下单就可以参与了。当然呢，除了我们上面说的特推商品之外，不要忘了这几天还有一个七夕限时秒杀的活动。
7: 8月10号到21号，每周一到周五的7:55、8:55、17:55、18:55，整整10天的时间，每天上新一款专属的秒杀好物，7块7超低价秒杀，什么美妆呀、挂饰呀、网红零食、日用百货轮番登场，限时限量、定时开奖，抢到全靠手速。
6: 哎，
7: 今天秒杀的好物是赫莲娜黑绷带的面霜。赫莲娜黑绷带面霜。
6: 对，这么我们这款当然不是正装。它是小一点的妆、
7: 一个小样，一个小样。
6: 对，它日常售价是99的这一款，但是现价秒杀37.7元，我认为还是非常划算的。再次提醒大家，这秒杀一旦开启，订单抢购速度就非常快，手慢无，所以大家可以提前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先完善一下个人的收货信息，比如核对姓名啊、手机啊、地址，你避免抢到的时候你这不对临时改，哎，马上就错失了福利了。
7: 对，抓紧时间把一切该准备好的东西先准备好，倒计时就位了，就准备好手速秒

0: 杀准时开讲。
1: 肚子憋，
2: 肚胀，
3: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4: 天天喝，
5: 天天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3: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4: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3: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6: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7: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8: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4: 把肺补好，
7: 少咳少喘，少遭罪，
4: 把肺补好，
9: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8: 养无极牌补肺丸。
10: 老公，忙完了？
11: 嗯。
10: 老公，腰还疼吗？
11: 疼。
10: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12: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10: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12: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10: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12: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10: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12: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13: 及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 FM 九一点八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 九一点八，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FM 九一点八，云南交通之声。
14: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九一点八，及时路况。
15: 北京时间的八点整啊，我们来关注到最新的道路交通情况，已经连线到了前方路况主播雅欣。雅欣，早上好。
16: 思雨，早上好，各位听友大家早上好，我们继续来关注路况。现在呢，早高峰是已经全面的铺开，但是主城区各条主要道路和二环的通行是总体平稳的。我们需要特别关注到的还是昆玉高速，在昆玉高速出城的方向11公里前行500米附近发生了大货车和中心护栏相撞的事故，那因为大货车撞到中央隔离栏，双向的通行都是受到了影响，现在从呈贡往主城方向还在交通管制当中，那从主城往呈贡方向是有两条车道是可以通行的，预计管制的时间还是要20到30分钟。三大队及周边的大队警力也是正在现场处置远端分流，也要请过往的车辆听从现场交警的指挥，那也会建议像返程就是在往返呈贡方向的朋友啊，从彩云北路来进行绕行，或者是预留好充足的时间。除此之外呢，像广昆高速从加油站到小十八立交也是有超过3公里的缓行，昆曲高速从小庄立交到沪昆高速，京昆高速小屯立交附近也是有短时的排队，整体的车流量是比较大的。另外再看到二环朱家村立交 北向东的方向有比较长的缓行。另外，像南二环从二环快速 B 线到杭瑞高速，石虎关立交东西双向，还有二环快速 B 线东杭瑞高速从小庄立交到大雄立交也是有不同程度的车多缓行，交警呢也是在各个节点进行疏导。另外，像市区道路方面，金碧路从三市街到晋国街，人民西路从环城西路到西昌路，巡经。